0: 力，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会谈，美方官员亦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果，发言人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在下月2日到3日再次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受到以色列攻击，冒出浓烟。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协调，205名俄军庇护人员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窝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大窝村。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啊。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

0: 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1: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0: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2: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3: 好啦，八点钟新闻过后咧，又系翻翻嚟知识会社呢个世界啊！今日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就系
1: Human。
4: 早晨，早晨，
3: 早晨。咁啊，首先讲一讲啲科技新闻啦，都系
1: 杂志嘢。
3: 系，但系我唔识读嗰个字。
4: And topic
1: 咩嘢？讲多次，讲多次。
4: And topic。
1: And topic。
3: 因为咧，我最近睇咗个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咧，就话。希望啲人咧唔好亂咁讀啲名啊，所以我唔識讀嗰啲，我真係唔好亂讀。
1: 唔讀啊，因為我之前就係發現有好多個讀法都係有啲唔同嘅。就算而家我哋平時喺網絡上邊咧，見到有啲人介紹啲AI agent 嘅時候咧，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個噶嘛。
4: 係。
1: 咁我都有發現，咦？點解同 Human 講嘅唔同嘅？
4: 哦，其實咧，有時咧，我都唔識讀。我點樣讀聽咧？睇翻嗰啲公司或者個 CEO，
3: 佢點樣傾自己？
1: 係啊係啊，即係問翻佢哋自己開發布會嘅時候點樣嗌自己咯？
4: 因為你拼又唔係。系啦，即系其他好多公司都系
3: 同埋新字嚟噶嘛，嗰啲唔系你平时
1: 系啊，唔系你拼到噶。
4: 系啊，咁所以其实第几星第几星咧，都系要靠翻佢哋嘅。
3: 系啦，好啦，呢、這个 Entopic 话集资300亿美金啊。
4: 系啊，
3: 哇，咁样就系挑战 OpenAI 喎，咁咩情况咧？
4: 佢嘅估值啊，即系啲银行为佢估值啦，啲投资者为佢估值咧，系已经超过 OpenAI。咁眾所周知啦，即係 OpenAI 其實嗰個市值係最高啦，同埋好多人用啦。一開始就係佢龍頭啦，但係而家咧開始有好多新進嘅武器，咁包括而家依個就係 Anthropic 啦，係咪？咁其實佢有一個叫 Kudo 曲嘅一個嘅產品，咁依個模型咧係一個即係點講？作為一個開發者嘅一個好好用嘅模型啦。同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agent， 即係一啲嘅叫做智能體嘅一啲嘅模型咧，都係一個好好用嘅模型。咁、所以佢就突然間冒起咗出嚟啦。尤其是去到近排啦，即係有好多佢出嘅模型咧，都係達到一個點講咧，係啲人話咦好接近 AGI 嘅水平喎、哦，咁樣即係咁講。但係其實當然佢哋自己都話。仲差好遠。咁咩叫 AGI 呢？咁其實就係佢自主可以做到好多嘢，即係等於你當係好似一個一般人咁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我哋叫 ANI 啦，即係一啲狹義嘅一個做法。我而家叫佢做乜，佢就會
1: 先去
3: 或者佢淨係識做某一類嘢，譬如我哋之前講，你一係生文字，
4: 冇錯，
3: 一係做聲，一係做片，一係做圖，
4: 係啦。咁但係。Anthropic 呢、這個佢就係因為佢做咗一個好勁嘅模型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大家都話，咦
3: 比較接近
4: 咧，咁、但係突然間佢近排咧就去集資喎，咁集資緊一個叫300亿美金，咁即係大概2340亿嘅港紙啊，哇！依、這個數簡直係天文數字啦，係咪？
1: 講緊億啊，
4: 係啦，講緊幾千億，
1: 咪係咯。
4: 同埋即係佢哋依間公司咧，好神奇嘅。之前都話我哋冇 programmer 寫，即係冇程式人員寫程式噶啦。佢哋全部用 AI 做噶啦。咁究竟佢攞咁多錢攞嚟做咩咧？係咪？同埋真係用依啲嘅資金我嚟做咩？原來咧佢投放咗好多嘅錢。去買一啲嘅服務，係一啲伺服器嘅服務，咁包括係一啲雲端嘅服務啦，咁同埋同一啲晶片公司合作，即係咩意思呢？意味住咧，佢哋想將佢哋嘅算力，即係越嚟越多人用模型啊嘛，係咪？佢哋都搞唔掂一件事，就係咩咧？冇硬件支援，係啦，咁所以佢哋不停開始投資啦，預備定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呢？
3: 俾人掹住個鼻啊！
1: 係啦，靠人哋或者唔夠，
4: 但係唔止咁簡單嘅喎。我哋有啲人有啲嘅用家用過去咧，係點咧？突然間無端端，我明明訂咗一個 plan 嘅嘛，係咪？佢可以改 plan
1: 嘅，即係都可以 cut 啦，因為唔夠，
4: 係啦，
1: 因為負荷唔到，
4: 係啦。跟住之後

0: 之前話聽咩科技公司有咩停訂月潮啊嗰啲，但係因為佢比較好用啊，咁所以嗰啲人好似眼瘦咁，但係持久即係落去其實未必得噶嘛，依件事咁就係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咁而家其實有另外一個意味啦，就係、是。點解講緊一啲股票市場或者一啲金融市場咁追捧佢哋依間公司呢？其實一件事就係話依個我哋叫做智能體，即係 agentic AI，其實應該係嚟緊嘅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趨勢。咁所以依個係好重要啦。同埋咧，仲有佢哋嘅資金挑戰話咧，如果要去到一個 AGI 即係我哋頭先講 AGI 咧，佢其實要再多啲錢。系，要
1: 依家都仲未够啦，即系而家呢一个叫做佢话集资嘅数。
0: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喺度谂，哇！而家个发展又系好快好快，但系一个问题唔够硬件，唔够算力，唔够电，系啦，呢啲嘢都系继续出现咯。
2: 系，即系啲人成日都讲话，即系你个 AI 发展咁犀利，但系你其他嘢系咪配合到，或者我哋呢個世界係咪 ready 去接受呢樣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號。
0: 係啊，即係一個問號啦。
1: 咁另一樣啦，即係呢個我哋等下啦，佢都會繼續發展噶啦。睇下到時係點嘅啫。咁另一樣就近啲嘅，就係、好多時而家大家都慣性網購啦，咁大家出去睇直播啦。咁但係呢啲直播咧真係假咧，都已經由央視都有踢爆啦。原來呢啲直播咧有好多 AI 嘅造假啦。
0: 系啊，仲要發現係一條一個產業鏈嚟啊！係，即係咩叫產業鏈呢？真係好好得意喎！你做圖 ，OK？ 有嗱，首先你有個商品啦，啱啱先？然之後咧，佢又要出 post 啊，即係出一啲貼啦。你如果唔係，你睇唔到噶嘛。咁、那個貼裡面有圖啦，有片啦，有唔同嘅，例如文字嘅描述啦，那個產品啦，全部呢啲原來都係有一條龍嘅，
1: 全部都假嘅，
0: 系啊，都可以假嘅。咁仲要系咩咧？嗰啲做嘅素材咧，系可能系已經係有一個集團，去專做呢啲素材。咁例如假嘅衫嘅相啊，假嘅人嘅化妝相啊，假嘅即係嗰啲咩沙嗰啲產品，例如我要買一個眼鏡咁啊。眼鏡嗰啲相都係假嘅，頭先我哋聽你哋話講隻錶啊嘛，係咪？咁嗰隻錶係咪？
2: 其實你如果嗰陣時咧，佢冇講話係，其實係未公布個樣嘅。
1: 係啊，
2: 即係佢個落鋪咧，佢有個盒落咗鋪先噶嘛。
1: 淨係得個盒，
2: 但係封住咗嘅，就話我哋要去邊日，我先至去講，跟住先至知哦，原來之前睇嗰啲相全部都係 AI gen 出嚟嘅。
1: 我係之前一日先知啫。
2: 但係好。但系 gen 得好似嘅喎，
0: 就係啦。咁依個叫咩咧？係高質量嘅買家秀啊！即係央視認為係一個咁樣。喂，咁其實依個係好大問題嘅，係咩咧？就係、是、究竟我哋而家網上買嘢嘅時候睇依啲圖，嗱以前又話有圖有真相啊嘛，係咪？一睇圖我就知道嗰個產品係點啦，都唔使你去即係有啲咩問題啊，或者喂睇一個真實嘅貨品。我就可以去買，但係而家好似唔係喎。咁仲要一樣嘢就係咩咧？有啲平台咧就聲稱啦，依啲網購平台就話我已經有一啲偵測依啲相究竟係真定假嘅一啲服務啊，跟住原來道高
1: 一
2: 都係假嘅，
0: 我個
2: 服務本身都係
1: 都係假嘅。
0: 咁啊唔係咁嘅，係佢話俾你聽，我測 check 唔到啊，偵測唔到啊，即係。未夠快去偵測，但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玩過，例如Facebook 啊依啲咁樣嘅社交平台咧，你某啲圖咧，我試過幾次，我真係 gen 一啲圖放上去，佢會有一個叫 AI 標籤彈出嚟，即係咩意思啊？佢偵測到，
2: 佢認到你張圖係 AI，
0: 沒錯，但係我可能係喺個大廠嗰個嘅模型，或者喺個大廠嗰服務。你去做呢件事，但系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模型咧，佢都可以做到好高質量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咁佢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而家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啲啦，真系唔好就咁睇圖啦，咁睇下評價啦，睇下有冇啲人啊都要小心嘅。咁啲人都可能影咗張相，嗰啲評價嗰張相都可能係假噶嘛，係咪先？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咯，即係所以而家。網購咧嚟緊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啦，或者我哋呢啲挑戰就係 究竟會唔會有造假嘅問題呢？依、這個就係咁樣嘅情況啦。
2: 嗯，
1: 咁所以大家要買嘢啊，各樣嘢千祈唔好俾人。

0: 你捉咗你嗰个心理啊，唔好见到好多留言啊，各样嘢啊，又或者有啲人铺咗啲，我、哦、收到货好靓啊，嗰啲都有机会系假嘅。咁、嗯、最好揾啲信誉良好嘅平台啦。
1: 系啊，你上网就会系假啫。咁但系咧，之前咧香港咧就有一个首届香港巨星智能嘅产业峰会啊，咁啊有好多产品咧就真系俾你喺面前睇到，咁呢啲冇假啦。
2: 系啊，咁其实上个礼拜有啲消息噶嘛，系、嗯、咪？例如雨树机械人就有一个好似高达咁，你可以坐上去，系啊嘅一个新闻啦，系咪？咁巨身机械人似乎越嚟越近，
0: 嗯，
2: 系啊，即系咩叫巨身机械人呢？就系、是、我哋喺春晚睇到嗰啲，即系打功夫啊、跳舞啊嗰啲，吓、啊，即系帮你去做家务啊，咁呢啲我哋叫一个巨身机械人啦，
1: 即系真系成个人形咁样样，
2: 冇错，系啊，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讲二足机械人。系啦，四足機械、六足機械，其實我哋係追求緊，越嚟越追求緊一個好似像人樣嘅一個咁樣嘅巨身機械啦。咁而家咧，即係根據報道啦，即係佢哋嘅發表啦，喺三月底咧，佢哋已經有一啲嘅公司啊話喺線下，即係佢哋賣咗大概10,000台機械人出去。
1: 嗯、
2: 喂，其實10,000台機械人唔少喎、啊，我喺度諗緊。哇！如果我周街無端端多咗，例如買車咁啦，同一款車喺香港多咗二三千架咁樣，其實你可能隨時都見到。係
1: 啊，好過眼㗎，
2: 好過眼㗎咯。咁而家係有10,000台落咗去，咁其實會唔會開始有啲應用會走出嚟呢、嗯、因為以前我哋都係睇表演嘅時候去打下功夫啊，或者做一啲嘢，而家會點呢？咁其實我近排都去睇過一啲巨身機械人嘅一啲嘅我哋叫零件部分啦、組裝部分，例如隻手嘅細緻度啦、嗰啲關節位啦，咁越嚟越真係幾靚嘅喎，係啦。咁佢哋其實都話啦，嚟緊香港個定位會係點呢？即係講緊呢個巨身機械人，因為個峰會喺香港舉行啊嘛，係、嗯、咪？咁佢哋就話啦，哇！嚟緊咧，我哋要有一個七大部署啦，即係例如舉個例啊，香港要全面落地做呢個巨身機械人嘅一個試驗場，
1: 嗯、
2: 一個試點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哇！咁呢個試點係咪真係我真係會喺唔同嘅時間都會見到有機械人喺我身邊
0: 喺度學緊嘢咯？
1: 早排咪試過喺鬧市嗰度佢。是试下送餐啊嘛，
2: 系嘛，就
1: 系咁。不过就有后边有个人遥控嘅，应
2: 该系啦，就系、是、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啊。同埋跟住之后咧，就话各行各业都会唔会有机会用到呢啲嘅产能啦、啊，同、嗯、埋一个变成一个我哋叫sample 一个范例，嗯、然之后就转口出去。咁呢个就真系啊，似乎越嚟越近啦。咁當然啦，佢哋都講香港有個特佳嘅環境啦，就係、是、因為税制啦，係咪？我哋可以融資啦，同埋我哋可以即係做好多唔同嘅即係市場嗰個出口嗰個情況。咁所以佢哋就選擇咗喺香港搞呢個巨身機械人峰會啦。
3: 二台話你知，
4: 老闆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们公司定期的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员工的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的保安意识。
5: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们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的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的电游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个月以嚟，实际情况是点先？
4: 放心啦，公司采用了新的电游过滤软件。在负责同事正确设置和熟习相关监察工作之下，政策和阻截滥发电油、欺诈电油的表现都良好的。
5: 非常好，演习日当日，员工随时向你们报告发现可疑邮件或潜在的保安事故，那就交给你们去处理了。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6: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3: 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嚟啦，咁咧就系讲下呢个Tesla 啦，
2: 即系点解我笑
1: ？Robotaxi
2: 系啊，即系 即係馬斯克其實嚟咗香港，唔係嚟咗香港，嚟咗去咗北京啊，係咪啱啱近排？咁即係佢其實喺四月嗰度咧有。

0: 個業績發布會，咁啲人都追問佢有一個叫 robot taxi， 即係一個自動化嗰個駕駛啦。跟住佢哋坦然承認咧，即係馬斯克就承認咗咧，佢哋安全性咧仲要睇，仲要去檢視一下。
1: 係
0: 原因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去營運嘅時候咧，喺一個叫達拉斯嘅地方咧，美國達拉斯嘅地方啊，佢話嗰車啊。連續四次叫佢轉左都轉唔到，然之後咧，哇，咁好大問題噶嘛，係咪先？轉嚟轉去都轉唔到，佢後面突然間個後台需要介入，即係我哋叫做後面有人幫手操控呢部車，
1: 先至可以轉到左咁，
0: 先至可以轉到左。哇！如果我坐咗上去，
1: 咁咪驚咯～
0: 真係唔知驚咁簡單，
1: 後面有車嚟緊，佢唔轉又唔行咁啊，係嘛？
0: 想跳車都跳唔到，
2: 因為鎖咗，
0: 因為鎖咗，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咧，仲要啊，佢係例如有高速公路啦，有細路啦咁樣，佢係因為驚一件事，就係咩咧？驚。做唔到嗰種安全性，佢選擇唔行高速公路，反而行小路。原因係架車可以開慢啲嘛，係咪？咁真係唔使開咁快嘛。咁呢個真係一個好怪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原因係咩呢？我哋睇到 Tesla 即係呢個咁樣嘅車咧，可以用一啲鏡頭完整地用一個叫視覺模式去偵測呢啲嘢，佢唔係用雷達。OK，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例如香港機場咧有一個雷達咧喺度轉下轉下，向上向下發下發下，咁嗰個激光雷達好犀利嘅，我嚟偵測我哋嘅叫風切變。OK， 即係香港喺大嶼山就係有兩座山咁樣，啱啱中間就即係喺嗰座山嘅中間有一個位，嗰個位其實好容易有風切變，所以佢哋裝咗一個好貴嘅激光雷達。咁其實而家嘅車 ，OK， 好多都有依啲雷達嘅，
2: 哦，
0: 不過好細架、細個咧、細模規模嘅。而依啲雷達其實係幫到嘅，但係因為成本問題 ，OK， 咁佢哋係轉咗做
2: 用視覺模式，
0: 係啦。咁哇，其實為咗成本，我哋點減都得。但係Tesla 嗰陣時就話，科技嘅進步係唔會影響到安全嘅問題。但係今次佢咁講咧，就真係有一個。即係自己承認咗，喂，其實就咁用鏡頭未必一定得，咁所以佢哋當時講完之後咧，個股價咧就即刻跌啦，
1: 冧緊啲啦。
0: 咁跟住，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咩咧？除咗咁之外，原來嗰啲電池啊，好多嘢啊都未必達標，咁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呢啲嘅車行唔行得到咧？行唔通咧？香港我哋唔係話，喂，都想試一下，即係依個嘅。即係
2: 無人駕駛，
0: 無人駕駛喎，咁我哋又會點咧？咁所以專家就話啦，而家都要大家密切留意一下呢啲安全性嘅問題先，就係咁啦。
2: 係 ，OK。咁另外又講下啲香港消息啦，就係香港成立啊 AI Plus 與係 AI 加產業定係 AI Plus？
0: AI 加
1: 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
0: 啊。是啊，咁其實即係都係喺頭先講個巨星智能嗰個峰會度講嘅，佢哋會成立呢個產業委員會啦，咁帶好多唔同嘅領域嘅專家入嚟，一齊去想諗下點樣去提高香港使用 AI 嘅一個水平啦。咁當中行先嘅咧係乜嘢咧？係醫療、物流、智能製造同埋建造行業依啲咁嘅類別去做嘅，咁我都唔知各位聽眾有冇聽過啦。而家起嗰啲即係樓嘅時候咧，去鋪鋼筋啊嗰啲咧，其實都有啲用係機械人去做。OK， 咁安全啦、啊，或者成本啦、啊，咁有好多依啲嘢。咁所以嚟緊佢哋就做一個咁樣啦，同埋佢哋會有一個叫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啊。會2026年嚟緊下半年會投服務啦，就希望促進一個即係 AI 嘅一啲開發、一啲嘅研究，咁啊轉化成果啦，最後就希望可以落户喺香港，可以做多啲 AI 嘅嘢，係啦。
2: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5月16号啦，咁其实就即系可能过多两个礼拜咧，有啲大学生或者系其实都有一啲大学嘅朋友咧，其实已经完咗今个成日啦，
0: 系啊，
2: 咁啊开始放假，咁有啲同学仔又可能又要揾下工咯，咁但系咧就史丹佛报告啊揭示 AI 五大趋势啊，令到咧呢个香港嘅毕业生咧。又進入咗呢個求職寒冬啊！

0: 係啊，其實呢兩日大家都應該睇咗新聞，嗯、即係講呢件事啦。咁其實 Stanford 美國嘅 Stanford 一個好高嘅學府咧，亦都有研究喎。佢就研究緊呢個咁嘅趨勢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咩呢 ？AI 真係 replace 咗好多嘅工種，
1: 嗯、
0: 即係可以喂做咗好多嘢，包括係啲咩呢？例如行政啊 ，OK， 例如一啲嘅分析嘅一啲嘅行業啊，初級職位。IT 嘅初級職位，即係
1: 資料啊，
0: 係啊，即係例如寫下 program， 即係寫下程式，呢啲已經原來係 AI 做曬。頭先我哋咪講 Anthropic 嘅，佢哋都係冇人寫 program 喎，即係揾啲我哋叫中高層去叫個 AI 睇 program 啊，或者講點寫咧。咁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呢一個位咧，令到judges 啊，即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一個大學聯招嘅一個系統，係俾啲公司去擺啲職位嘅喺上面去揾啲畢業生去做嘅。佢係跌咗，以前有80,000個職位。OK， 2022年嘅時候，但係而家2025年咧，得翻31,000個職位。跌咗六成，
1: 但系2025年就得31,000个啫，咁但系今年个 AI 进展得咁犀利，而家2026，
0: 系啊，即系、就是、一年嘅时间令到呢件事咁样，咁其实我哋真系要谂下 AI 嘅影响啦。咁其实劳福局嘅孙局长都已经喺度密切留意紧呢件事啦。咁同埋中美嘅问题啦，即系我哋 DeepSeek 越嚟越好啦嘅时候。咁點樣去即係應對呢個咁嘅情景呢？
1: 嗯，咁呢個都係要大家要留意嘅，無論係做緊嘢嘅人啦，或者係畢業生咧，都要密切留意相關情況嘅。咁啊，唔該曬，曉文，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说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哈瓦那，和内务部官员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说，拉特克里夫说，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方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和古巴展开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明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

0: 文明傳統和文化獨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語不等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聯結與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指出波斯語言文學是向世界傳播伊朗伊斯蘭文明的重要資源，加強波斯語的發展，對提升伊朗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和合石，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和合石。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通去龙翔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之外啦，现时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就系何文田佛光街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3: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2: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4: 烧
5: 饭、糯米鸡、
4: 鸡大仔、
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6: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民生美食关注组》，
6: 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5: 《民生美食关注组》
6: 今晚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1。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10: 同建威
7: 知识回石。

0: 时间嚟到8:37啊，咁啊，我哋呢节咧就有中医师嚟到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题目咧，就唔知大家会唔会遇到啦，就系、
1: 是、
0: 一个脱发嘅情况。脱发嘅情况，大家会讲咩咧？咁啊，有啲说法就系、是、可能荷尔蒙问题啦、年纪问题啦、压力问题啦。但系曾经咧，我都有听过一句说法咧，就系、是。鬼剃头，
1: 但鬼剃头同脱脱发又普通脱发唔同喎。
0: 系啦，因为你冇咗一忽头发啊嘛。
1: 系啦，
0: 所以我今日讲嗰种脱发情况咧，就系人称鬼剃头嘅一种脱发情况。咁但系喺中医度咧，就会话俾你听个真相啦。
1: 系啦，今日我哋请嚟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贞医师嘅苏医师。

0: 醫早晨，
1: 早晨，蘇醫師。
0: 系啦，咁啊，咩叫鬼剃头呢？
1: 同埋一般咧，啲人鬼剃头咧，系瞓醒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咦，我冇咗忽头发嘅，点解我摸到咁大忽肉嘅咁样？
0: 系咪真系咁突然？
2: 系，咁鬼剃头呢个名好形象啦，中医我哋叫做斑秃或者叫油封，咁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佢突然之间发生啦，边界好清晰嘅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咁佢唔会觉得痛啊、痕啊或者有炎症发生噶，佢就突然间个头皮变得光秃秃嗰一份。咁佢可能喺洗头啊、剪头发啊，或者即係出到去人哋帮你去理发嘅时候先会发现到。咁佢其实係一种自身免疫系统失调嘅表现啦。简单啲讲呢，即係我哋身体嘅细胞错误咁样攻击自己嘅毛囊。
0: 係、哦。咁譬如佢係咪真係一夜出现嘅呢，定係佢开头出现嘅时候係好细部分你唔觉啫，咁、去到一个毛子咁大嘅你就会觉得有啦咁样。
2: 是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头发本身都比较浓密啊，或者女性她头发比较厚呢，我们不会说那么容易关注到这个很小的变化。
1: 啊、即其实可能当初她的直径只是得 5mm 的，跟住然后呢她会慢慢慢慢进展到差不多去到 1.5cm 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咦，原来有个鱼圈
0: 咁样，咁系咪应该要得闲就应该即系睇下，
1: 伸只手入去摸下，
0: 或者搵人搵人帮我，喂，帮我睇一睇今日。
1: 咁有时有啲我听过咧，就系唔净止一个窿窿添嘅，
2: 系
1: 即系佢哋点发现咧？就系发型师话俾佢听，佢就诶呢度几个窿窿都冇咗头发，咁我呢啲系我都遇过，有朋友仔同我分享过啫，完全唔知点解。咁但係呢，去剪头发嘅时候发型师就话唔可以剪咁短啦，而家暂时其实遮到。因为有时啲头发长呢，你即係男仔都系嘅，遮到你就唔知囉，就冇乜人会平时行过路过见到
0: 揭你。
1: 真係发型师揭开呢先至会发现㗎嘛，咁样囉。所以有时系大家出现咗呢一个斑秃都未必知嘅。
0: OK， 咁头先呢就讲话系免疫系统嘅问题啦，咁中医系点样睇嘅咧？
2: 中医我哋成日都会话气血唔够啊，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原因啦。譬如话我哋过度减肥啊、节食啊，或者女性生产之后咧，我哋气血唔够嘅时候咧，有机会就营养唔到我哋嘅头皮，导致呢个情况啦。咁另一个香港都好常见嘅原因，可能同压力有关。咁压力嘅来源啊，容易情绪受到影响，咁我哋就影响我哋嘅肝气啦。咁我哋肝气唔疏通嘅时候咧，我哋嘅气血咧都系去唔到我哋嘅头皮度嘅。咁屈得耐咧，佢甚至会化火，好似烧咗我哋嘅毛囊咁样。咁仲有就係香港有濕熱嘅情況啦，咁我哋可能天氣環境啊，或者係容易飲得多肥仔化落水啦，嗰啲都會影響我哋有濕熱嘅情況嘅。咁仲有就係我哋話肝腎不足啦，咁我哋中醫講咧，腎藏精，其華在髮。咁腎精咧，其實就係我哋頭髮生長嘅根本。如果我哋成日捱夜啊、過度勞累啊、年紀慢慢上去咧，都會消耗我哋嘅腎精。腎氣唔夠嘅時候咧，頭髮都會容易變得脆弱同埋剝落嘅。
0: 係，咁所以咧，其實喺呢、這個生活上面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工作啊、飲食上面啊，其實都有影響嘅。所以其實可能即係一個咁樣嘅斑秃出現啊，或者我哋所謂嘅鬼剃頭出現咧，就未必係一個原因嘅。
2: 係。
0: 好啦，咁真係出現嘅時候就已經見到，喂，你有個毛子喺個頭度喎，咁點算咧？
1: 點好啊，
0: 醫
1: 師咁啊？
2: 咁其实中医都强调内外兼治噶，因为我哋话头发佢系一个土壤啦，头皮，咁所以我哋唔单止去针对个土壤，我哋都要可能要施肥啊咁样，咁所以咧除咗话针灸大家成日听到之外咧，中药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啦。咁我哋都会跟翻唔同嘅症型去用药啦，譬如话我哋肝气郁结加啲柴胡啊、白灼帮你顺下条气啦，血虚啊唔够嘅话，我哋补血补气啦，咁肝肾亏虚就固本培元啦，可能大家成日听到何首乌啊、女贞子啊呢一啲。咁针灸嘅话咧，通常就会围住我哋脱发嘅区域去维持啦，咁就促进翻局部嘅血气循环。咁同时咧都会加翻啲身体嘅穴位进行一个全身性嘅调理，譬如喺只脚度我哋有个太冲穴啦，咁佢有得梳理肝气嘅，或者足三里穴啦，有补气血嘅作用。咁另一种疗法 咧叫梅花針灸刺，咁佢呢個針比較特別嘅，佢就係有個頭有五個。

0: 你知渭南不药而愈啊！咁今日咧，我哋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贞医师咧嚟我哋直播室啦，讲嘅咧就系鬼剃头啦。
1: 系头先讲咗啦，有咩成因啊，导致到会有呢、這个即系斑秃嘅问题，俗称叫鬼剃头啦。咁啊，亦都提到就话啊，内服中药啊、针灸啊或者梅花针灸刺呢啲都可以系一啲帮助嘅方向嚟嘅。咁啊，其实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啦。都可以咧，幫助自己啲頭髮咧，即係斑秃後咧，快啲出翻嚟。
0: 即係如果有，
1: 係啦，如果你遇到呢啲情況，咁啊最基本，我覺得飲食同作息上面咧，一定要有調配噶啦。等醫師話俾我哋聽下啲咩方法啦。
2: 嗯，咁我哋话调整生活方式系即系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噶。譬如话我哋情绪管理啦，尽量去揾翻啲帮自己即系可以减到压嘅方法，运动啊、听音乐啊、静观啊呢啲。因为调气唔顺咧，头发都好难顺噶啦。咁、另外就系规律作息啦。中医成日叫人十一点要瞓啦。咁因为其实我哋话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咧，就系肝经循行嘅时间。咁、所以都系一个身体修复同埋新生头发嘅黄金时。所以捱夜其实好严重咁样损害我哋嘅肝血啊、肾精啊呢啲，都系我哋头发嘅隐形杀手。咁关于饮食咧，我哋要食啱嘅嘢啦。其实黑色嘅嘢食咧入肾嘅，所以可以食多少少黑色嘅嘢食，譬如话黑芝麻啊、黑豆啊、黑木耳啊、桑葚啊呢啲，都有助补肾养发。而优质嘅蛋白质、铁质咧都有助补充营养啦、补血啦。咁要食少啲坏嘅嘢食啦，譬如我哋啱啱讲到失业，咁佢其实同食油腻嘢啊、生冷嘢啊、甜嘅嘢啊、辣嘅嘢啊都有关嘅。所以如果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尽量食少啲，避免身体会产生失业。影响我哋头皮嘅健康，咁最后就其实都可以得闲梳下个头噶，咁其实可以做一个头部嘅按摩，我哋可以用木梳啊，或者系一啲经络梳，甚至系你手指嘅指腹去按摩我哋自己嘅头皮，促进气血循环都有帮助嘅。
1: 就唔系攞指甲喺度找找找啊，即系攞我哋嘅指头肉肉嗰个位置咧，就喺度按下。咁同埋咧，我见咧坊间即系我自己即系啲女人仔你知噶啦，就会去下嗰啲养生店咁样啦。佢嗰啲梳咧系一个圆形，一粒粒一粒粒咁样嘅，即系佢话每日其实咧。即系由前额开始扫去后边啦，扫二十下啦，跟住然后咧喺下边咧，即系颈嘅方向拨上去咧，即系嗰度下边其实都有一啲位置你系扫唔到噶嘛，咁你向上拨咧又系好喎，咁系咪就系呢类型嘅梳，跟住然后咁样去梳下就已经系做到头先讲嘅效果噶啦？
2: 系。因为呢类型嘅可以帮我哋嘅头皮促进气血啦。至于颈咧，其实有啲研究咧发现，我哋可能后枕颈压呢个位咧，佢有个穴位叫做脱发穴。咁、佢其实就系帮助恢复我哋嗰个颈枕压肌佢嗰个血供，咁就帮我哋生翻啲头发。
0: 哦，系咩？咁我咪
1: 喺边个位？喺边个位？
0: 系咁咪佢。
1: 即刻就手我哋喺度揿啊！问下正正医师，佢边个位？边个位？咁我即刻揿，因为咧即系。这个脱发的烦恼我相信都有几多人有这些情况的，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斑秃一个比较明显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刚才都有提到怀孕生完小朋友之后都有这些，即是 我都是生完之后其实都甩得好，
0: 觉得薄了，
1: 薄了很多，本身都已经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薄薄地了，可能身体不好，作息不好啦，咁但係係咯，即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嗰種脫髮係再嚴重啲噶嘛，所以即刻去摸，究竟係邊一個位，邊一個穴位？
0: 嗱，頭先啊晶晶醫師就講話，喂即係有好多即係嗰啲即係心理上面啊、食嘢啊、情緒管理啊等等生活作息，我覺得都容易做嘅，反而最難做嘅咧就係個壓力啊。有時候都市人係唔知道自己有壓力噶嘛，即係覺得你由細個其實都有壓力啊，細個趕翻學，大個趕翻工，咁啊讀書嘅時候咧又考試又要捱夜，咁如果你唔讀書咧，你好輕鬆咧，你成績又差喎，壓力仲大，
1: 跟住到翻工啦都要做噶嘛，嗰個係我。个工作嚟噶嘛，即系有时唔知个压力从何来，原来嗰一种都系叫压力咧。

0: 係好多我哋都市人未必知道自己個壓力究竟係
1: 原來有壓力，
0: 係啦。
1: 咁點算咧？
2: 咁其實咧，我哋可以最簡單嘅方法咧，測試自己個壓力嘅程度。咁、第一點咧，就係我哋身體嘅穴位啦。咁就我哋腳掌其實有個穴位叫太沖穴。咁如果你嘅壓力積聚得好大，我哋話肝氣唔疏通嘅時候咧，你去按呢個太沖穴嘅時候，佢會好脹好酸嘅。咁、另一個穴位咧，佢就係喺我哋肋骨嘅位嘅。咁佢咧按我哋肋間嗰陣時咧，可能會有個突然間嘅脹痛、刺痛。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壓力嘅反應嚟嘅。
0: 你咧，你講嘅位置我都覺得痛添，
1: 一講就痛
0: 啊！只認住啦。不過咧，即近期啦，多咗嗰啲頭療啊。即其實醫師覺得做頭療又有冇幫助咧？
2: 頭療都係一個好好放鬆心情嘅方法，但係要注意有啲頭療咧，佢做完之後會攞啲薑打落個頭皮度，佢話可以疏通氣血啊、散寒啊咁樣。的確，薑佢有個成分咧叫做 DHT 啊、佢可以幫我哋減低脫髮啊，幫我哋生頭髮啊咁樣。但係咧，如果你本身頭皮比較敏感啊，或者你平時比較容易出油，屬於係一個偏濕熱嘅情況咧，你再去用這個薑去刺激個頭皮咧，有機會有毛囊炎啦、皮膚過敏啦、紅腫啦，可能會加重呢個情況
1: 嘅。我以為係，佢識嘢喎，加薑喎，
0: 係
1: 咯，因為曾經我哋細個成日啲人都講話，喂，如果你有呢、頭髮嘅問題咧，你
0: 要薑嘅洗頭水啊，
1: 係啦，
0: 我生完之後係要用薑嘅洗頭水噶嘛，話
1: 即係有薑嘅成分啫，
0: 驅風，我開頭以為係驅風咯。
1: 咁、所以都要睇下體質，睇下你個頭皮係咪適合嘅，同埋都不能夠太刺激嘅。
2: 係，
1: 因為我細個仲有聽話咩攞把嚟查頭，
0: 都有聽過，都有聽過。不過即係薑嗰下，大家要留意啦。因為而家可能盛行呢個頭療啦，大家用嘅頭療嘅方式都唔同啦。除咗係一啲即係叫做幫你按之外，或者係一啲好得意嘅流水式嘅幫你沖頭咧，其實薑呢一個咧，我即係。都告诉大家我试了他还是在他的店里磨啲生姜出来、即真的会有这一类型的所以大家真的好看自己本身又不究竟那个皮肤状态是怎样千万不要说、人做我又做啊这些就记住的。
1: 咁如果譬如我知道用薑嘅話咧，都有啲專業嘅意見係可以講嘅。
2: 咁用薑嘅話咧，你最簡單嘅方法可以用薑煮水之後咧，等到合適嘅温度啦，去慢慢去搓頭皮啊、洗頭啊，而唔係咧攞個薑片咧係咁捽個頭，係啦。
0: 系，因为有机会会捽伤啊！你自己唔识嘅话，好容易会捽伤，咁就其实对件事嚟讲，弄巧反拙咗嘅。
1: 太过刺激啊！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讲个头皮啊、毛囊啊，不能太刺激。
0: 同埋最王道嘅，我哋成日都话调理咗你嘅体内咧，系最好嘅。咁所以咧，即系中医好多时都系叫大家即系食。揀好嘅食啦，跟住或者係食一啲調理嘅中藥都可以嘅。不過咧，即係可能如果心機旁邊聽緊話，哎呀，我都有斑秃嘅情況啊。咁其實以中醫嘅方法咧，一般其實要醫幾耐到咧，或者係用你哋嘅方法去做幾耐到，佢哋可以恢復翻佢嗰個頭髮嗰個生長期嘅咧？
2: 我自己都有過斑秃啦，咁我當時咧就係二月尾發現嘅，咁其實我依家已經生翻曬，咁所以其實最快嘅話，佢一到兩個月已經可以生曬，咁但係同我哋發現個周期有關啦，如果越早發現越早治療，咁你個效果越快，可能一到兩個月見效，咁但係普遍嚟講，大家發現真係去用中醫嘅方法或者用其他醫療嘅方法去醫嘅時候，已經要三到六個月先至可能會全面恢復，甚至有機會有啲生活壓力啊、不良習慣冇改變咧，佢都會導致你個斑秃毒復發嘅。
0: 復發咁通常係同一個位一路都唔生住啊，即係啲頭髮一路都唔生出嚟，定係喺甩第二度啊？
2: 佢其實有機會甩第二度，但係同一個位都多見嘅。
0: 即係其實佢一路你見佢都唔長毛毛嘅時候，你就發現你可能會。即係感受到其實係你都未解決壓力未解決咁係嘛？
2: 係。
1: 咁所以咧，其實都要留意自己個身體嘅情況啦，同埋即係我覺得個到最後嗰、背面嗰個意思咧，唔係話淨係去搞嗰個斑秃啊或者係鬼剃頭嗰個問題，而係我哋要好留意自己身體嘅情況啊，即係無論。

0: 喺心理上面啦、壓力上面啦、飲食上面都要留意嘅。
1: 整體調整翻我哋自己嘅身體體質啦。因為其實今日咁樣講咧，我哋都知道其實都有好幾個嘅原因而導致到我哋斑秃嘅出現噶嘛。咁所以大家其實想攞到一個平衡咧，最基本我哋成日都話噶啦，即係飲食作息呢個係我哋其實做得到嘅嘢嚟嘅，亦都係最幫助得到嘅嘢咯。即係治未病啊嘛，我哋有健康嘅身體就希望唔使有病嘅出現啊嘛，所以大家最好就係即係 keep 好良好嘅飲食習慣啦，跟住同埋你哋健康嘅作息時間，甚至乎係多做運動，呢啲一定係對你哋身體有幫助嘅。
0: 好啦，剩翻最後即係唔到兩分鐘嘅時間啦，我又想問下，可能有普遍市民咧都會睇啲廣告都話，喂唔係、我哋見到有啲市面上有啲生髮洗頭水啊，
1: 中藥成分防脫髮啊，
0: 係啦。全天然啊等等，咁有冇帮助嘅咧？其实
2: 佢有一定帮助嘅，咁但系佢唔系一个治疗嘅效果啦，因为洗头水停留喺头皮嘅时间始终都相对短，佢有效嘅成分好难被深层咁样吸收，都扭转唔到我哋体内内分泌失调啊嘅一个情况。咁所以我建议拣洗头水嘅原则都系回复翻佢基本清洁嘅功能啦，拣翻啲温和啲嘅洗头水啦，将我哋头皮洗干净，将头发提供一个良好嘅生长环境咧，就足够啦。
0: 咁所以呢，其实响我哋嘅身体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呢都可以反映到我哋嘅健康情况。咁今日我哋讲嘅鬼剃头或者係斑秃呢都係其中一种。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得闲都留意一下自己身体情况啦。咁、呢就即係同埋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呢。咁呢个最重要嘅。
1: 咁今日咧，唔该晒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注册中医师苏玉正医师咧，同我哋知识会社讲过呢一个鬼剃头斑秃呢个情况啦。希望唔会影响到你哋，你哋唔会有斑秃啦。
0: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及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访问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轻微，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上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2:30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外长王毅宣布习近平将会应邀今个秋季访美。中美亦都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美方话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仲未确认。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5.9%，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2.9%。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是1.4%和1.6%，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1.7%和1.8%上调至2.5%和2.6%，通胀仍然可控。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本港旅游表现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四月份访港旅客初步录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10%。长途旅客按年增长尤其显著，相信主要因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香港。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按年上升了8%。有旅游业人士说，今个月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续旅游的良好势头。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寻日公布出年公众假期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众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3日假即可享有长达9日的长假期。另外，春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4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春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香港人的新旅游习惯。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警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与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着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的书面供词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委会建议修订围标的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警委会无需证明招标人不知识反竞争的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3: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只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2: 文汇报。

0: 社评：呢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咗明确方向，让到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住稳定同建设性嘅方向发展。评论话：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嘅定位作为指引，从具体嘅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先至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拒当让股，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着世界杯这个品牌就可以如取如归。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急转直下。评论话，韩股上扬的原因是 AI 热潮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问题，极易造成大起大落的波动格局。目前个股的集中度极高，杠杆的水位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不容易拿捏，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1: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粉岭游泳池。咁就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粉岭游泳池。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又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不过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落龙翔道支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係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係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呢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咁另外呢部分地区都系落緊雨㗎，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阿欧。
1: 早晨，阿 Yana。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系咯，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紧打羽毛球啦，介绍咗一个好好用嘅万能 app 俾大家。
1: 系啦，咁啊，
0: 记唔记得系咩名咧？
1: 深圳市政府出嘅叫做 I 深圳啦。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又再讲多少少佢入面嘅功能啦，因为其实入面真係好多嘢可以慢慢探索慢慢揿嘅。咁大家如果 download 完之后呢就自己去望下。上次讲咗我觉得最有用嘅系个乘车码。
2: 係係。
0: 而我上次都讲到话我之前试过喺微微短信度揿啦，其实系好複雜嘅。
2: 係。
0: 所以我放弃咗，点知我一揿呢度呢
1: 就已經出咗，
0: 你係連翻自己嘅嗰個微微短信咧，就已經有，我未試過
1: 咁
0: 方便、啊。
1: 方便過，因為咧，如果喺頭先你講綠色嗰個支付嘢嗰度咧，你要撳支付，跟住喺下邊咧就要撳交通或者出行，咁就喺個轉換翻個城市嘅，佢、會叫你將個城市轉換咁樣咯。咁我上一集都有講我自己 default 咗係廣州嘅，咁但係咧你要轉換翻深圳或者其他先用得到咯，係、
0: 啊。係咯，撳幾下，但呢、這個你撳一撳個 app， 再撳乘車，佢仲、
1: 啊、
0: 要係擺正喺手指嘅大拇指嘅位置就可以用
1: 了。你介唔介意？因為我未下載呢個 app 啊。
0: 你自己探索一下，入面有好多嘢㗎、
1: 啊。我哋呢啲扮 gadget 人咧都可以睇、啊，有就業社保人才，社保同埋公積金嗰啲都可以搞掂
0: 全部都可以喺呢度搞。基本上你衣食住行啦，生活上面任何辦事，佢叫辦事 app 都可以喺入面申請。譬如你睇醫生啦，你有時候要預約噶嘛。
2: 哇，好有用喎、啊！
0: 就好似我哋醫健通咁樣咯，但係佢只係醫健通擺咗自方便一個平台。
1: 係咯，哇，好勁喎！你呢個嘢，咁啊，好值得去大家去下載一下，特別係。即係你喜歡去深圳食埋玩嘅朋友啦，係、啊，即係叫多個 A P P 用下。你有陣時一個 A P P down 咗咧，即係唔係 download 個 down 啊，係突然間
0: 冇咗
1: 當機啊，當機啊，當機嘅時候咧，你都要揾第二個去救忙。
0: 啊、
1: 你入咗閘你出唔到閘 ，hang 咗機咁，可能呢個 A P P 都幫得到你咯。
0: 幾好啊！
1: 係啊。
0: 另外佢仲有一個AI 小助手啊，因為依家都唔係好興用啲大型語言模型嘅，咁入面就有一個叫做深小 AI， 其實佢係2025年。即係上年先推出嘅，唔、你就係關於所有深圳嘅政策問題啊，或者係辦事流程啦、啊，想查詢嘅話咧，直接問佢，佢就會俾到答案你咯、
1: 哦。
0: 好過你上網慢慢揾啊嘛。
1: 係啊，同埋啲資訊係叫做可以嘅靠譜咯，即係唔使就算你內地啲資訊有陣時都好多分歧喺當中㗎。譬如、可能你要辦一個行車證咁先算啦，咁可能叫你去 A 嘅車管所，咁其實咧去 B 嘅車管所咧係相對近啲嘅咁樣，咁、你又可以。即多啲資訊或者多啲官方嘅資訊，你去了解咧，就會比較冇咁多叫做，因為我成日覺得內地真係好大啊，好大。就算你話深圳市單單一個市都好大，咁佢入邊涵蓋內容或者你要知嘅資訊，其實真係超多超多超多。咁點去篩選呢？咁點去揾翻啲正確而係官方嘅呢？可能呢個 A P P 咧就有機會幫到大家手
0: 嚇。咁、另外仲有一項服務咧，我覺得如果係住喺廣州嘅朋友啦，就啱曬啦，因為佢入面有一個廣深融合嘅服務啊。
1: 係
0: 頭先你咪話講話我哋可能唔同地方搭車要轉卡噶嘛？其實以前咧，不嬲你廣深兩地啦，你分別搞兩張嘅交通卡嘅。咁但係如果你依家仲係用緊卡搭車嘅話，去到廣州，你入面有一個一鍵兩碼，變咗個名叫兩碼，咁、你就可以一次過搭曬兩地嘅地鐵同埋巴士咯，就非常之方便，唔使轉嚟轉去啊。
1: 咁啊，呢一樣嘢都係一個好嘅提供啦。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啦嚇。咁啊，都係嗰句啦。如果你上一集冇聽咧，都可以温馨提示翻你嘅。其實咧，就係你下載完之後咧，真係要入翻啲個人資料啊，或者咧要入翻自己回鄉證啊，或者綁定一張內地嘅電話卡啊。因為內地嘅電話卡其實都係實名制咗嘅。咁所以咧喺咁嘅前提底下咧，你就將啲資訊咧融入咗個 A P P。咁所以個 A P P 先可以maximize 啦、即係發揮到更大效益喺當中咯。係、
0: 啊。咁我下個星期咧仲有第二個小程式要介绍给大家，
1: 好啊，
0: 记住听咯、
1: 知道，转个头咧，访问下嘉宾先。
0: 湾区生活一小时。原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上个礼拜咧，好开心啊，同到咧白碗集团嘅 chairman 同埋 CEO 咧，系晓珠女士啊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噶。咁睇翻 Vincent 嘅卡片啦，哇，好多啊，参与住好多唔同嘅公职啦。咁其中咧就系即系我自己母校香港大学基金会嘅董事啦，亦都系咧广东啊药科大学嘅客席教授啦，同埋咧香港医护学会嘅会长嚟嘅。喂 ，Vincent， 不如交俾你讲下近呢几年，我估喺无论你喺广东省入边讲课，做客席教授，以至就系好多唔同嘅商务嘅 trip 或者商务嘅 meeting， 你有咩体会啊？我想问下你。

0: 从疫情啦，疫情之后啦，其实嗰、那个啊医疗界方面咧个发展好快，有 AI 啦，或者响个啊医疗个照顾啊，医疗个防御啊，香港政府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亦、都推广咗好多咧响社区嘅去做咗一个啊预防啊，一个未治病啊个方向嘅。咁如果你话响国内啊，同埋香港都系一样嘅，都系响呢几年，其实响医疗方面真系进步咗好多，特别系 AI 方面，去点样啲 AI 出咗去辅助一啲嘅啊慢性嘅管理啦，啊令到或者个照顾者又好，个受众又好，个服务对象好，都可以有 AI 啊或者一啲嘅IT 嘅 support 啦，咁能够令到嗰个进步啊同埋方便啊都系好好嘅。
1: 我想问多少少咧，其实依家香港就即系从前我成长嘅年代就西医多啲啦，即系西药主导啦，咁但系近呢几年其实就已经对于中药嘅认受性都好高，特别系 COVID 之后，关于嗰个疗养啦，或者关于嗰、那个中药嘅应用，我自己都多咗睇好多中医啊。中医入边又有好多个复方，即系旧时真系要熬出嚟噶嘛，嗰啲中药。咁一有
0: 一
1: 系啦，一变咗粉啦，你中意粉又得，跟住变一粒好似 supplement 咁样又得，咁样即系嗰个系形状嘢啫。咁但系你头先都讲，哇，多咗科研喺当中，多咗人工智能喺当中，对整个中医业界以至成个睇中医或者睇医药嗰样嘢，有冇啲咩唔同嘅咧？你觉得有咩可以 apply 得到落去？而最直接，其实香港市民或者喺大湾区生活嘅你，其实都真真正正好着实地体会得到嘅。
0: 我谂嗰个叫做香港市民认同咗好多嘅中医嘅治疗方面，或者好似养生方面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同埋依家嚟香港亦都有中医院啦，咁所以嚟緊中医药方面嘅发展，我諗亦都大好多嘅。
1: 係啊，喺将军澳嗰度嘛，咁嚟緊北都嗰度又会有多啲嘅医院啦，即係无论係西医院、中医院以至係中西医院啦，依家成日都讲中西医院㗎啦嘛，已经开始讲。因为内地嘅医院就中西医院咯，好多时候都特别广州啦，係啊，即係广州嗰啲市医院，其实广州嘅市医院好多时候都中西医院噶，系啊系啊。咁你觉得呢个会系一个趋势咧 ，Vincent？ 你觉得？
0: 我谂系啱嘅，系一个趋势，亦都系一个人需要嘅，因为中医配合嚟到医治，先至会更加好，或者一个调理啦，都会更加能够做得好啲咯。即系会系啦。咁另外就系头先所提嘅，就系讲到响呢个疫情之后啦，其实香港啦，同埋国内啦个大湾区嘅医疗方面啦，多咗好多交流嘅，亦都多咗好多大家去取长补短嘅方面啦，例如国内嗰度亦都多咗好多香港去佢哋度培训啦，或者医生西医去到国内度睇医生都有嘅，
1: 系啦，咁嗱，讲到咧输出啦，即系喺医疗嘅服务嘅输出，咁点样抢人才啊重要，点样留住人才啊重要，咁即系你哋集团系点样去搜刮啲人才翻嚟咧？系咪先？即系除咗喺香港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院校都有培育一啲医疗嘅人才啦。咁其实同内地接洽又系啦，即系特别喺深圳或者广州都好多专才噶嘛，医疗专才。呢个你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
0: 好啊，咁我哋公司嗰度都有，我哋都有做培训嘅。咁好多时我哋叫做都会提供好多啲讲座啊，或者啲 seminar 或者啲课程嘅，俾啲姑娘再嚟持续进修嘅，系啦。咁而响湾区方面嘅培训啦，我哋好多时都会上去，可能派啲专业人士上到去国内度做培训啦。
1: 哦，系点样噶？嗰啲体验同埋嗰件事系点样发生的？
0: 如果系啲老人院嘅，咁我哋都会啲医护人员上去佢哋度，成张证书嘅课程咁样培训俾佢哋嘅。咁当然啦，佢哋本身喺国内已经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嘅，但系佢想学习就系香港种嘅文化啦，或者嗰种嘅医疗啦。因为香港亦都喺医疗方面我谂啲个技术啦，或者个医疗人员嗰种去服务嘅心态啊，其实香港系好好嘅。因为每逢到你见到嘅一有疫情嘅时候咧，医护人员其实都系好团结咁行出嚟去喺个社区度服务嘅。咁我谂呢啲嘅思维啦，或者呢啲嘅
1: 专业啦，
0: 专业啊，咁其实香港系好好嘅。我谂成个亚洲区香港都数一数二，
1: 系顶流嚟嘅，我绝对觉得
0: 系。
1: 咁所以即系每每你哋上到去

0: 教育啦，用教育呢个字啦，咁我觉得个将个精神传到去大湾区都系好嘅，
1: 系啦，
0: 真系
1: 系啦，同埋有啲嗰种用学习嘅精神啦，都系一个、一个，我谂国内佢哋都系好 appreciate 香港嘅医护人员嘅学习嘅，系啦。
0: Vincent，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嚟紧，譬如喺大湾区咧，头先都讲到话，你会上去教一啲人，或者攞啲证书嘅课程去做一啲 tutorial 啦，我咁个认知啦，咁。其实是不是连埋教育、连埋康养、连埋你哋集团都在未来三至五年在湾区入面有一个战略布局咁样咧？咁不如你都可以讲下整个蓝图，你哋谂住 plan 点去发展咁样，好唔好
1: 好。咁我哋都系会喺个培训方面啦，我谂都系希望喺大湾区嘅发展更加好啲嘅。咁其次就系大湾区亦都好多嘅老人院啦或者机构啦，其实揾我哋做接洽嚟到调转头。在香港做一啲嘅叫做 marketing 啦，系啦，令到香港市民更加对佢哋都有信心，或者能够清晰啲知道佢哋服务緊点样啊，咁作为一个桥梁嘅去沟通咁样咯，系啦。咁另外亦都系一啲 AI 嘅辅助嘅产品啦，其实我哋都不断做呢、這个。咁呢度除咗香港嘅创科，我哋自己本土有研发啦，咁喺国内一啲嘅 AI 咧，我哋都系有去联系嘅，
0: 采
1: 购
0: 啊，系咪
1: 采
0: 购啊？
1: 直
0: 情买下嘢先，翻去买下嘢先，咁样
1: 或者去研究啦，去系啦，咁或者同佢哋去叫做商讨，大家可以点样做会好啲啦？因为嚟如果佢哋国内嚟香港 market 嘅，咁好多时都有机会会接触到我哋，因为我哋个叫做。接触个层面比较多啲嘅喺我哋嘅机构里面係啦。咁、所以呢一 part 我哋喺 AI 方面嘅辅助啲复康嘅产品啊、我哋都係希望参与一 part 去做呢一度啦。
0: 你而家眼见呢，你觉得整个大湾区嘅康养又好啦，医疗又好啦，你见到嘅南海喺边度？
1: 我諗就係、输出一啲嘅香港嘅医疗嘅知识咯，系啦，或者个文化咁样咯，系啦，咁同埋一个沟通就系调转头啦，国内啲嘅 AI 啦，啲辅助复康嘅产品啦，或者啲 AI 嘅研发啦，就比香港即系喺硬件方面，其实佢哋比香港咧调转头系先进好多，或者快速得好多嘅。
0: 譬如有啲咩复康产品系你呢一两年觉得啊都几 impress 嘅咧，即系都觉得呢一样嘢都哇估唔到可以咁噶咁样。因为你喺医疗业界都好多年啦，咁呢两三年突然间快得好紧要噶嘛，所有嘢都有咩嘢系都好似即系叮当个法宝袋咁样，你觉得哇，即系都几 wow 到你咁样，有冇噶？我想
1: 有嘅啲助听器啦，其实都系嘅，因为以前传统嘅就好似系啲助听器系放大啲把声，等啲老人家听唔到嘅时候啊，等于个人大声啲。同佢讲嘢咁样，但系依家啲助听器其实系用骨嚟传导啲声音嘅，
0: 系耳骨传导声音，
1: 系啦系啦，冇错。咁变咗佢可能本身啊，真系佢先天性已经冇咗呢个正所谓听声音嘅神经响度啦。咁其实啲头骨啊、耳骨啊已经可以传递到啲声音俾佢咯，亦都咁嗰个。人亦都唔需要去做一个好大嘅手术，要装啲咩仪器入个脑度啊，入个耳仔度啊，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系一啲咁行路啦，啲老人家有时行路冇咁方便，或者惊跌亲嘅，咁国内都有啲 AI 嘅设备咧，可能带住只脚或者做一个拐杖嘅形式咁样嚟到辅助去，等佢行路可以行得稳阵啲啊，有力啲啊，因为老人家行路有时真系只脚冇力，
0: 系
1: 唔够力，
0: 突然间有一两下软咗脚咁样，
1: 系啦，冇错就会跌亲啦。咁呢啲位亦都系一啲好。简单唔会令到老人家接受唔到嘅，或者令到我哋一个对于 AI 好陌生嘅人去接受唔到嘅嘢嚟嘅，系啦。咁呢一 part 亦都系一个，即系听落好似好简单一句一样嘢嘅啫，但系实质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或者个 quality 里边个 life or quality 里边咧，其实帮助到好多嘅。咁、当然再先进啲嘅就有机械人嚟紧嘅做家务啦。咁但系喺我哋。医疗里面嘅就好多机械人去帮助做手术啦，其实都系嘅，好多微创嘅仪器啦，或者微创嘅手术啦，都系有 AI 嘅成分去帮到落去嘅。咁、对于个医生去做手术就真系快好多，个病人亦都好快脆能够康复翻嘅。
0: 系
1: 咁呢啲等等都系一连串喺医疗界里面其实都系一个好跨一大步咯。同埋我哋个生活上面，人嘅生活上面嘅 quality。

0: quality 啊、啊時間啊，都係可以慳翻，即係好好多嘅提升嚟嘅。
1: 係 啊，所以即係一連兩集咧，請到八本集團嘅 Chairman 同埋 CEO 咧，係曉珠女士咧 ，Vincent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其實都開咗主持人嘅眼界嘅。即係講真，我呢個年紀又好少行醫療展啦，係咪？但係喺內地其實好多科技醫療展其實係結合埋一齊嘅。咁好多先進嘅科技點樣應用喺醫療嘅世界，而由傳統嘅好大型嘅醫院先有得用，到落户落去診所已經可以得啦，或者一啲家庭醫療中心已經用得到啦，咁樣咁都想睇成件事點樣發展，點樣幫助到人咯，係咪？咁啊，一連兩集多謝曬 Vincent 嚇，咁啊，往後時間再請你上嚟講下一啲唔同嘅議題啊，好冇啊？
0: 好，
1: 多謝曬你，
0: 多謝曬你，多謝 ，thank you。只不过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已就新的探访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表示，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至于建立食品，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他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

0: 摧毀伊朗的橋梁和電力等建基礎設施，美方兩日內就能夠癱瘓整個系統。特朗普昨日在空軍一號專機接受訪問時說，他本來不贊成美國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應其他國家的要求，為了幫巴基斯坦而停火。據報伊朗提出的方案基於兩個階段談判的程序，第一階段旨在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如果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就會啟動關於核問題的第二階段談判。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到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出九龙近康乐园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开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上水警察宿舍，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仍然都系未拖走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咁就係現時啦，淺水灣道來回方向近淺水灣泳灘對開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一大車多。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交通暫時暢順，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灣位。跟住咧，提翻有一個封路安排，喺黃大仙嘅竹園道咧，因為有水管鋪設工程，竹園道去聯合道方向近竹園街市對開部分慢線咧，仍然需要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就係因為有水管鋪設工程，黃大仙竹園道去聯合道方向近竹園街市對開嘅部分慢線咧係暫時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2: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AI 大战设计师》。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大家好，我系郑正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

0: 红梁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阿欧啊，我上个星期咧就翻咗内地做一样嘢，我一直好想试，但唔敢试嘅。
1: 做咩？美甲？美甲？
0: 唔系美甲，美甲未试，但系都想试嘅。
1: 我估嗰啲打羽毛球嗰啲嘢，你做过晒，系咪好难估嘅，定系好容易估嘅？
0: 关我哋身体有关嘅，我哋身体嘅部位嘅。
1: 冇理由系按摩啊，按摩 feel 到你成日都会 facial， 你都经常做啦，系啊，冇理由会翻内地做针清噶嘛。嗱，又唔啱。
0: 我有试过，不过呢个下次再讲。
1: 好，究竟有咩咧？好难估啊，交俾你讲啦吓。
0: 嗱，就系睇牙，
1: 睇牙咧，真系喺深圳系平好多嘅。
0: 系啊，
1: 呢个真系好唔同，包括洗牙啦，即系香港洗一次牙系真系几贵嘅。
0: 你系咪有试过翻内地？
1: 有。不过讲真嘅，我翻去内地洗牙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啲惊嘅，即系始终都系觉得。即系个心入边，喂牙呢样咁私密嘅用嘅嘢啦，因为口腔都好容易细菌感染噶嘛。即系但系我睇到依家内地嘅洗牙或者牙科保健服务咧，就真系好全面嘅，而且咧系好干净嘅，而且佢个环境都会做到你好一种舒适感啊，系啊，即系你一去到嘅时候，你会 feel 舒服咯，系啊，咁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啊。如果你一去到嘅时候，哇，即刻有嗰啲咧帮你叫做补牙嗰啲吱吱声咧，
0: 哇，惊噶，我就系惊呢啲声噶，细个有阴影啊，
1: 好惊啊，真系。咁但系你今次嘅牙科保养体验系点咧？
0: 讲下个体验啦，其实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好惊洗牙嘅，因为每次去到好似你咁讲啦，有啲吱吱吱嘅声啦，
1: 唔系同埋一定系永远都会有好多血嘅，即
0: 系
1: 当然啦，你一定会话即系好靓嘅牙齿就唔会流血噶嘛，有啲人咁样讲过啦。咁我唔知系我啲牙弱啊，有牙周病啊定点样，但每次洗完牙咧都系成口血咁样，好似咧武侠片嗰啲咧，突然间中咗唔知降龙十八掌，跟住咧我系嗰个坏人吐血。
0: 喂，你唔好咁浮夸，同埋你饮嗰最后嗰啖嘢咧，即系又啖清你牙齿嘅水，一吐出嚟，全部都系红色嘅，就
1: 唔系女性都冇咁惊血啦，即正常女性冇咁惊血，
0: 都唔系噶，
1: 你男性系。我自己啦，可能我特别惊血嘅，仲要啲血系嚟自自己嗰度咧，
0: 系咯，
1: 跟住劲惊，要食朱红补翻，其实冇用啊，冇唔嚟啊，
0: 冇用，系洗牙一定有，点都有啲嘅，但其实我最惊系有时候你啲仪器咧入你啲牙肉嘅时候好痛噶嘛，佢又好似未必会就住你，我就好惊洗牙，但系所以我谂咗好耐，究竟翻唔翻深圳试啦？咁我最后呢就真係试咗，咁我去嗰间仲去错咗地址，去远咗，又返转头去中间少少又去错咗，佢原来喺楼上，咁我好转折呢先至搵到嗰间嘅铺头，咁所以就洗咗。咁我坐低之后呢，佢唔係一嚟就即刻帮我洗，佢就问我、你牙齿呢排有咩问题啊，咁佢就帮我开始检查牙齿啦。咁佢就即刻就话你有啲牙肉萎缩喎，要小心。咁我真係因为我嗰排就係牙齿好唔舒服，咁我就返咗去睇，就諗住洗下牙，佢就话你萎缩。跟住佢就问我洗牙想洗边一类型啦，因为有两个版本，
1: 有啲系抛光嘅，
0: 有
1: 啲咧就真系
0: 基本啲嘅
1: 牙石啊咁样啦。
0: 咁所以我最后咧就真系拣咗其实我拣咗个洗牙渍噶啦，佢系有三个。环节啦，我叫做第一个就系平时用啲仪器撩下撩下，撩完之后咧，佢就用一个水枪喷你啲牙齿，

0: 噴完就第三個環節咧，就係好似幫你擠咗層牙膏咁樣，然後就刷牙。
1: 有冇吐血咧？吐血啦嚇。
0: 冇喎、
1: 啊。係咩？
0: 好神奇，又冇血吐、啊。
1: 因為佢哋而家係用聲波洗，會唔會係咁啊？
0: 可能係唔同咗幾層、啊。
1: 可能
0: 以前
1: 係咯，咁咪好咯。
0: 我覺得真
1: 係
0: 幾
1: 科技，其實就係唔係每時每刻都要吐血噶嘛？其實就係以不吐血為好啊嘛，我估係咁啦。
0: 原來係咁。
1: 嗱即係我戴翻個頭盔啊嚇，即係我知好多，我自己都好多牙科朋友仔啊，牙醫朋友仔，我知一定係因為我哋啲牙肉唔好先會吐血嘛，得㗎啦，我明㗎，即係如果你牙肉係夠強勁咧，係唔會流血嘅咁樣。OK，
0: 所以好好保牙齒啊，我哋都要。
1: 係咁啊，好好嘅喎，內地嗰啲牙科服務咧，仲會有埋個平板俾你愛嚟煲下劇啊，或者俾你可能整完牙之後咧，俾個comfort food 你啊，即係可能俾啲嘢你食下，或者俾碗糖水你食嗱。雖然我唔知道，
0: 剛洗牙又即刻食甜品啊！
1: 我成日都唔係好明內地嗰個文化，你做完呢啲服務裏面啦，哪怕你係揼完骨啦，哪怕你係可能刮完沙啦，佢最後都會有一碗冰糖燉雪耳咁嘅嘢，
0: 或者紅豆沙，
1: 係啦，或者咩紅棗唔知乜嘢咩杞子嘢咁樣懟喺你面前，跟住你一路食嘅時候咁啊你知內地做服務行業都好困難嘅。即係佢每次都話會同你講啊，余小姐，如果你覺得我哋服務 OK， 你就俾個
0: 五星
1: 好評啦咁樣。基本上我而家去內地，譬如住酒店好，食嘢好，或者頭先講嗰啲 service 嘢好咧，全部都係咁。
0: 系，
1: 即
0: 系
1: 佢哋系用一种好诚恳嘅眼神同你讲，余小姐，系啊，即系俾你冇拒绝嘅余地啊。咁即系我即刻喺度谂，其实少唔少费咧，反而内地依家就冇咁流行小费，反而啲五星好评咧，就对于服务业者嚟讲咧，就好
0: 重要。
1: 你觉得系咪啊？
0: 我觉得系噶，即系譬如我开唔同嘅小程式睇，我都系会睇下啲人嘅留言啦，或者佢嘅分咯。咁我拣一，譬如我当五分满分啦，我都拣起码4.5分以上噶嘛。你唔会拣个三分咁，咁所以我谂对佢嚟讲真系。It matters
1: 系好知道咁啊呢个洗牙嘅体验都几有趣，但系估计洗牙呢一 part 咧，可能心机旁边嘅听众咧熟过我同你啦，
0: 系咪
1: 啊？应该系嘅。
0: 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全新嘅体验咯，
1: 系几好啊吓！咁啊，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好。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咁啊 ，Yana 头先就讲咗咧一个刷牙啦，或者牙科嘅一个分享啦。咁、啊，阿 O 咧又去翻食食嘢嘢咯，咁样。
2: 好啊。
1: 咁今日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咧，都系全国店嚟嘅，入边咧系全部充斥住咧好多大学生。嗰一日咧，我就咁啱喺前海附近工作。咁咧，前海附近咧就都有个大学城。大学城附近咧，我就见到好多年轻人啊围住呢一间铺头。
2: 哦。
1: 咁要等我入去、啊。咪等咯，系咪先？咁我入去见到咧，每一碟嘢咧都系廿零三十蚊人民币嘅啫。
2: 哇，好平！
1: 咁我觉得好平啦。咁又试下，咁我其中食咗呢个咧，叫做辣酱爆肚啊。你系咪唔系好食内脏啊？
2: 呢、這个 OK 嘅，佢系爆咩肚啊、這個？牛肚？
1: 猪肚啊？
2: 猪肚？
1: 猪肚。跟住咧，佢入边有一大碟嘅酸菜鱼啦。
2: 哇！
1: 白饭系任装嘅，我想讲
2: 系啊，年轻人啊，
1: 好啱年轻人啦。跟住咧，入边。有几个汤饮类啦，都系啲京菜必备嘅汤啦，唔知咩蛋花，唔知咩汤，又一烹咁样，
2: 哦、
1: 即其实咧，佢系坐喺啲矮凳嗰度噶，去食嘅。
2: 哦，好地道啊，呢、這个
1: 系啊
2: 小菜。
1: 你依家喺网络都睇紧呢个店啊？
2: 系我睇紧啦，我望紧呢个鱼啊，呢、這个系咪就
1: 系
2: 你讲？
1: 系啊系啊，呢、
2: 啊、个
1: 辣子鸡又系佢哋声称必吃之选啦、
2: 啊。我好中意食酸菜噶。
1: 系啊，呢、這个犀利啊！其实我想讲、那个犀利系乜嘢咧？其实咧，佢喺四川开嘅，咁但系咧最劲就系佢系猛火。熱炒嘅，佢就唔做預製菜嘅。你知喺內地咧，就好多時候，大家見到預製菜呢三個字咧，就好憎噶啦。咁樣，佢係所以咧，你入到去鋪頭咧要等嘅。你等佢咩咧？三至到四個人同你落同一樣 order 嘅嘢咧，佢、
2: 啊、
1: 就會嗰個時候一出嚟、
2: 啊，
1: 就好似乾炒牛河嘅道理。你喺茶餐廳，你無端端咧食一碟乾炒牛河咧，係冇人會咁快炒到俾你嘅，除非佢炒定。咁嗰碟乾炒牛河一定係好難食嘅。咁茶餐廳好食嘅乾炒牛河通常係點呢？就係、是、突然間呢有兩三個人突然間一齊叫呢，咁嗰碟乾炒牛河就好好食㗎。因為佢會好熱啦，好足夠嘅油啦。咁即啲肉啊其他嘅配料啊備用嘅配料都會落得多囉。呢一間咁嘅鋪頭呢其實就係有幾個特色菜，就係、是、我頭先講啦，即係炒咗九秒嘅腰花。
2: 我見到腰花。
1: 係啦，跟住爆炒呢個乾片啊，其實佢人均呢大概五六十蚊人民幣一個頭㗎咋。係、
2: 哦、
1: 真係又係啲好平嘅一啲叫飲食。嘅嘢啦，我成日覺得你去到深圳食到好貴，好容易嘅啫、
2: 嗯。
1: 其實你去到譬如南山區咁，你咪好容易食到好貴咯、
2: 嗯。又想嗌曬所有嘅菜，
1: 係啦係啦。譬如呢間鋪頭，你話呢間鋪咧，你想嗌曬所有嘅菜，你有咁嘅想法？
2: 我基本上每一間見到，哇，好似好正咁，個價錢又相宜，所以我會揾一大班 friend 啊，咁樣就可以試多啲啊嘛。
1: 係
2: 啊係啊，你一個人兩個人就好難嗌咁多。
1: 同埋咧，佢最後咧有。一条冰条啊，佢会送俾你啊，
2: 系、哦
1: 啊、免费嘅，系冰糖雪条叫做。
2: 哦，咁呢好有趣、啊，因为平时都系送啲冰粉噶嘛。
1: 系啊，但系佢系送冰糖雪条。咁呢个冰糖雪条咧，其实系佢哋其中一个 signature 嚟嘅。咁啊，借得冰糖味咁样啦，咁啊白晒晒咁样嘅，系啊，咁系你可以免费去攞咁样咯。
2: 哇，食完辣嘢啱啱好啦。
1: 系啊，可以叫做补偿翻嗰个辣啊。
2: 同埋你个嘴应该肿晒，所以要消化肿。
1: 你食？

0: 食得辣，
1: 我食得辣，但我食完我个嘴都系会肿嘅。
0: 但你好食得辣，
1: 我都几食得辣噶。
0: 我都睇得出你
1: 系
0: 食得辣，
1: 系啊，似小辣椒咁。
0: 唔系唔关，唔系因为你深圳好难唔食辣噶，因为深圳真系唔系好粤菜嘅地方嚟嘅，即系湘菜主导啦，或者好即系总之系湖南啲嘅。你问我个感觉系，即系好容易。你基本上每一樣嘢都辣嘅，你深圳雞煲都係主打一個辣啫嘛，我自己覺得啦，即係當年大家最趨之若鶩翻到去深圳，譬如食雞煲，佢其實嗰個雞煲醬最主要就係夠辣啫嘛，係咪先？
1: 無辣不歡啊！
0: 係啊，咁我都中意食辣嘅，咁但係要減啲咯，依家年紀大咗，
1: 我知你講咩？
0: 係啊，我覺得太刺激腸胃未必係件好事
1: 嚟嘅，都唔係好事嚟嘅，對個腸對個胃。
0: 係啊，咁啊呢一個小店又可以同大家分享啦，睇下往後嘅日子有冇機會主持人阿 O 同埋 Yuna 咧捐窿捐罅，同大家再揾一啲叫做小店又比較名不經傳啲啦。即係講真啲大鋪頭或者去到澳門，我成日都話咧，即係做呢個節目，你可以揀喺澳門食啲好貴好貴嘅嘢㗎，係咪先？食啲4000蚊五道菜嘅粵菜。大把啦，系咪先？但嗰啲唔使我同你去讲啦，系咪先？我哋讲啲 layman 啲嘅嘢，可以与众同乐啊！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我好拍档余欣娜啦，
1: 多谢
0: 好，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1: 拜拜。

0: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人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1: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0: 要了解多些关于人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飞伟武道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同，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9小时的病房，他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似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0: 定性，遵守承諾，相向而行。經貿方面，王毅話：中美已經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同投資理事會，在對等降稅框架之下，推動擴大雙向貿易等。至於台灣問題，王毅話：中方在會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視中方關切，不認同亦不接受台灣走向獨立。美國官員話：以色列同黎巴嫩同意延長停火協議到下月初，以便就更廣泛的和平協議進行談判。總統特朗普上月中宣布以黎達成停火協議，協議原定當地星期日屆滿，以黎官員星期四和五在華盛頓會談，美方官員亦有參與。美國國務院形容會談富有成效，發言人表示美方希望這些討論能夠促進以黎之間持久和平，充分承認彼此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在兩國共同邊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雙方將在下月2日和3日再次會談。雖然停火協議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區當地星期五受以色列攻擊冒出濃煙。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彩园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咁仲有较早前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嘉宁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再一次介绍我们今集的嘉宾，我们仍然请来是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阳思明 Christine 在这里。 Hello Christine 你好。
4: 好开心又再可以倾偈。
3: 如果大家上个星期有留意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都认识了 Christine， 究竟怎样一步一步去加入一个银行的行业，你经常都形容它为是百业之母。好了，这个时候

0: 就要问一下 Christine 呢一集特别嘅内容上面咧，好多时候都会提到一啲艺术文化嘅，我自己就会好好奇啦，究竟呢一个范畴同银行或者金融行业有啲乜嘢嘅 correlation 喺当中咧？两者系点样结合出嚟嘅咧？
1: 我哋真系好深信啊，艺术可以连结人心，亦都可以跨越文化时限。呢、这个亦都系我头先喺上。我想在上一集有讲过点解即係我做咗15年啦，同埋大华银行点解会咁支持艺术。今日呢其实大华银行喺19个地区国家有我哋嘅分行网络啦。咁我哋喺唔同嘅地方我哋都发觉就係唔同嘅国家唔同嘅人唔同嘅文化。其實但是藝術呢就可以有一個共通點，你就算不懂得講那裡的語言，但是如果透過你去連結藝術，無論是音樂或者是繪畫又或者是一些的戲劇，你都會因為這樣呢去明白到每一個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那當你面對他們的客戶甚至乎當地不同的政府，他们面对的需要、困难、机遇呢，你会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共通点可以连结在一起。也因为这样呢，所以其实40几年前开始呢，1982年在新加坡开始先的，那就已经有一个叫做大华银行绘画比赛。那今年呢就已经是45年了。其实无论过往这40几年全球都经历很多经济上上落落，但是我哋银行都未断过咧，去做呢个绘画比赛。今时今日咧，已经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都有一个绘画比赛。我就负责大中华区嘅，咁所以咧，其实喺十年前，我哋就2015年就成立咗艺方。今年咧，其实已经系第十年，我哋去做呢个香港嘅水墨比赛。这个也是跟我们支持 Art Central 也是同样第十届，因为我们觉得只是比赛是不足够的，是一定要比赛完也都继续有支持一个，也都发展了一个水墨展。那水墨很特别呢，就是因为我刚才我说我是负责大中华区，水墨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最重要的代表。那所以就由这样开始呢，我们也都不断地推动去水墨，就让到大中华区亦都可以有机会同韩国、东南亚一起有一个嘅互动，有一个沟通，就系、是、咁样。我觉得呢个系点解银行同艺术可以连结起嚟？
0: 呢一个咧会唔会同你自己嘅一个嘅初心都有一啲嘅关系咧？即系我哋好似上个星期咁讲啦，本身去到加入咗银行嘅呢个嘅行业啦，但系你嘅初心咧，其实都离唔开咧，你有一种艺术嘅底蕴，因为你话细细个嘅时候，即系都已经踏足去舞台啦，好中意舞蹈啊、话剧嘅，你觉得佢咪都从来冇离开过你噶啦 ，Christine？
1: 其实我都冇谂过有机会咁样样可以翻转头，因为本来想做一个职业嘅艺术家啦，做唔成啦，可能机会啦，可能自己水准唔得啦，咁。一路就，尤其是当你的角色一路改变，做妈妈又要工作，你根本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入到大华银行的时候，就发觉原来可以艺术是透过艺术去连结人心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试，因为刚才我讲了，我都是跳舞，小时候都是跳舞啊，做话剧，都是我们叫做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咁但係繪畫比賽呢係一啲嘅視覺藝術，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我都唔識㗎。不過既然個集團係有呢個嘅諗法，咁就由嗰一線開始。咁我都幾大膽嘅，我記得當時係開始有人嚟敲門啦，都好多都會問銀行啊，你會唔會支持我哋一啲嘅節目啊、項目啊咁。咁我唔係好識㗎嘛。咁但係我又唔好想就咁俾咗錢人哋就算，因為我哋相信藝術呢，如果我哋唔積極參與嘅話呢，咁你可能做一次第二年就算㗎喇。咁我就好大膽就話我哋希望可以有機會同你做 partner， 即係合作伙伴。 咁第一個試點咧，當時就係講緊喺十年。

0: 前 Art Central， 咁上個月係藝術節，咁咪當時佢哋行埋嚟就話啊，因為有另外一個好大型嘅藝術嘅項目啦，咁香港政府成日都提噶啦，佢話我哋都想做，咁我就好大膽咁講話，我唔想做一個 Me Too， 因為做銀行做業務，其實做銀行咧，大家都係管錢嘅，個個都係差唔多噶啦，你點會突出你自己呢？就係、是、你個服務同埋你有冇創新。咁同樣我 apply 喺擺喺藝術個層面咧，我就話，既然另外一個嘅展覽係主要集中一啲高端嘅客户、高端嘅畫品，我話我哋可唔可以喺大中華區裏面首先支持香港？香港有好多藝術家係需要支持嘅，冇機會走出去國際舞台，我哋可唔可以嘗試去幫助佢，以至到佢哋可以有機會去發揚光大呢？咁慢慢就一年一年咁落去咧，就慢慢支持亞洲一路咁。咁 Art Central 今年係我哋支持咗十年，我哋今年已經有50多個國家嘅藝術家，好多 emerging artist， 我哋叫做成長緊嘅藝術家咧，有啲已經睇住佢呢十年咧已經爆紅曬，喺國際級嘅巨星。咁當然好貴啦啲畫，咁但我哋好開心嘅就係頭先我講，我覺得我就好似一個即係訓練員咁，幫手去由佢哋細小嘅時候慢慢成長，一路到變咗好成功嘅藝術家。亦都因為咁咧，同樣地可以幫助到我哋做水墨嗰個比賽，由比賽又開始，我哋發覺應該要有展覽，要入去學校去教，因為如果你真係想發展推動水墨咧，又唔可以淨係靠比賽嘅，你要入學校。然後入完學校之後咧，我哋亦都而家有水墨節，咁同西九文化區每年都有一個嘅合作。咁今日咧，我都好開心，我啲同事話俾我聽咧，就有好多同學亦都開始咧，而家報 DSE 咧都夠膽去揀選水墨嚟做佢哋嘅作品。我哋都識一啲美術老師同我哋講話，好多謝我哋咧可以真係我哋嗰啲叫做咩 train the trainer， 真係我哋揾一啲香港好出名嘅藝術家，或者喺我哋度贏咗嘅藝術家入去教啲美術老師。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咧，特別係小學啊，好多係兼教，唔係專業美術老師嚟嘅。咁我覺得我哋就真係咧由根做起，一路咁去讓到本地嘅學生去真係中意愛惜認識自己嘅文化，然後到去學術交流嘅時候咧，佢哋都有自己嘅底韻。
1: 你會唔會覺得你嘅身份咧又有啲唔同咧？我哋一路可能講開Christine 為一個銀行家嘅身份，慢慢你亦都好似要去涉連埋喺藝術文化，甚至喺教育嘅呢一方面。
0: 係嘅，我做咗一個我好開心好開心嘅，就係、是、我覺得我透過我自己做銀行嗰、那個網絡啦，我認識好多人啦，無論喺政界、商界、藝術界，咁我覺得我呢個都幾獨特嘅身份嚟嘅。咁變咗就因為咁咧，我就諗到一個方法，就係、是、我希望點樣可以好多人話香港同新加坡係互相去比較或者去競賽，其實唔係嘅。我覺得應該係互利互惠，兩邊嘅金融中心，一個係東南亞金融中心，一個係東北亞區嘅金融中心。咁我就拉動咗唔同國籍嘅藝術家喺呢兩方面啦一齊合作。找到一些香港的商家和大型的藝術館一起去合作，可以在明年會有一個很大型的項目，那我很開心。其實個目的這一班人呢都是有心人，我也希望可以到時將整個項目呢是推動到全世界，我其實想起那一步了怎樣做了，都有人支持，那都是講故事啦，還有要用人家相信我的誠信啦，連動曬佢哋喺埋一齊，咁一齊做一個亞洲好獨特嘅作品出嚟咯。咁我覺得都幾開心。
1: 咁你覺得藝術喺你嘅生命當中係咪一個都幾重要嘅一環嚟咧？
0: 我以前我唔知道，我以為已經冇咗噶啦，因為都隔咗咁多年，我嘅職業係做銀行啊。但係原來啲火嘅初心啦，一路嗰團火咧係冇熄咗嘅，係繼續喺心裏面繼續燃燒。咁當有機會一嚟嘅時候咧，重新去即係策動。

0: 去嘅時候咧，佢可以繼續咁燃燒咯。咁今日我覺得就我頭先嚟嘅時候咧，嚟電台嘅時候喺車裏邊，我同另一個同事喺個車裏邊都喺討論，佢係我其中一個客户經理啦，主管。咁佢就話啊，點解你同啲客傾偈咧，好似有啲唔同嘅？我話因為佢哋會睇到可能我眼裏邊有一啲文化，可以同佢哋傾，佢哋可以多啲講佢哋屋企嘅諗法。就不會只是擔心我只是走過來只是跟他們找生意咯。也因為這樣我都感恩，就很多客戶呢其實會找我去幫忙去教他們的第二三代，是啊，因為他們覺得可能我會持守住一些價值觀，或者我對於華人那個文化那個承傳是很重視的，他們都希望他們的子女啦或者他們的接班人呢可以有同樣一個好的品格文化，咁就會揾佢哋嚟揾我，希望去幫到手。咁呢個就係唔係淨係話我工作裏面包埋，冇包嘅。不過就覺得好開心咯，即係見到啲客户開心，見到佢哋啲仔女亦都承接到個生意，咁我都好有滿足嘅。
1: 讲到要去做唔同嘅一啲艺术上面嘅推广啦，我知道其实 Christine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公职喺当中啦。你会唔会正正好希望呢係将呢个嘅艺术或者文化呢係摆入去社区入面嘅？
0: 呢个绝对。其实呢我咁多年嚟呢当然好感恩啦，香港政府都有俾機會我去涉獵同埋去參與一啲唔同嘅公職。其實咧，我係主動係除咗推之外，你亦都曾經試過做過，有啲做咗兩年，我就話我唔做啦。咁因為我發覺與其我做好多，我淨係去開會，我冇辦法真係去新聞。頭先我講希望我落手落腳去，
2: 亦
0: 係啦。所以我而家咧就 contain 咗，淨係喺藝術有關係嘅範疇，同埋年輕人有關係嘅，我就 contain 咗喺嗰度。咁我就喺呢個範疇裏面去做咯。咁去希望對於成個藝術界別有影響，同埋真係亦都希望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咁嚟去處理。
1: 咁從一個即係企業上面嘅角度啦，你覺得呢一個係咪都一個即係社會企業責任嚟咧？
0: 每一個人都應該對社會企業有責任。如果你生長喺個地方，就算你唔係，你今日你話我係外派嘅，即係好似我咁，我頭先講我去到美國、加拿大，我去到去到新加坡都好咧。我喺每一個地方咧，我都希望去提升嗰個文化承傳，希望可以让当地人呢都知道你嚟呢度唔係赚钱嘅，或者生意麻麻地嘅时候呢就咩都唔做嘅。其实呢样嘢我好早期呢我之前有呢个諗法。我记得我想提返一个好特别嘅我的经验呢，其实我二十几岁当时仲喺汇丰做晒，我喺加拿大。咁我就发觉喺加拿大点解啲华人呢成日睇啲二三线嗰啲旧嘅電影啊，因為當時咧係慢啲嘅，即係香港做完曬，可能隔咗半年一年先要喺嗰邊做。咁我就好大膽咧，自己走去即係嗰啲 call call 敲人哋門，就揾明報，因為揾佢哋，我就話我想做一個香港電影展。咁我咧啱啱我記得嗰年咧就啱啱因為 Beyond 係啦就過身啦，係啦，咁佢哋我當時就。我記得就嗰套佢就贏咗套電影係《農民》，咁啊《農民》個農民係嗰個農屋嗰、那個嚇，咁啊電影嘅導演係張之良，我就帶咗張之良三套電影去咗多倫多，喺佢哋一線嘅電影院做咗一個香港電影展，我當時廿幾歲，咁只不過普通銀行嘅中層嘅職員啦。咁就揾咗一班當時移咗民過去嘅有啲嘅演員啦，我真係揾到張之良同埋佢太太支持我，咁我哋就做咗。我最近都有人寄翻嗰個 poster， 當時嗰陣冇錢噶，直情黑白噶，我記得那個 poster 去做嗰個宣傳，就揾明報免費幫我做記者招待會啦，我哋會請人嚟睇啦，去話香港嘅電影係得噶咁。咁我即係我想講係話，無論係有幾多呢個火，原來當時一路喺我心裏面，只不過因為工作忙，可能喺人生嘅階段你。

0: 低咗，但係其實只要你繼續堅持咧，係可以不斷當啲仔女成長咗啦，大個咗啦，咁有機會嘅時候咧，就找緊個機會繼續去做咯。
1: 咁如果讲返喺社会上面嘅氛围啦，即係好多时候呢都会形容香港系即係文化沙漠啊。
0: 今日唔会啦。
1: 係啦。今日嘅香港系咪已经唔再系呢？
0: 绝对唔系，绝对唔系。系嘅，我觉得15年前呢都可以话当时系啊好实际㗎，香港都系讲搵钱啊，就算以前嘅节目电影啊。我記得70年代即係好用嗰啲本金百兩啊揾錢啊，但係今時今日咧，絕對香港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藝術樞紐咯。特別我哋因為我哋好好，我哋冇税啊，咁所以買畫啊，做一啲嘅大型嘅交易咧，或者藝術月咧，你見到全世界嘅都會飛過嚟。而我哋嘅好多嘅其實譬如好似香港管弦樂團啦，亦都贏過好多 Gramophone 嘅 award， 咁係世界係十大最重要嘅藝術團體啦。我哋嘅香港芭蕾舞團啦，我哋嘅香港舞蹈團啦，佢哋都好多作品都係贏咗好多國際獎嘅。咁所以無論喺表演藝術同埋視覺藝術，我哋都有好長足嘅發展。大學嘅教育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好多唔同嘅藝術都係絕對發展好。啱啱香港演藝學院啦，我都好開心啊！我做咗六年，啱啱我自己都畢咗業啦，我係即係做咗六年嘅董事，佢哋啱啱亦都係繼續去成為全世界十大嘅大學咧 QS 個排名，亞洲亦都係 number one 嘅。咁所以香港絕對唔係一個文化沙漠，香港係一個孕育藝術人才一个好好的地方。
1: 咁你觉得在香港上面啦，唔同嘅一啲嘅集团啦，或者企业，如果除咗我哋撇除喺赚钱嘅呢一方面啦，喺商业上面嘅一啲嘅考虑啦，喺呢一个嘅即系艺术啊、文化，甚至喺教育等等唔同嘅范畴啦，点样可以真系，譬如系政商社都可以系出一分力嘅咧？
0: 其实我觉得政府推动是非常之好的，但最紧要都是有一个嘅我叫做 organic 个自然生态圈走出嚟，咁先至会成功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型嘅商业可以透过去支持唔同嘅教育项目啦，俾奖学金啦，或者去支持一啲嘅艺术项目啦。而家越嚟越多噶啦，其实唔同嘅机构。最近呢十年，我覺得都多咗對藝術係有興趣嘅，咁變咗咧就可以真係唔係淨係我哋話左腦好緊要，而家成日都講 AI 絕對可以幫助到生產，但係右腦嗰個發展創意無限，亦都係要平衡一齊去發展嘅。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大型嘅企業支持更加好，中小型其實都可以做嘅，只要你從小開始。其实好多细型嘅艺术作品啊、小店啊，都好多需要唔同人嘅支持嘅。咁每人都出翻部分嘅一小部分力啦，咁都已经可以让成个香港都系更加精彩咯，颜色会更加丰富。
1: 咁喺你自己嘅经验里面咧，你觉得多唔多年轻人去继续投身喺呢一个嘅行业咧？即系我讲紧可能系艺术啦，因为过往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艺术真系未必揾到食啊。咁好多时候都会去选择一啲唔同嘅行业，可能真系金融啊、IT 啊等等啊。咁喺Christine 你经常去接触年轻人嘅时候啦，有冇听过佢哋有冇呢啲嘅说法嘅咧？
0: 其实香港嘅社会咧。是富裕了，不过都仲是贫富悬殊，走两极都有走两极化的。但是真的现在多了很多工种，特别因为十五规划啦，国家十五规划都希望多一些的将香港成为一个即是国际的文化都会啦，是多了很多不同的工种。很多父母，我们这一代父母亦都是比较开明了啦，亦都真的工种多了很多。一些艺术管理、行政、表演，不同的渠道，大型、中型、小型都有。香港大學我有一個的演講啦，咁當中就是藝術發展局佢支持有一個嘅文憑課程，就是俾藝術管理行政人員，即係中級及高級的行政人員參加一個課程。咁好得意，我去講咩？講教佢哋點樣去 fundraising， 點樣去揾錢，因為就係咁。

0: 唔容易。咁我就透過自己嘅商業嘅經驗去俾多啲意見佢哋啦。因為藝術家有藝術家嘅諗法，但係你最緊要做藝術人係最緊要有觀眾。咁你去揾錢都要講一啲動聽嘅故事，以至到你嘅觀眾可以肯參與支持你啦，收視率啦，收聽率啦。你都是一个艺术家，你都是一个艺术人才，你今天在电台的工作也是一个很有趣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面，但都我觉得都是用你把美丽的声音去展示你的艺术天分。
1: 是，而我这个我自己都没想过，
0: 是真的，都是艺术人才。
2: 我们这一节先休息一下，转头回来我们继续请 Christine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鱼龙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 在医院陌生环境，母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军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并从

0: 烏方接收41具俄軍士兵遺體。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上系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9: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邓嘉丽、余思敏，
8: 语妙天下。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3: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4: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15: 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梦想号启航》，再次邀请我哋今集嘅嘉宾 Christine 喺你身边嘅。Hello，Christine 你好。
16: 你好。
15: 身为百业之母啦，一名嘅银行家，喺呢一节咧，我想问一下 Christine 咧，你享唔享受当银行家咧？
16: 好睇。

0: 坦白咁讲，冇呢过往40年嘅工作经验，冇我今日。但系其实今时今日做银行系比我初初出嚟做系困难咗好多好多，因为以前监管可能比较简单啲啦，而家系复杂咗好多。以前系只系区域化嘅，而家系全球化。同埋其实我觉得我好幸运，我出嚟做嘢嘅时候喺香港嘅黄金起飞嘅时间，咁好多都系不断咁去发展啊，膨胀。而家系整合，同埋再加上而家好多互联网，虽然以前好多报纸啊，但系都系我觉得系比较小心去处理。电台、电视都系喺道德方面都系有一个比较规范。今时今日其实做银行咧，我哋话要守密，又或者要尊重别人。其实因为太多社交媒体，好多咧系我哋应该要处理一啲嘅项目，本来系应该要做一件事嘅，就因为太快可能乱传咗啦，同埋而家大家可能对保密呢个咁嘅睇法咧，跟我哋以前唔同。我成长系一个即系父母都系教师同埋做会计师嘅环境咧，我爸爸系同我讲翻到屋企系完全唔可以讲公司嘅事嘅，系唔可以问，因为佢作为一个公务员，有好多嘢系要守秘嘅。但系今时今日你见到打开一啲社交媒体，哇，系乜嘢都可以讲，同埋乜嘢人都会冇做过。即係 fact check 就可能會講一啲事情出嚟，其實係好困難。我哋去控制、去處理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咁我諗呢個係各行各業都遇到呢個嘅挑戰啦。咁但係就係咁，就要更加要學習去諗辦法靈活去處理咯。
1: 咁你覺得如果有年青人係想投身喺銀行呢一個行業啦？你会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又或者佢哋要先点装备自己呢？有啲咩条件呢？
0: 我始终都系觉得呢个系从我第一日做工到而家呢个不变嘅，我哋话叫做长青嘅 evergreen 嘅，系诚信。做银行我哋本人嚟嘅钱，所以诚信好紧要。你做错咗事，只要你肯承认就得啦，千祈唔好揾一个大话去冚另外一个大话，这个是最差的。又或者尝试去用一些不太正当的手段，或者去重伤别人去爬上去呢，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说话真的很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见到很多个案呢，就是真的就算你本身很厉害，但是因为你以前做错过一些事情，是会跟你一世的。原来个世界真的很大，但是都好多人都因为就更加而家好多冇秘密嘅时候，我哋更加要守洁心清去处理我哋面对嘅问题。咁所以你话要装备自己嘅时候，系一生不断咁去学习啦。我自己嘅经验就系点解有机会可以做到唔同嘅岗位，去到唔同嘅地方，就系因为人生不断咁去学习咯。当大家都觉得足够嘅时候，我继续去读书，不断去读书。我去头先我讲，我话我会识得写自己嘅网页。当大家都唔知道咩叫互联网。我记得当时好兴咩叫 NFT blockchain， 我唔知系咩嚟嘅。咁我即刻去报读一啲嘅课程。而家我好努力去学 AI。咁同一班志同道合嘅 CEO 啦，同埋有一个机构Preface 啦，佢哋叫做同一班嘅年轻人 Project Mellow。Project Mellow 就是一班的 CEO 去支持一些大学生，我们希望去推动 AI 在全香港我们希望我们叫做 AI 5000，希望 target 去推动到5000个学生去学习。那你推动你自己都要学啦，你自己都不学你怎么去推动呢？那也都给个机会自己去重新去学习咯，不断地去学习。同埋最重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不要怕蚀底。我觉得有机会来到的时候，不要那么计较，不要去讲了你自己有多少得益，做了先，然后你做到有成绩出来就自然有机会。所以诚信，不断地学习，不要怕蚀底，这三点我都是最重要的。
1: 是 咁我又想問一下 Christine 喺你嘅工作嘅生涯裏

0: 面啦，有冇试过遇到有 crisis 嘅咧？点样去拆解咧？
1: 有，一定有嘅。我觉得试过系，其实喺中国发展好快，头先我讲过啦，我又翻返去中国工作，面对好多挑战。因为当时譬如你点去处理一啲嘅事情，可能系佢哋喺嗰边嘅习俗，或者佢哋觉得冇问题嘅情况，但喺我哋作为一个独立監管備受監管的行業呢，有些事情我們是不應該去做的。但是當人人都做，你不做你就會自然被人排斥。但我很相信就是一扇門閂，另外一扇門會打開，可能會得罪了一些的客戶，得罪了一些高層的人員，但是呢雪亮的眼睛呢，時間會去證明一切，那你又會找到一些因为欣赏你的处理方法的人 去开门。今时今日呢，刚才我都讲，我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困难、工作。当你听到很多不同的杂音，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反思，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些做得不够好，以致到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了，那就要做错就认咯。就算你面对一个比你自己低级的同事，你做错了你都要跟他认错。但如果你持守住一些的事情，不要理背后，你一定会很难去令到每一个人都满意的。最重要就是正直，对得住良心，对公司可以有个正式的交代，不要理那么多杂音，那就已经可以了。都是那句，路遥知马力，是雪亮的，每一个人身边都是雪亮的，向前行。最重要就是你关心的人，你爱的人，他知道你在做，你做应该要做的就可以了。如果你就会很不开心。
0: 在团队上面，我想其实在团队啊，或者是沟通，在你身上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高管，女性的领导层，怎样去 lead 住 lead team？
1: 我觉得是以身作则，同埋唔系净系叫人做嘢。你慢慢同我哋一起行嗰段路，当有困难嘅时候，我好 believe， 好相信 management by exceptions， 就系当有困难。头先你问我咩困难嘅时候咧，平日好时好刻，你喺啲后边你就锦上添花。但是当有困难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帮忙的时候，你一定要挺身而出咯。就不要说哦，有祸你当啦，有福一起享啦。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真的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要站在他们的身边，一起去解决方法，解决困难，解决困难。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信念。同埋我觉得譬如我今天这样跟你讲，在大气电波放出来的时候，可能我的同事听到我今天够胆讲，我相信我是有做到的。
0: 是。除了在工作的一环，家庭固然之重要啦。咁头先一路的访问呢，Christine 除了是工作上面啦，在学业上面呢，即是可以说是终身学习啦。家庭同样重要，究竟是怎样去平衡的呢？我们经常都提到 work-life balance， 有没有平衡到呢？
1: 我不相信 work-life balance。 我觉得人生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呢，应该有不同的 balance， 你不要后悔就可以了。在我未结婚初时工作的时候，你就尽力去学习，尽力去做好这份工，尽量去争取机会，甚至乎可以飞到不同的国家去工作。但当你在人生的阶段成为母亲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责任。除非你选我是独生，或者我是不要小朋友。但当你选择了做母亲的时候，我觉得看着个仔女成长是最重要的。工作今日你在这里，每人都记得你，两年之后你离开了，有一半人记得你的名字，已经很好了。五年还有人记得，扣笑了。十年没人记得你的了，但是你家人是有血缘的，是会记得你。如果你不放时间在自己的仔女那里，你会一生后悔咯。 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小朋友

嘅时候咧，佢哋需要嘅时候咧，真系要摆多啲时间。咁我唔系话我做得好好，我其实 look back 有阵时候都觉得有亏欠嘅，但我感恩今日孩子作为一个即系出嚟做嘢嘅职业妈妈啦，到今日佢哋成长，好多嘢佢哋都会同我倾啦，因为觉得我可以即系同分享到，我都喺佢哋身上度学，我好多我都唔识嘅，例如头先我讲学习。

0: 系律师嚟嘅，我女系做环保 ESG 嘅。咁呢个两个范畴有啲我啲唔识嘅地方咧，我都系跟佢哋学习，我觉得好需要。
1: 你会唔会都系一位贤母嚟嘅咧？
0: 唔会，我唔闹人。我谂喺公司我都唔闹人嘅。我觉得人有反叛嘅，如果你净系闹咧，佢哋净系记得你闹佢嗰啲唔好嘅嘢，佢唔会记得你。讲好人就系咁样嘅，日越嚟越，尤其是而家讲即系自我嘛，咁所以我都系宁愿系说教分享。我通常都会讲笑咁去同人哋讲，但系如果我好唔开心、唔高兴嘅时候咧，其实我嘅表情，我谂佢哋就已经知道了。你闹咗，斩伤心、伤身、伤感情。
1: 在这个的就是在工作上面啦，同埋在家庭上面，你话即系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啦，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平衡，看看你怎样去即系取舍，怎样去决定啦。另一半啊，你都有提过，即系一名成功的女士背后都有一位好支持的另一半啦。同先生上面咧，其实在这个范畴上面，系咪都一直都好支持你？
0: 佢都有讀法律啦，咁佢而家係一個牧師，即係我哋都，所以係佢係一個非常之正直嘅人。佢亦都因為做以前係做財經嘅，做投資嘅，咁所以反而呢方面咧，佢比我叻。雖然我做銀行啦，但可能我哋就平日要管業務，冇時間睇自己啲財富管理啊。咁好多時候都係我都係聽佢意見。咁同埋佢個其實佢個藝術眼光咧。好過我好多嘅，所以我哋都係一個藏家啦。OK， 咁但係揀畫咧，就好多人都冇諗過，其實我哋買畫咧，多數都係佢決定去買啲咩畫，揀啲乜嘢嘅題材啊。咁我諗共同嘅興趣，互相嘅支持，好緊要。咁今年都36年啦，咁我覺得希望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先可以繼續去討論支持，同埋我哋其實係一齊去支持下一代嘅。我哋好多时候一起会去mentor 一啲年轻人。
1: 嗯哼，讲到你话有啲嘅共同嘅兴趣啦，你话亦都系一名嘅即系收藏家啦。听说咧喺啲报道上面咧话你嘅 office 咧都好似系展览厅一样嘅，系咪嘅咧 ，Christine？
0: 而家少咗啲啦，以前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啲人客嚟到嘅时候咧。都可以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藏品啦，咁或者我都好中意請人哋嚟我屋企食飯嘅，咁都係介紹輪流啦，放啲唔同嘅畫出嚟啦。咁而家咧就因為我哋做咗10年嘅水墨比賽啦，有好多得獎嘅作品，咁所以而家掛咗喺公司 office 入邊嘅話咧，都係唔同年代嘅得獎作品，希望都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欣賞啲藝術家啦。咁都歡迎你可以有機會嚟到。去睇下我哋啲展品咯。
1: 呢一个其实会唔会都系咧，其中喺即系工作上做得比较忙碌啊，或者有压力嘅时候咧，譬如抬头望一望一幅嘅水墨画，又或者可以让你系稍微静落嚟，减一减压嘅咧。
0: 啊，其实好得意，我系细个系学弹琴啦，弹琴系我细个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唔同人倾偈咧，我就行埋个琴嗰度弹琴，咁我就走咗去第二个世界。而家咧，因为怕嘈住人嘛，夜晚黑，又或者做嘢时候系就好似你咁讲，喺 office 工作咧就可以望下啲画，望下个窗外边，咁会舒服啲。翻到屋企咧，其实我琴晚就已经做功课，我而家读紧新水墨啦，因为要支持艺术咧，我觉得我要认识艺术家，所以我就走去读埋个中大嘅新水墨课程。咁我要做功课啦。咁当你画画嘅时候咧，又系你又走咗去第二个世界。咁又会好开心咯，突然间又忘记咗日头头先讲嘅烦恼啊、困难啊。我画完画之后咧，有阵时候叮会有一个解决嘅方法，好突然，亦都会瞓得好。
1: 系，头先你提到好多时候面对一啲新嘅事物啦，即系正正你嘅行业，亦都每一日都会面对好多人和事啦。未来亦都会继续充满住好多唔同嘅即系挑战啊，或者一啲新事物，你就会选择去终身学习嘅。特别提到一环，譬如好似系 AI 嘅一个嘅年代啦，资讯继续喺度爆炸嘅一个年代，你觉得会系点样影响住我哋咧？ 又或者是从中

0: 有冇一啲其實我哋係可以係善用得到嘅咧
1: ？AI 係個個都要學噶啦，即係等於電腦、手機，你可唔可以唔識用電腦或者手機啊？你唔識嘅話，而家好多都政府好多啲服務都一定要電子化，你根本冇辦法可以逃避。咁與其你驚，你不如迎接佢，讓佢成為你嘅秘書、你嘅好嘅助手，不斷去學習。但係我覺得最原始嗰、那個又係翻翻嚟嗰個初心，創作係一定係呢、這個就係我哋人類嗰個美善係 AI 做唔到嘅，佢唔識得分嘅。有責任嘅人去做錯咗嘢去承擔 ，AI 唔會做。佢可能好隨意咁講，對唔住，但係佢未必會俾一個啱嘅答案俾你。你有一個尋根探究呢、這個精神、就是，就係我哋人類呢個文明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嘅。咁所以藝術呢個創新嘅發展，今日好多人講話用 AI 藝術，咁我自己都有喺 Amplus。繼續做董事啦，我都有機會坐過 acquisition committee， 我哋都有討論呢啲問題。我覺得科技係幫助我哋明白藝術，但係藝術個創意應該都係源於我哋人嗰個靈魂與美善咯。咁所以 AI， 我引用我哋嗰個 AI 5000嗰個説法，就係 AI 應該係我哋對手。不是我們對手。
0: 在嚟緊上面啦，即係Christine 都會係唔同嘅一啲嘅挑戰啦。你作為一位嘅銀行家，同時亦都係一位好著重喺藝術文化教育嘅，亦都係一位女性嘅領導層。你對於呢一個嘅，譬如喺行業上面又好，或者喺社會上面嘅發展，你自己有冇一啲嘅期望或者係寄語喺當中？
1: 我希望。我哋每一个参与行业嘅从业员咧，都系记住，其实我哋需要不断咁有创新创意。呢、这个就等于好似我哋重视艺术、欣赏文化，唔系净系话短线赚钱，同埋识得透过艺术去尊重唔同国籍、种族嘅佢哋本身嘅历史、佢哋嘅渊源、佢哋嘅文化。不断向前进步，咁我觉得始终银行都系百业之母。
0: 一年两集嘅梦想号启航，我哋再次多谢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瑞思明 Christine，Thank you， 唔该晒，
2: 多谢。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飞为武道馆，
2: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藉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运转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荷兰政府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红迪厄斯号邮轮营运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籍。荷兰当局在致众议院的信件表示，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回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正是为红迪厄斯号入港后续工作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邮轮作出

0: 全面檢查，評估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偏東風，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咧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系咧，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咧，喺大概五分钟前咧，终于清理好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美援新村。咁就系现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对开嘅意外。终于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车龙排到过去美援新村。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香港车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湾位。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咧煤气管道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青欣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6: 晨光第一线。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我是通天大道理啊，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4: 大家共罢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劝你早点
5: 归。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8: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7: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

0: 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0: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啊嘛。
2: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啊，冇错啦。今日呢我呢位嘉宾呢就真係点讲啊，乘风破浪咁嚟。咁我喺电台呢门口呢啱啱呢就落咗车，哇我有一个人咁靓仔呀，哇砰一声熄咗个车匙，好潇洒跳落部车嗰度，呢部系电单车。咁我諗下，哇我都要坐船过海过嚟见佢㗎，但佢揸电单车喎。今日我系非常之开心，我有位新朋友，但系我好欣赏佢嘅歌曲，佢就系李炳文，渡轮上嘅原唱者。
3: 你好，我系李炳文。
2: 嗱，如果我咁讲话原唱者，我觉得系有啲少少要商榷嘅。
3: 系边方面呢？
2: 系咪咧？
3: 阿 Jackie 哥哥，
2: 系会唔会系因为你系第一个人唱呢首歌啊？
3: 如果录唱片系。咁、当然比赛嗰陣时呢就揾咗即係一个歌星唱嘅。
2: 係。
3: 咁係蔡枫华先生嘅。
2: 哦。係
3: 啦係啦。
2: 嗱咁呢个故仔呢保留住先吓。
3: 好啊
2: 好
3: 啊。
2: 因为呢我呢就意到心随。我就讲错係原创者已经唔係喎。我亦都有资料呢就有其他人唱先嘅。
3: 嗯。
2: 好啦，咁有一样嘢呢就係、唔可以改变嘅事实啦。
3: 系。
2: 我知道你呢就从一个好基层嘅家庭长大。你亦都细个嗰时候呢就住沙子区嘅。
3: 冇错，香港仔区系啦。
2: 冇错，绝对系喺嗰个香港个经济慢慢稳定未曾起飞。
3: 嗯、
2: 你经过呢啲艰辛岁月啱唔啱呢？
3: 系绝对正确。
2: 嗯。喺嗰时住沙子区嘅生活嘅点滴仲记得吗？
3: 哎，當然記得，因為當時呢其實一定係冇 lift 啦，即係我哋稱為天台學校啦，最頂嗰度，咁、即係有七層，咁然後最頂就第八，即係天台嚟嘅其實，咁啲通常係啲小學嘅，咁我哋就好慶幸呢就唔使撐咁遠，撐咁高呢，我哋住二樓嘅啫，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啲鄰居嘅關係就好好嘅喎，個個打門瞓嘅噃。即
2: 係
3: 當年咧，即係可能大家都咁窮咧，冇乜你入去都冇乜嘢攞，我入去
2: 最多攞硬錢，
3: 冇錯啦，係啦，係啦，我借得啦，所以咧我哋就好即係好嘅鄰居嘅關係非常之密切。我甚至成棟樓咧，我嘅性格咧係我。间间屋咧，我都可以入去嘅。
2: 哇！
3: 我系咁嘅，
2: 唔系因为你个人又咁 sweet 啊，又咁
3: 外貌同埋性格都系啊嘛。
2: 系啦，同埋你好亲切啊！我相信佢啲邻居系好欣赏你。嗱，我仲感觉到咧，有一样嘢咧，邻居会好喜欢你嘅，你会喺个走廊嗰度咧就唱下歌仔，
3: 冇错啊，
2: 喺度啱啱啱啱啱，但系咧就你唔需要有任何嘅听众，总之你一翻到屋企行楼梯你又唱，喺个走廊度唱，咁你系咪有个称号嘅咧？
3: 冇错啦，其实咧后期咧俗称叫走廊歌手啊，即系喺啲即系饮嘢啊或者系啲餐厅，我哋好细个已经系走廊嘅歌手噶啦。
2: 走廊歌手有请李炳文先生。
3: 咁我哋嗰阵时真系咁玩嘅喎，不过咧自细都叫做庆幸咧，都弹到即系四五个 chord 咁样咧，咁、你一路弹一路唱下歌啊咁样。
2: 嗱喺嗰个童年啦，
3: 好细啊，十二三岁到嘅。
2: 嗱嗰啲街坊就即系一见到你出现咧，就一定有歌听，可能系佢哋。最早發覺你有 potential 唱歌嘅觀眾都唔定㗎喎。
3: 係係，不過就冇同我講囉。
2: 係啦。
3: 冇鼓勵我。
2: 冇鼓勵你。咁喺邊個情況之下呢，你將你嘅作品就係即係點講啊，誕生同埋呈現出嚟呢，
3: 開始唱歌啊，接觸音樂啊咁樣。其實就好後期嘅喎，不過咧早期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係翻教會嘅，咁都有唱啲詩歌啦，咁就即係呢啲好古典嗰啲嘅詩歌，咁我唱唔掂㗎，因為嗰啲音咧即係都幾高音㗎，不過佢唔會走，即係唔知點解嗰個調即係非常高嘅，咁就去到後期咧，咁我就喺學校做嘢。咁做嘢咧就同一個師即係師弟咧，即係中學。咁啊，閒來就喺個禮堂。

0: 嗰度咧，咁佢又玩緊即係唱歌咁啊，咁啊佢叫我啦，咁我乳名叫阿炳嘅，阿炳，我一齊唱下歌嚟咁樣，咁我話好啊好啊，咁我仲記得係唱邊首添，
1: 唱邊首
0: ？What is a youth？ 嗰啲嗰啲嗰首
1: ，What is a youth？
0: 係啊，哇，係啦，咁佢就話：咦，炳你唱得幾好聽喎，適逢當年應該就係1980年尾到啦，咁就係因為81年咧就有一個咧第一屆香港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咁佢就誒不如參加啦咁，咁我就問點樣參加㗎，使唔使又要喺啲評判，即係而家中年好聲音咁樣，我會驚嘅喎，咁當然我當年冇提到呢幾個字啊，即係我意思，即係會唔會去啲評判面前
1: 即係總之係
0: 啦，會驚噶嘛？
1: 你就係集中你聽個作品就算啦。係
0: 啦，
1: 你就唔好要我上台表演，
0: 冇錯啦，
1: 更加唔好睇我個樣添。
0: 唔係好差嘅，不過費事啦。
1: 係嗱，依家咧同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李炳文，咁佢係一個好開心、好有陽光、充滿正能量嘅一位嘉賓。
0: 係。咁咧，咁啊開始，佢話其實錄落一個大家可能唔知咧，叫錄音帶 cassette 帶，我哋叫做。
1: 哦。
0: 咁而家應該係
1: 少啦。
0: 係啦，你喺個歷史博物館，可能你抄到知，你知道係乜嘢。
1: 係。
0: 咁啊喺個坊間應該冇乜嘅啦。啊喺鴨寮街，可能你都睇到嘅。
1: 都會
0: 嘅。咁我佢話就係咁簡單，咁就喺個禮堂錄咗當時參加比賽嗰首歌。
1: 咁點樣錄啊？
0: 即係吉他組咁錄嘅咋？
1: 嗱，即係有一部叫做錄音機或者係 cassette 機，咁佢又支麥，咁啊放咗 cassette 帶落去。
0: 係啊，就係咁樣錄嘅啫，好簡單嘅。
1: 哇！
0: 係啊，咁簡單嘅。咁啊，即係個質素咧就其實當然梗係冇而家咁好，甚至即係即係唔能夠即係相提並論啦。咁但係咧，咁啊好幸運啦。咁寄咗過去咧，咁就魏炳郎先生咧，咁就以我所知，
1: 大前輩啦。
0: 咁咧就佢一聽到即系我哋嗰首歌咧叫《漁村風光》，新曲新詞，咁佢就話：，咁就即刻入決賽啦。嗱，我唔識佢啊，著名啊，佢係欣賞嘅啫，因為我唔識佢。咁又欣賞呢首歌，佢話呢首歌咪城市民歌咯，漁村啊嘛，咁樣即係好有代表性。咁就叫我哋參加決賽啦。
1: 哇！就係一個好偶然、好熱血、好單純嘅一次嘅機會，就你同一個朋友一齊彈一首歌，跟住唱埋，
0: 咁就開始我即係踏入即係音樂嘅一個嗰步啦。
1: 係啦，哇！呢個不得了，要俾啲掌聲你自己嚇。
0: 多謝多謝。
1: 咁你依家講翻起都係好似昨日嘅事嘅啫喎。
0: 係啊，因為呢啲轉捩點嘅東西咧，係特別記憶，即係好深嘅。
1: 好啦，咁就阿郎哥就即係聽完你你嘅作品，咁喺比賽裏面咧，亦都係脫穎而出。
0: 嗯，
1: 咁就即係我用平地一聲雷但你有冇諗過會真係會攞到獎，同埋繼續落嚟咧？就係你會接觸一啲你未曾接觸過嘅人和事，例如傳媒。
0: 係啦，其實咧我哋你知頭先都講係住即係徙置區啦。
1: 嗯，
0: 其實徙置區我哋即係對呢方面嗰個距離感比較遠嘅，即係譬如聽收音機，我哋唔會可以接觸到，即係冇諗過嘅。甚至呢個比賽我都係諗住淨係落個帶，咁聽咗咁得唔得？咁我就多數諗唔得噶嘛。點知真係得咗咧？其實我就拒絕上台嘅。
1: 拒絕上台意思即係
0: 比賽嗰日咧，我話你揾第二個唱啦。
1: 哎呀，
0: 係啊，
1: 點可能啊？冇唔得嘅喎。阿李炳文
0: 個自信心唔係好夠。即係好少唱歌，因為自己嚇。
1: 係
0: 咁個同學仔咧，咁啊鼓勵唱啦，咁唱一次啦，咁就咁之後都未必再有機會嘅。咁佢提醒咗，咁係即係機會嘅嘢，你唔去就冇咗機會。你去雖然都即係戰戰兢兢咁，但係都去面對咗呢樣嘢，得唔得就唯有接受結果咁啦。
1: 係
0: 咁終於都去比賽。終於都係比賽，但係係得咗當年嘅新曲新詞組嘅第三名。
1: 哇，好開心！咁呢個音樂之旅咧，就嘣一聲開咗第一卡啦。
0: 係啦，
1: 跟住你就真係要面對觀眾啦，面對群眾。咁係咪有好多訪問啊？同埋有好多點講啊？電視台啊，或者即係嘅。 重新安排。
0: 我記得。

0: 噶。嗱，香港電台應該咧就葉漢良先生訪問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卡隆先生咧即係筆名啊。
1: 係。
0: 咁就亦都上過《歡樂今宵》啦。
1: 哦，《歡樂今宵》都有去玩。
0: 應該係何必師傅即係
1: 何守信先生啦。係。
0: 咁就都又係戰戰兢兢嘅。咁因為可能對陌生嘅環境、陌生嘅情況，咁自己又未試過，咁所以咧，咁就但係都好慶幸嘅。其實有啲嘢就係你硬著頭皮，咁又衝過一關，硬著頭皮又衝過一關。
1: 我就想同你探討一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你唔係好想就喺個舞台上表演，又或者一大班人嘅時候，即係要你站出嚟唱歌表演，你亦都唔係好願意。你係咪願意喺錄音室，或者係一啲好安靜、係唔需要應酬人嘅地方去唱歌咧？
0: 都Jackie 哥哥，你真係識咗你好短時間，你真係睇得我太深入啦。冇錯，
1: 咁當
0: 係啦，我哋係比較係企喺後邊啊。咁係嗰類人嚟嘅，即係接觸人又唔係多，當年係咪咁啊？所以咧就都怕嘅以前，咁但係咧就日後咧就多咗機會接觸人和事，接觸音樂，咁就好似個信心就大咗啦。
1: 係
0: 咁就即係肯去接受啲。我覺得當年我都係年青人，即係其實有呢個心係好緊要嘅。即係你永遠唔去踏嗰步，你就永遠都驚，永遠就冇辦法克服。但係我踏過前一步。咁我就咦得喎，就算唔係話咁好，都叫做行前。
1: 冇錯，冇錯，係啊。其實我哋做任何事情啊，我哋講係對嘅事嚇，我哋唔好驚。
0: 係啊，
1: 我哋向前往。
0: 係啊，
1: 老老實實，你輸咗又或者係冧低咗，都實有翻身嘅機會嘅。
0: 冇錯，同埋當年冇人知嘅，即係個媒體冇唔係咁發達。
1: 係，咁啊唔會嚇，唔係就算有人知
0: 係
1: 嚇。咁就有乜所謂啫？我都係新人啊嘛，
0: 啊
1: 新人係輸得起噶嘛，
0: 輸得起嘅，仲後生，
1: 仲後生係啦。咁你就有冇諗過，原來即係你喺音樂方面咧，係令到你嗰個工作上個眼界大開啦，同埋生活上即係個經濟上咧可以有所幫助咧？
0: 其實咧就接觸嘅層面唔同咗，即係話原來唱歌一班人嘅齊，同埋我自己開始工作嗰啲，因為我嘅工作都係好平，即係我喺學校做嘅最初就
1: 係咪嗰啲文職嘅
0: 係啦係啦，文職嘅工作咁就都比較好，可能我習慣咗呢類嘅生活，所以就頭先你問得好，所以你話要我面對人群啊咩即係情況咧，我就比較即係盡量唔好咁樣。咁但係我個性格又幾得意嘅，就我肯去踏第一步咧，咁其後咧我又覺得我又肯去踏第二步嘅喎。
1: 非常之好，
0: 係啊，我又有呢個性格嘅喎。
1: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0: 嗱，
1: 咁喺嗰個音樂嘅旅程上面啦，我真係好想好坦白咁樣講出我個心聲俾你聽，好唔好啊？
0: 嗱，
1: 因為咧，你幾首嘅名曲咧，係真係脍炙人口，每一個人都記得昨夜渡輪上啦，
0: 冇錯，
1: 係啦，
0: 紅首歌咯，
1: 係啦。咁唔紅嗰個人
0: 係，
1: 或者個人唔能夠好紅，
0: 好紅
1: 係啦，
0: 甚至冇人知嘅。我懷疑當年好多個傳，我係一個傳說中嘅人物嚟嘅。
1: 係啦，
0: 好多人就話我首歌係某啲歌星，有人話過係蔡國權先生唱嘅，我記得嘅。
1: 有好多説法或者係唔同嘅佢哋嘅分析嚇。
0: 係
1: 好啦 ，Jackie 哥哥咧想問你一樣嘢，你有冇唔開心？同埋如果係有，你經過幾耐時間先至調節到個心態？
0: 其實咧，我曾經都有人訪問過我嘅，有個記者，佢就話我同期都好多即係好出名嘅，因為我哋80年代頭咧都好多出名，然後都喺或者經濟啊或者財富裡面咧都好豐厚嘅。
1: 係因為譬
0: 如張學友先，張學友啦，
1: 佢多人揾佢唱歌嘛，紅咗啊。
0: 阿妹姐啦，係啊，其實我都有一次即係好近距離見到阿妹姐，因為我比賽先過去。咁有個聚會咧，佢坐我前面兩個位，咁見到佢，咁所以有記者又係問我你嘅心情點咧？咁我就諗咗一陣，但係我就覺得咧，我即刻答佢一樣嘢，可能咧，其實我當年咧。

0: 都即係接觸過，即係一個接觸咗應該咁講，就係、是、基督教嘅，即係我係有信仰嘅。咁我答嗰、那個答嗰個記者順便都係真實嘅答案答翻阿 Jackie 哥哥，就係、是、即係我哋咧就求一個咧，就係、是、每一日活得開心，嗯、身體健康。在經濟上梗係唔使太過擔憂啦，其實我已經幾滿足嘅啦，同、埋做我想做嘅嘢，譬如例如我想唱歌啊，或者有機會啦，同朋友傾偈啊，旅行啊，或者總之做一啲我自己令到開心嘅嘢，咁我覺得已經係我嘅人生都唔錯嘅啦。
1: 哦，非常之好啊！因為阿炳文你自己嗰、那個思維啦，同埋你個胸襟好大，你個思維好正確，你個胸襟好大，即係你諗通咗。
0: 系啊
1: ，and then 你接受咗，吓、咁、但系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出席一啲宣传嘅活动啦，咁、不得不少有同台有好多知名度好强或者好高嘅艺人啊歌手啊，咁好多时候就话影相影相，我亦都见过有一次咧，系有一次活动咧，你系被忽略咗嘅。
0: 你當年喺度嘅，
1: 係我喺度，即係嗰個活動喺度。咁、即係有好多即係你講得出佢嘅名，佢亦都係喺個市場上咧，好紅啦，同埋佢亦都活躍嘅。咁但係你都係一份子，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點解咁嘅？我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即係佢哋梗係即係認得嗰啲就叫嗰啲啦，咁樣。
0: 嗯哼，
1: 係認得嗰啲叫嗰啲。
0: 嗯哼哼。
1: 咁即係點樣啦？李炳文哥哥。
0: 其實我就覺得咧，我都真係曾經諗過呢個問題嘅。
1: 係。
0: 即係試過好多場合，如果真係有記者喺度。又或者嗰、那個，譬如話，我都曾經好榮幸啊，上下電視即係唱一啲即係民歌晚會啊嗰啲咧，就舉辦。咁咧真係坐喺度同即係一兩
1: 台啦，
0: 同台冇人訪問我哋嘅，冇噶、哦。我哋就望住我哋，只係好似一個觀眾一樣。係啦，咁樣咧，咁我就當時諗下啊，但我自己又覺得我有調節到我的心態，
1: 係
0: 咁，我諗嗰、那個心態就係話，我會認知到自己係冇佢哋咁紅，冇咁多人識，即係我認知到我嘅身份，認知到我而家即係係呢一樣嘢，佢哋未訪問我唔緊要，或者佢我只要我等陣去嗰、那個節目裡面，我盡心盡力去做好佢，我覺得就交足功課就 OK 噶啦。
1: 好。我哋听一首歌，系阿炳敏哥哥成名之作。今日佢能够喺安哥同学会度同大家见面，隔住个收音机都要俾掌声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表示，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七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时作出决定和安排。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说，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说，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意外，一带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意外。

0: 慢車，龍尾排到過去觀塘碼頭。较早前咧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村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借管道入口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6: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7: 哇，犀利了，
8: 听完旧版本。
7: 是啊，听完你的旧版本，我直头哥真的很开心啊。
8: 是啊，
7: 我
8: 以前把声这样的，
7: 真
8: 的很沧桑，很啱，很啱首歌的感觉。
7: 嗱，有嗱，我你咧就开了第二个话题啦，但我都要乘住你这个话题去倾。你听翻当年你的声音。同埋你最近你喺演唱会就
8: 多谢你嚟啊！
7: 啊系
8: 喺嗰度就系识到 Jackie 哥哥啦，
7: 系系系，咁我亦都好多谢大会邀请，咁我去听，真系两把声咧，我觉得你年纪大咗咧，嗰种感觉仲年轻啲。嗱，我自己 personally 嘅，我个人嘅感觉啫，以前即系几十年前，你嘅声音咧系好有沧桑，亦系好有故事性。
8: 嗯、
7: 但系今时今日你再唱《渡轮上》呢首歌，
8: 都系沧桑，
7: 嗰种沧桑咧，
8: 但系经历上嘅沧桑
7: 系啦，但我又觉得系，咦，好似即系有啲云淡风轻嘅日子。
8: 系，同埋有一种即系呢首歌系存在咗咁多年，大家试想一下1981，大家唔使数啦，即系都即系而家2026，
7: 即系几多年啦？
8: 系啦，咁多嘅年，呢首歌仲得到即系咁多朋友或者咁多即系电台嘅即系 DJ 们都播，同埋都即系都介绍系原唱者。其实我觉得我系一个福气，
7: 系
8: 同埋我即系。一首歌可以存在同埋播咁耐，我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
7: 嗱，呢個奇蹟，我相信當年你錄呢首歌嘅時候，你啦或者你嘅監製啦、填詞啦、混音師啦、發行啦等等，
8: 冇諗過，
7: 真係冇諗，
8: 冇諗，真係
7: 咪怎啊？覺得你唱得好咯，就係咁樣嘅。
8: Jackie 哥哥，你話唱得好咧，我有個故事
7: 嘅。好啊，好啊。
8: 其實當年咧，我唱歌我都知道自己有啲咬字咧。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咧，原來咧，我唔即係大家個共識咧，即係工作人員話，咁就突顯嗰種滄桑，有佢，咁我即係嘅，有啲咬字咩咩北風同北風啊，咁我啲都係當年係唱得唔準，但係嗰個感覺就係話呢種就係嗰種無奈滄桑，同埋嗰種好單純，即係對住呢個社會好似好渺茫。好彷徨嘅時候，
7: 好無助，
8: 好無助嘅時候，前途係點咧？當年因為嗰個年代仲係啱啱香港發，即係一個即係嗰個發展得比較好開始嘅啫。咁所以嗰種可能我當年都係啱啱適逢嗰個年代。

0: 紀，即係都係十零廿歲嘅時候，一個彷徨嘅階段咧，又唱到呢首歌，但即係就可以好似好符合咗呢首歌嗰種神髓。咁、但係我覺得最好呢首歌，因為呢首歌有個特質之處咧，就係佢唔係全部都咁即係咁憂愁，去到最後嗰兩句夜盡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一种好鼓励同埋一种好好重新有盼望嘅两句。
1: 苏醒从头开始，鼓掌。系啊，呢个系填词人
0: 系
1: 配合歌
0: 好正嘅呢句，
1: 嗰个配合系天衣无缝啦，加埋你啦。好啦，咁点解我又介绍你俾多啲年青嘅朋友咧？就系、是。啱啱咧就係喺最近咧就李炳文哥哥咧就係參加咗有一個嘅晚會，當司儀介紹佢出場，佢音樂嘅前奏起《渡輪上的城》，我哋全部起哄。嗱，呢個集體回憶嘅咧就係、是、原來我哋係記得一啲好嘅嘢、美好嘅事物。阿炳文，你阿炳文，你喺樂壇。你係有貢獻嘅，掌聲俾你。
0: 好、多謝多謝多謝。
1: 係啦，咁就我嗰日見到你出嚟表演咧，亦都係我首次見到你真係你嘅表演啊！我覺得你已經好瀟灑，好好點講，好灑脱。係咪好耐冇試過咁大型嘅演出？
0: 其實小弟咧都自己搞過啲即係叫做好mini concert 咁樣，
1: 係
0: 即係喺牛池灣文娛中心300人到啦，
1: 係
0: 咁同上次1000人咁啊，真係爭幾倍嘅。咁同埋咧，我上次搞個音樂會嗰啲咧，都係我又唔使買飛嘅，因為人員唔錯啦，嗰300個都係嗰啲朋友啊、friend 啊，搭場搭館，個個肯嚟啊咁，但係要俾錢嘅下
1: 一個。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
0: 唔係免費入場嘅，
1: 唔送得咁多㗎。
0: 冇錯，
1: 你話一兩張多謝佢哋過往嘅支持鼓勵，即係好過買包糖啦。
0: 冇錯冇錯。
1: 咁啊，喂，大家都要揾食㗎嘛。
0: 咁啊，其實咧就但我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咧，就係、是、好似話如果啲粵劇唔係咩虎道門係咪？
1: 係，
0: 即係話
1: 出台
0: 之前，出台前喺後台
1: 有一個位咧，
0: 冇錯，
1: 係啦。
0: 我未出去之前咧，我通常都心跳緊張得好，即係都幾即係心跳得好快，比較快，
1: 係
0: 同埋都緊張。但我緊張唔係會影響我唱歌，我只係覺得我一出到去，我唔能夠停啦。我要表演10分鐘又好，幾多時間都好，我就要全程就要做得最好。即係呢個唔知點解我係有呢個咁嘅性格同埋吹唔知你喺台下睇即係感唔感受到？我出到去我就唔會話有驚嗰方面。
1: 睇唔得出你有半點嘅驚恐啊，或者叫失措冇啊，好大方。喂，大家好啊，我係兵門啊，咁樣嚟啊，一路揮手，掌聲就起。
0: 係啊，有理由相信佢係即係懷念我啦，我有講過。
1: 冇錯冇錯，好啦，咁就知道你仍然有咁多 fans 咁錫你啦，咁支持你啦。剛才你講人緣好咧，我又同你分享一啲我。我個人嘅睇法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1: 我覺得咧，任何作品咧，當然佢個特性出咗嚟，市場認唔認受咧，係好靠嗰個買家啦，或者觀眾啊、聽眾，即係消費者啦，係嘛？
0: 消費者係。
1: 而背後嗰個創作者嗰、那個思維啊，或者佢嘅生活模式啦，我覺得不多不少咧，有一啲影響喺佢作品度。
0: 嗯。
1: 我听你嘅歌，同埋现场我睇你嘅现场表演咧，我真系发觉你系一个好恰到好处，唔会突然之间爆发，但系你又唔会突然之间咧冷冰嘅人。
0: 嗯、
1: 我觉得你好平和，俾、人一种咧好想握手、好想拥抱嘅一位歌手。
0: 哇！呢、這个算唔算系叫亲和力咧？
1: 系。
0: 系啦，
1: 系啊，
0: 我系个我好得意嘅，我唔知点解我讲好简单一句说话，啲人嗰啲观众会笑，我都唔系好明嘅。
1: 因为你内心你真系快乐嘛，
0: 哦、
1: 你内心又充满幽默感啊嘛。
0: 系咯，我有人送花，我话你等阵攞20蚊啦，咁又笑到爆棚嘅，即系系啦。
1: 我都系啊，有啲朋友，例如我哋去活动啦，咁我就影唔到相，就叫佢哋帮我哋用个手机影相啦。哎，得，你唔好走啊，我争顶封利是俾你。
0: 佢哋又好开心嘅，
1: 笑到不得了。你个人就
0: 系、
1: 是。係開心快樂，你亦都喺童年時唔

0: 系经过乜嘢大嘅打击，只不过穷啫，
1: 穷啦，系啊，穷。
0: 但屋企温暖，
1: 系啦，冇错，都即系屋企人嘅关系系非常好嘅。
0: 系啊，
1: 即系虽然我有九兄弟姊妹，
0: 九兄弟，
1: 即系十一。个咧，父母加埋系啦，
0: 哇！
1: 但我哋嘅关系直至而家都系非常好。
0: 系好啦，咁啊，讲翻即系二零二六年嘅你啦。咁就我
1: 今日
0: 嘅李炳文。嗱，我知道咧，你亦都系一位咧吉他老师。
1: 系
0: 系啦，咁你
1: 问车边
0: 你桃李满门啦吓喺乜嘢情况之下，你谂咗要开自己嘅吉他教室咧？
1: 其實呢我自細就係、是、第一隻吉他呢就好得意嘅。我就喺個我出面，我哋好多呢都係公家嘅，洗手間又係公家嘅，即係兩夥人用一個啊，咁呢抌垃圾就自己抌出去啊咁樣。我成日去垃圾房嗰度睇下有冇嘢執嘅。
0: 真㗎？
1: 真嘅。
0: OK。
1: 係啊，其實就唔係話好污糟嘅喎，我哋嗰啲東西抌出嚟嗰啲啊。咁我有一日呢就喺垃圾房。咁啊，見到有一隻吉他，我諗我當時十二歲到啦。咦，我話啲咩嚟嘅咧？咁啊，喂，原來有隻吉他喎。嗱，呢隻吉他咧，我而家仲保存住嘅，
0: okay.
1: 我唔捨得抌，即係爛咗好緊要，我唔捨得抌。咁啊，開始咧，我樓下有個即係哥哥咧，就係彈吉他，我就係咁追問嘅。哦，喂，你教我彈啦，教我彈啦。由嗰陣時開始就接觸彈吉他啦。咁至於全職教咧，就係、是、就多謝即係有一次機會，咁就即係我得咗獎之後咧，咁就咁有啲中心啊，有啲咧就揾我去開始教叫夏威夷小吉他，夏威夷小吉他
0: 嗰啲 ukulele
1: 係啦 ，ukulele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開始教下，咁就自己又開始啊，又幾中意，又教下人，又幾開心，接觸咁多人係咪？原來我都幾中意接觸人嘅，但我其實個人好靜嘅。我兩個性格嘅好得意嘅，我可以咧，即係一個星期我唔接觸任何人都得嘅，係啦，我都好習慣，好習慣添嘅。
0: 係啊係啊，我讀書寫嘢咯。
1: 係啦，
0: 係啦，
1: 係啊，我知道你係一個作家嘅。
0: 啊唔係，我抄過資料嘅。我中意寫寫。
1: 你仲有好多資料啦，咁大家想知道咧，你抄下得嘅。我有抄過。咁啊，所以咪開始教下音樂，都教咗一段長時間啦。
0: 嗯。
1: 咁啊，桃李滿門咧，就都多學生嘅，都開心嘅。
0: 嗯，
1: 甚至有一啲由我第一日教到而家咧，都系仲学紧嘅。
0: 嗯，
1: 咁啊，但系倾偈多嘅，通常吓，朋友式咁样变咗系。
0: 你好精彩嘅一个礼物，原来咧就喺垃圾房，系嘛？你亦都系有好多朋友仔，佢哋会储钱或者系家长资助啦吓，先嚟买一只。叫做我用 Papa 啦，即系正規啲啦嘅新嘅吉他，
1: 冇錯。
0: 你就喺垃圾房裏面，
1: 嗯，
0: 揾到一支被遺棄係舊嘅吉他，
1: 嗯
0: 哼哼你擁有資金，即係你完全係一個好念舊同埋好珍惜，
1: 嗯，係冇錯
0: 物件嘅人，
1: 係啊係啊係
0: 啊，咁
1: 我唔見一個擦紙膠，我都真係好掛住佢嘅。我
0: 你會唔會啊？
1: 會嘅，我會嘅。
0: 係咪啊？
1: 係啊，我唔捨得我用開噶嘛。
0: 係，
1: 即係好簡單嘅嘢咧，我都好懷舊嘅。所以我屋企咧係執滿曬一啲我唔捨得抌嘅嘢。
0: 嗱，
1: 我就嚟變成一個入到去好辛苦入間屋嘅老人。
0: 嗱，你如果咁樣咧，就揾人我就
1: 斷捨離
0: 嘅。唔係，我唔係專家，但係我都學緊㗎嚇。
1: OK，
0: 嚇我又嚟你嗰度一齊斷捨離啊，好嘛嚇？咁係啦。到你依家成為一個吉他導師啦，係啦，咁好坦白，每一個人個天分咧係真係唔同，亦都有高有低。
1: 嗯、
0: 如果你遇到個天分好強好高，令你好快嘅學生，當然佢容易上手啦。係、
1: 嗯、啊，
0: 咁但如果你遇到一個冇咁強，而且知啲唔知啲，但係佢又好想嚟學吉他，你有啲乜嘢技巧同埋？點樣去鼓勵佢哋咧？
1: 嗯哼哼，其實呢啲學生就遇得多啦。 即使咧，講得啱，每個人學習嘅快慢又唔同，記憶力又唔同。咁但係我通常都係用一個鼓勵啦，當然啦。咁就算佢不斷問，我有教嗰啲嘅層面咧，就由細路仔去到即係啲著老友記啦。
0: 哦，細路仔嘅意思都係七八歲嗰啲。
1: 係啊，有㗎，即係我嗰啲年多小朋友，即係呢個年紀學嘅。
0: 係。
1: 咁大吉他咧，而家嗰啲即係叫老友。

0: 幾彈唱吉他班啊，咁好多都受歡迎嘅。
1: 哦，我可唔可以報名？
0: 你應該未夠年紀啊。
1: Okay,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
0: 嚇。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我認知到一樣嘢，即係包括自己都係啦，一山還有一山高。我自己都唔係話最去到最頂級嘅，咁我都係有一啲都學習過程，我都係會即係有啲導師都。

0: 你要咁，你要咁，咁佢做唔到啊嘛，咁你就要帮佢啦。
1: 哦，换言之中咧，你咧就即系虽然教大班，
0: 系，
1: 但系你咧就有 one to one 嘅，
0: 系啊，我走埋佢嘅，系啊，我走埋佢
1: 嘅照顾，
0: 系啊，照顾，冇错，照顾，冇错。
1: 系啦，咁嗱，每一次上堂啦，有一句说话咧就叫做教学相长。我大胆啲咁讲好唔好？从事任何教授嘅朋友咧，都系边学边教，边教又边学。你觉得我讲得如何啊？
0: 啱啊！尤其是我而家即系叫做有机会有啲信心去教下人哋唱歌。Jackie 哥哥，你讲得非常啱。我而家就都會自己抄好多資料，同埋抄資料之餘，自己都要練習，係咪做到？我做到，然後先至去教啲學生。
1: 冇錯，
0: 因為而家資訊比較發達，我可以抄到好多資料，同埋我哋接觸咗一段長時間，大膽咁講，比較容易明白即係佢哋講嘅嘢。咁就哇，我好犀利嘅喎！咁譬如我睇六個老師，我學咗六個老師嘅最優秀嘅嘢，咁所以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幫助到我去教學啦，即係邊教邊學嚇，邊教邊
1: 呢個係
0: 邊學邊教，
1: 兩樣都得啊！但呢一樣嘢咧係亦都不得不少咧，就説明咗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謙虛啲。我哋个胸怀阔啲，我哋容纳好多嘢，
0: 冇错。
1: 我哋亦都系真心容纳之余咧，系转化成为我哋嘅资产，就唔系即系蹲起个老师傅，
0: 哦系啊，
1: 一嘢就搵作你嘅手啊，弹得唔好咁样啊，做咩唱歌唔挺胸啊嗰啲，
0: 系
1: 即系唔系咁样咯。
0: 冇错，我呢个例子又我谂起一样嘢，我曾经一个即系学唱歌咧，有我听闻有两种，有一种咧就指导式嘅啫，
1: 系，
0: 譬如话你唱歌唔够气，喂你唔够气咁，
1: 食佢就食多啲北芪咯，南芪咯，
0: 佢又冇讲一啲点样去令到好够气去唱歌，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做评判咧，咁嗰个大会嗰啲人咧就赞我，因为点解咧？我做评判之余，我讲埋点样做啊，即时啊，你唔够表情，咁我唱咗嗰句示范，你唔够气，我仲点样示范，即系话俾你听点样做到即系可以嗰个呼吸啊，或者唱歌好啲。咁但系唔好介意，我唔讲名啦。咁其他嗰啲都话啊，你呢段唔够感情，你呢段快咗，即系讲呢类嘅嘢，唔系唔好，都系意见。但我觉得可能我用咗呢个方法，佢哋会即系叫欣赏多少少咯。
1: 嗱，呢一个欣赏咧就奠定咗一个评判佢即系持久战嘅时候，佢甚受欢迎啦。
0: 冇错，
1: 因为咧有啲评判咧就系揾佢嚟做一齐个名气嘅啫，吓或者系招来有术嘅啫。阿叔，我直言啊，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实质嘅内涵，亦都系演绎到，亦都讲到，即系我用痛处啦，我用痛处啦，痛处呢两个字，即系亦都。即系点讲啊？启发到或者示范到啊？咁我觉得呢个评判系好犀利咯。呢个系好犀利嘅。好啦，咁就经历咗咁耐嘅音乐嘅旅程啦。
0: 系
1: 嗱，你
0: 未攰噶？
1: 未攰系啦。嗱，我近排咧我就好彩咧，就接触有唔同嘅音樂人啦，咁佢哋咧就有唱歌啊，有玩音樂啊，彈吉他啊，打鼓。嗱，佢哋咧恕我用兩個字去形容啊，佢哋都係長者嚟。但系佢哋嗰种热情咧，到依家都仍然有。
0: 系
1: 咁嗱，我唔系话你系长者，
0: 我系噶
1: 啦，你系咪噶？
0: 前辈咧，
1: give me five，yeah， 系啦，嗰种热情。是咪你快乐嘅泉源啊？
0: 其实咧，好多人即系嗰啲叫做旅游记班咧，其实佢哋点解而家呢个年纪先参加？即系佢以前即系好想做，但系未必有时间啦，未必系有或者经济能力啦，诸如此类。
1: 系
0: 佢哋而家就重拾那些年的日子，去做翻一啲令到佢自己开心嘅嘢。我覺得係非常好嘅，即係喺呢個年紀裏面做翻一啲佢自己喜歡做嘅嘢，我覺得咁先至會開心。我甚至我覺得有價值嘅嚇，因為你咁樣一路做一路去做翻你認為好嘅嘢，咁我覺得
1: why not
0: 係咯 ，why not
1: 嗱，時間過得好快，但係咧

0: 阿冰门，
1: 诶，
0: 阿冰门，阿李冰门，
1: 我呢个我真系乳名嚟噶，
0: 系啊，真系冰门。
1: 因为我阿妈系话中意谭炳文把声，所以讲我做炳文啊，
0: 系啊，系啦，冰文啊，我唔舍得你走，但系我哋一个钟头，但系你应承我，
1: 系，
0: 我哋再要见面好唔好？我哋亦都好多听众，你啲 fans， 你啲学生，你啲家人，喺冇压力之下，希望你有新嘅作品，强嘅作品，
1: 冇错，
0: 同我哋一齐分享好唔好？
1: 同埋现场再唱多啲唔同类型嘅歌俾大家听，
0: 好唔好啊？
1: 我好想，
0: 你好想咩？喺度剩翻好少时间，你讲几句你好想表达，或者系你好想鼓励听紧安哥同学会嘅听众，你啲 fans 嘅说话 ，Your Show Time，李炳文。
1: 咁咧，其實咧，我自己有啲嘅金句嘅，對自己即係個性格同埋待人處世，我成日都講咧，我就話唔好吝嗇一句愛心嘅説話，即係咧就即係要做到咧，就彼此勸勉，即係為自己一啲嘅目標咧，就係叫勇往直前，即係叫做忘記背後，勇往直前，呢個係我啲人生即係俾自己座右銘咁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树立榜样。他表示，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法院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的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的义务。他说，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当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年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形容，他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又说美军长途跋涉去打仗并非他期望看到的事情。报道指特朗普警告，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现况，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又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

0: 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啊。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Melody HK Chart，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月十六号星期六嘅中午12:08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啊！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啊，而家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系0.7啊，强度属于低。唔知道你会唔会咁啱系第一次咧听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节目？如果系嘅话咧，简略话俾你知，接住落嚟呢两个小时入边，我哋就会听到最新一期。

其中民歌曲《龙虎榜》上榜的20首歌的成绩。仲有最后半小时呢，我哋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嗰边呢就会有10首嘅上榜歌。有时会有香港嘅歌手。仲有好多内地啦。亚洲地区唔同嘅歌手嘅歌曲都会上榜。

咁我哋不如就先从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个位置开始先啦。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六首啊全新上榜嘅作品，包括呢个位置第二十位，佢有一段时间冇派歌啦。今次化身做魏 Sir， 为我哋导读呢一本浪漫教科书。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0: 时间就系揾嚟陈夏威。作曲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
1: 该把我共你列入教科书，等世上人知道，若世有人在意。
0: 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二十位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2: 第十九位。
0: 恭喜他宣布了八月会进军红馆。与此同时呢，派上这一首《恋人私奔》。

嘅作品。佢话知道好多 fans 都中意听啲伤感歌嘅。周欣婷《今世情人》。

唔好误会啊，佢知道咧，佢啲 fans 好中意《迟了悔改》《意外异常》《三生有幸》呢一类型悲惨啲嘅歌，但系佢觉得人生唔系咁噶，可以有开心嘅。

0: 咧就系、是、要告别呢个伤感嘅悲剧，嚟一首非常 sweet 嘅《今世情人》。作曲周恩婷自己，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美，监制周恩婷、徐浩。全新上榜第19位 ，YP 周恩婷《今世情人》。
1: 第十八位，
0: 人生甜酸苦辣都有。呢一首歌同样地成为你黑暗中的一点光。吹散你心中的不安，带给你一点甜，威兰不约而遇。

作曲编曲廖又祥，填词张唱廖又祥，监制廖又祥、陈一磊。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Janice 卫兰不约而遇。新上榜的作品亦都是我们龙虎榜上面一个新的名字的，由五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就是隐喻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 Monochrome 索月新上榜第十七位。

0: 作曲编曲监制有唐兴啊，填词方浩权。今日星期全新入榜第十集会系有呢一对偶像女团 Monochrome 索月。
1: 第16位，
0: 继续是全新入榜的作品。这首歌告诉我们，飞得慢，飞得不顺，都可以继续飞。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给多力量他，亦都希望给力量乐迷。许志安《上天翁》第17位。

0: 中午12: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期望外界期望资深大律师透过自身行为、辩护方式同待人接物嘅方式树立榜样。佢话喺普通法制度之下，法院嘅正常运作取决于辩护律师充分无畏地陈述当事人嘅案件，同时诚实与克制地履行对法院嘅义务。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表现，而资深大律师必须以行动证明独立与诚信不只是口号，而是实践。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龙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他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猪和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敲响警钟。他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九成半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營醫療收費維持極低水平，令公眾和病人以為毫無成本或者成本很低。他說醫衛局提出深化公共醫療收費改革，可以加強醫療系統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風勢頗大，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嘅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咁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

0: 佐敦道，另外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排到金马伦道。另外仲有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9: 12: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提醒你，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之余，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是正在生效的。今个星期第一节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你听到的全部都是新上榜的歌，包括第20位Jeffrey 魏俊生的 Textbook Romantics， 第19位都是新上榜 YT 周欣婷今世情人，第18位 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第17位继续是新歌之余，亦都是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龙虎榜那里。Monochrome 索月，同埋第16位都系新上榜啦，有许志安嘅《顺天翁》。

0: 五位。
1: 继续有佢颜色系列嘅作品，当然啦，颜色只系一个主题，一个包装嚟嘅啫。每一首歌内里都有佢想表达嘅一啲 message。而今次嚟到黑色，黑色佢想表达咩呢？黑色代表住木偶嘅嗰一条扯住佢嘅绳啊，亦都代表住一啲无形嘅操控。全新上榜第15位 ，Amy Lo 黑绳。

0: 涉猎唔同嘅题材。亦都尝试咗好多唔同嘅曲风喺佢呢个颜色系列当中。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Amy Lou 嘅黑醒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呢首歌咧系陈晓东佢入行30周年啦，同埋嚟紧佢红馆演唱会嘅一首作品嚟嘅。呢首歌曲佢系自己拣选嘅，而佢拣嘅原因究竟系咩呢？可能听前奏你会 feel 到。一听 demo 嘅时候咧，陈晓东话听到好强烈。有一种复古的电子音乐的色彩在这里。除此之外，而家个 demo 里面有一句 Where are you now? 触动到它变成这首《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0: 作曲编曲杨振龙，填词黄伟文，监制杨振龙、陈晓东。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回落六级第十四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第十三位。
0: Gordon Flanders 一直希望有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今次愿望成真，而他们一起创作的这首歌的歌曲灵感都是源自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灵感源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那个女孩》，他们的版本是《可以不可以》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Gordon Flanders、MC 張天賦加埋另外兩位喺 Writing Camp 入邊相遇嘅丹麥嘅製作人 Peter 同埋 Daniel， 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亦都有呢兩位丹麥嘅。

0: 作曲 Kudos Slam Lee Cha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森比特的 Change 继续徘徊榜上第四个礼拜回落七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励志歌不一定要就是 push 你去做嘢嘅，佢就是要重新定义呢一样嘢。灵感是嚟自情勒啦，我哋成日讲情绪勒索，同埋一啲有毒关系嘅反思。励志歌都可以叫你逃避。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龙虎榜第十一位。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有 Edward Chan 加上 KW 朱敏熙。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一位，不是那种励志歌，叶巧林。如果紫色是代表浪漫甜蜜的话，那冻到发紫是不是都算呢？可上榜两星期，上升七级，第十位 Cloud 云浩影雪爱。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话，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丧生。央视说，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着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和经贸及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计划七月底生效。条例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法律框架。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前线员工已准备好推出相关政策。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死亡有忌讳，不少人对舒缓治疗误解成放弃。面对有限的生命，需要尊重病人和家人的选择，期望病人在仍有意识的时候作出决定和安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24小时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0: 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七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4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呢有意外㗎。一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係呢，较早前喺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第一城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一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同样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另外亦都排到过去九巴荔枝角清一厂。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ADHK Chart。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2: 我黄天怡。

0: 1:09嚟到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继续系我天怡喺度嘅，你好。天文台录得气温25度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咧系二，强度属于低嘅，同埋要留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正在生效。剛才我們倒數了分別有第十五位新上榜的 Amy Lau 的黑繩，第十四位陳曉東《致我們消失的超能力》，第十三位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可以不可以》，第十二位就有曾比特的 Change， 第十一位葉巧蘭 Misha 不是那種勵志歌，還有新聞交通前聽過 Cloud 雲浩影的《雪愛》。
1: 第九位，
0: 可以 sweet 可以 hot， 好多嘢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包括女生的可能性。

0: Baby Savage。
1: 八卦佢哋不同面向嘅团队，今次系有作曲嘅 Team 啊，加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女团 FIFA Baby Savage 今个星期龙虎榜第九位。佢都系女团嚟噶，不过佢系叫一人女团咯。今次呢首歌咧，系佢听到原曲Rick Astley 嘅原曲嘅时候，佢就觉得诶呢首歌应该要有一个女生角度嘅版本噃。除咗由佢一人女团唱之外，亦都邀请咗女填词人王乐儿为佢执笔嘅。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四级第八位。Sika 深宵便利爱。

0: My Star Matt Aiken， 编曲 Waterman， 填词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感谢周石汉。Sika 深宵便利爱上咗两星期，今个礼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借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这一对都是女团，希望这首歌令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龙虎榜第七位。

0: 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上榜第三个礼拜啊，嚟到第七位。唔啱嘅试几多次都系唔啱，佢用呢四隻字提醒我哋啊，唔好嘥时间啦。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有 Howin、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丽心、Howin。上星期我哋嘅亚军作品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三级第五位，郑融下不为例。
1: 第五位。
0: 诶，头先应该更正翻，第五位咧就系郑融嘅《下不为例》嘅，至于第六位争啲 skip 咗佢。佢话最大嘅敌人就系自己啊！呢首歌入边讲嘅突破咧，就系要杀掉旧我，创造新我。上咗四星期嚟到第六位，冯允谦《Break Me Down》。

0: J 风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第六位啊！Break me down. J 风冯允谦 Break me down， 然后头先咧有讲咗第五位系边首歌啊？系郑融嘅下不为例，同一时间亦都系我哋上星期嘅亚军作品。
1: 第四位，
0: 至于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歌嚟嘅，仲记唔记得系边一首呢？写 demo 嘅时候，佢哋话喺呢首歌入边已经联想到唔同嘅生物，俾世界同埋时间冰封。在 MV 入面有看到的，再来就是探讨时间的课题。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停留榜上第四位。

0: 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亦都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龙产品。谢展云话：新价同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同埋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嘅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嘅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的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总茂话：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亚布比拉勒米卢基已经在美军和利日利亚的联合任务当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之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讲法，亚布比拉勒米卢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家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啦。咁就是在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海达村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咁另外现时啦，柯士甸道同埋去广东道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

0: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人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4: 要了解多些关于人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仪。

0: 11:37。最后半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除咗会有我哋《龙虎榜》最后嘅三甲位置之外，一阵间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10个位置带俾你。不过再一次提醒你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啊，正在生效嘅。头先我哋揭晓咗第九位啦，有女团 FIFA 嘅 Baby Savage， 第八位 Sika 嘅深宵便利爱，第七位呢一对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至于第六位就有冯允谦嘅 Break Me Down， 第五位郑融嘅下不为例，亦都系我哋上星期嘅亚军歌。至于第四位咧，就系我哋上星期嘅冠军作品，回落咗三级嘅。乐队 Pandora 的时光之灰。
1: 第三位，
0: 今次 Felix 邀请了他很喜欢的音乐人合作，包括有作曲的冯咏琪和填词的小黑。他透露原来初时他收到歌词的时候，比起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是 dark 很多的。佢话都希望有机会可以推出或者唱 live 俾乐迷听。不过而家先听呢一个上榜嘅版本啦，《The Red Button》林志乐。

0: 首歌讲嘅系前度打嚟啊。
1: 放手刺出邪恋爱的命运，
0: 究竟系咁绿色就听啊，定系红色就拒绝佢呢？同埋，如果 dark 嘅版本系点咧？系咪即刻 cut 佢先啦？定还是攞起个电话揿 green button， 然后劲闹佢咧？唔知道，有机会咧要等 Felix 自己唱黑暗版本我哋先知啦。作曲冯咏琪，填词邵克，编曲 Anson Chan、Winston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嘅。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成为我哋嘅季军歌。都是同前度有关的，因为之前有提到啦，就成员阿雞呢嗰陣时係因为即係失恋咁样，咁寫咗呢首歌咁样啦。咁但係呢首歌原来佢哋话有一样几毛管动嘅嘢嘅，就係佢冇透露到呢首歌係喺咩情况寫呀，或者为咗啲咩而寫。咁当佢哋决定出呢首歌嘅时候呢，填词嘅 Cindy 呢就填咗即系唔再讲晚安呢样嘢，你谂下一对情侣可能好 sweet 嘅会讲瞓觉啦、晚安啦、good night 啦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当你开始感情淡或者接近分手嘅时候，其实你唔系好想讲嘢噶嘛，所有嘢都即系越讲越少咁样。咁原来呢一个情况咧，正正就系当时阿鸡经历嘅情况，佢就同佢嘅当时嘅另一半咧系有讲晚安 say good night 嘅习惯嘅。咁然之后到感情唔好嘅时候，就开始即係好似交行货咁讲啊，早唞啦咁样。到后来分手前嗰日呢，就直情嗰一晚呢亦都冇再讲晚安呢样嘢。所以佢觉得点解佢冇透露过嘅情况下，好似神还原返呢一件事，成为今次佢哋呢首歌嘅主题嘅呢？

唔知会唔会每次唱嘅时候都会好挫嘅咧？呢首歌对于成员阿鸡嚟讲，十分五星期啊，上升四级，亚军歌《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Music Chain 先呢五，填词先呢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上升四级成为我哋亚军歌。成首歌雖然填唔到佢最想有嘅波鞋呢兩隻字啦，因為個音真係唔啱啊。但係佢話填詞人好犀利，都係將一齊行兩個人好 sweet sweet 嗰種嘅概念完美演繹到喺呢首歌當中。喺平地穿著波鞋行，腳踏實地兼貼地，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0: 原来佢入行八周年噶啦。希望佢继续做嗰个原装正版，大家都喜欢嘅院长洪家豪。作曲编曲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陈思翰 ，Larry Wong， 洪家豪，穿布鞋的恶魔，上榜四个星期啊，上升三级，成为今个礼拜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咧已经全部揭晓啦，其中三甲位置啦，第三位有 Felix 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亚军歌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冠军就有洪家豪，啱啱听过穿布鞋的恶魔。嚟紧佢今年呢个 project 咧，都会每首单曲唔系附送啊，系要大家去抢嘅。有一本相对应主题嘅杂志会喺便利店嗰度出现。呢首歌攞完冠军之后，会唔会好快就有下一首歌出现呢？大家估住先啦，我就要先揭晓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第十位新上榜，系为佢北京鸟巢演唱会度身订造嘅主题曲嚟嘅。咁喺三月嘅时候，佢喺鸟巢嗰度咧，亦都系首唱咗呢一首《万丈回响》。王子宏凡的作品。第九位都是新上榜，这首歌有他的乐迷说，我们的青春雨落了23年才停啊，因为周杰伦这首那天下雨了呢，就是回应着他自己2003年的晴天的。这个呼应呢，令到啲乐迷都好兴奋，同时亦都好感慨。因为即係啊，我自己都听咗周杰伦23年啦，即係。第八位有 YT 周恩廷嘅作品 Social Pop。哇，佢 MV 入面呢好型㗎，佢搵咗自己嗰架顶流级嘅电单车。去拍摄，去希望攞个意象，就是嗰个速度感啊！呢首是同自己内心对话的作品嚟嘅。去到第七位啦噃，李宇春收到吴青峰的歌词，基本上看完之后呢已经决定一字不改，要。除了因为吴青峰不嬲都，我觉得有质素保证之外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春雨女》，之前有提过，就是《春雨女》其实就是李宇春反翻转嚟读嘛。李宇春就说，喂，究竟要

有幾有 heart 嘅人先可以用對方個名嚟到寫歌咧，所以佢覺得冇理由彈係嘛？春雨女吴青峰李宇春第七位，第六位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面出现过这一首作品，而且还有十个女 artist 一起唱的，而这一首歌原本就是属于薛凯琪的立春。第五位就有郁可唯的青青如我啦，电棍作品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季军歌有谭维维的99号公路，亚军呢就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至于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属于一套五代十国时期背景的历史剧《太平年》的片尾作品，由周深主唱，歌曲名字《慢你》。

唱嘅系《家国情怀》，亦都系《太平年》呢套剧当中入边嘅人物喺烽烟同家国之间嘅抉择，仲有佢哋守护家嘅决心。周深嘅《万里》啊，成为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人才库，不单止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乐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港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一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是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鸦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者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是把玩有关的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都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鸦叉和七巧板玩具，要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都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的时候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朝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啦就断断续续去到恒丰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 途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里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

0: 当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3点，有我超 B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纪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以前我成日提到银发族，脑海中可能会浮现他们要撑住拐杖很安静地在公园那里散步，或者在耍太极。但其实现在入到去健身室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多满头银发的朋友开始举着哑铃挑战平板支撑，或者做一些平时后生仔才会做的健身运动。其实现在健身绝对没有年龄限制，更加多了很多银发族去玩健身添啊。好多银发族的朋友一开始入到健身室，初衷都是为了健康，好怕骨质疏松，怕跌倒，怕肌肉流失。但是随着训练的深入，你会发现以前踎低起身可能会觉得膝头哥没力，现在还可以拿着两袋很重的街市买回来的餸，上楼梯都不会再气喘。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身体的掌控感，是健身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而另一个就是可以令我们精神一点，运动分泌的多巴胺是不分年龄的。你会发现规律健身之后，眼神会更加闪亮，说话更加之有力量。这种是从内而外的神采，就算你吃任何保养品都绝对比不到你的。以前有人说外靓可能只是后生仔的专利，但是在银发族的眼中，健身可能是他们最高级的化妆品。人老了最怕就是会缩水或者是驼背，透过重量训练，我们可以强化到核心和背部肌肉，整个人自然可以伸直翻，企翻直。当你企得直，坐得直，无论穿一件旗袍定是穿西装或者是简单一件 T 恤，那份的气场绝对是优雅的代名词。而在现在的银发族不再追求一个很干很瘦的身体，而是追求结实紧致的肌肉线条，可以令我们的皮肤望起来更加有弹性。当你在镜里面望到自己的手臂线条、有力的小腿，那一种对自我的欣赏亦都是一份自信的美丽来的。而很多的银发族因为健身，他们的身材也都维持得更加好，不再只是可以穿宽松的衣服来遮住身体，他们更加可以换回一套贴身的运动装，甚至是一些修身的剪裁，将银发族变成一种是时尚的色彩，绝对不会受到年龄的标签。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健身教练有 Makio 你好。
1: Hello， 你好，超 B。
0: Makio 咧，你咧就本身以前咧就系读一个运动嘅 master 噶嘛，咁、你之后就入咗去医院度工作啦。咁慢慢之后咧就成为咗个健身教练，个转变点解会咁大呢？
1: 其实嗰阵时翻医院就工作比较单一少少嘅，同埋嗰阵时其实系 covid 嗰段时间嚟嘅。咁我就其实最后系因为读书个 schedule， 咁我先冇做。完咗 master 之后，其实我都谂紧啊，做咩好咁样啦。跟住就好偶然就见到都可以试下呢一行，咁就入咗啦。
0: 嗱，运动呢样嘢咧，近年就真系好多人好推崇嘅，因为知道运动做得多嘅话咧，对我哋身体都健康好多啦。以我呢一个咁唔做运动嘅人啦，近年都开始慢慢投入咗呢个运动世界，真系发觉有改变嘅，即系改变咗自己嘅身体嘅站姿好啦，坐姿啦，或者日常嘅一啲活动啦，都系好好多嘅。运动对你嚟讲有咩改变咧 ，Makio？
1: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运动咧，系我受伤之后先开始嘅。咁我一开始其实跳舞嘅，咁就唔小心顶亲啦。咁我就开始慢慢接触健身呢样嘢，咁慢慢 pick up 翻自己身体嘅一啲 posture 等等。其实发现做完运动之后，无论系你跳舞都会好啲，或者你会更加认识自己身体咁样咯。
0: 头先你讲就系话，因为受伤之后先至接触运动啊嘛。但系呢一个情况咧，我就发觉好多嘅朋友都会遇过嘅。一受伤就咧唔好搞啦，唔好做运动。住啦，好危险噶，会再受伤噶，就唔敢去做噶嘛。多唔多啲 case
1: 啊？有嘅，但系其实都坦白讲，如果你系啱啱受伤，就唔建议即刻做嘅，应该系休息完先。跟住当可能嗰个痛嘅感觉冇咁强烈啦，咁你就应该要慢慢去 pick up 翻一啲 rehab 嘅一啲训练咁样咯。
0: 即系其实原来做运动系可以帮助舒缓病情添。
1: 系嘅，其实我哋都要睇翻痛症嘅成因。咁好多时候可能有好大嘅问题，就系日常嘅坏习惯啦、生活习惯啦，或者可能系一啲坐姿不良好啦，咁其实导致到你有肌肉失衡嘅情况，咁佢先会 trigger 到有痛症嘅显身嘅。咁所以当你有痛症问题之后，其实应该要去睇翻自己身体缺乏咗边一啲部分嘅。

0: 肌力，咁我哋去訓練佢，咁可能一啲好緊嘅肌肉，我哋就要做一啲舒緩，咁你個身體先會慢慢變好咁樣咯。
1: 好多朋友對於運動呢一樣嘢咧都好了解啦，即係覺得，我二日翻工都係搬搬抬抬，都係做緊運動啫嘛。行路行街我都係做緊運動啫嘛，而家都係計步數啫。其實呢一個諗法同真係做運動嘅Michael 嚟講有咩分別呢？
0: 做運動我覺得就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咁啱啱講嗰啲可能會偏向一啲 cardio。即是我哋所谓嘅有氧训练啦，咁系课你心肺功能，即系可能嗰啲行斜佬唔索气嗰啲嘅为主。而做运动有另一 part 咧，就系一啲可能系重训，咁所以我哋所谓嘅无氧训练，咁其实嗰啲咧就系课你嘅肌肉嘅质量啦，或者可能系肌力啦等等。咁呢啲就课可能你啱啱讲嘅搬搬抬抬就会有关
1: 系
0: 啦。
1: 其实我哋日常嘅动作当中，嗰啲算唔算运动咧？
0: 如果假设可能你系重复性咁做咧，咁都可以 count 嘅。一般嘅定义就应该系话你有少少微微出汗。有少少索氣，咁我哋都可以叫做有做運動啦。咁但係做運動好似啱啱所講，都有好多形式。其實最主要都係令到自己喺有氧嗰方面又可以兼顧到，同一時間喺肌肉嗰方面可以兼顧到，咁就最好啦。
1: 嗱 ，Michael 咧，點解今日邀請你呢？就因為我喺網上面見到你咧，主力咧好多時都會教一啲就係銀髮族嘅朋友啦。咁呢個咧，我發覺原來係近年咧多咗好多身邊嘅朋友就話：哎呀！我阿爸啦，我阿媽啦，走咗去做健身啊！呢個唔係新趨勢嚟嘅，即銀髮族做健身。
0: 係，其實真係最近係多咗好多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嚟健身嘅，真係。
1: 係。喂，嗱，咪先。問先我先 ，Michael， 究竟年紀大嘅定義銀髮族，你哋係 count 幾多歲開始噶？
0: 我哋冇特定 count 幾多歲嘅，不過即如果你話俾我嘅話，我一般就55歲或以上咁樣咯。
1: 最大你哋嗰個年紀去到幾多噶？
0: 如果我自己咧，最大嘅學生係76歲，但係我哋嘅公司咧，最大年紀嗰個去到90歲噶啦。
1: 90歲都做到嘅，
0: 90歲都做到嘅。
1: 嗱，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即可能如果心機旁邊可能年紀大少少咧，可能佢哋覺得做運動咧唔使咁。辛苦噶啦，好简单，我肯落下街个公园度行翻个圈，间唔中咧落去踢下脚，游下水，做咗噶啦，够。其实系够唔够咧 ，Michael？
0: 如果有呢个情况，即系可能去落去有散步啊、行街啊、踢脚、游水，我觉得都系要 keep 住嘅。咁但系佢哋就会缺乏咗我哋啱啱有提过嘅重量训练啦，因为佢哋都比较少去接触负重嘅情况啦。咁而负重呢样嘢咧，系的确对佢嚟讲系危险嘅。咁如果有个人喺侧边傍住，就会理想啲咯。
1: 老人家做运动咧，亦都有另一个惊噶嘛，就系头先所讲啦，负重嗰啲啦，喂。我已经年纪大啦，骨头都脆啦，负重用乜嘢一阵跌一跌落嚟咪冇啊！我腳又斷㗎咯，好難康復㗎咯，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呢？
0: 佢哋一開始都會好驚嘅，即係會覺得好似啱啱咁講就係、這個 5kg 啞鈴會唔會砸親我㗎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用啱方法去同佢一齊做咧，俾到信心佢，其實佢就做到嘅時候，佢就會開心好多，佢就會繼續願意去做啦。
1: 即係其實都唔使驚嘅，
0: 唔使驚嘅，唔使驚。
1: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 Michael 而家咧，即係譬如嗱，頭先你講啦，你嘅學生最大年紀就76歲啦，咁有啲90歲啦，佢哋最初系点解会接触？我要做健身啊！
0: 其实佢哋好大部分咧都系见到身边有 friend 开始做，系啦，即系佢哋，我相信佢哋都真系好冇信心嘅。但系当见到身边嘅人都开始做，佢哋就会啰啰挛，死啦，做唔做？做唔做？做唔做？咁就会都尝试去做嘅。我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我有个学生，佢跟咗我都好耐噶啦，即系都一大段时间。佢系好想介绍佢家姐嚟嘅，咁佢家姐就再大年纪啲啦。佢介绍佢家姐咧，介绍咗2次都唔成功嘅，佢最后佢家姐都放咗我飞机。系去到第3次，佢就终于出现啦，跟住就开始做啦。跟住佢就觉得，以往自己就真系好担心去做呢样嘢，同埋佢又即系因为可能佢自己一个住啦，佢又唔想出街咁样。咁但系当佢真系开始咗做运动，咁同埋其实我哋嗰度嘅教练咧，其实同我年纪都差唔多，咁可能大家嗰个关系又都 OK， 即系见到面又打下招呼咁样。咁对于佢嚟讲，其实又好似一个。出街嘅动力，咁佢就会好继续去做咁样咯。
1: 我觉得咧，而家咧，喺全球啦，对于银发族做运动呢样嘢咧，系一个大嘅趋势。即系譬如你见到某啲地方啦，佢直情话咧，哇，老人院咧系加咗一啲咧猛男健身室啊嘛，即系好多大只仔过到去咧，就同阿婆婆，你做运动，嗱，而家过嚟。 扶住我，我陪住你做，你起身坐低即嗰啲啦。咁亦都有好多就係啲老人家發覺，喂，我真係有啲唔妥咯，或者開始自己了解

0: 到自己身體嘅狀況又唔係好穩定嘅情況咧，就會諗到要做運動。但係頭先我聽到咧，即係阿 Michael 你講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我哋成日都講以為係啲後生嗰啲先會有朋輩影響啦，唔係嘅，年紀大都有朋輩影響。
1: 佢哋係咁樣嘅，好得意㗎，即係一過嚟之後就一紮一齊嚟咁，全部都識嘅佢哋。
0: 係咪即係其實如果年紀大嘅朋友做運動，你哋反而覺得 group class 可能係好過單頭嘅，會唔會啊？
1: 唔係、哦，如果係年紀大咧，即係始終佢哋身體面臨緊嘅情況係可以好唔一樣嘅。Group class 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危險好多。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個 sense 嘅，即係可能例如最近都有兩公婆嚟嘅，佢年紀差唔多，但係佢哋一開始已經講到明就係可唔可以安排兩個教練。咁我哋都話啊，都會安排兩個教練。佢係重複問咗三次咁樣，即係佢哋都有個 sense， 但係知道佢哋要分開去 training 咁樣咯。
0: 我想問一下而家普遍嚟講，頭先呢啲啦，兩公婆啦，或者可能有唔同嘅年紀嘅朋友啦，佢哋最多係遇到啲乜嘢問題咧？其實
1: 聽得比較多就係骨質疏鬆啦、肌少症啦，或者可能係一啲痛症。痛症就最多就係膝頭痛咯。
0: 呢幾個都係而家係咪對屬於我哋嘅都市病咧？
1: 係好常見嘅情況嚟嘅，即係如果當年紀大嘅人，佢哋有骨質疏鬆嘅風險係真係會高好多嘅。
0: 以前咧嘅心態就覺得可能後生仔就會做健身啦。譬如對於老人家即係銀髮族要嚟做健身嘅時候，你哋會唔會做嗰個事前功夫要做多好多嘢㗎？
1: 其實要嘅，因為我哋都要睇翻佢嘅身體狀況。其實最主要係睇佢接受運動嘅程度係幾多。咁有啲人佢就會即係可能佢自己都 push 自己多啲嘅，有啲咧就可能佢唔可以太辛苦嘅。咁我哋就要去衡量翻，咁點樣喺佢又唔可以咁辛苦的情況下，又要令到佢身體有效果、有變化咁樣咯。我哋一開始咧，即係佢一嚟到嘅時候，我哋會同佢做一個身體嘅分析嘅。咁佢會踩喺部機度啦，咁用微電流高呼佢身體，咁佢大概估算佢嘅肌肉同埋脂肪嘅比例等等咁樣啦。咁會睇到佢仲有一樣數據，就會睇到佢個基礎代謝嘅，即係所謂嘅新陳代謝。如果佢有一啲醫療嘅報告，即係可能係啱啱講嘅高血壓啦，或者佢有糖尿啦，或者佢有一啲身體嘅問題，即係例如再嚴重啲嘅係 cancer 啦，佢要食緊嘅藥啦，佢都會俾我哋睇，咁我哋做一個參考咁樣咯。
0: 哦，即係都要了解清楚先。
1: 係嘅，即係好似例如一啲有乳癌嘅人咧。咁乳癌嘅人亦都有分幾種嘅，有一啲可能佢係有做過淋巴切除嘅手術咧，可能佢做少少負重咧，佢就會好水腫噶啦，咁佢就要去醫院做一啲排水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就要喺佢做運動嘅過程就唔可以令到佢有水腫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做過乳癌切除手術嘅病人咧，佢哋係好需要做運動嘅，因為始終佢哋嘅荷爾蒙會好影響，所以變咗佢哋可能個身體會突然之間好似發脹咁樣嘅，即係會突然間肥咗好多啊，或者有好大變化咁樣，所以佢哋其實醫生都會叫佢哋keep 住要做運動，咁但係我哋嘅角色就要小心啲咁樣咯。
0: 係係，哦，即係其實喺呢個情況嚟講，如果你之前可能有身體嘅毛病嘅話咧，你都鼓勵佢做運動。原來係咪即係有唔同嘅病症康復之後嘅朋友，可能佢做運動嘅類型都有唔同咧？
1: 係嘅，如果佢係即係可能佢係普通一啲痛症嘅問題，即係痛症對於我哋嚟講就會比較容易啲 handle 啦。咁就可能最主要都係針對一啲肌力嘅訓練啊，或者可能係平衡啊、協調性等等嘅。咁如果啱啱講嘅一啲比較嚴重啲嘅疾病咧，咁其實最主要都係做運動係令到佢嗰個生活嘅機能係可以去翻一個正常嘅水平咯，同埋其實佢 recovery 嘅嗰個程度都會快啲嘅。咁當然啦，如果佢係即係 touch wood， 如果佢係有 cancer 啦，但係佢係有 cancer 之前已經有做開運動咧，其實佢做完手術之後，佢個復原速度都會快好多嘅。
0: 我相信咧，做運動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助大家改善佢身體狀況好多嘢嘅。無論係你嘅皮膚質素啦，定係你嘅身體狀況啦，同埋你嘅站姿啊、坐姿，其實都係有改善嘅。但係點樣去改善啊，或者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咧，就真係揾翻專業人士去幫你，因為唔好諗住，喂，我自己都識做啦。除非你真係自己都係健身教練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有好多情況咧，都會可能係做少少嘅動作咧，原來係唔係幫自己，係傷害咗自己嘅，尤其是老人家啦。即係做運動嘅時候，真係千祈唔好貪方便或者貪圖，我得嘅嗰下係咪有好多情況都
1: 會係唔好貪快，唔好貪快。
0: 係啊，呢啲都係有時可能有啲朋友即係唔好講老人家啦，就算後生嘅心急啊嘛，得嘅搞掂噶啦，唔行嗰步啦，伸長隻手去攞嘢都得啦。但其實可能就係嗰下扭親都唔知嘅。究竟有啲咩呢啲問題存在，或者我哋有冇啲做錯咗嘅運動咧，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Michael 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星期二和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是剩下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与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说，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0: 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之后，普京曾经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说，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会在本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个项的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同一款出口版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同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把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之中检获约700件阿叉同出口版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呢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龙尾啦就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利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一带比较塞，现在车龙就去到佐敦道，还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回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还有水务处提提你，洗澡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埋电，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至96.9。

0: 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8: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4: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咁就终身美丽。
10: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银发族去健身，唔单止系想话要长寿啲，而最重要系想自己生活得更加美丽，活得咧更加有尊严。佢哋未必系想留住青春，佢哋可能系想创造一个更有力量、更加有姿态嘅现在，令我哋了解到肌肉咧去对抗地心吸力，用运动去充实佢哋嘅后半生。

0: 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健身教练嘅 Mikio。Hello， 你好。
1: 你好 ，Hello， 超 B。
0: 嗱 ，Mikio 咧，头先有讲咗少少关于你啦，就而家做紧一个帮紧咧银发族嘅朋友去做健身啦。我想问，即系譬如你哋 centre 里边咧，唔同嘅健身教练都同你差唔多年纪啦，都好后生啫嘛。
1: 系
0: 咪个个都好似啲孙仔孙女啊，定系阿仔阿女啊咁样同嗰啲银发族嘅朋友做运动咧？
1: 真系咩类型都有，有啲真系好似孙仔孙女咁样嘅，有啲咧就佢身形就大份好多嘅，咁就即系权威性又大啲嘅。但系可能你同佢讲嘢，即系佢同啲银发族嘅人讲嘢嘅时候咧，佢又会好 cute 咁样嘅。
0: 哦，系咪即系要转一转自己嘅通添啊？
1: 唔系啊，其实系好自然嘅啫，即系佢哋会问你一啲好得意嘅问题。咁即系可能例如，咁我哋好多人都有纹身嘅，咁可能对于一啲银发族嘅人嚟讲咧，有一啲可能佢未必咁接受到噶嘛。
0: 嗯、
1: 但系其实即系相对地，我哋接触到嘅银发族嘅人咧，佢哋接受程度又比较大，佢就会走嚟问你：哦，你个纹身有咩意思啊？咁样咁就会大家打开咗个话匣子啦。
0: 喂，其實呢個係一個橋梁添喎，
1: 係啊，
0: 會唔會有好多銀髮族嘅朋友反而同你哋傾偈傾下，可能佢哋啲小朋友啊、仔女啊，即係可能遇到啲情況嘅時候，我都唔識點同佢講啦，跟住反而可能你哋開解咗佢，會唔會
1: 即係佢會話、如果我個女啊都話要去紋身啊，我話你咪俾佢紋咯，咁唔通即係問你咩？佢通知聲嚟啫，跟住佢就其實我都係，我都明嘅，你哋而家呢個年代都唔聽人講嘢㗎啦，你哋都有自己嘅諗法㗎啦，咁樣即係咁，我哋就會好似代咗佢嘅仔女幫佢講説話咁樣。
0: 哎呀，幾得意喎！有冇啲係真係爹哋媽咪連埋個自己嘅仔女，或者連埋自己嘅下一代咁一齊嚟做啊？
1: 有嘅，我有一個咧係佢個女嚟先嘅，因為佢個女係佢自己整餅噶啦，咁就啲手啊長期都會有傷患咁樣嘅，咁就嚟做運動啦。跟住咧，佢就做一段時間之後，佢就介紹咗佢媽媽嚟，咁佢就媽媽就一齊做運動啦。
0: 媽媽又肯嘅？
1: 一開始唔肯嘅，但係而家 OK 嘅。
0: 發覺咧要叫老人家做運動咧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因為譬如我自己啦，我屋企啦都已經有好多嘅長輩啦，都係老人家，有時都會覺得喂，你哋成日都呢度痛嗰度痛，不如做運動啦，俾埋錢去做啦。佢哋都好似咧，哇，手手零頭啊，好辛苦我噶，好慘噶，我唔啱做運動嘅呢啲嘢，我翻屋企瞓下覺咪得咯，唔好搞我啦。可以用咩方法可以氹到老人家做運動咧？
1: 其實佢真係冇得逼噶，我覺得。不過可能有少少要順住佢意啦。咁當然佢首先第一樣嘢，佢都要出現咗先嘅，佢都要出現喺嗰個做運動嘅場地先嘅。咁可能佢覺得呢一樣嘢係未必係 first priority， 佢就可能我鍾意跳舞多啲嘅，咁就會同佢講多啲跳舞上面嘅嘢，佢遇到嘅問題，跟住再做一啲相類似嘅動作。咁佢就會同你再講多啲自己真係真正唔舒服嘅地方啦。如果你逼佢做，其實佢都唔會做，
0: 都唔肯嘅。
1: 係啊，
0: 係即係同自己一樣咯，即係後生嘅一樣，即係逼你做你都唔會做啦。即係你同老人家亦同樣嘅呢個做法。
1: 係嘅，
0: 其實我覺得都係人嘅本性嚟嘅，
1: 都係嘅。
0: 但係我相信有好多老人家咧都有個憂心嘅，即係始終譬如可能年紀大咗啦，我覺得越年紀大嘅時候咧，你都會越對於自己身體咧越冇。

0: 信心，
1: 嗯，
0: 因为可能你试过跌过啦，或者试过整亲啦，你要好长时间留喺医院或者好长时间去康复嘅过程嘅时候咧，都会担心嘅，即系跨唔出嗰一步咧去做运动，即系有好多嘅动作都唔得嘅，呢啲我做唔到嘅，会唔会咧？
1: 会嘅，佢哋其实系即系可能佢哋会好避开伤患咯，即系例如佢膝头哥痛，其实咧佢唔喐膝头哥先会痛，咁喺佢做运动嘅时候，佢就会真系好避忌去喐到个膝头，因为佢痛过嘛。或者佢覺得一喐就痛啊嘛，咁我哋就要喺呢個位度要做多啲功夫去令到佢明白啊，其實即係你啲關節咧係好似門教咁樣嘅，你唔喐佢咧，佢就會生鏽噶啦。咁所以喺你痛嘅地方，其實我哋反而要更加喐佢，佢先至有機會變成唔痛咯。可能咁樣形容俾佢哋聽就會更加理解到咯。因為其實嗱，實質嘅原理就係你啲關節咧入邊全部都係液體嚟嘅。咁當你唔喐佢咧，佢就會好似硬咗態咁樣。咁其實我哋形容俾佢聽就好似個門教咁樣，你唔喐佢，佢就會生鏽；你再喐佢，佢就會痛噶啦。所以其實我哋係要適度地去喐翻你身體唔舒服嘅地方，佢先會有機會變成唔痛嘅。
0: 係，因為呢一個都係有好多我身邊嘅长辈啦，佢哋都系遇到嘅情况，即系头先阿麦基豪都提过啦，膝头哥痛，即系好多老人家都有呢个情况，因为行得多啦，或者可能以前后生嘅时候搬嘢啊，搬搬抬抬，你唔知道嘅时候咧，其实膝头哥有好多嘅位置都已经伤患。谂个方法最简单咯，哦，咪而家好多医生都讲噶嘛，打针唔知打翻啲液体落去，就令到佢个膝头哥咧就会好啲，打啲啫喱啊咁样噶，咁佢就觉得哎得噶啦，医生话咁样就搞掂啦，就唔痛噶啦咁啊，但系佢哋就唔会去谂做运动先噶，系咪有好多老人家都有啲咁样嘅谬误同你分享，令到你都觉得点解会咁嘅呢？
1: 佢都系会第一时间谂打针嘅，但系佢又会惊打针系治标不治本啦，同埋其实打针嘅成本都好高噶。其实去到最后咧，佢打完针之后，个医生又系同佢讲要做运动，好似自己同自己打交咁样咯。即系当然啦，亦都要同佢解释得详尽啲。咁你而家打针，咁就会点点点点点，你开始做运动，咁又会咁咁咁，咁你可以去自己谂下你想点样咁样咯。
0: 我想知道 Mikio， 即系譬如可能老人家啦嚟到嘅时候做运动，有边几个情况？即系你真系要同佢详细解释，譬如可能膝头哥呢啲位置，即系等于门教咁原理之后，做啲乜嘢情况，佢哋会经常都会有啲佢哋嘅一啲谂法，原来同你哋真系做运动嘅时候，原来系有个抵触嘅。
1: 好多人咧，即系以前比较旧嘅 concept 就系、是，可能例如我哋踎低起身啦，个膝头哥唔可以过脚趾，咁呢个其实喺好耐之前咧已经俾人推翻咗噶啦。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嘅股骨咧，即系连住你屁股嗰个股骨啦，大髀骨啦，我哋每一个人嘅股骨长度系唔一样嘅。只要你个股骨系长少少嘅话咧，你踎低少少，佢就已经要过脚趾噶啦。咁假设如果我哋用旧嘅 concept， 我哋一路都唔俾佢过脚趾咧，其实反而就会引致到膝头哥痛嘅问题，因为我哋有一啲嘅肌肉系发唔到力嘅，即系嗰个情况底下。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即系都要好有耐性咁同佢解释啊。其实咧系会咁噶，即系如果你唔俾个膝头过脚趾嘅话咧，你反而个膝头哥先会痛噶咁样。又或者可能例如佢哋会觉得佢哋嗰个年纪唔应该做一啲跑跑跳跳的动作，咁当然啦，即系唔会系第一时间就做啦。但系其实如果佢哋嗰个年纪都做到跑跑跳跳咧，佢哋个身体其实都唔会话真系太差咯，都要慢慢令到佢可能系由好少嘅秒数慢慢去做试下咁样咯。即系佢因为可能佢哋好惊喘气啊，或者嗰、那个佢哋成日形容就系个心肝卜卜跳嗰个感觉，但系其实佢哋系要经历嘅，只不过唔系一嚟就咁高强度。
0: 咁有冇话而家可能后生细仔做健身嘅话咧，大概就可能一个钟头到嘅时间。老人家做系咪都系一个钟，定系要多啲时间，定短啲，定系冇呢啲噶？
1: 其实佢哋都系做一个钟，即系我哋上堂嘅过程都系一个钟。佢哋唔会话特别同后生嘅做嘅动作唔同啲嘅，都系嗰啲动作嚟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嘅切入点会比较循序渐进啲，会再简化多啲。咁但系慢慢地咧，佢哋都系要接触一啲重量啦，即系所谓嘅举铁啦，或者可能系要掂到一啲哑铃啦，一啲 machine 啦，佢哋都系要做。咁但系当然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佢哋先会接触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做嘅系一模一样，
1: 系一样嘅。
0: 有冇啲咩动作其实系银发做系唔适合做咧？喺健身室里面，
1: 可能系一啲太大嘅重量咯，应该咁讲。我哋有一啲咧叫做 strength 嘅训练啦，咁就有三个 item 嘅。咁有啲就系 squat 啦、deadlift 啦，同埋 bench press 啦。其实呢啲咧佢哋都可以做嘅，但系就唔会建议喺一开始嘅时候就会做，因为始终佢哋呢啲嘅动作，佢哋运用紧身体全身嘅力量，对于佢哋嚟讲就会比较难去 handle 嘅。咁但系其实佢哋嘅 training 方向都系要慢慢去接触到呢一堆嘅动作，咁就更加好啦。
0: 老人家做运动嘅时候咧， 譬如可能我哋有啲朋友

0: 有啦，可能做我哋健身嘅时候咧，一个礼拜七日，咁我哋可能会做三四日做健身啦。老人家系得唔得嘅？定系话原来佢哋要再摊长少少，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做一日够啦，咁下礼拜先再做，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噶？
1: 一般我哋就唔会叫佢哋嚟咁多次嘅，即系可能叫佢嚟两日左右咯。咁一日都得嘅，咁就变咗可能佢嗰个 frequency， 即系佢嗰个 cycle 就会 run 得慢少少。咁两日即系可能佢做一次，头两三日又做一次，就会比较好啲咯。
0: 其实老人家做健身嘅时候，个心态有冇啲咩唔同咧？即系譬如我哋有啲朋友做健身，目的就可能要有健硕嘅身形啦，个身体好啲。老人家做嘅时候，佢哋应该抱一个咩心态去做健身咧？
1: 好多人咧，佢哋都会谂住就系做运动系希望唔好俾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当你一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很多人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这样咯。
0: 哎呀，这个很好的想法、即是我都觉得现在这个想法是很需要多些老人家要清楚。
1: 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实。
0: 是啊，所以我不是说就是觉得，即有很多朋友就愿意去做运动的、原因就是想不通咯，有些朋友不去做运动的原因就是想不通这件事咯。因为有些朋友想做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去做健身，他只是想到，哇，我又要花个钱了，我平时在家里都做到啲动作，使乜去花钱啫？但他就想不到，原来你自己家做很容易会有出事，很容易原来你就是拎那嚿嘢，原来拎错力就会整伤自己，然之后可能仲需要人家去照顾你。
1: 我哋之前又試過有一次咧，真係好理性咁同一個學生我哋去計數啦。咁佢本身佢係整親過膝頭嘅，佢最唔好彩嗰樣嘢就係佢係 covid 嗰段時間整親，所以就冇得睇 physio， 冇得睇醫生。咁喺嗰段時間佢就有唔同形形色色嘅treatment 啦。咁喺嗰兩年幾咧，即係佢就使咗一嚿錢，跟住咧佢就即係開始即係開翻啦。咁佢又透過佢係佢個女介紹嚟做運動啦。咁佢做運動之後咧，佢而家只腳即係佢聲稱就話已經係好咗好多。咁我哋就計翻嗰個錢咧，其實佢做運動嘅錢可能同佢睇醫生嘅錢反而仲少啲添，即係佢睇醫生嗰個錢可能仲大，即係可能啱啱有講過就係、是、佢會覺得我好似要使一嚿錢，但係其實。你嗰嚿錢係使落自己度噶嘛，即係你係有 benefit 噶嘛。但係如果可能嗰嚿錢即係 touch 啦，你整親，你係使喺醫院度，咁你就咁俾咗佢，你就冇嘢拎得翻噶咯。即係所以，如果當佢有呢個擔心嘅時候，我哋就會咁樣去鼓勵佢咯。即係當然啦，佢哋都係比較即係坦白啲咁講，就係可能佢哋都有自己諗法多少少嘅，都要佢哋自己願意去做，願意踏出呢一步先 OK。
0: 係嗱，頭先我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好多老人家都會真係諗噶嘛，喂，我屋企都係搬搬抬抬啫，我都係搬嘢啫嘛，你嚟到做運動，你又係叫我搬嘢，有咩分別㗎？其實
1: 好多時候咧，我哋個切入點就會叫佢做一次佢屋企嘅 version 先嘅，
0: 係係係。
1: 跟住咧就我哋會同佢講一啲嘢啦，咁然後就同佢講啊，你試下做我哋嘅 version 啦。咁做完之後咧，佢就 suppose 佢應該有啲分別嘅，佢覺得啊，可能誒、我唔使用咁多力、我條腰好似冇咁吃力、我個膝頭好似唔痛、跟住佢就會有個好奇，想知道點解咁樣做反而個身體會冇唔舒服嘅情況啦。
0: 係
1: 咁樣咯。
0: 但平時佢哋多數老人家會可能做嘅動作有啲咩同你哋嘅分別呢？
1: 其實佢哋係好心急啊，反而係，即係佢一心急嘅時候咧，佢個身體係會係一個好唔穩定嘅狀況，佢就係想快啲拎嗰嚿嘢起身。係，咁但係可能佢冇諗過就係佢嘅 core 係一個唔鎖緊嘅情況，即係例如我即係可能再詳細啲咁講，就係佢個肋骨係反開咗嘅。當佢喺肋骨一反開嘅情況下咧，佢 core 係完全發唔到力。咁佢都要用力噶嘛，嗰啲力會喺邊度咧？就喺曬條腰度啦。咁所以首先條腰就已經唔舒服啦，同埋就係可能例如佢本身即係假設啦，佢個膝頭已經係有少少唔舒服嘅情況，佢突然之間咁樣一下坐上嚟咧，其實個膝頭都係會唔舒服嘅，即係所有地方都係受壓咯。咁當然佢做一下半下就冇事嘅，但係如果佢長年累月每一次都係咁樣拎嘢嘅話咧，其實對於嚟講係真係比較大嘅傷患或者大嘅負荷嚟噶，
0: 所以我覺得老人家咧係真係需要要 take care 自己身體多啲咯。即係當然啦，後生嘅時候你要開始要保養啦，你唔好等到年紀大咗你先至嚟諗住，我臨急抱佛腳補翻。當然亦都而家年紀大咗啦，你可能有你嘅資金啦，有你嘅能力啦，你可以愛惜自己多啲啦。我覺得有一個幾得意嘅情況嘅就係、是、咧，越年紀大嘅人咧就可能 唔會諱疾忌醫啊，即係有咩唔舒服睇醫生，睇醫生。但係咧，反而佢哋係諱唔敢去做運動咯。

0: 有啲年紀大嘅人，咁佢做完一個即係階段啦，咁我哋又會同佢度下啲身體數據啊，見到佢肌肉多咗咧，其實我冇乜特別大感覺。但如果佢同你講，佢話啊，我今次啊行山啊，我老公話我隻腳啊好有腳骨力啊，行得仲快過佢。其實我聽到呢啲我仲開心咯，就會覺得佢真係喺生活上面有一個質量上面的改變，這樣更好。
1: 譬如銀髮族他們去做運動的時候，最好是改善哪幾樣東西？有沒有你們多數希望定到給他？或者剛才都說了，可能年輕的當然希望要健碩的身形，年紀大的你們幫他制定的課程或者會主力是做哪幾樣東西為主呢？
0: 其實最主要就分幾樣東西，第一就是肌力，第二就是平衡和協調。因為年紀大的人其實最大的就是跌親，特別是跌親過盤骨和拗柴，因為跌親盤骨咧就好麻煩嘅。你盤骨呢個位置係冇得打石膏，所以即係當你真係唔小心跌親啦，你坐咗落地個盤骨有啲咩情況咧？你瞓喺度又唔係啦，你趴喺度又唔係啦，你打側瞓都唔係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情況下，我哋都要好擔心就係佢唔好跌親就最好啦。咁所以啱啱講嗰啲嘢就會比較着重啲，即係等佢個身體可以 balance 啲啦，佢可以協調到即係唔會左腳棘右腳啦，又或者就係佢腳仔係有力嘅。
1: 嗱，頭先你講呢幾個，即係譬如可能腳要有力啦，盤骨呢啲即係驚佢嗰個協調問題啦。而家我哋屋企可唔可以做到啲咩 testing？ 即係可能試下嗰啲動作，我哋 check 下，喂，原來自己嘅協調力好唔好啊？平衡力得唔得？有冇得做？點樣做？我而家試到噶。
0: 如果假設咧喺冇人喺你身邊嘅情況下咧，你可以就咁，當然唔好扶住任何嘢先。你附近有啲嘢可以俾你即係綁一綁住 OK 嘅，但係暫時唔好扶住。你就咁單腳單腳企，睇下自己可以 hold 到幾多秒。咁如果你又好快就只腳已經跌翻落嚟啦，即係都好大機會你要開始去接觸訓練啦。咁假設啦，有個再進階啲嘅就係、是，如果假設你身邊有人綁住你嘅，有人可以摸住你嘅話咧，你試下合埋隻眼。即好似操兵咁样原地踏步啫，跟住咧你会发现自己个人咧，假设飘下飘下咁样咧，咁其实可能你嘅协调有可能冇咁好咯，咁可能我哋又要针对呢样嘢去做一啲训练啦。
1: OK， 即第一个简单就系单脚企，
0: 系单脚企，
1: 单脚企。但系我想问你，单脚企嘅情况，使唔使只手要摊开啊？定点？
0: 冇所谓，舒服就好，叉腰咯，最简单，即系冇所谓嘅呢个就。
1: 单脚唔好挨住墙，
0: 唔好挨住墙，
1: 即系企嘅中间位去停，即系侧边可能有啲嘢，如果真系吞吞跌嘅时候都扶到嘅，
0: 系啦，
1: 系啦。OK， 即系单脚企 hold 到几耐为之系好咧？
0: 我哋用十秒嚟做一个合格先啦，即系其实冇话特定 hold 到几耐嘅，但系咧，如果假设佢平衡力唔系咁好嘅话咧，佢一拎起只脚佢就会跌翻落嚟噶啦。
1: 有冇话？譬如可能有啲人係左腳或者右腳係特別好啲噶嘛，會
0: 嘅。如果佢係右手寫字嘅話咧，就右腳做重心會好啲嘅。咁你兩隻腳都試下咯，咁可能有分別咧。最好我哋就兩隻腳都有力就好啲啦。即係當然我哋都要接受到自己就係一定會有主力腳嘅，即係你右手寫字就 suppose 應該右腳就好啲嘅，但係左腳都唔可以爭太遠咯。如果你一隻腳長期有力，一隻腳長期都冇力，你就會習慣將啲力射曬去有力嗰邊，咁其實慢慢地都係 trigger 到一啲痛症嘅問題。
1: 另一個就先講話要嗰個原地踏步呢個問題，即係呢個有朋友睇住啦。如果佢係有啲咩情況覺得喂搞唔掂，即係淨係輕飄飄浮啊，定係原來不停行前啊行後嗰啲，會唔會都有影響咧？
0: 可能我當行十步啦，你如果可以去到最後你都仲係企喺原地嘅話咧，咁係好好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就係假設啦。老人家比較大的問題咧，就係佢個重心多數擺得好前，咁所以咧佢合埋眼原地踏步嘅時候咧，佢會發現自己個人好不自覺咁向前行咗嘅。又或者有個情況就係話，你行路嘅時候 ，suppose 應該係右手左腳、左手右腳咁樣行嘅，即係咁樣交換咁樣行噶嘛。咁唔協調嘅人咧，佢就會好自然咁樣同手同腳咗嘅。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情況咯。
1: 呢啲情況如果嚴重嘅話，就係、是、會影響到佢嘅平衡力。
0: 係啦，即係可能即係 touch wood， 如果有人唔小心喺條街度撞到佢，咁可能佢未必反應得。或者可能佢反应嘅时候，佢踏出去嗰只脚咧，就系会棘亲佢嗰只脚嚟嘅。
1: 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清楚咯。第二，我都想知道 Mikio， 即系譬如可能讲啦，做咗运动啦，有啲改善。头先譬如你话，行路有力咗，咁呢个对于我哋有啲咩外在嘅好处咧？其实
0: 好多时候咧，我哋做运动都系希望自己唔好受伤啫。我哋唔系嗰啲大只佬啊嘛，唔系想自己有几多嚿腹肌啊，个膊头有几多个南瓜啊，即系我哋唔系要呢啲。咁反而系即系当你可以做到一啲你自己都想象唔到嘅动作，例如就可能真系跑跳、跳绳，或者可能系做一啲高难度啲嘅动作，甚至可能你话去远啲嘅地方旅行，即系例如你搭长途飞机，只脚屈住十几个钟，你都冇以前咁唔舒服嘅。咁其实呢啲对于自己嚟讲就会系更加大嘅 achievement 咯。
1: 系啊，唔需要谂住即系一定话，我要唔要增肌啊、减脂啊，唔好理呢样嘢住，
0: 唔好理呢样嘢住啦。
1: 系啊，即系我哋最紧要就系希望改善咗我哋身体状况先。呢个系。

0: 是我們的目標，
1: 是的，
0: 改善了自己身體的狀況，其實對於個身心是健康的、
1: 嗯、
0: 你個人開心了的話，你做任何事都是得心應手的、
1: 啊
0: 不要只是想著那個身體是對自己有交代先，可能其實你對你的家人都有交代，當你身體健康了的話，你家人那個小擔心了，其實已經差很遠、
1: 啊、
0: 家庭和睦很多的，
1: 都是的，即是不用那麼多拗撬咯，
0: 是的，即是起碼不用說哎呀我今天不舒服你不來探我的嗰啲唔使啦，即系你都冇唔舒服咯。
1: 同埋佢会个人会独立好多嘅，即系佢会知道啊，我嘅生活系咁，我仔女嘅生活系咁样，咁但系我哋系有各自嘅生活嘅，
0: 系
1: 咁样咯。
0: 同埋唔系下次要嚟话，诶、哎、我冇唔舒服，你唔使嚟探我，唔系啊，系你冇唔舒服嘅时候，我哋可以一齐去玩啊。
1: 即系可能例如我有一啲学生咧，佢做咗运动之后啦，佢哋个家庭和睦嘅程度系。即係例如會幫佢阿媽改咗個花名咧，我有個學生佢最近嘅花名叫 Jim 姐，
0: 哦，
1: 之後佢老公就話，即係佢又講啊，我老公話而家好驚我，因為見到我而家好大個老鼠仔啊，咁、
0: 哦、
1: 樣，即係佢就可能又會討論一下佢哋做 Jim 嘅話題咁樣咯。
0: 係，其實真係可以一家人係傾多咗偈添喎，
1: 係噶，
0: 反而可能同嗰個後生嘅會多咗交流咯、嗯。今日多謝曬 Michael 咧，分享咁多 ，thank you，、
1: 嗯、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件，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

0: 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一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嘅壓力。佢話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喺硬件同軟件上嘅準備情況。機管局亦在今個星期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併服務二號客運大樓。海關發現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導致傷害或窒息的潛在危險，為免意外發生，家長應該立即停止讓兒童玩有關的玩具，商戶如有出售亦應該立即下架。海關在行動中檢獲大約700件阿叉和七巧板玩具，亦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说，普京访华的各项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剩低最后的细节敲定，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的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報道說，普京訪華的時間節點具有特殊歷史意義，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30年。在5月9日勝利日閱兵後，普京曾經說，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風勢頗大，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一股大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深井，咁就系现时咧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啊，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对开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深井。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系多车啲噶，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现时弥敦道、柯士甸道和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柯士甸道以及广东道仍然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回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4点，柴湾道介乎慈幼会修院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4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Gen Z 跟风。
5: Yes sir.

0: 又嚟到新一集嘅 Jane C
1: 去跟风，
0: 冇错啦。嗱，咁今集嚟讲有我阮正峰啦，
2: 有我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余峰啦，
3: 仲有我阿维啊。
0: 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咩啊？有啲咩 hit 嘢发生啊？
3: 哇！呢样嘢咧，我相信已经系 hit 咗一排添噶啦，
0: 系，即系我哋慢咗啊，
3: 我哋慢咗添啊，
0: 呢样嘢嚟讲慢咗啦，
3: 系啦。咁我哋，但系我哋都要即系话俾大家听，去尽快跟上呢个潮流啊，
0: 系，
3: 即系呢样嘢咧，由我哋细细个开始已经 hit 紧噶啦，估唔到而家再 hit 翻啦，就系、是、呢个陀螺啦。我要讲一讲嘅，我哋头先咧都谂咗点样去同咁多位听众去介绍啦，即系佢都有个名噶嘛，我哋嗌开佢都系四个字噶嘛，
0: 系冇错。
3: 咁陀螺嘅话，我哋会潜意识觉得系传统嗰只啦，系啦，好老饼嘅嗰只啊，你要搵条绳，喂咩啊？
0: 唔系老饼，系传统，
3: 传统，好好好，
2: 嗰只陀螺
0: 好难玩噶，
3: 嗰只蟹，咁你
0: 条线边佢又唔知揈浪喺，
3: 你唔会谂到细个嘅时候，即系我真系揸过喺手玩啦，我完全想象唔到呢只系陀螺。点样玩又冇可能噶，佢嗰只主要系接近于咧中国传统啦，即系你新年嘅时候咧买起上嚟，你揿掣然后揈落去，跟住佢会播个咧，
0: 跟住之后搭上去啊，咪一只搭上一只，
3: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样，但系唔系啊，我哋而家嗰只咧系新式啲嘅，我哋俾个名佢啦。我哋叫佢爆爆陀螺，
0: 系啦，相信咁讲之后，大家都知道其实系乜嘢，系咪？
3: 唔系咁都符合而家嘅嗰只陀螺嘅要素嘅，因为始终啦，我哋细个玩嗰只唔会爆嘅，但系佢依家呢就系识爆开啦。
0: 睇住先，你嘅细个同我细个唔同啊。究竟爆爆陀螺一共有几多代嘅先？
3: 爆爆陀螺，
2: 爆爆陀螺咧就有四代嘅。
0: 哦，即系由系咪由动画开始计起嗰啲一代代咁样？
2: 系啦，系属于你最早嗰个年代咧。就1999年嘅时候就开始嘅，咁佢哋用嘅角色就包括咗呢个青龙啦、朱雀啦、
0: 月武、白虎，哎熟啊呢啲我，
2: 嗰啲四圣兽咁样嘅，
0: 冇错冇错。
2: 而去到第二代 ，which 就系我哋嗰代，就系类似用一啲马、用一啲星座、
3: 天平啊，跟住魔龙啊，有咩鹰啊，跟住时钟啊，好多元素嘅，
0: 系啲时钟都有嘅。
3: 我都好奇你嗰度其实点解我净系听过嗰四个名嘅？
0: 唔系噶，
2: 佢系咪得嗰四只噶啫？
0: 系咯，主角嗰四行嗰四人团系呢四只
3: 啊，
0: 系啦。咁跟住对家都有啲
3: 你有冇印象咧？
0: 我有印象，因为我最有印象系最离谱嗰啲啊。
2: 佢只反派系咩嚟噶？
0: 咩啊？
2: 即系佢系四只圣兽，
3: 佢都有 boss 噶嘛？你记唔记得 boss 嗰啲？
2: 佢最大嗰个反派咩嚟？
0: 整个如果我冇记错咧，成个作品一开始嗰个故事咧，佢哋系四个人内斗噶，佢哋未系 friend 嚟嘅，系啦，跟住佢哋喺嗰度嘅地区嗰度咧比赛完之后咧，就成为咗嗰度嘅代表队，
2: 就成为咗四大天王，
0: 系累近啦，跟住再出去同其他
3: 国家队啊，
0: 冇错去比赛。而我最有印象，你话敌人嘅话咧，系唔知点解有一个系篮球咁样，就系即系佢个陀螺系会弹个篮球。之神出嚟同你打交，佢講起都有啲，
3: 即係佢會彈 Michael Jordan 出嚟，
0: 係
3: 好奇怪。但係我哋嗰代係真係好多款噶嘛，佢嗰款式係多到咧，你唔係四個啦，而係可以有多達20只，冇記錯嘅話，即係佢唔單止本身主角團嘅嗰啲有一款啦。然后后期系会进化啦，佢进化咧系真系代表住你又要买多只啦，
2: 系啦，
0: 即系佢请你买多只，
3: 系啊，唔系我细个系以为咧我自己嗰只系。

0: 唔系真系会进化噶，
1: 佢自己生出嚟咁样咯。
2: 错，唔会买一只嘅。
1: 系啊，
3: 唔系我记得我哋嗰个年代最犀利咧，系有只陀螺，佢系话识得吸血型嘅，即系佢撞嘅时候咧，会吸收人哋嘅磁力，跟住令到自己更加持久。
2: 哇，咁中二病，但系几正喎、啊！呢个
1: 同你嗰个应该嗰阵时候已经出咗左回旋咯，真系。
2: 冇啊，
1: 冇左回旋嘅嗰阵时
2: 候，有，好似主角就系左回旋。
1: 啊，咁佢就记错，正正同其他人唔一样啦。咁而家就可以相反转，然后吸收右回旋嘅人嗰啲陀螺嘅个咩转动力啊。
2: 系，咁我相信咧，其实八卦陀螺好多人都有玩过、有听过、有成啦。咁、但系我哋今日特登去讲佢翻嚟，就系因为咩？佢 come back 啊，佢翻咗嚟啊！
1: 呢啲叫咩啊？佢上面咧啲人叫
3: 风水轮流转系嘛？叫
1: 系文艺复兴啊，
2: 陀螺战士嘅灵魂啊！我都即刻有啊！大家以前都系。
1: 个个都是出街就代表住你是陀螺战士的。
2: 我想讲他现在这样回到来，大家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再一次兴起的？
1: 这个都有少少关网络事的，有一个原因在这里的。
2: 过来听啊。
1: 那个原因呢，我试完，我记得呢都在社交媒体看回来了。就总之呢，在、台湾地区那边呢就有一个、即系大家小朋友就已经会叫佢叔叔嘅代表啦，就见到啊佢哋而家小朋友玩嘅嗰啲陀螺咁吸引咧，咁就
3: 佢就谂住玩一铺，
1: 系啦，就想跟住啲小朋友讲，唉，好简单啫嘛，我细个都有玩啦，咁啊跟佢一齐玩啊，跟住点知咧佢就话原来咧真系唔系咁易啦，惨败，俾个小朋友咧就狠狠地修理咗一顿啦。
2: 捉住佢块面喺地下磨蹭，行开啦，叔
1: 叔叔你咁渣噶咁样啦，咁佢就唔忿气，所以就决定咧就向即系、网络呢个嘅地方啦去求救啊，网络大神去求救，有冇而家玩紧呢一代陀螺嘅陀螺战士可以俾少少意见，
3: 出谋献策系嘛？
1: 系啦，买啲乜嘢系最劲，可以直接再报复咧？
2: 即系最重点系其实钱不是问题啊，
1: 系啦，
2: 因为佢已经系一个叔叔啊，佢已经系。玩咗呢个资本嘅游戏好耐啦，
1: 而家嘅本钱已经足够去满足细个嘅愿望啊！即系细个最劲嗰堆买唔起，而家要买几多都买得起啦。
2: 系，咁呢个就系成件事嘅一开头啦。
3: 但系呢个都系台湾地区 hit 啫，咁关香港咩事？
2: 唔系，跟住因为我觉得过到嚟香港咧，咁我自己系有分析过件事系点样发生嘅。
1: 系，
2: 你哋有冇听过黄子华先生有分享嗰个就系童年禁果？
1: 冇
2: 听过，哎，咁咪啱晒啦。咁我相信大家以前都有读书啦，咁然之后大家以前譬如去做陀螺战士嘅时候咧，都有另一个嘅职业就系做一个学生同做人哋个仔啦。咁你要去入手去进化你嘅陀螺咧，你不外乎几条路径嘅啫。第一条就系同妈妈好努力咁样去
1: 撒粒，
2: 系啊，撒粒啦，乜撒一嚟谂撒啦，我谂住
3: 成绩好，努力读书，
2: 努力
3: 跟住去买陀螺。
1: 我唔信你哋第一个嘅option是咁样做，
3: 唔系我第二个嘅 option 系有少少唔系几好嘅，就系、是、会因为细个真系冇钱就买老翻嘅陀螺，
2: 系
3: 呢、个就系、是、可能买啲即系可能问啲同学仔借真系正版嗰啲，跟住再合成一个一隻叫做半翻版咁样嘅陀螺，
2: 系即系以前你要能够攞到一隻陀螺系好困难啦，你要付出好多，即系又或者可能你要系生日啦，有一啲特别嘅日子啦，又甚至乎你去到同你嘅朋友玩嘅时候，放咗学去玩到五六点，翻屋企食饭咧，你玩得唔够尽兴噶嘛？
1: 系
2: 好啦，大家呢段时间啊，咁陀螺呢件事又翻嚟咯，大家又出咗嚟做嘢，咁大家啊手头上嘅资金
1: 有啊。
3: 基本啊，
2: 冇错，好轻松系咪？
1: 系，
2: 喂，我见到三十几蚊一只陀螺，唔系啊嘛，同我要一打啦，系咪啊？即系呢一种嘅爽感好容易达到啊，而呢一种嘢我唔需要再问过妈咪，我唔需要再问过以前嘅屋企人，
1: 定系你试下今晚再问下佢，佢肯唔肯买一只俾你啊？
2: 再算呢啲，你谂下买嘅时候已经咁轻松，呢一种嘢已经系你细个未试过嘅爽嚟噶啦。跟住好啦，到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陀螺战士出咗嚟啦，大家都会约喺唔同嘅公园嗰度玩啊。咁喺玩嘅时候，大家成年人嚟噶啦嘛，玩到几点冇人会管你，就连玩嘅呢个部分啊，你都感受到前所未有嘅畅快啊！咁所以我会觉得喺种种咁多嘢过嚟咧，童年禁果咧系促成呢一个热潮咧。 可以嘣嘣声嘅好重要嘅因素，
1: 真系文艺复兴咯！即系你谂下，我细个玩我嘅地区，即系战斗地区，只会系楼下个公园，你打道馆战一样，我只系代表住楼下公园嘅嗰个咩啊？坐个叫冠军咁样啦，系啦。但系而家唔系，我而家系可以出到去元朗、屯门。
3: 唔系、哦，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应该都系有嗰啲商场去搞陀螺大赛噶。
1: 但系唔系个个都有噶嘛？唔系个个商场都有。
3: 你冇参加过咩？
1: 冇、啊，
3: 我有参加过。
2: 你哋有参加过咩？
3: 我有参加过。
2: 有冇赢到啊？
3: 我係16强嗰陣時係輸嘅，但係嗰陣時係有海選200多人啦，跟住你就要鬥同佢一對一咁樣去 battle 完。
2: 個規則係點啊？嗰陣時
3: 個規則其實就係一隻陀螺咁樣去打飛佢，跟住就類似三盤兩勝，跟住贏咗咧，中間係冇得去更換陀螺嗰個原型嘅，但係可以更改佢下族嗰啲配件。
2: 係
3: 係啦，
2: 呢個係幾多年前嘅事話？
1: 十年
3: 十几年
1: 应该咯。
2: OK， 十几年前咁多位，去到十年后嘅今天，我想讲呢一个游戏喺个玩法上又再进化咗，因为净系同年禁果其实系 hold 唔住个热潮噶嘛。咁去到后边就系、是、其实呢件事系好唔好玩嘅咧？咁我想讲喺个玩法上咧，佢系更新咗好多，而我亦都系眼前一亮噶。
1: 你觉得最令你觉得吸引你嘅系乜嘢啊？
2: 嗱，最令我吸引嘅話，首先我會覺得就係頭先我問咗規則啊嘛，即係佢嘅計分制度。而家佢嘅計分制度咧，我覺得係比以前完善好多嘅。頭先講咩話三盤兩勝，
3: 三盤兩勝
2: 係啦，而家清清楚楚一嚟到，大家温浪温啦，咁一嚟每人咧要派三個陀螺出戰嘅，
1: 呢、這個就係我嘅咩飛鷹唔知乜嘢，
2: 係啦冇錯。咁而家嘅陀螺咧應該係有三件 pass 將佢組成為一個陀螺嘅完整嘅陀螺噶嘛，
1: 係。
2: 咁而呢三個陀螺中間入面嘅部件咧係不能夠重複嘅，係啦呢個
3: 不能夠重複嘅意思係咩？即係要嚟自於三隻唔同嘅陀螺咁樣，
2: 冇錯。即係譬如我最頂嗰件我哋叫佢做咩攻擊環，係咪？印象係攻擊環。OK， 譬如我有A B C 型嘅攻擊環，
1: 係
2: 咁 A B C 型我有兩隻，我就唔可以喺呢三隻度用兩隻 A B C 環嘅
1: 同一個嘅攻擊環啦。
2: 冇錯，咁即係話佢會有9件 pass 嘅配搭，係啦，點樣搭就因應你自己嘅選擇啦。咁兩個人都會有噶嘛，好。去到入面啦，就係、是、計分嘅方法係點樣呢？嗱，一個戰鬥盤，如果最唔激烈嘅比賽，大家會
1: 轉停咯，
2: 係啦，轉啦，邊個轉得耐啲就為之勝出啦。好渣，冇乜刺激性。
3: 第二個方法應該就係 OK
2: 呢個，如果咁樣贏咗一分，
1: 係
2: OK。好啦，之後刺激少少啦。如果我
3: 撞飛佢，撞飛佢，
2: 撞飛佢，陣間先講。
3: OK，
2: 係啦，因為撞飛佢都有分兩種啊。係啦，首先我哋要講咗就係撞散佢。
1: 撞散佢，
2: 系啦。如果对面嘅陀螺咧，系有其中一件部件甩开咗咧，两分。
1: 啊，
2: 系啦，哇，其实咁样都已经系好正，一打开咗，哇，直接攞两分，好开心噶。
3: 但以我所知系陀螺系撞唔散噶，
1: 正正就系佢而家嗰个部件啊，佢点样去嵌砌都已经唔同咗啦。
3: 佢系嵌得松啲嘅，所以就容易散。
1: 佢嗰个唔应该叫嵌得松啲，即系佢嵌嘅方式更加物理化，即系佢咧系靠你左右啦，有少少嘅凹陷位啦，卡落去嘅啫叫做。咁变相你卡落去嘅话，久而久之。你冇去扭緊佢啊，或者咧，你可以透過一啲嘅旋轉嘅力量、離心力啊，撞到佢真係散架咯。所以佢嗰個成個玩法更加物理啊。
3: 明白，
2: 我覺得咁樣都係
3: 用暗黑法，
2: 唔係暗黑法，我估
3: 開始想超能
2: 架，其實係我估係商業嘅問題。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玩得耐嘅陀螺，佢一定係消耗，佢一定冇咁實正噶嘛。咁你拎佢咁樣同人哋比賽，你都會輸蝕咗啦。呢、這個就係可以刺激經濟。令到你不停，
1: 我真系你可以不斷買新嗰只去幫你換部件啦、
2: 啊。冇錯，我諗真正嘅陀螺手應該係要儲好多唔同部件嘅。
1: 你咁樣講嘅話，真係冇諗過。我細個真係一隻就已經橫行霸道噶啦嘛，我玩打天下噶啦、
2: 啊。
1: 你攞住一隻你就代表住我今日淨係攞呢只嚟對決嘅啫。你唔會諗住啊，你買多隻噶嘛？你都屋企都唔會允許啦，係咪先？
2: 冇錯冇錯，喂，俾我講埋個分數先。
3: 繼續，
2: 你又似李如風氣。嬲啊！真系去到边啊？系啦，头先我讲咗打散咗佢就系两分啊嘛。咁之后咧就系头先同你讲你嘅打飞佢，系啦，打飞佢。而家嘅战斗本咧，系好似一个 一個公仔咁噶，類似一個貓貓圖案，有兩隻耳仔咁樣嘅。喺兩隻耳仔嗰度咧有兩個兜兜。
1: 係，
2: 如果個陀螺打咗入去喺嗰度。

0: 停咗嘅话咧，对面都系攞两分嘅。
1: 哦，
0: 系啦，但系零零舍舍咧喺个中间有个位咧，嗰、那个位就唔绝对唔系一个好好嘅攻击路线嚟嘅。但系个陀螺都能够喺嗰度咧击飞咗出去咧，咁好犀利，你系可以攞三分。
2: 嗰、那个成个系嗰啲足球机龙门架咁样嘅样噶，
0: 类似系咁样啦。咁嗰个就可以攞三分嘅。咁喺成场比赛入边咧，首先攞到四分嗰个咧就为之胜出啦。
2: 咁、佢就唔系三盘两胜制咁样咁简单，
3: 你可以玩两。两铺就
2: 系啊，你就已经搞掂对手。
0: 最快两铺就搞掂，咁如果最耐咧，
3: 四铺
0: 系四铺。诶，咁、我哋得三个陀螺点算？呢、這个时候就系精妙啦，佢玩埋包剪揼啊！
2: 哦，佢即刻攞一隻俾你重新組裝嘅。
0: No， 係你哋頭先都已經有三隻陀螺噶啦嘛。
2: 係啊，已經出曬
3: 隻。就對面出邊只？
0: 冇錯，佢哋有出過場噶啦、哦。你已經知道對面哦，佢有兩隻係攻擊型嘅，有一隻咧就防守型嘅。咁我估佢今次咧就應該係會揀隻防守型嘅出嚟嘅。等我弄隻持久型去冚佢先。
2: 真係估你嘅心理戰咯。係
0: 啦，佢有玩埋呢個心理戰，咁佢玩埋第四鋪類似丟時咁嘅比賽，我覺得哇喺成。个计分制度又再强劲咗咯，咁头先讲到就系喺个战斗盘度其实都有进化。
2: 哦、我想讲佢嗰个进化咧，嗱，我而家咧手头上
0: 系
2: 有一只嘅，我觉得最神奇嘅咧系佢嗰个齿轮嘅设计咯，反而系。
0: 系，你要解释清楚啲啊！我谂听众唔系好了解啊。
2: 我细个玩嘅嗰个盘咧，首先讲一下佢嗰个游玩具嗰个陀螺盘啦，
0: 系，
2: 佢系净系纯粹一个胶嘅啫。你谂起咧，我细个会冇嗰个盘咧，就话
0: 炒饭个镬咁啊，
2: 系啊，炒饭个镬，或者咧你冲凉咧，咪嗰啲红胶盘咧，攞落去，求其攞落去，游乐场度就咁喺度玩啊，玩得噶啦。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一定咧，佢侧边咧嗰个边边位啦，佢要有呢啲齿轮形状嘅嘢，先可以玩。
3: 为咗加速定系点啊？
2: 佢咧正正就系你只陀螺嘅最底嗰、那个底盘啊，系底盘啦，
0: 轴心啊，最底个轴心啊。
2: 佢咧而家有呢啲齒輪嘅設計，咁佢正正可以卡落去你嘅底嗰、那個陀螺盤嗰度嘅
0: 嗰個邊邊嗰個位嗰度。
2: 佢當你撞上咗啦，啱牙啦，你就可以幫佢加速啊！所以變相你邊隻陀螺咧，就算你防守啦、平衡啦、進攻都好啦，你都一定係可以。如果你撞到嗰邊咧，你就可以加速，然後一嘢撞走你嘅敵人。點解會有撞飛呢？正正佢有加速系統啊！
0: 係，我想講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就係佢加強咗現實對戰嘅觀賞性。
2: 你諗下，我真係可以嗌住個招式尾，然後叫佢話咩唔知乜嘢
0: 衝衝擊。嗱、你哋嘅年代系咩嘛？系飞马嘛？我冇记错啊。咁佢个招通常都应该系飞上去再撞落去人哋嗰度噶啦。而家劲多呢啲 play 喎，呢啲喺个社交平台上边。
2: 即系你本身你只会 imagine 喺你嘅动画度先会有呢啲咩烈焰飞击啊、冲击啊乜嘢啦咁样啦。而家系真系话俾你听，你靠物理嘅方式去撞到个边边，佢真系有机会飞上去，然后撞落去打低对手、哦。
0: 系，跟住我另外最想讲，即系头先讲咗几样嘢，都系不停增加佢嘅游玩性啦。
2: 系啊，
0: 咁我想讲，譬如最。我覺得香港人最重嘅會係啲咩呢？因為佢就係會令到成個熱潮能夠
2: 延續落去
0: ，long last 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佢係咩嚟嘅呢？佢係安裝喺你嘅發射器上面
2: 啊，
0: 然之後喺發射器嗰即嗰個嘢咧，就會去連落去你嘅電話度、你嘅電話有 app。呢、这个 app 系会同你记录低你拉呢一个发射器嘅时候嘅转速，你可以喺呢一个 battle pass 嗰度，你去买啲虚拟陀螺，用转速去网上同人对战去计分，亦同时就系佢可以系最重要系佢每日任务啊，
2: 哦，有每日任务添嘅咩？
0: 有打机嘅系统摆咗落去啊！
2: 哇！我真系冇，我呢个唔知道。
3: 但系佢有冇货金嘅系统先？
0: 我相信有啊，
2: 我相信就唔系好需要你货金，你就要买只陀螺嗰啲设备都已经要买到好多啦。
3: 但系虚拟陀螺对战点样都要抽啲陀螺配件，跟住再同人对戰。
0: 我觉得虚拟陀螺未够成熟住，我估呢一个大家都系追嗰啲每日任务啦，跟住现场去同人哋对战啦，计翻个胜负率啦，玩翻呢样嘢。我觉得哇，成个热潮而家系超级成熟地去侵袭我哋香港啊！
2: 我只能够讲，我好开心，我可以廿岁嘅时候，终于可以见到陀螺嘅复兴啊！
0: 即系点啊？财务自由嘅时候，佢翻嚟噶。
2: 冇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

0: 还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7:10，警方说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死亡。央视指，新西兰警方通报，昨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和1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是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管道入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就现时啦，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都系交通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帝欣苑。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在黄大仙的竹园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的对开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的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国士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翻睇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一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第二节就系 CLS
3: 三部曲。
2: 咁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4: 继续有我人见人爱嘅车见车载嘅余峰峰哥。
5: 好啊，我系阿维啊。嗱，呢一次嘅 CLS 三部曲咧，就系我去做你哋嘅网络呢个观察员啦。
2: 好啊。
5: 今个星期咧，观察咗咧一啲有趣嘅现象啊，即系咧，我觉得咧今次嘅内容比较多系咩呢？大家嘅亂咁講嘢嘅情況啊，
2: 係，
5: 即係大家亂咁講嘢咧，會天馬行空啲啦，亦都有好多主題啦。
4: 唔係，今次唔係食字啊嘛，
5: 今次唔係食字，唔係爛 get 啊嗰啲嘢啦。咁我哋嚟第一題先啦，因為都好多嘢要俾你哋估啊。今次嘅 post 係主要多文字嘅，唔需要你哋去睇圖案或者唔關啲圖案事嘅。
2: 好啦，
5: 第一個，今年係05年出世嘅學生，大學二年級。靠自己在英国做生意，三年内就揸拉你$400,000的存款啊，伦敦市区别墅900,000啊，冇咩晒命的意思嘅。我只是想跟大家讲，
2: 好开心佢最好开心佢中间嗰度突然间讲一个
4: 晒命嘅意思，
2: 喺我个脑度出现咗，咦佢晒命啊嘅时候，佢好精准地喺嗰个位度，诶、我冇咩晒命，
5: 我冇咩特别意思啊，我讲埋佢最尾一句先。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只要你够努力，咩 caption 都打得出嘅，即系话俾你听咧，上面呢啲嘢都系佢创作出嚟嘅啫，
2: 系
5: 啦，咁呢个就系第一个 post 啦，咁我哋可以估下，我哋究竟呢一个 post 啦上面有啲乜嘢系流量中咗先嘅？
2: 我觉得呢个系整蛊类型，我觉呢个系整蛊类型嘅 post 啦，即系你谂下，佢最重要嘅就系佢浪费咗大家嘅时间啊嘛。即系我谂佢最开心嗰样嘢就系浪费大家嘅时间，咁而我哋后生仔系好喜欢互相伤害噶嘛，
5: 咁都系嘅，
2: 咁我觉得 share 会高啦，系嘛，我一即系。我见到呢啲，我一定忍唔住 share 俾余峰咯，去浪费佢啲时间先。
5: 即系点？佢会第一眼见到呢、這个第一个 caption， 即系05年出世嘅学生咁样，佢已经俾人吸引咗入去啦。
2: 唔系，我意思系我睇晒成件事，我已经受佢整蛊咗一次之后咧，咁、我就会
4: 你就想害人，打害啲人。
2: 唔可以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中招，我要令到我身邊嘅人都中招，所以我覺得佢嘅 share 會幾高。
5: 余峰呢？余峰你係覺得佢呢個 post 係屬於一個 like 多啊 ，share 多定 comment 多啊？
4: 我覺得呢個都係 share 比較多，因為正常係唔會點會 like 啊。其實佢冇乜特別嗰個 post， 純粹係想整蠱人。即係嗰個出 post 嗰個人嘅心地未必太好。
5: 哦，
4: 係啦，
2: 又唔係
5: 心地唔好嘅，但我覺得我佩服咩呢？今日要推介唔係推介分享呢個 post 俾大家呢，係因為我覺得佢夠創意啊，
2: 係
5: 即係個幽默程度呢，佢最尾可以一句同你講，你所有嘢呢啲唔係炫富啊，係話俾你聽，你只要夠努力，我就可以亂咁講嘢。夠膽創作分享俾大家聽啊！
2: 係啦，
5: 即係呢個嘅思維啦，我覺得係。
2: 我覺得佢。

0: 几精准啦、啊，即系佢几精准嘅意思系佢，譬如打到第几只字，
1: 系
0: 睇嘅人会开始有反感或者有感觉嘅时候，佢、就会喺嗰一句度即刻，
2: 你我咪晒命，
0: 哎呀，系咪开始有啲唔开心添？中计啦咁样咯，咁我觉得佢又无伤大雅，几有趣。我估留言都会多嘅，
1: 留言咧都好有趣嘅个反应，
0: 可唔可以分享下？
1: 我讲下啦，嗱。有一个留言咧，就系话点解啲人有时间留言，冇时间睇晒成个铺？
0: 系
1: 系咪突然间咧有个问号喺度啊？
2: 唔系好激。
0: 我大概明啦，就系、是、有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中计啊！我谂有好多留言喺度闹紧佢炫富啦，已经
1: 系啊！睇咗第二行已经可能觉得，唉、哎，你个后生仔啊！
0: 喂，你咁样做，你搞到我会想迁移过去 comment 数嗰边噶喎。
1: 留个悬念俾大家，
0: 我觉得都系 share， 我觉得 share。
1: 嗱，而家暂时你觉得呢个铺会系 share 多啲啦，
2: 最多嘅
0: share 最多 ，share 最多。
1: O K， 低
2: 数系最
1: 咁，我哋去移师到第二个铺啦。
2: 好
0: ，O K，
1: 喂，第二个铺啊，
0: 开股住啊，
1: 我
0: 要
1: 开股住啦。嗱，我哋呢个
2: 我哋忍啊，
0: 分析完之后，
1: 我哋叫呢个铺咧叫做呢个炫富诶扮炫富铺，
2: 炫富华铺啦叫。
0: 系
1: ，O K， 第二个。
0: 炫富华几好笑！
1: 我喺公司嘅首要任务就系将手机充满电，同埋要饮够六列水。呢、这个就系第二个铺啦，公司任务系啦。你嗱，今次呢个铺咧，嗱，我话今日嘅主题系比较多创作类型啊，大家任意喺网上面随便废 up 嘅类型噶嘛，
2: 系啊，
1: 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
0: 有冇讲一次话？
1: 我喺公司嘅首要任务系。将手机充满电，同埋要饮够六列水，
0: 系咪即系佢系想
2: 办公？佢嘅意思系咪真系办公咁样？
0: 系啦，
1: 类似啦，但系咧呢一样嘢
0: 系咪攞尽公司资源啊？即系、
2: 充满电系，
0: 即
2: 系
0: 我
2: 个
0: 电话要插电，我梗系喺公司插啦。
2: 饮六列水，点
1: 解系梗系公司插先？嗱，你谂下啦，点解系公司插先？一定要系有啲乜嘢着数啊？你觉得？
0: 因为我
2: 冇嘢做，
0: 我已经付出咗啲时间俾佢。喂，你喺我开麦嘅时候问我啲咁嘅嘢，我点答？喂，我冇喺港台插电噶，我冇。
1: 唔系，咁可能每个人翻工都有啲好有共鸣嘅嘢噶嘛。即系我明明我都要喺呢度九至六啦，系咪先？
0: 咁我觉得成件事会爽啲嘅，你嗰件事就系公司除咗出粮俾你之外，我为你打工，我付出咗咁多时间心血俾你，我梗系要喺你嗰度攞翻啲电，
1: 系咪赚尽嘅感觉啊？哎呀，哇正啊！我翻咗九个钟嘅工，可以攞到呢度唔知几多度电啊，正啊！
2: 但如果我系出 post 嗰、那个，我会咁改咯，我会话会用晒公司嘅厕纸咁样，
0: 系
2: 啦。我覺得咁樣會有趣過飲曬啲水咯。
0: 唔係，但係其實我哋有冇錯方向㗎？佢本身係想點？
2: 佢係想去表達啲咩？
1: 冇啊，佢就係話俾你聽，我喺公司會做嘅嘢啫嘛。佢覺得佢喺公司入面首要任務未必係翻工啊，首要任務係要滿足曬，可能就係手機要充滿電，同埋想飲夠六啲水咯。
0: OK， 咁我估呢、這个我
2: 麻麻地，
0: 唔系麻麻地，我觉得有机会 like 数同 comment 数都会高，因为其实佢系一种态度嚟嘅，
1: 系、啊，
0: 系佢对翻工同点样做一个打工仔系一个态度嚟嘅，咁、所以应该系会触发到好多唔同人嘅共鸣，可能首先会 like 咗佢呢个态度先啦、哇，正啊！啱啊！打工唔使咁俾心機噶，係啦，就會有一班咁嘅人會 like 咗落去啦、又或甚就會有另一班就係、是、你咁樣做啊，都唔夠高明啊，咁、就會留言啦。起碼踎半個鐘啦，可能會有啲。
1: 喂，你幾有心得喎、啊，袁慶啊！
0: 喂，我冇㗎，我冇得做呢啲招數㗎。

0: 踎半個鐘咧，可能會有啲。
1: 喂，你幾有心得喎、啊，遠興啊！
0: 喂，我冇噶，我冇得做呢啲招數噶，
2: 唔知噶嘛。
0: 咁我開廠噶嘛，以前我點樣用呢啲招數啫
2: ？OK， 我哋下一節咧再聽埋余峰點樣去分析呢一個先。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啱啱咧，我哋就讲咗两个 CLS 嘅 pool， 一个咧就系扮远夫，另一个咧系啦 ，OK OK，
1: 公司任务，
0: 公司任务啦，系啦。咁余峰，你睇下你点睇呢个公司任务嘅 pool 先？
1: 我自己觉得公司任务其实系麻麻地嘅啫，因为咧佢最主要都系去 focus 翻佢自己个态度啦。咁如果系我嘅话，我会 like， 但系未必会 call 名咯。因为我唔知点样去 call 名啊，因为佢嗰、那个佢唔够火分啊，即系我觉得喺呢个平台入面最主要啲人 call 名都系嗰件事够有趣啦，够搞笑啦，先会 call 名同埋 share。而佢呢一个 post 我就觉得未够好，
0: 太简单啦，系咪？
1: 觉得佢一句字咁样啦，一句字咧系冇乜 call 名啊。
0: 嗱，我暂时觉得咧，我呢三提出嘅 post 系会考起两位对于呢个网络生态上面有冇足够嘅观察的。
2: 有咩仲有一提噶？
0: 仲有啊，我仲有一个。
2: 哇，咁多嘅，可唔可以开咗股先啊？我有啲心急啊，
0: 唔得啊。嗱，最尾呢个 post 咧叫蛇尾嘅大学生嘅特征。
3: sorry，
0: 蛇尾大学生嘅系啦 ，semester 嘅尾嘅大学生特征啊。咁有边五个特征呢？就系第一，狂躁易怒。睡眠不足，精神绷紧，对生活失去动力，同埋好容易俾读书功课、essay、靓 grade、夺星等嘅字眼 trigger 到啊！快啲 share 俾其他嘅朋友，睇下佢哋中咗几多样，
1: 好有共。

0: 明，
1: 嗯，大家可以估下。
0: 但系佢最尾嗰句太刻意啦，快啲叫人 share， 呼吁依下咧，我就偏偏唔想去，偏偏唔想 like， 同埋偏偏唔想 share。
1: 哦，你觉得太煽情啦，反而系。
0: 唔系佢嗰下呼吁，我觉得做多咗啊，即系喺依个社交平台上边系唔需要呼吁噶。你有共鸣嘅时候，你自然就会 share 俾人睇咯。
2: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唔熟啊，而家系咪就系大学生嘅 Sam 尾啦？
0: 系啦，系系。
1: 其实接近完 Sam 添啦，大家已经考完试啦，就
2: 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我雖然認同你話
0: 會扣咗分啦、
2: 啊，會扣咗分啦、啊、嗰下，但係咧真係季節性喎、哦，而家大家係最需要呢一啲嘅
1: 宣泄
2: 啊
1: 或者係
2: 發泄啊表達啊，即係又甚至乎係俾其他朋友都知道，喂我而家壓力都幾大下㗎，你唔好
0: 嚟搞我，
1: 唔好搞我，
2: 係啊，所以。我覺得雖然佢拉屎嗰句扣咗分，即係首先我覺得佢like數會高先啦，因為頭先你一嚟到，喂超有共鳴啊咁樣啦、
0: 啊，
2: 我覺得like數會唔錯啦，跟住。

0: 即系做咩啫？
1: 做咩叫我 share 啫？
0: 嗰啲反抗心态，我唔要，我就系唔要。
2: 哦，傲娇少少啊，真系特登人哋叫你去做，你唔肯去做嘅。
0: 好啦，我估呢个 like 数多啦。
2: OK， 嗱，我哋讲多次，今日有边三个 po 先？
0: 系
2: 第一个
1: 怨妇
2: 扮怨妇嘅 po 啦。
0: 你真系好中意呢个
1: 名，我觉得呢个名好正。
2: 第二个
1: 公司任务
2: 系啦。第三个蛇尾大学生嘅特征啊 ，OK， 我哋估下边个 like 数最多，三二一，
0: 蛇尾，
2: 蛇尾同埋怨妇啊 ，OK， 我哋公布成绩啦，第一个咧系最多嘅咧，其实系你哋估唔到中间嗰个
1: 吓、
2: 啊，公司任务啊，
1: 几多 like？、啊、
2: 公司任务咧系有6.3万噶，
0: 哇，
2: 系啊。
0: 劲、哦！
2: 然后你哋两个股咧，即系分别系社美大学生啦，1176啦。第二个咧，呢个嘅呢个扮元富嘅铺咧，6300啫。系啊，咪估唔到咧，
0: 输咗成条街添。
2: 系啊，嗱，而家暂时两位都系未估中啊。我哋都估呢个 comment 数啊，喂 ，comment 数，你哋会拣边个咧？三二一，
0: 我会拣
1: 元富、啊。元富
2: ，OK， 你哋都系拣第一个铺啊。OK， comment 数分别系错啊，
0: 有
1: 错，
2: 俾多次机会你哋估下边个，
0: 唔使啊，你
1: 唔使啦，你
2: 好啦 ，OK， 开股公司任务，嗱、啊，今次好似嗱，好似有啲难度啊，嗱，最尾一个啊，最尾一项啊，
0: 唔系几个数字系几多？
1: 数字好唔可以
2: ？OK， 数字公司任务系有446个嘅，
0: 系，
2: 然后咧袁富华嗰个咧185，
0: 系，
2: 最尾一个。D.S. 唔系社美大学生嘅特征一个
1: 正常
2: 系第一个 comment 噶咋，
0: 好差
2: ，OK，
0: 好差咁正面嗰啲 post 就
2: 最尾啊，你哋暂时都系0-0啊，最尾一个 OK 转发呢个飞机啊，即系 send 俾人嘅个 send 俾人哋嘅嗰个数，
1: 一定唔系成大学生嗰、那
0: 个，唔系佢话会嗱，因为我哋前面两个，我可以话我系错到飞天，
2: 系啊，
0: 咁我觉得应该要即系逆向佢思维去玩玩，
2: 是估下，
0: 系啊，即系我自己觉得 share 数，咁我哋一直都系谂住元富噶嘛，
1: 系啊，
0: 嗯，咁会唔会系突然间整个蛇尾咁样啊？
1: 我觉得系公司任务。
2: OK， 啊，我哋最后答案啊，三二一，
1: 公司任务，
0: 横掂都系啦，孤注一掷，蛇尾啫，
2: 蛇尾啊 ，OK， 其实嗰个转发数啊系公司任务啊，
1: yes!
2: 公司任务咧有9338只飞机，然后咧呢、這个蛇尾咧系有352啊，然后最尾嘅嗰个扮元富咧319嘅啫，系、啦，
0: 吓，
2: 其实都唔系好多啊，就系今次呢个出题咪考到你哋咧，
0: 考到、啊，唔系我错晒、啊，重点系
2: 点解咧？嗱，你有冇分析过点啊？嗱，我哋而家短短地总结一下，你觉得你错喺边度啊？
0: 我错喺听你讲咯，
2: 错喺听我讲嗰度啊，即系我误导咗大家，
0: 误导咗系几误导，几好，唔系，因为我觉得扮翻工，喂，同埋你做乜突然间转态嘅？你一开始话扮翻工嗰个系最渣噶。
1: 因为逆向思维咯，
2: 唔系你咁样嘅话咧、啊，你估紧我心理啫。
1: 系啊，我估
2: 嗱呢个有少少，你都唔系真系估嘅，你估我出嚟谂啲咩？
1: 唔系，同埋，我觉得最主要个位可能系公司任务嘅受众群比起第一同第三个比较大，因为系打工仔嘅心声嚟嘅，必要。尤其是知道咗头先 like 数同 comment 都较多嘅时候。
0: 哦，
2: 都啱嘅，即系始终下面咧，个个都会即刻去分享话，喂，我都有啲咩首要任务排起咗噶，即系要记得去厕所啊，跟住记得咧就要将啲嘢啊，要检查影印机啊嗰啲咁样咧，大概占好耐咁样咯，可能就会更加多人去有共鸣，点样去分享一下办公嘅呢样嘢啦。
0: 劲、啊，我想讲，原来今次呢个系大满贯、啊，即系 like comment share 都赢晒，
2: 系咪都估唔到咧？嗱，之后大家。快去睇多啲手機啦！OK， 我哋今次嘅 CLS 係咁多啊，下次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扰乱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

0: 國家步伐，現時最大貿易夥伴是內地，其次是東盟、台灣，美國已經跌至第五。他說除了美國，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進行經貿往來，近年和亞洲地區的貿易往來增加較多。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今月27日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機管局預計每年可分流大約800萬離境旅客，有助舒緩一號客運大樓尤其離港層落客區的壓力。他說近期兩度到場視察在硬件和軟件上的準備情況，機管局亦在今個星期四安排超過1100人參與綜合營運測試。他感受到機管局團隊做好每項細節，務求令旅客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陳美寶在網誌說，連接二號客運大樓的交通配套已經準備就緒，車輛日後可經機場路直達，日後所有 A 線巴士都會先後經過兩座客運大樓，機場快線亦預計在5月20日起一併服務二號客運大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營醫療系統超過 95% 資金由政府直接資助，並非按服務收費，不少醫護或未必在意醫療服務的實際成本，而公營醫療收費維持極低水平，令公眾和病人以為毫無成本或者成本很低。盧寵茂說，醫衛局提出深化公共醫療收費改革，可加強醫療系統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欢迎翻到嚟 Jens 斗啊！我系余峰
3: ，OK， 我系阿维啊，
4: 仲有我阮正峰啊。
2: 我哋今集要玩嘅游戏系零分重作啊！
4: 唉，我哋一齐熟啲先啦。
2: 我哋一齐听下游戏规则先啦。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喺头先播紧游戏规则嘅时候，我哋已经抽咗自己嘅真定假啦，咁我哋今集嘅题目就系屋企一条默默遵守多年嘅奇怪家规或者迷信啊！
4: 哇，条题目好长，
2: 系啊，
3: 家规同迷信
2: 或者迷信啊，系啊。
3: 我本身喺度谂嘅时候咧，即系家规呢样嘢咧，好似冇咩点样好明显喺屋企出现过，我都谂咗好耐。迷信就可能多少少嘅，
4: 系。
3: 我分享咗先啦，我都谂过。
4: 你先啊，
2: 你先啊，好啊，好啊。
3: 因为呢个迷信咧。我都諗過一轉啦，發現原來都的而且確係我哋家族嘅迷信咯，係好根深蒂固
4: 即係冇你係認識嘅人入邊冇
2: 人會咁樣做，
3: 好少啊，係啦。但係因為個原因啦，我想講係有個原因啦。當然啦，你迷信開一樣嘢，一定有原因嘅。嗰樣嘢就係你每一餐飯一定要有魚，而嗰個原因係咧。因为由我阿婆嘅妈妈嗰代开始话食鱼会聪明噶，食葱都系会聪明噶，所以咧一定要有一条蒸鱼同埋要落葱啦。所以呢个迷信咧就系我由细细个开始啦，已经要每一餐都要有鱼食啦，同埋要食葱啦，去帮我去叫做聪明啲咯。
2: 我有问题喎，系净系for家族聚会啊，定系你
3: 唔
2: 系
3: 啊？平时咯，每
2: 屋企
3: 最重要系每一餐夜晚咯，最重要就系呢个啦。
4: 哇，啲小康之家嚟嘅，每餐都有鱼食。
3: 到我所以我细而家谂翻起咧，都觉得我好幸福嘅。但系咧，你問我咧，食魚係咪真係代表會聰明咗，或者聰明啲咧？要好難講。
2: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3: 係
2: 你有冇計過自己食過啲咩魚？不如你分享一下先。
3: 有嘅，係黃辣湯啦，係黃花啦，大姨媽啦，馬頭啊，嗰個唔係馬油定馬頭啊？係叫
2: 馬油，
4: 馬油
3: 啊，馬油。跟住如果啊，即係多啲人嘅話，會有得食老虎斑，係啦，叫紅衫魚亦都會有嘅。
2: 系啦，真真地。
3: 跟住有啲简单嘅嗰啲鳝鱼啊，或者有啲叫三文鱼扒咁样，咁佢嗰啲雪柜拎出嚟嘅都有啦，系啦，
4: 流流地嘅。佢应该屋企中意食鱼食海鲜嗰啲啫，跟住之后咧就求其作个咩迷信嘢，每一餐都有鱼，跟住求其加多搭葱啊，搭葱加多个食葱聪明。
3: 咁係喎，我要講一個咁特別嘅迷信，就係代表你屋企未必會講㗎嘛。
2: 但佢真係可以割到好多種魚類喎，我係會信。
4: 唔
2: 係
4: 啊，佢鍾意食魚，佢都可以噏好多種魚㗎。
3: 唔係㗎，我細個嘅時候，我俾人話我係魚怪㗎，因為我比較執食魚，然後魚怪啊。
4: 本身個人鍾意食魚啊，
3: 唔
4: 係
3: 啊，
4: 係
3: 我阿婆真係會經常性，我細細個就執我食魚，然後啲人唔敢抱我啊，唔敢抱我，因為我一擘大個口就成陣魚味啊。
4: 你本身散发住阵腥味，
3: 系啊，
2: 唔系呢一刻我一定系信阿维噶，因为我觉得真系冇可能背到咁多种。
3: 唔系啊，我特登作古仔啊。OK， 我听你讲啦，听下你讲。
2: 听下风
4: 格我先啊，
3: 做你先啦。
4: 唔好意思啊，维明。OK， 但系记得啦。
3: 喂，
4: 我去睇翻。

0: 一张纸啫 ，OK， 一个迷信啊嘛，都有，我同你一样啦。其实我屋企本身就
1: 又食鱼，
0: 太多呢啲嘢。但系你话迷信嘅嘢，我谂咗阵之后都有一个嘅。咁呢个就系由我好细个，又甚至乎到我而家咁大个咧，我自己都仲系好，哎呀，迷信都系坚持住呢个迷信啦，好似会好运啲。咁系咩嚟嘅咧？就系我发现有一啲嘅工作機會，或者係有一啲嘅好消息，我都唔可以喺發生之前同我屋企人分享嘅。
2: 唔可以同屋企人啊？
0: 係啊，即係我爹哋媽咪啊，又甚至乎我阿嫲、我啲姑媽啊嗰啲，我都唔可以講，因為我講完之後咧，個機會就會消失
2: 咗，
0: 係啦，有好多次都係咁樣嘅。咁、然之後又或甚至再年輕多少少咧，就係我細個會去打比賽啦，我會去表演啦。咁我係一個出場之前好緊張嘅人嚟嘅。如果我屋企人嚟睇嘅話咧，我係一定會失手嘅。
2: 哦，真係即係再更加緊張啦。
0: 係啊，即係譬如你好人你打劍你唔會甩手噶嘛，把劍唔會飛出嚟噶嘛。咁嗰陣時又會甩手啦，支槍又會甩啦，又或者又係或者成把劍斷咗啦，有好多一啲我會形容係唔順利嘅事情發生。
2: 你有冇同屋企人講過？
0: 有。咁所以之後咧，我媽咪同爹哋都係你比賽。你自己去啦，我哋唔会嚟支持你㗎啦。
2: 係讲到明嘅，但有可能佢哋都话吓、真係唔得啊，你觉得唔得咩咁样。
0: 係啊。咁我哋一直就坚守住呢、這个到而家，譬如我有得嚟港台同你哋合作都好啦。
1: 係。
0: 其实我係发生咗我先同屋企人分享嘅。
2: 哦。
0: 係啦。
2: 咁我比较好奇，如果你同佢讲咗会点样，会唔会换主持㗎。OK， 我哋等如峰讲下啦。
1: 好，我嗰个其实係好简单嘅啫。就係夜晚就唔可以剪指甲嘅。係啦。因为我阿妈。
2: 家规嚟嘅定迷信嚟嘅啫。
1: 应该迷信嚟嘅。係啦。咁、因为我阿妈就话呢，如果去剪嘅话呢，就会剪走自己啲好运啊。跟住同埋夜晚会招咗啲阴气。因为夜晚剪指甲。
0: 是
1: 啦，就话会俾人做一啲法事咁、
0: 我有听过，我听过我阿嫲同我讲咯，
2: 系啊，
0: 夜晚唔好剪，跟住佢讲到好阴森噶，
1: 系啊，
0: 但系最后原来，
1: 但系佢系真系，
0: 佢话夜晚容易剪亲自己，
1: 唔系，总之我每一次剪咧，我阿妈就会话我咯，
0: 系，
2: 你有冇真系试过先？我唔信啦，你凌晨剪指甲一次啊！
1: 唔系佢话就话咁样讲啫，
0: 咁你去到几？
1: 我通常都系日头剪嘅，系。
0: OK，
2: 所以你就冇，你就好听妈妈讲话，真系冇喺夜晚剪过指甲吧？
1: 系啊。
0: 你系惊啊，定系算啦，顺佢意啦，咁啊？
1: 我兜唔到啊！我自爆。
0: 做乜嘢啊？呢时候我哋都未揭股，
1: 唔识讲大话。
0: 第一个主持喺呢个 game 度玩自爆，
1: 好辛苦
0: 啦 ，mark 佢啦，
2: 咁冇人啦，
0: 假啦 ，OK，
1: 唔系啊，
0: 咩啊？
1: 我俾我垂死挣扎下先，
0: 好啊，
1: 就系因为咧。剪指甲呢一样嘢咧，剪到周围都系就唔系咁好啦。同埋，算啦，我兜唔到啊！你
2: 我心谂，你朝头早剪同你夜晚剪都可能会剪到周围都系嘅啫，有咩分别啊？
1: 会棘亲咯。
0: OK， 咁我 mark 低咗你哋各自讲咗啲咩，我思考一下先。我谂一谂，再睇下你哋边个讲真话，边个假话。

0: 今日呢一题啊，关于呢个家族嘅迷信或者嘅家规啦，咁样啦，我哋嚟开估估下究竟边一个系真边个假啦。不过咧，我哋一致已经认同啦，如风呢个古仔一定系
1: 假
0: 噶啦，
1: 佢自己自爆啦，
0: 自爆啦，
2: 冇计啊。
1: 咁啊，不如你估咗我哋两个先，
0: 系咯、
2: 啊，我自己觉得阿维系真嘅，
0: 我系真嘅 ，OK，
2: 系阿远兴就应该系假嘅，
1: 点解啊？
0: 佢唔似你、啊，佢都唔系作古仔啊，听落去。
2: 喂，就系、是、佢太详细啦，
0: 太详细，即系你嗰个咁短嘅就唔详细。
1: 点啊？佢背到咁多条鱼出嚟，你又信佢？我个故事噏得详细，你话我系假？
2: 但你未有嗰个 example 啊，即系佢系真系可以好明确咁样讲到食过啲咩鱼、啊。
0: 唔系啊，佢都有讲佢比赛嘅时候佢跌跌。
1: 唔紧要啦，佢冇咗噶啦，冇咗个灵魂噶啦。
0: 唉、哎，算啦，嗱，你估下我系真嘅，估远
1: 系假
0: 嘅、啊，
1: 你自己咁我又估先啦。好啊，头先我话如风系假噶啦，咁你嗰个我会觉得。你是 based on 一些真实的事件
2: 扭曲
1: 的，你那个是假的。
0: OK， 咁、
1: okay,
0: 到我啦，我估系如风假啦，我都系要讲个结果出嚟噶啦。但系远兴呢个咧，我会信你今次系真嘅。
1: OK，
0: 咁、我揭开我嗰个先啦。
1: 我哋可唔可以揭开如风个先？
0: 好，我就冇理由，唔系我唔信佢真系扮话，我唔得啦，
1: 尽快踢佢出嚟。
0: OK， 嚟，
3: 好嚟开估，
2: 系真嘅志奇啊，系假噶，
1: 得啦，
0: 自爆咗。OK，
1: 行开，
0: 我嗰个系。
2: 啦好
0: 啊！好，我嗰个系真嘅。
1: 啊，你嗰个真噶？
0: 我嗰个真噶。
1: 啊，哇！佢竟然咁样，然之后咁样估中攞一分。
0: 哇！你知唔知啊？讲真嘢真系好难，我谂唔到噶原本。但系直到我谂下，我搵到我细个嘅时候最经常性做嘅嘢，原来系一个迷信嚟嘅，都系就系食鱼啦。
1: 哦，
0: 咁到远兴嗰个咧？
1: 好，咁我嗰个故事咧都系真嘅。
0: 我攞一分啦、
1: 啊！喂，你系攞晒两分
2: 啦、啊，因为如风嗰分系保送俾你噶，
0: 咁你自动弃权啊嘛，
1: 保送嗰分我而家有啦，我有如风保送嗰分啦，咁即系两分一分一分，
0: 系啊
1: ，OK， 咁我哋不如咋林去第二题
2: 啦，
0: 好啊，第二题咧就系讲关于读书时期遇过最极品嘅 free rider 啊
1: ，OK，
0: 嗱，我要讲下我而家读书啦，即系啱啱发生嘢，好近，
1: 好近期嘅事，
0: 系。咁我有一科呢其实要做一啲类似义工啦、义教嘅活动嘅，有机会係可以飞去出面度做嘅，即係去其他地方嘅义教啦。咁、好唔好彩啦，抽唔中，我係喺香港度即係做呢个义教嘅活动啦。咁我就要呢一个成绩，我有三个月时间要读一科去筹备一个嘅义教或者叫活动嘅工作坊咁样嘅，系啦，咁咧呢一个班啊，就系类似要同一班陌生人去组队，然后再去一间学校度搞一个活动嘅。咁我哋抽中咗咧，就系火一个嘅特殊教育需要嘅一班小朋友啦。
1: 系，
0: 咁我咧呢一班入面咧有一个人就唔知佢依家 free 嘅，系啦，咁佢都系过嚟完成嗰个 course 啫，但系咧。在任何的筹备过程啊、开会啊、钉活动环节呢，他有出现，但是是零。

0: 交流，完全冇讲过嘢，又亦都冇分享过自己嘅任何嘅意见。咁去到活动嗰日啊，佢系够胆咧，系唔做任何嘢，企埋一边，匿埋一角，一系咧揿电话。一系就匿厕所噶，然后咧佢话听到啦，原来要计分方法咧唔系净系出现，系要需要咧去负责啦，去即系主持其中一个活动，佢先走过嚟问我有啲咩可以做。嗰下咧，
1: 你燥咗底？
0: 唔系，我真系嘅，我好难唔燥底嘅呢样嘢。即系讲到呢度啦，咁佢都算啦。直头咧有小朋友举手话要去厕所啊，我望到佢啊嗰下咧，佢拧歪面啊，佢唔愿意负责啊。咁之后啦，我梗系俾咗个零分佢啦，再 report 啦。
1: 但你脾气本身都算好㗎喎，所以俾零分
0: 係呀，好夸张啊。
2: 一开始讲呢个故事佢根本就唔係想玩呢个 game。
0: 係到你
1: 殺死啦。
0: 到你哋到你哋。
2: 咁啱抽到真话牌佢仲唔开心到爆。你讲先如果。
1: 好，我嗰个呢都係大学嘅同学仔嘅事嚟嘅。
2: 係。
1: 佢自己呢就同我 good project 去一组啦。咁佢就口口声声话自己可以做晒啲嘢啦，但去到最嬲尾呢，佢前嗰一两日呢临时转态，因为嗰个 group project 我哋都仲未开始嘅，佢就话自己就可以做呢个负责去开头去简介介绍啦同埋总结嘅，佢就係做咗呢两 part 啦，但佢呢两 part 做呢两 part 都算佢用 AI 去写，跟住佢再话去做呢个把关核对嘅角色啦，即係佢最尾係將我哋啲 PowerPoint 嘅 point 去總結曬咁樣，咁佢就將佢自己嗰啲咧就即係我哋本身寫好多嘢，
0: 係
1: 佢就將我哋嗰啲嘢咧刪減到同佢一樣長度咯。
0: 嗯，
1: 即系佢唔系帮人都算啦，佢仲要害人咯。
2: 系咯，佢唔系 free ride 咁简单喎，
0: 佢系直接系删减你哋功劳咁滞。
1: 系啊，
2: 系啊，你佢 brand in
0: 系啊 ，brand in 呢个唔系叫 free ride brand in
2: 系啊，佢删减其他 brand in 等自己
0: 等你降 grade 到我个 grade 咁样先。
1: 因为佢话做最尾嗰、那个核对嘅工作，咁、哦、所以就去删减我哋大家嘅内容。
0: 咁远听
1: 我哋就觉得好过分。
0: 哦，
2: 明白，明白。我嗰个就我諗去到我去就去到中学嗰啲位嚟嘅。咁我就係 PY 嗰个。咁嗰阵时即係虽则我好鍾意美术堂啦，咁但係嗰阵时我哋嘅功课係要做陶瓷hand build一啲嘅一个叫餐具出嚟啊。咁其实我hand build咗两次嘅，其实两次都系俾个美术老师帮我喺个角落度焗爆咗嗰个作品啊，系一个啤酒杯嚟噶，我仲好记得，我系整咗个手good 字嘅形象嘅啤酒杯，咁去到焗爆咗两次，但系我听日就已经要交啦，咁然之后我就谂住唔做啦，咁但系我阿妈系绝对唔会俾我唔交功课啦，咁、但系我阿妈亦都冇hand build嘅技能啊，
0: 但系你 free ride 咗自己，
2: 系 no， 跟住我阿妈咧就喺我阿妹嗰啲嗰啲煮饭仔嗰啲玩具嗰度咧，就揾咗个嗰啲迷你茶壶啦，然之后揾啲泥纹喺外边啦。揾到勁靚，我最後件嘢唔係我整噶，但係呢件嘢到而家喺間學校仲剪緊出嚟啊！
0: 係你阿媽幫你做呢樣嘢，哇！你有啲諗法喎、
2: 啊，呢、這個
0: 故事，
1: 我覺得我哋而家蘇花三個都好真喎、
0: 啊。嗯，我哋快速估下先，今次大家都好仔細啊，呢、這個故事好難估啊。我估袁興呢個咧假嘅，太精彩啦，我覺得
2: 係
0: 啦。
2: 点解呀？
0: 唔系，我会其实我想俾你过嘅，但系咧，我觉得咧一定有啲 QK 位，但我估唔到系乜嘢，我所以估你假先。
1: OK， 我觉得佢唯一嗰个破绽咧，就系佢话而家个件物件都喺间学校嗰度仲展示紧、哦、所以我觉得佢系假。
2: 呢个我都系讲下啫。
0: OK，
2: 即系我意思系嗰件嘢不停喺好多 open day 都有剪过出嚟。
0: 嗯，
2: 我真系好耐都冇翻去啦。
0: 我估如风嗰个咧系真嘅，系、啦。因为咧，
2: 佢个假，
0: 佢个假，我唔系，我相信佢读书时期咧，总会遇到类似呢啲嘢嘅，系啊，好多，我觉得呢啲都比较日常会发生添，
1: 但删减埋你都遇过嘅，
0: 呢啲极品嘢我网上都见过，我觉得，
1: 系啦，网上见过，
2: 系，因为我觉得你网上见过嘅关系，佢可能都系网上见过，然之后讲做自己嘅经历，因为如果系真嘢嘅话，佢唔会讲到咁唔清唔楚嘅，我觉得佢系假嘅，你嗰个系真嘅，
0: 我嗰个系真，
2: 即系阿维嗰个系真嘅
0: ，OK。
1: 阿维是真的，
0: 好，咁我哋揭我嗰个先。
1: 好，
0: 我嗰个咧系假嘅，
2: 讲到唔嬲，喺度博人同情咧，黑人憎。
0: 咁你哋嗰啲咧，你哋嗰啲咧，
1: 我嗰个咧系真嘅，系。
0: OK，
2: 好啦，到我嗰个茶壶，我嗰个系假嘅。

0: 都话噶啦，
1: 好啦，咁报一报分啦。咁咧，我而家个分数应该系三分嘅。
2: 哇，你劲喎！
1: 系啊，我头先赚到两分啊嘛，估都中你一个。咁余峰咧，余峰系
3: 两分，
1: 两分。
2: 我觉得下次呢个游戏，我哋再度一度。我觉得如果令到人哋估错，都要有翻分稳阵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公立醫院部分病房分階段延長探病時間，目標7月底前在所有聯網全面

0: 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他又说，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藏身非洲，但没有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虎山道咧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车龙去到彩虹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彩虹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飞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另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温思劳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过咗维里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带咧现时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
4: 除了打艾滋热线。

0: 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爵士跟风
3: ，Yes sir，
4: 路啊大路，
5: 准备好未？
6: 嚟了噶啦
7: 喂！

0: 翻到嚟，我哋道 man gen 师啦，咁有我阮正峰，
1: 有阿 Sita，
2: 今日仲有阿维喺度。
0: 好啦，咁之前咧一直以嚟都系你哋带嘉宾嚟介绍我认识噶嘛，
1: 系
0: 今日咧就我带嘉宾嚟啦。咁呢个我觉得直头系猛料啊，因为你话 gen 师，其实我唔系识好多个，基本上得佢一个。咁我会话佢系 meme 图嘅始祖，
2: 香港 meme 图始祖，
0: 系啊，香港 meme 图始祖。咁啊，你哋有冇睇过一个就系有个小朋友咁好可爱嘅，着住咗个红色围裙咁啊，画画咁样嘅，但
2: 系
0: 个样就相当臭串，乜嘢系保险啊？咁样之后咧就俾人哋二创二创二创，就成为咗香港 meme 图啦。咁佢系边个咧？我介绍出嚟啦，佢就系杨海博 Nono。
3: 你好，
0: 欢迎晒你。
2: 你好，你好，我哋可以点称呼你？我哋叫翻你 Nono 啊，定系保险小朋友？
3: 太高调啦 ，Nono 算啦
2: ，Nono 算。
0: OK， 咁啊，由一开始你意外成为咗个 meme 图，其实对你嚟讲，你嗰阵时乜都未知噶嘛，应该
2: 系嘅。嗰阵时候几多岁啊？我想问，
1: 四五岁左右
3: 啦。
0: 咁你系冇印象噶，应该
3: 其实有噶，
0: 有噶，
3: 因为开始排会谂翻啊嘛，
0: 系
3: 就好似将啲回忆重组下，
0: 系，
3: 其实都琐碎嘅，但系都记得少。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嗰阵时系发生咩事噶？
3: 其实系因为我以前学画画嘅，我就好中意偷懒嘅，因为。如果我坐门口近门口位咧，我就可以帮手开门，我就可以减少啲画画嘅时间。
0: 咁你有几中意画画？
2: 系咯，你你中意喺画画嘅时候。
1: 佢冇讲佢自己中意画画，佢话我以前画画啫嘛，
0: 所
1: 以系屋企人逼佢，你要有啲嘢学下就逼你去学画。
0: Sita 系你个 team 人嚟噶，
3: 唔好话逼，但系即系多个技能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坐门口位，咁经常性我都系坐嗰度噶啦，我都霸住晒噶啦。咁有一日咧，我就如是都系好似平時咁樣開門啦。開門咧就，成對 clue 喺度。咁但系咧嗰對 clue 咧就，話係我個老師個 friend 嚟嘅。咁我就唔知道啦。咁但系就，好似開始喺度 set 嘢咯，喺度搬開啲嘢啊，又剩啊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就話，要揾啲人幫手拍下嘢。咁但系嗰陣時我唔識噶嘛，佢就話問你啲問題，咁就會錄低咁樣咯。跟住就問。
0: 是哇，是一个意外。
3: 是完全是一个意外。
0: 咁好啦，咁你去拍，咁你我諗你嗰陣時你都唔会諗太多嘢啦。但係如是者个广告出咗街，都应该未有特别事情发生住㗎，係咪？
3: 其实之后我就已经係断咗片㗎啦。即係我已经係 out of 咗个 story 好耐㗎啦。
0: 是。
3: 因为之后係我媽咪involve 多啲㗎。即係佢
0: 去到之后你再有意识。成为咗 meme 图，跟住大家原来一直用紧。你知道呢件事嘅时候，
3: 其实好似系
2: 小学嘅时候
3: 啦，小学
2: 即系由嗰个广告出街啦，到你喺电视见到自己，再去到变成一个叫做网络上嘅流行话题啦。
0: 系嗰阵时 meme 图系咩味？
2: 系啦，咁系透过乜嘢嘅途径去得知自己开始有呢、這个点讲咧传播度或者红咗啊？我都唔知啊。
3: 我觉得其实嗰个方法或者个途径，我应该已经一早知道咗。
0: 系，
3: 但我唔知道我系所谓叫红咯。
0: O、okay, K， 因为多人讨论。
3: 因为点解咁讲就系其实。我想翻起咧，我嗰陣時媽咪同埋婆婆咧，又帶我去追嗰架巴士嘅，然後我係親眼見到個巴士上面有我嘅，但係即其實依個已經係知道咗噶啦嘛，但我嗰時就唔 realize 到，哦咁樣咯，即我冇依件事嘅，
0: 輕鬆啊，有個四歲幾歲嘅靚仔行。

0: 我畫下畫咪上去巴士個廣告嗰度，好合理
1: 啊，都正常啦，係咯。
2: 但
1: 係
2: 嗰下你冇覺得自己好勁啊？即係個個小朋友都冇嘅時候，得自己一個可以喺巴士上，
3: 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
2: 唔care 咯。
3: 係啊。
1: 會唔會即係你嗰陣時候細個有冇印象有人即係你哋同屋企人行街嘅時候，真係會有一啲嘅觀眾留意到話，者意識到嗰個係你呢？
0: 我諗嗰陣時冇咁多啊，係去到之後咧，佢基本上我又帶咗你入去兒童節目啦，
1: 係
0: 跟住你又去 casting 去拍啲嘅劇集，你又 cast 中咗啦。咁係久而久之之後，你係以楊海博嘅身份去俾個世界認識咗先噶嘛？係跟住之後再俾人哋再抽翻起上嚟，就係曾經。有拍过呢个广告，仲有做埋 meme 图添，咁样咁喺嗰件事上边，你有冇抗拒啊？之后成为咗 meme 图，因为成个样又唔同咗。
3: 其实早阶段系有啲觉得好似即系 fix 咗个形象，或者即系好似我做啲咩咧，都净系 relate 到呢样嘢，就冇 relate 到其他嘢咁样。但系去到后边又好似觉得咁算咯，即都发生咗啦，同埋即其实至少人哋系冇一样嘢噶嘛，
0: 系啊，
3: 咁至少我都有
0: 啊，
3: 系咯，我至少都有一样嘢可以俾人讲下咁样咪
0: 系。
1: 但系你始终咧一张相或者一段嘅影片上到去网上面啦，公众平台啦，就已经算系一个嘅。对大众嘅 image 啦，之前啦、啊，外国都有张专辑嘅相啊，佢就系嗰个 B B 仔咧喺个泳池度游水，
0: 啊、
1: 然后咧、再去到佢十八岁啦，就告翻嗰对 band 转头噶，
0: 系
1: 咁你会唔会
0: 成功啊？
1: 成功啊！
0: 吓真系噶？
1: 成功，因为佢话佢挪用佢细个嘅时候嘅嗰个 image 嘛，
3: 可能我
1: 估你唔成功，
3: 可能我都要
1: 呢个呢啲 idea， 你我唔好话俾人听，我话俾你听啊，
3: 冇事冇事，
1: 唔系，但我都好。奇嘅，即系你由一个细细个嘅形象，已经到大个都仲俾人用紧啦、嗯。你会唔会好话可能唔介怀啦？
0: 标签
1: 系啦，但系都标签咗啦，系啦，会唔会有啲情绪产生咗喺度？
3: 其实已经系冇噶啦，我觉得系真系早阶段，即、就、系、是、真系仲系小学至到初中嗰个时间，先会有嗰种咧又讲啊，即系啊，咪再讲啦嗰啲
1: 都够啦，
3: 系咯，即系好似不断翻炒又翻炒，用完又用。
1: 冇啲新意啊嘛，
2: 讲咁多年
3: 之后
2: 都系讲呢张相，
3: 基本上就即冇直情冇 feel 啊，冇 feel。
0: 咁之后我见到你入行，其实你一直都系处于一个几被动嘅状态啊。你系咪唔中意定唔想做？又甚至乎你细细个入到去咁早步入去呢一个拍摄啊，对你成个人生系咪唔同？
3: 都几肯定系一定有好大唔同噶，我觉得，
0: 啊、
3: 因为你早接触咗一样嘢嘛，咁你嘅处事或者对人都已经好唔同啦。即系你细个可能系对啲僆仔同年纪，但系我已经系对啲即系阿叔啊，
0: 系 yes，
3: camman 导演所有都系大过你至少十几二十岁嘅，
0: 全部生得你出咁，
3: 冇错。
1: 或者即系讲嘢个 pacing 咧，都有少少似阿爸啊。
0: 佢而家佢
2: 成熟啫。
0: 嗰阵时我哋就去同啲 crew 讲嘢一样样，
3: 但系其实我都几得意嘅，因为咧，我而家谂翻起咧，我喺幼稚园开始都系同啲 miss 同啲阿 sir 即系。
1: 好傾得
3: 係啦，傾得埋啲嘅
0: 年長嘅
3: 係啦，即係反而同啲同年或者同學咧，就反而冇咁 friend 嘅，冇咁 close 嘅。
0: 嗯，咁、但係而家咧，
3: 但係而家其實都係差唔多嘅情況啊，因為我最 friend
1: 兩邊都傾唔到，
3: 我最 friend
1: 左右不是
3: 我最 friend 嗰扎其實都係即係你啊，
0: 唔該，多謝，
3: 即係嗰啲人都係大好多啦、
0: OK OK OK，
2: 即係反而你啲同學就冇咁 friend 係嘛？
3: 相对性咯，或者冇咁容易可以知道讲乜嘢咯。
1: 咦，睇嚟我哋今日系揾咗一个 Gen Y 嘅 Gen Z 喎。

0: 感觉上啦，真系倾咗一阵偈啦，觉得佢嘅灵魂咧就好似活喺九十年代，又未去到阿叔嘅，但系佢
1: 成熟啲啫，
0: 系成熟啲咯。佢会讲嘢嘅嗰个 pacing 啊，嗰个速度啊，同埋佢谂嘢嘅方法，有可能都已经看淡世事咁样，见惯世面啊。
2: 嗰啲咩看破红尘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完全同我冇乜关系。
3: 咁而家又譬如一直咁样落去啦，又有拍下摄啦，又有接下啲广告嚟做影客硬照啦。喺咁多个范畴入边，你会唔会想你未来都仲系？随住拍摄演员、艺员、KOL 或者一个新嘅身份，
4: 我觉得我有个即系呢样嘢系被动啲嘅收入咯，或者被动啲嘅工作，可唔可以咁讲？
0: 哦， okay.
4: 即系唔会系正职，或者最主要
3: 唔系正职嚟嘅。
4: 我觉得直情系 model 啊、KOL 啊，即系
3: 但你中意做嘅，
4: 我觉得系 enjoy 咯，或者系 for fun 咯。
3: 即系你唔抗拒，但系我去咁样，譬如可能玩完影完相又有啲人工代，咁啊开心，
4: 当系赚下零用钱都好啊嘛。
3: 咁而家去到呢一个冇啲新嘅目标，谂住哦嚟紧应该会系咁行。
4: 其实我系有噶，我系想做啲关于玩具啲嘅嘢咯。
3: 玩具
4: 冇错，或者模型玩具模型之类嘅嘢咯。
3: 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
0: 你系比较中意去批发，定系你中意设计咁样？
4: 其实有个故事嘅，我可以好简短咁讲，就系、是、我细个开始咧已经好中意储 figure， 咁咧我仲一储咧就储啲即系一比六 D 嘅，即系大少少嘅。咁跟住因为咧
3: 奢侈呢个人，
0: 我觉得应该都系你呢啲人教噶啦，
3: 继续一比六一比六。
4: 跟住即系总之就储啲比较象征性高啲嘅，咁但系咧就相对会贵少少啦，即系对比起你啲即系普通可能入。
3: 即係攻擊啊！佢諗緊啲詞語，全部都係攻擊。
0: 諗緊我呢啲
3: cheap 嘢，
4: 警品公仔就會即係可能百幾蚊扭蛋嗰啲咧，就會貴啲啦。咁相對上，咁但係你就會諗，即係我嗰陣時就會諗緊點樣可以平啲。咁我就諗到，不如自己試下整啊，或者
0: design 啊，
4: 即係類似係 handmade 一個出嚟，咁又啱我款，跟住又。即係又可以符合到我嘅心意，跟住又可以唔使錢，或者平啲。
0: 咁嗰款咧，我真係好奇一問啊，因為而家都有好多嘅工具可以幫你做到，譬如一個模型咁樣啦。你自己咧，即係作為一個叫做模型嘅收藏家或者玩家啦，你係點樣去做一樣叫做自己去整一個模型？你會用 3D 嗰啲打印啦，定係你真係
3: hand表？
0: 係啦，又係hand表啊，或者買啲啊，我細個有隻咧係咩嗰啲鋼片咁樣咧，然後。你要戒，你跟住砌翻个盒仔，然后先可以一沓一沓咁样砌一只模型出嚟噶。我唔识讲嗰只叫乜嘢啊，但系你系边一款啊？或者
4: 我最细个，即系我头先讲嗰个阶段，即系最细个自己整嗰个咧，就系、是。

0: kind of 好似 Barbie 咁樣嘅，
1: 哦，
0: 即係佢可以你自己買個身體，跟住你可以買件衫，可以合個頭落去咁，哦，樣嘅。
2: 嗯，
0: 咁跟住嗰陣時比較低級啲或者比較入門啲咧，就係，是，純粹自己買個身體咯。跟，
1: 哦，
0: 住因為其實我嗰個 figure 最最珍貴嘅地方咧，其實是個頭。
3: 點解啊？
0: 因為佢雕得最靚。嗯，

0: 宏大、好伟大咁样啦。咁但我嗰阵时就系觉得，因为佢间公司做嘅嘢全部都系好啲好大路啊嘛。咁但系冇人做啲靓 can 啲，或者冇人做啲即系晒啲嘅角色啦。系啦，冇人做 MJ 噶嘛。
1: 系，
0: 或者冇人做。
1: 熟悉
0: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嗰个应该有嘅。嗰个跟住。
2: 好啦，
1: 嗰个系要跌落街俾人救嘅，唔系呢个。
0: 冇人做啲 side 啲，咁我就咁啱中意做啲 side 啲嘅嘢，咁我就觉得，咦，我中意呢个 look， 咁我就自己即系可能整诶买条西装啊，跟住诶买个头啊，自己凑下凑下凑咗个 figure 出嚟。
1: 咁其实你对模型嘅热爱系源自于你对于啲作品嘅兴趣，定系反而系一个对于模型嘅美嘅观念，觉得佢呢样嘢系靓，所以你有追求。
0: 我觉得呢个系要多谢我屋企人，唔知点解
3: 金钱嘅支出，
0: 即系佢哋系真系欣赏
3: 到一啲好嘅 figure 先。
0: 我由细到大，佢哋都系会买 figure 咯。我其实我唔记得咗
1: 系边象征嘅嗰啲嘢啊，定系
0: 一开始买好细只嘅就系嗰啲一比
1: 哦个头好大个，个身好细个嗰啲得意嘅
0: 唔系一比十二，跟住啲关节识喐，你可以摆个 pose 嘅咧。好细个以前好兴
1: 系
0: 噶，
3: 摆架车度嗰啲系即系摆喺架车
0: 可以玩嘅，
3: 我玩埋、
0: 可以玩嘅。
3: OK，
0: 跟住以前屋企就可以夸张到可以成箱咧。跟住我只只都起晒名咁样，哇！跟住个个都有佢嘅故事咁样嘅。
3: 哦，
2: 你好多嘢记喎，咁
0: 系啊，我哦好搞笑噶，我嗰阵时有请工人，即系屋企有请工人。跟住咧，以前唔识咧，就好得意会同佢讲话嗱，依个咧就叫 Let's say 阿峰，依个叫 Nono， 依个叫 Andy， 嗰个叫 Thomas 咁样咧。跟住佢就我就同佢讲，我要 Andy 啊，唔该，系啊，
4: 记唔到会点？
1: 错啊！
2: 佢抄一只 Andy 俾你，
1: 再嚟个 Thomas 啊，
0: 系咯，
1: 系咯，你扫地。
0: 系啊，跟住我就会
1: 系啊，
0: 跟住就我会叫佢，可唔可以俾个 Andy 我啊？
3: 啊你屋企人系对你影响，即系我觉得对
0: 呢方面好深噶，
3: 好似好深。同埋你系中意香港电影噶？
0: 冇错，
3: 系啊，你系由细个就已经睇好多，
0: 其实都系屋企人嘅氛围浸下浸下浸咗出嚟。
3: 咁但系你咁样浸下浸下，你嘅工作又做下做下，其实你真系对童年嗰班你系相为得好要。
1: 系咯、啊，你应该可能系比较。多數嗰啲咩啊，煲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嘅電影戲，
3: 係咪搭唔到嘴噶啦？
1: 你譬如話，你爆啲金句，睇下我有冇聽過。
0: 琴日先啱睇完喎，
1: 乜嘢？
3: 嚟嚟嚟
1: 嚟嚟嚟
0: ，Sorry， Sorry 啊！
1: 哦，呢套係謝霆鋒同阿邊個咧？我突然間醒唔起。
0: 張家輝。
1: 哇！我都突然间会谂一谂，我都播唔到落去添。好，我唔答，我认输， okay. 我真系唔够劲。
3: 但系唔单止系呢啲，你嗰阵时分享就系话系好多，譬如你好中意周星驰啦，你好中意抡翻嗰啲以前嘅电影啦、哦。你第一套你有冇印象？第一套睇佢嘅电影系边套？
0: 第一套我唔记得，但系最深刻细个睇就系《逃学威龙》
3: 啊，一定二零三啊，
0: 一嚟嘅。点解最有印象就系因为细个要。真的很小個啦、要讀英文生字的嘛、即是 ABCD 的嘛、以前即 suppose 你的家人就會買一些書，即 A 就 for apple B 就 for banana 樣，但呢阿峰你應該記得的有一個橋段就是
3: 出貓
0: 出貓跟住要 say 個 option
2: 是跟住
0: 就
2: 你出
0: 去他拋嘛 apple 跟住我就嗰陣時好記得就是我在那裡識了一些字咯
3: 哦
0: 跟住佢 D 是狗叫嘛跟住我就哦 D 是佛多
3: 哦呢、這個是呢、這個係係啊嗰陣時其實佢是做到一個好好嘅聯想啊
0: 係
3: 如果是因為呢一啲而學識了一些英文我覺得是會記一世
1: 我就係記得波提口花嘅全套舞同我入嚟
2: 係我記得
3: 嗰幕都好經典佢其實每一幕佢都花了很多不同的小心思在入面令到大家都記得咯。
2: 嗯、
3: 今天我哋好多謝 Nono 上嚟同我哋傾偈先啦，分享咗你意外成為 Meme 圖嘅一啲歷程啦，跟住入咗行之後個人成長嘅一啲諗法，又甚至乎係未來嘅一啲想做嘅事都有分享嘅。
1: 咁同埋都聽咗啲即係佢細個父母培養嘅興趣啊，譬如話你嘅 Meme 圖啊，你嘅畫畫啦、啊，咁亦都帶咗俾你嘅一啲嘅文化影響啦、啊，例如你嘅電影啊，或者同埋你嘅 figure 嘅興趣啦、啊，延伸到你而家大個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啊
0: ！Thank you，Thank
3: you。
1: 咁各位听众记得下个礼拜留意星期六嘅三点至五点 ，James 去跟风。下个礼拜见。
5: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禮引述上诉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时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避免出现因为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治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

0: 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表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改革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喺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佢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嘅印象。陈美宝喺网志话，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釜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兆安苑。咁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埋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5: Finger 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到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咧礼拜六啊5点到6点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2: ，Autumn 你好啊，嗱今日咧我哋好热闹喎，哇，等咗好耐啦呢一日已经，
1: 等咗好耐系好热闹，嗱我哋头先咧开麦之前咧已经即系喺出面咧jam 咗一阵啦，啊点解咧？我哋今日咧继续有阿 Nelson 做我哋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佢音乐路啦，但系咧佢都带咗一位朋友嚟，而呢位朋友咧就系啱啱咧同佢咧一齐合作。有一首新歌嘅一位歌手朋友啦，就係曹月 Lenny，
2: 歡迎
1: Nelson，
2: 歡迎 Nelson，Hello，
3: 大家好。
1: 咁我哋咧呢個禮拜咧嗱，請得阿月月上嚟啦。咁我哋即係三個吉他佬，就有一位美女咁所以咧就好開心，因為咧我哋頭先開麥之前咧已經話啊，我哋一陣間開節目嘅時候咧，即係玩啲咩歌好啊，大家傾啲咩歌好啊，即刻試下 jam 下，已經好開心啦
3: 嚇。
4: 好
3: 開心，
1: 今次阿 Nelson 就同阿月月咧就有我哋知道就有一隻新歌就推出啦，咁就係 Nelson 去做編曲嘅係咪啊？係呢隻歌就叫做
3: 我不好
1: 係
3: 咁呢隻歌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女仔啦失戀啦，咁跟住佢點樣由好寂寞好唔開心咁樣慢慢行出嗰個自己俾自己嘅束縛啦，跟住咧就決定。走出嚟，走向堅強嘅一個故事。
1: 嗯，係咁啊，即係我知道收到呢隻歌嘅時候，即係因為係你嘅師兄啊嘛，建文係寫嘅一首歌啦。咁收到一隻歌之後，跟住就阿 Nelson 就幫手去編曲，
4: 係啦，
1: 通常咧，我哋依家去聽歌嘅時候咧，都話啊，編曲其實好重要，因為即係決定咗一隻歌咧嗰個質地啦，嗰個帶俾人嗰個感覺啦，甚至乎咧，即係歌手自己唱起上嚟咧，都有好唔同嘅感覺啦，即係個唔同嘅編曲。阿 Nelson， 你去編呢只歌嘅時候，你初頭收到呢只歌係即係有啲咩感覺？係諗住點樣去編嘅？
4: 其實我初頭聽到呢首歌咧，因為已經係即係建文以前有彈過嘅版本啦，咁樣咁就聽到佢自彈自唱啦。原本嗰個旋律啊，歌詞啊，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聽噶啦，
1: 係咪？
4: 咁我只係將佢諗，如果擺落曹月嗰度係啦，咁樣咁成件事係點咧？咁樣係啦，咁就試過好多唔同嘅諗過唔同嘅樂器嘅配搭。咁後屘我發覺反而係將一啲樂器減翻少少，簡單啲係啦咁樣。咁成件事係啦，咁大部分時間即係係喺一個唔係咁多嘢撞埋一齊嘅情況啦，係啦。咁發覺擺佢把聲落去咧就好夾係呢個咁樣係啦。咁唯一係我編嗰陣時係初頭我哋即係試過好多個版本咁樣，試過用唔用真嘅鼓啊咁樣，後屘我哋用咗真嘅鼓啦，係啦咁樣，咁發覺個效果又係令到個力度啊，即係嗰啲嘢係好好多咁樣，係啦，同埋喺啲尾嗰度都加咗少少嘢，因為原本嗰個版本咧係即係其實係冇一個即係間奏啊，同埋冇一個即
3: 係推進
4: 係啦尾段咁樣係啦。咁最主要嘅工作就係、是、點樣將成首歌係鋪排翻出嚟咧，係啦咁樣。
1: 我想問咧，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你哋一齊去試係嘛？會試咗先，就唔係話我一收到個 melody， 我已經有曬成個 picture 喺度，就知道點樣去編，反而係真係同歌手一齊去唱，一齊去試好多嘢。
4: 係啊，
3: 咁好感謝 Nelson 啦，佢擺咗好多嘅心機喺入邊嘅。
1: 係。
3: 咁因為其實建文23歲寫咧，佢就係一個慘情歌嚟嘅。
1: 係。
3: 但係咧，我想表達嘅就係個女仔點樣由好唔開心變到堅強嘅過程啊嘛。咁所以 Nelson 就加咗真鼓喺入邊，即係呢個係一個女性佢要去自強嘅一個湧動啊，即係俾咗好多錄嘅時候，即刻覺得第二段係好有力量啦，同埋佢都編咗好多個和聲，即係好似擁住呢個女仔，你要係啊 support 住你，你要堅強，
1: 係
3: 啦，即係所以喺錄音嘅過程咧，佢即係寫曬成個譜啊，跟住所有嘢都係好 details 啊，咁同埋成個編曲令到我嘅真係有內心湧動嘅嗰種感覺
4: 咯。我覺得尤其是個和音咯，係啦，個和音因為係一個都幾。係好令到佢個叫做情緒可以累積嘅一個時間嚟嘅，係啦，因為佢雖然唱係非常之緊要啦，當然係啦，咁但係

0: 中間有個緩衝，有個和音，其實就令佢個感覺、個情緒就更加即係可以一唱嘅時候就可以
1: 放
0: 出嚟，
1: 係
0: 啦，
1: 係即係嗰個編曲係會幫到個歌手去釋放佢嘅情緒，唱嗰時會更加容易投入到，係啦。嗱好啦，咁我哋講咗咁多編曲上面嘅嘢啦，不如我哋依家先聽一聽呢首啊，由 Nelson 編曲啦，阿粵語主唱嘅呢首《我不好》啊，轉頭翻嚟咧，更加解構多啲即係歌曲編曲背後嘅秘密啊。

0: 好多吉他啊，即係一嚟就即刻吸引咗我啦！呢首歌
1: 係啊，Nelson 去諗嗰、那個即係吉他編曲嘅時候咧，即係都俾我哋啲聽眾偷下試啊！即係如果你用吉他去編曲嘅時候，通常你要諗嘅第一樣嘢係啲咩咧？
2: 其實係要試下佢唱落嚟嗰陣時嗰、那個，譬如啲吉他嘅 voicing 啊，或者用嘅位嘅高低啊，係啊，會唔會撞埋一齊啊？定係可以令到佢變咗一個 layer 係啦，咁樣啦，
1: 係
2: 啦。
1: 通常你係會諗係用幾支吉他去編啊？定係哦，即係通常用一支吉他編，跟住喺後面上面加嘢咁。
2: 我諗最少如果即係令到個效果好啲，其實都左右都要兩支吉他咁樣加埋一齊，係啦咁樣。咁、那個即係之後咧，咁然後之後仲有啲係一啲原本可能即係原本收到建文嘅即係佢個玩開嘅版本。其實中間啲和弦都有少少改，即
1: 係
2: 將要係啦，有啲 rearrange 過係啦咁樣。咁最主要係即係 for 可能我嚟講，如果要編嘢嘅時候，可能因為每一句佢嗰啲音咧，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叫做有一啲。其實有啲 tension 同 release 即係有啲張力同埋應該話有啲
1: 釋放
2: 翻嘅位係啦，咁所以要編嘅時候就可能要考慮多少少呢個啦，係啦，佢有啲要張力嘅位，其實將佢啲 chord 有啲改咗，所以有啲中間有啲 diminish 啊，係啦，即係你個 technical 啲
1: 啦，示範兩下都得㗎，係啊，
2: 係啦，即係譬如係啦。係啦，係啦，呢啲係啦，咁樣，咁即係中間有啲令到佢可能要個張力感要高啲啊，咁樣係啦，咁樣，咁最主要係啦，咁然後之後就開始就諗埋嗰個係啦，即係個吉他一路兩支咁樣落之後，睇下會唔會一路撞後邊嘅樂器嘅，有時係咪，即係有時都會撞咗後邊嘅嘢係啦，咁樣，咁所以一路都要試個 range， 咁我都係一路即係揣摩緊，因為。隨住加咗好多和聲啊，然後之後我哋後面其實係加咗少少有啲好似cello 嘅嘢喺度嘅，
1: 有啲弦樂咁樣。
2: 係啦，但係其實就好好少嘅聽到嘅啫，即係個 mix 落去係
1: 薄薄地查一陣咁樣。
2: 係啦，即係冇咗佢又割咗，好似冇嘢，但係有咗佢咧又唔覺佢
1: 就
2: 喺度嘅。
1: 係啊，係會有割嘅，不過其實都割嘅，不過就即係你唔加又爭咁啲，你加咗啱啱好。
2: 係啦，有呢種係啦咁樣，咁最主要就係所以要喺呢啲嘢嗰度做即係雕琢啦咁樣。
1: 因為我都留意到咧，開頭即係我諗阿月月唱呢隻歌嘅時候，開頭咧就係普通可能。一支兩支吉他咁樣比較簡單啲啦，跟住去到後邊咧，開始個情緒堆疊嘅時候咧，嗰啲 band 啊、其他樂器開始入嚟嘅時候，你自己係咪都要即係嗰個唱法又要有啲唔同？
3: 係啦，係唔同嘅。最開始咧，阿 Nelson 就同我講話，佢嗰個 intro 咧係少少天黑黑嗰個感覺，咁我即刻就。即係其實歌手都好，你要好豐富嘅想像力，同埋你要好有畫面感啦。咁都係諗住係一個女仔失戀，跟住可能飲咗少少酒，跟住就喺街度好似個喪屍咁樣行咁樣，跟住即係我嘅 MV 都係咁樣嘅，係啦，即係嗰個意思都係咁啊。咁跟住前一段就係講即係好似好簡單咁樣陳述，唉，我失戀，好愛呢個人啊，點樣點樣點算？跟住去到第二段，好似Elton 話齋，即係好多個樂器和音嚟嘅時候咧，你嗰種唔係淨係訴説啊，你係控訴，有少少控訴，跟住係啦澎湃，跟住最後我走啦，
1: 即係我又似你
3: 係啦，我嘅 MV 入邊就用咗好多嗰啲嘅束縛，嗰啲白色嘅沙咁啊捆住自己，跟住同埋好多係現代舞一啲呼吸嘅。想去表達呢個情感，咁最後咧，即係隨住音樂越嚟越澎湃啦，跟住我唱嘅方法都係越嚟越，即係如果講空腔多啲啦，咁樣啦，咁跟住就將嗰啲束縛住我嘅嗰啲沙全部啪。拋開，我應該做啦咁樣嘅感覺咯，
1: 即係有個 tension release，
2: 係啊，就係處理呢樣嘢。
1: 咁所以我諗即係編曲係真係會幫到好多。你同埋我都會聽到，即係譬如我主要聽吉他部分，開頭就會木吉他多啲啦。後邊都係咪都加咗少少電吉他？
2: 後邊最尾完咗最後嘅 chorus 之後係啦，其實嗰度就開始真正 build up 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做法都。其實幾得意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太公式平時用嘅，因為我哋諗到可能其實即係正常嘅做法就係喺第一次完咗 chorus 之後 ，MB 同埋最後一次 chorus 咧就已經要 build up 嘅啦，係啦。

0: 咁樣。咁但係即係不過我發覺有啲嘢又好難用一個公式嚟做嘅，係啦，即係最後發覺嗰件事係佢講曬佢個故事之後，後尾先至開始啲 distortion 啊，開始個吉他開始有啲 lead。咁佢個 lead 咧又係好小心，因為有時加得即係雖然我哋好開心嘅吉他，
1: 係咁肥啊，
0: 咁但係其實有時即係去到錄音或者即係你 mix 落去咧，你發覺其實多一粒就已經係可能阻咗㗎啦，係啦咁樣。咁所以
1: 要忍一忍手係咪？
0: 係啦，嗰度要好小心咁樣，係啦咁樣。咁最後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個吉他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聽翻最後嗰度啦，咁樣咁，然後佢講咗成個故事，咁後屘其實就開始其實係累積嗰、那個即係最後嘅情緒嘅，係啦，佢有啲和音同埋佢其實兩邊有個好似一個心理嘅對答咁樣，係啦，
1: 自己同自己嘅對話，
0: 係啦嘅對話咁樣。咁喺嗰度咧，其實支吉他喺後邊就真係開始係有啲嗌緊嘅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同平時唔同啦，係啦，即係佢係真係擺到去唱完曬成個故事，反而係喺最尾對答嗰度嗰嘢先爆。
2: 係，其實我係幾中意咁樣，係啊，真係啊，即係我同埋阿 Neil 成日講咧，我係好有共鳴，即係我知道一個 standard 嘅流行曲，通常啲人點樣擠啊？一段啊，每八個八、十六個八就要加少少嘢，邊度中間標後邊？即係我一聽係佢呢個好明顯係冇用到嗰套，全世界都用過一套啦。但係其實我哋如果玩開音樂嘅人咧，係會更加中意聽呢啲，
1: 即係會聽得出嗰啲心機
2: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唔係行，即係又唔係話行嘅，即係唔係話嗰啲即係唔係例牌，唔係 standard 咁樣咯。係啊，我中意咁樣。
1: 係咁啊，月月你自己去唱呢只歌嘅時候啦，因為呢只歌本來是阿建文的嘛，你落了什麼心機去令到這首歌變成是你的呢？
3: 因為這個是建文23歲寫的嘛，23歲呢成日失戀就好像很正常，而且即很不顧一切地愛一個人，但是現在大佬我38歲了，即是一個這樣的即對於感情是應該要成熟啊，應該要什麼的但是呢其實現在這個社會上面離婚率都很高啦，或者失戀啊，即這些都很常見即係我自己又真係有咁樣嘅經歷，咁我就真係將我自己的經歷咧就咁啱就擺咗喺呢一隻歌入邊咯，係啦，反而係想去鼓勵翻，其實中年人失戀都冇乜嘢啫，咁我哋可以繼續做自己中意嘅嘢，咁呢個先至係最好嘅，要將最好嘅愛俾自己咯。咁你有啲乜嘢想做？你中意唱歌你去唱，你中意做戲又去做，即係玩得咩啲就係我。好彩冇其他嘢綁住自己去追求我想追求嘅嘢咯，咁更加要去享受自己做緊嘅中意嘅嘢，即係呢個係我想去
1: 表達
3: 嘅，
1: 係
3: 啦，係啦，係啦。
1: 係啊，咁啊好開心啦！今日咧請到阿月月啦，同埋阿 Nelson 上嚟啦。咁我哋咧差唔多咧夠鐘咧就去新聞啦。不過咧去新聞之前咧，阿月月咧都揀咗一隻歌咧播俾我哋聽眾聽嘅。呢隻歌亦都係你非常之中意嘅，就係容祖兒嘅《空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點解揀呢隻歌？
3: 呢個就係好勵志嘅歌啦，都係講緊你想去做你去做啦，你想去飛，咁你就壯大自己的翅膀你就去飛啦，都是一個這樣的歌咯，其實都是 Nelson 推薦給我的
0: 因為我覺得他的即是首歌好聽啦，即是個能量很高，而我不知道我聽這首歌我就覺得好像即如果曹越有即係唱呢啲或者有首呢啲嘅 feel 嘅歌咧，係好啱嘅。
3: 係因為我不好其實一開始係一個好抒情嘅歌啦。咁但係我哋合作完之後咧，監製啦、編曲啦，佢有俾一啲意見我，佢覺得我可以唱呢啲少少 band 啊、少少 rock 嘅嘢。係啦，咁我都即係呢個係我人生嘅第一隻歌啦，我不好啦。咁我都希望喺唔同嘅 style 啊、唔同嘅音樂範疇啊，自己再去 develop 啊、再去學習啊，真係合。做咗之後，以前咧我參加比賽，我成日會同 audio 講將人聲大聲啲。但係合作咗之後，我想音樂大聲啲，因為我要聽到嗰啲樂器，啲樂器係有力量嘅，即係會令到我所有嘢都會更加投入咯。係啦，同埋你哋呢個節目又好講咗好多專業嘅吉他嘅嘢啦。
0: 吉他佬好重要。
3: 係咯，會唔會嗌啲歌手翻嚟可以聽下，搞個班？
2: 好啊，你介紹俾佢哋聽。
3: 係啦，係啦。
1: 好啦，咁我哋就將容祖兒嘅首《空港》啦送俾大家啦。轉頭新聞翻嚟咧，咁既然請得阿月月上嚟啦，有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只属个别事件。虽然新西兰的山路和单程路较多，但当地和香港一样是幼体，亦不属于交通黑点。不认为在新西兰自驾游会特别危险。他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

0: 染的地方或者食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與人才、資本市場和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都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陳茂波出席香港醫學論壇開幕典禮發表演說，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為跨國生物科技企業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兩所醫學院躋身全球25強，第三所醫學院即將加入，將進一步擴大研究和培訓容量。另外，超過80間生物科技企業在港上市，總市值達1200億港元，加上亞洲第二大私募股權市場，融資渠道完備，全球十大藥企中已經有5間選擇香港作為區域研發中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聽日氣温介乎24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是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咁現時龍尾咧就去到香港兒童醫院嘅，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現時龍尾就排到香港兒童醫院。而另外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亞街老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界限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同时咧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咧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咗界限街。而另外仲有富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平定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小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骏业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现时咧一段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寻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说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啲零用钱啦、啊。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 Nelson Ng，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

0: 哇，夢中人啊，送俾大家。
1: 多謝，
0: 好開心啊！你哋 jam， 我哋有三支吉他，跟住一版靚嘅女聲，係啦。咁啊，繼續翻嚟我哋嘅節目啦。我哋今日咧有 Nelson 同埋咧阿月月咧做我哋嘅嘉賓嘅，
2: 歡迎啊！
1: 係
2: 啊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咁啊，第一次咧就傾咗阿月月咧嗰首新歌啦，我不好啦，即係 Nelson 負責編曲啦、監製啦咁樣。即係我哋頭先都話啦，我哋節目之前咧已經隔得好開心啊！即係因為大家 jam 歌咧，一 jam 歌上嚟，大家都係玩音樂咧就
2: jam 唔停啊
0: ，jam 唔停啊，唔得，要夠鐘開麥啦，咁我哋先即係寫得入嚟咁樣。咁啊，頭先咧就即係即刻真係即席就夾咗一次呢個夢中人俾大家玩下啦。阿月月都好中意呢只歌㗎，係
1: 啊，非常中意呢只歌。
0: 係
1: 咁呢只歌咧就係我去練拍子嘅一隻歌嚟嘅，因為你要捉嗰個拍子嗰個鼓幾時入，其實係同普通嘅嗰啲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佢入嘅。咁所以呢個係我練拍子啦。咁另外就係我好中意王菲啦，王菲啊佢係北京人，跟住嚟到香港發展啦。咁我都係一個即係我嘅祖籍係湖北荆州啦，跟住喺深圳大啦，跟住過嚟香港發展啦。咁即係嗰個咬字咧，有陣時都係唔準咁樣，係啦，
0: 好好嘅咧，已經真
1: 係
0: 好好啊，
1: 係
0: 啊，
1: 係啦，係啦。咁王菲嘅聲線咧，我覺得好空靈啦，好好聽啦。我比賽嘅時候都唱咗幾隻王菲嘅歌，係啦。咁但係佢多數都係啲好抒情好。

0: 慢，但係夢中人咧就係、是、好
1: 好有
0: 節奏，係啦，有節奏感。跟住我仲記得佢個演唱會著住嗰啲非洲咁樣嘅衫咁喺度，
1: 嗰啲民族服飾，
0: 係啦，即係自己好 enjoy 喺自己嘅世界入邊，跟住就好多唔同嘅鼓啊、節奏啊，去襯住啊咁樣。我覺得成件事好好夢幻咯、啊。
1: 係，
0: 同埋呢個係小紅梅，
1: 係
0: 佢哋本來嘅歌嚟嘛，佢翻唱啊嘛，
2: 係
0: 啦。
2: 咁會唔會王菲都俾咗你即係好多啟發咧？你覺得？喺音樂上係咪？
0: 會啊，係 啊，我記得我六年班嘅時候咧，玩一個遊戲，嗰、那個跟住佢嗰首歌叫咩？Eyes on me，
1: 哦，Eyes
0: on me， 都係佢細個嘅時候，我哋六年班就玩一個網上遊戲，跟住佢就唱呢只歌。嗰陣時開始我中意佢嘅，
1: 係、哦、啊，咁所以佢。
0: We'll never sing my song on the stage on my own， 就係好好聽嘅一首歌。嗰、哦、陣時開始中意佢，
1: 所以即係你行音樂。呢條路啦，都係受佢影響，會唔會受影響好多？
0: 都有少少，但係即係我不好之後咧，咁、我覺得我可以嘗試多啲唔同嘅風格或者聲線、啊，即係可以多啲去嘗試咁樣。
1: 係、因為咧，我成日見到阿周國峰老師
0: 周
2: 上收翻嚟
1: 點？日日都見到佢，因為佢做係啦，佢做節目啊嘛，音樂中年喺我哋嗰度。咁咧，我都好印象深刻咧。佢講咧，佢話咧，即係。告戒啲參賽者，有幾位歌手歌咧，千祈唔好亂揀。一位就係王菲，佢話揀親咧，即係除非你好有把握唱得好好啦。如果唔係咧，即係都即係非死即傷咁樣
2: 講嘅少。
1: 係啦，咁但係咧，我記得阿月月咧，你係揀過即係王菲嘅歌啦，而係可以全身而退。我哋叫做冇事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
0: 大包天啊！
1: 係啊，佢都話你好大膽喎，即係揀得正。係啊，
0: 咁執迷不悔就係我覺得好啱我嘅性格。有陣時我做一啲嘢嘅時候都好執著，好執迷。咁但係即係好似人到中年嘅時候，你要提下自己，其實要唔使咁執著嘅好多嘢咁樣。咁但係嗰個都係自己嘅一個經歷啦，或者係啦。咁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過呢個經歷，跟住去蜕變啊，跟住去轉換啊，思考上邊咁。咁就係嗰一刻。我係一個咁執著嘅人，咁我就想表達，我就係一個咁執著嘅人，就揀咗嗰隻歌，係即係冇諗嗰啲技巧啊或者幾難，因為其實我本身係演藝學院讀 drama 嘅，即係我唔係因為同我一齊比賽好多人，佢哋都係唱歌好多年，好多參賽經驗，或者酒吧入邊啊，或者唔同嘅場合都唱過好多，咁我唔係，我就係可能做戲就係你心入邊想點樣，你就去表達啦，咁樣就好膽大包天咁揀咗，執迷不悔咁樣。
1: 係，咁啊都 OK 啊，你都冇令你後悔啦，呢個決定係咪？
0: 冇
1: 係，
2: 好好啊，做得好好啊，
1: 因為你要好中意嗰只歌，同埋你要即係自己好有諗法，你先可以將完全地將嗰只歌嗰個。個 message 去唱出嚟噶嘛？
0: 但係我聽翻，我真係好多嗰啲技巧啊，同埋嗰啲係做得唔好嘅，
1: 係啦。咁嗰啲就慢慢再執啦。
0: 就好彩有老師啊，跟住有好多後尾慢慢再加強啊，咁慢慢希望自己會越嚟越好咯。
1: 係，都係嘅，都係努力會越嚟越進步啦。
3: 同埋我覺得佢哋比賽嗰陣時好勁，因為嗰啲參賽者喺個台嗰度咧，其實個。心理嘅即係質素咧，唔係我哋平時即係可能喺個房度唱歌啊，或者
0: 沖涼
3: 係啦，即係唔係嗰個狀態嚟嘅完全。
2: 同埋你知道你唱完之後，無論你點都一定會有人 comment 咧。
0: 係啊，一定
1: 係。係即係究竟開邊飯咧？唔知㗎嘛。係
0: 冇錯。
1: 係阿 Nelson 真係都喺個比賽裏面，你都會即係
3: 同佢彈吉他，
1: 係啦，幫佢彈吉他啦，
2: 見證住啦。
1: 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角度嚟㗎，因為即係。我哋平時作為觀眾啦，我哋去睇一個歌唱比賽，我哋睇到嘅就係、是、哦，佢出嚟唱，即係嗰幾分鐘唱得好啊好，唔好唔好就係、是、咁樣啦。但係即係 Nelson， 你可能就係會參與埋編曲啊、排練啊。
3: 哦、如果編曲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有MD 啦，係當然佢哋會做嘅，係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彈嘅，咁但係即係以我可能喺伴奏啊嘅位置嗰度，其實都就會感覺到反而係有啲歌手佢係會耳仔係會真係聽住可能樂隊啊個互動啊，係啦咁樣，係啦。因為其實你樂隊好得意啊，呢樣嘢就係你唔同人裏邊咧，其實每個人個 punch 唔同嘅，即係你換咗唔同嘅人喺度，係啦。咁但係嗰個變數咧，到佢哋上台嗰陣時咧，其實要用幾多力啊，或者用少啲力啊，其實係 有
1: 都會影響，
3: 會影響嘅，係啦。咁

0: 所以如果個耳仔可能或者佢哋個好啲，或者可以好大圍連埋即係 band 啊各樣嘢聽到嗰件事啦，係啦，咁即係嗰啲，我覺喺我哋個角度係零舍會勁啲嘅，係啊，出到嚟嗰件事
1: 因為佢係顧及埋成個音樂啊嘛，即係佢唔係淨係顧自己唱嗰 part，係啦，
0: 係啦，佢已經有空間有位聽埋其他嘢，唔係就係顧自己嗰 part。
2: 哦，所以真係好唔同喎，即係你喺評判嘅角度，喺觀眾嘅角度，其實都可能未必及
1: 伴奏嘅
2: 喺伴奏
1: 角
2: 度，因為佢一齊去演出啊嘛。我都明 Nelson 你講呢個，即係有時咧，你一落個 call，即係嗰個歌手你伴奏嘅，佢就知道個 key 或者知道喺邊個位入，你就會講佢話：，誒呢個人識嘢喎，真係咁。係
0: 啊，
1: 或者嗰啲我哋叫做 dynamic， 即係嗰啲可能係嗰隻歌嗰個情緒起動，佢有時佢識得配合翻，係
0: 啦，
1: 邊啲位大聲啲，放啲，加多啲力，少啲力咁樣。
0: 因為係啦，如果知道佢有時佢哋一落去，發覺哇個力，即係知道已經係冚壓咗佢把聲，咁我哋會縮有時係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已經係哇，即係一嚟到已經發覺，咦唔係喎，佢喺上面嘅喎，係把聲咁
2: 樣多啲嚇，
0: 咁就俾多啲啦，係啦。咁其實成件事大家俾多咗咧，其實喺現場聽，因為嗰啲即係個 harmonic 啊，即係嗰個細節
1: 共振
0: 嘅係勁啲嘅，成件事係啦。
2: 即係我明啊！即係嗰個歌手佢帶動到個 band 一齊上去，
0: 勁嘅係啦，係啦，
1: 係啦。咁我諗即係我哋頭先同阿月咧玩嗰只夢中人嘅時候，都會有呢個感覺。
2: 係啊！
1: 即係我哋可以講翻啦。我哋頭先做咗啲咩咧？其實三支吉他大家做唔同嘢。咁阿 Nelson 咧就做住主力，亦都係 rhythm 嗰個啦 ，rhythm 啦。咁阿 Jackie 咧就有支尼龍吉他，
2: 係啦，有少少 tremolo，
1: 係啦，有少少 tremolo 啦。咁我就即係可能彈啲 broken chord 啊 ，highlight 下啦。嗱，即係我哋唔會彈同一樣嘅嘢嘅，因為我哋其實一路彈，我哋其實冇乜點夾過，真係一路彈咧就係聽住大家做緊啲咩，我哋就唔好去做翻一樣嘅嘢，係啦，咁就即係大家唔好撞。咁啊，月月又會聽住我哋嗰個嘅，即係我哋俾幾多力，咁你又差唔多，大家係一齊去夾一首歌出嚟，咁先會個效果先會好。
0: 係啊，
1: 我中意夾 band 就係咁，
2: 好正，好開心啊！一夾咧，即係大家會即係自己揾位啦。你聽到彈緊嗰個啊，我又轉下位咁
1: 啊。
2: 有陣時如果你夾得唔開心係點咧？即係個個都喺度狂飛100%，咁你又唔知插針都插唔入。
0: 我諗咩係咪即係以前嗰啲咩寫制歌唱比賽，成日會發生。
1: 係啊，
0: 我記得以前試過寫制歌唱，點解完咗但係個鼓仲打緊？
1: 打多未 solo 啊？
0: 打多咗四個巴出嚟，即係好明顯係完全係冇聽過成個 band。
1: 咁所以音樂就係要聽咯，
3: 係啊，真係啊，
2: 要夾啦，真係。
3: 我頭先好中意 Jackie 喺後邊，好似有少少西班牙 feel
0: 都
3: 嗰
0: 啲
3: feel，
0: 係
3: 啦，即係有少少西班牙嗰啲成個即係唔同咗嗰啲
0: 強悍嚟嘅，
1: 係啊，同埋即係我諗作為即係彈樂器嘅人啦，樂手，如果聽到個歌手咧識得就翻，係玩得開心啲嘅，
2: 係當然
1: 係嘛，因為有啲其實講真。你播 MMO 都得噶嘛，即係但係播 MMO 咧就冇咗嗰種即係現場去同你伴奏，大家一齊同成個樂隊去嗰、那個合作啊，嗰、那個交流啊，嗰、那個互動啊，就冇咁正啊，所以真係話 live music 係總有佢嘅魅力，就喺呢度。
3: 希望我哋可以多多合作啦，
2: 應該要玩多幾次啦，
1: 不如就即刻嚟多隻啦。頭先阿月月咧就揀咗一隻就係周國峰老師咧叫好多選手咧唔好揀嘅歌手阿王。咁我自己咧都記得咧，佢有提過另外一位歌手咧嘅歌咧，即係如果大家去比賽咧，冇咁上下把握咧，千祈都唔好揀嘅。係邊位咧？就係嚟自新加坡嘅孫燕姿啊！咁啊，月月又揀咗阿孫燕姿嘅一首
2: 專
1: 歌啦，專係揀。咁啊，我哋不如又 jam 下啦，咁我哋夾下，咁啊睇下個效果點樣咯。
3: 好。

0: 哇！孫燕姿嘅呢首開始懂了啊，就送俾大家啦。又係我哋三支吉他同埋粵語一齊，即係做一個 collaboration 啊，好開心，
1: 好正。
0: 係私心啲講，我係有啲自肥，因為我好中意孫燕姿，
2: 我都中意，我
0: 亦都好中意佢呢隻歌。
2: 係啊，
0: 咁啊好開心。嗱，我哋頭先就係即係即係冇乜點夾，我哋應該就係開麥前夾過一次，跟住就禮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可能有少少瑕疵啊，大家唔好介意。但係我哋自己就玩得好開心，
1: 係啦，先真實啊嘛，
0: 係啊。咁啊，孫燕姿嘅呢首開始懂了啦，我都會明點解啊周國鋒老師咧叫啲歌手或者啲參賽選手唔好立亂揀，因為係佢隻隻歌都好難唱，但係又好好聽嘅啲歌，係啊，真係嘅。咁我諗啊，月月頭先真係好 enjoy 啊，唱得好好聽，好有 feel。
2: 哦，係啊，因為孫燕姿真係又係我細個差唔多最中意嘅一個女歌手啊，佢好有自己嘅個人風格咯。啊，跟住佢好有型咯，
0: 好有型。
2: 跟住係啦，佢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咁呢隻歌我好中意，其實佢最後都係講開始懂了快樂是選擇啊嘛。其實都係同我想講我不好有啲似㗎，即係嗰個 theme 啊。所以我係好中意呢首歌。
0: 最尾過得好唔好都係你自己嘅選擇。
2: 係啦，冇錯，係你自己嘅選擇咯。
0: 係。咁所以我諗你即係去唱歌嘅時候，好多依啲我哋依度叫做 role model 啊，我哋可以去跟啊。嗱，你可以跟王菲，又可以學孫燕姿嗰種，即係嗰種有少少倔強，有少少性格，但係咧又即係好有能量嘅嗰種態度，可以去學。系，好開心，系，
2: 好開心啊！我哋好開心，太開心啦，好奢侈啊！呢件事三支唔同嘅吉他，
1: 係喎，
2: 全部都係咁專業嘅老師同我一齊玩，我多謝。
0: 我就冇專業嘅，專業嘅交俾佢哋，我真係玩下啫。
1: 我哋都係俾你帶動啊！
0: 係啊，因為嗱，我哋頭先咧就係即係開始懂了咧，比起我哋開頭玩嗰只夢中人咧，有唔同嘅喎。因為夢中人就可能比較即係節奏感多啲嘅歌啦，呢只就比較抒情啲啦。咁所以我哋頭先又係啦。大家就去揾位啦，即係可能 Nelson 就主要彈個 melody 嗰個 hook line 啦，咁我就掃住 chord 啦，咁啊 Jackie 喺後面再加少少即係fill in 啊咁樣啦，跟住阿月月嗰把聲就喺中間嗰度咁樣出嚟，咁就係大家去夾咯，係啊，你哋好似未聽過呢隻歌添啊，
1: 未聽過，
3: 好彩你哼咗 intro 嚟，
0: 係啊，真係嗱，真係我哋真係冇夾過啊，即係佢哋甚至乎阿 Nelson 同埋 Jackie 甚至乎冇聽過呢隻歌，得我同月月識呢隻歌，咁但係咧即係音樂就係咁樣啦。係啦，即係嗰隻歌係好歌啦。你去玩嘅時候咧，大家嗰個即係即刻可以互動到，即刻有個共鳴出到嚟。係啊，好開心今次可以請到月月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亦都多謝 Nelson 一連兩集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希望好快有機會咧，又再請到你哋上嚟，我哋又再 jam 過，係嘛？
3: 多謝。
0: 好，咁我哋今個禮拜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噃。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多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表示，訪華期間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台灣問題方面討論了很多，不認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衝突，又說並非意圖讓任何人走向獨立，強調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一旦爆發戰事，不要指望美國會提供無條件的軍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指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絕不能支持和縱容台獨，因為台獨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聽日氣温介乎24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瓊首先跟進一些意外和壞車啦。较早前在窝打路到天桥去思瑞方向近亚街路街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而家车龙排到过去创资中学，就是窝打路到天桥去思瑞方向近亚街路街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创资中学。另外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对开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反方向去旺角亦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较早前因为坏车封了的虎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平定道对开的部分车线已经是全部解封，一带交通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启德主场馆那边是有演唱会举行的，观众可以使用港铁的启德站或者是送往台站前往场馆，在进场和离场时段，主场馆 H 闸外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而体艺馆的士落客区只是会给的士落客。另外亦都会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以及是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的交通改道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的指示，保持耐心忍让。另外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会按需要加密班次，而11条特别巴士线亦都会在完场之后大约15分钟开始提供服务，由松皇台到上落客区视乎现场情况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个主要地区和口岸。详情记得浏览服务营办商的网页或者是流动应用程式。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i, this is Sam Smith.
4: Hi, it's David Guetta.
5: Hey, this is Dua Lipa.
6: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7: This is Justin Bieber.
8: Hey, it's Billie Eilish.
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5月16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我是 Alex 李志刚。2026年来到5月份，5月都过了一半，亦有很多新歌在我手上。而今年其中流行乐坛的一个重要的出版就是这一张的大碟， Madonna 的 Confession 2， 或者是全名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第二集，里面有这一首新歌和当时得令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 Bring Your Love。

Madonna 出新碟咧，都会同当时得令嘅一啲朋友啦合作，譬如以前合作过，譬如有 Pharrell Williams 啦，或者 Britney Spears 啊、Justin Timberlake 咁样。今次咧就系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合作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因为 Madonna Confession 2入边嘅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如果要数到咧好多产嘅一位音乐人咧，我会数到呢一位朋友啦，法国嘅即系 number one DJ 啊，而家已经成为咧呢一个即系炙手可热嘅音乐人啊，有呢一个点石成金嘅力量啊 ，Mookie 再加埋 David Guetta 有呢一首新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进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会员只有两首歌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包括上星期占第四位请试过冠军 BTS 的 Swim， 还有占第六位都是试过冠军来自菲律宾的这一对 boy band SB19 featuring BE:FIRST 的 Toy Friend， 会来两首的新歌听为你揭晓。今日榜占第十位，嚟自《穿 Prada 的恶魔》啊吓，《The Devil Wears Prada 2》里面嘅新歌啊，《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

嚟自呢一套电影咧 ，Lady Gaga 除咗唱咗嗰首 Runway 之外咧，仲有呢一首新歌啊，吓占榜嘅边缘，即系第一首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嘅作品，占第十位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上星期新上榜至第十位，呢个礼拜跳升一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九位，年纪轻轻嘅创作人 Malcolm Todd 有呢一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感觉上呢一首新作呢其实都系几 raw 啦，同埋呢即系好有年轻人嗰种呢好直接了当嘅感觉啊。占第九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似乎呢一首新歌后劲不计啊，上星期占第七位，呢个礼拜呢跌咗一级去到第八位啊。不过佢系一位呢演员 model 兼歌手啊， Suki Waterhouse 亦都系呢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啊，有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

0: 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5: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点半新闻之前咧，为倒数 Hong Kong Top 10咧，就系三个位置啊，包括先系榜占第十位啊吓 ，Lady Gaga 嚟自咧 Chin Prada 的恶魔里面嘅作品 Shape of a Woman， 仲有就系占第九位啊，微星一级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同埋占第八位啊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继续为你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第二首新打上榜的作品都是咧，即系位置非常之高啊！本地的 Moon Tang 好中意听佢唱英文歌啊，有 Moon Tang 嘅呢一首新歌啊，就系占第七位。

曾经攞过六项嘅格兰美嘅摇摆唱片奖项啊，亦都系咧即系现今啊摇摆乐坛当中咧其中一队咧好重要嘅人物，前 Nirvana 嘅鼓手啊吓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八位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有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去第四位，都系一只咧好抢意嘅流行作品，绝对有呢一个流行潜质同埋好啱跳舞啊！吓，庞大身形好够份量嘅 Lizzo，Don't Make Me Love You 由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去呢一个礼拜第四。

喺外地读 high school 之余咧，亦都咧系喺外地咧，即系参与过一啲咧，即系表演艺术嘅一啲课程咧，可以话系周身都张张利啊吓！本周上升得两级，去到第三位，本地嘅 Irene 啊，林千莹嘅英语作品 Fearless。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最新走势啊，占第十位嚟自电影嘅作品啊 ，Lady Gaga 嘅 Shape of a Woman 啊，本周占第九位啊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微升一级啊，占第八位有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in Love， 而本周占第七位 Moon Tang 本地嘅人马 Take Three 啊，占第六位啊 Idol 嘅 Hide and Seek， 而本周占第五位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第四位有作品上星期嘅冠军 Lizzo 啊。Don't make me love you， 而本周头三甲第三位林千莹 Irene 嘅 Fearless， 占第二位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冠军系边个咧都呼之欲出噶啦，因为佢嘅作品咧好多时咧都会上 Hong Kong Top Ten 嘅冠军，都系好受欢迎啊！今年咧就系佢嘅呢个电视片集啊 Hannah Montana 20周年嘅纪念啊吓。讲紧咧就系 Miley Cyrus 唱俾20年前嘅自己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Number One Miley Cyrus Younger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之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均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于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无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

0: 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Hey guys, this is Lord.
6: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7: Hi, I'm Jessie J.
8: Woo!
9: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0: Hi, I'm Chris.
11: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4: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1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呢，继续回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你好吗？这半小时的环球榜就会带来呢，就是本周这个英国啦、美国啦和欧洲榜的最新走势，千万不要行开啊。不过苏先大人有这一首的作品啊，他是人家的老公，亦都是一位呢好有型的音乐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Charlie Puth, 再加上 Coco Jones, 有这一首新歌 Sideways。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This week, the English Top 10 榜的最新走勢，佔第十位下 Alex Warren, You'll Be Alright Kid Chapter 1, 佔第九位 Phil Mack 的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佔第七位 New Entry 新入榜Casey Musgrave, Middle of Nowhere, 佔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佔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佔第四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佔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Spice Girl 入邊嘅 Melanie C 有呢一張 Sweat 嘅大碟啊，新入榜佔第三位。佔第二位新入榜啊，有 Kneecap 嘅新唱片 Vivian。冠軍係邊個呢？冠軍係我嘅偶像啊！上一榜咧有257個禮拜，呢個禮拜上星期係第十四位，跳升到去冠軍，因為近排佢套戲嘅 Michael 咧就係好受歡迎啊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大碟。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啊，英国实力榜啦，话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九位 Sarah Lawson Lush Life， 第八位 Zumba Home Wrecker， 占第七位 Sarah Lawson 嘅 Midnight Sun， 占第六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a Bit，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占第二位 Timbala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冠军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嘅 Rain Me In。上个礼拜播咗呢一只歌咧，好多人都中意。今个礼拜再下一城啊，都系占咧呢一个英国世界榜嘅第二位 Dracula。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1: 来到这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啊 Billboard 的大碟榜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Bad Bunny 的大碟，第九位 Morgan Wallen。

Something at a time， 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先咪七位 BTS 嘅新大碟，而第六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先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先第三位系 Casey Musgraves Middle of Nowhere， 先第二位啊吓有啊啲保持不动啊 Dandelion 冠军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啊，成为呢一个礼拜咧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恭喜晒 Noah Kahan。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首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头先都听咗啊，有呢一首 Dracula， 占第九位啊吓 ，Loaded Canini， 占第八位有呢一首嘅合唱作品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第六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签第五位 Bruno Mars 长卖长有 I Just Might。第四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签第三位有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占第二位 Ella Lange Be Her， 而本周冠军都系佢啊，冧撞冠军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It's

轮到这个礼拜环球榜最后的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占第十位 Hendrix 的 Golden， 第六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 第八位 End of Beginning， 第七位 Ray 的 Where is My Husband， 第六位 Alex Warren 的 Viva Dream，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占第四位 Taylor Swift 的 Fate of Ophelia， 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Timbala 的 Dracula， 而本周冠军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去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结束一连3日国事访问中国行程。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凭住元首级外交，未来不要再发生骚扰性难以预测的发展，例如忽然大幅提升关税，随便实施制裁，认为中美关系稳定，对香港未来的经贸和金融等方面都有利。对于香港未来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往来局势，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的贸易是跟随国家步伐，现时最大贸易伙伴是内地，其次是东盟、台湾，美国已经跌至第五。他说除了美国，香港仍然可以和很多地方进行经贸往来，近年和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增加较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候表示，6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到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将会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毛洛礼引述上诉庭一宗案件的判词，指出大律师执业的时候应该保持毫不妥协的独立性，认为这一点在当前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大律师在香港以独立执业者身份执业，对维护公众利益作出重大贡献，可以避免出现因来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业、传媒或政府压力，令诉讼人无法获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最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

0: 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7: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日嘅经典重现咧，为带嚟咧一班咧即系顶尖嘅乐手。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摇摆杂志咧 ，Rolling Stones 或者音乐杂志咧，就系选出咧一百大嘅，即系咁耐历史以嚟咧最劲嘅乐手。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其中十大咧最劲嘅朋友。占第十位咧就系一位咧即系失明嘅歌手，佢嘅名叫做 Ray Charles。Ray Charles 咧可以话已经系证明咧，佢系完全系冇呢一个音乐上面嘅界限，喺任何类型嘅作品咧。都可以手到拿来的，而其实都有套电影都是讲述他的生平。他的音乐就是很苏灵，还有在当时美国这么种族歧视的一个时间都有一个这么好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之难得，绝对是一个音乐上面的奇才。Rolling Stones 一百大当中是占第十位的这位 artist， 他是著名的 Ray Charles。

八大嘅 artist 当中咧，其实都有一部分咧系占一啲咧即系女嘅 artist 啊。而十名当中咧，占第九位，佢有一位乐手啦、音乐人啦，啊识得弹乐器啦、唱歌好掂，更加系一位 producer， 就系已故嘅 Aretha Franklin 啊。Aretha Franklin 佢嘅音域广之余咧，其实佢当初咧系冇乜点受过一啲咧即系唱歌嘅一啲训练嘅，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天生嘅。好多时啲乐手都会有一啲 gospel training 或者喺个教堂嗰度咧训练去唱歌，但系佢咧系纯天才，即系绝对值得尊敬啊！吓 ，R E S P E C T， Aretha Franklin 有呢一首 Respect。

River Franklin 咧可以为划时代，都系咧代表住咧，即系女性乐手咧喺乐坛站一位置咧。而喺呢位咧就系代表男性，亦代表咧 rock。

and Roll 啊，会嗌佢做咧 Architect of Rock and Roll 啊，佢名叫做 Little Richard 啊，喺 Rolling Stone 选嘅呢一个咧，即系乐手嘅排行咧，十大之中佢系占第八位 ，Little Richard。至于喺呢一个 Rolling Stone 嘅排行榜占第七位咧，就系、是、超级著名嘅 James Brown 啊 ，James Brown 咧被誉为咧就系呢一个苏宁音乐界 R&B 界嘅一位先驱人马，佢曾经喺咧呢个 Motown 唱片公司嗰度咧就系、是、做过乐手嘅，帮过好多嘅超级巨星啦，但系行到去幕前咧，即系做自己嘅音乐咧，绝对咧手到拿来啊！但系有 James Brown 嘅呢一首经典作品。

另外一位经典人马咧，佢系吉他圣手。有人话咧，其实Prince 咧呢一位嘅流行乐界嘅 icon 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啲仿效佢。咁佢除咗系吉他圣手之外咧，亦都系摇摆音乐嘅一个即系劲人啊吓 ，Jimi Hendrix 啊。虽然 Jimi Hendrix 咧就系年纪轻轻就离开咗我哋咧，但系佢嘅音乐咧系长存噶。亦都可以话咧喺吉他界咧，即系音乐上咧 ，rock and roll 方面咧嘅一位超劲嘅代表人马，都系一位天才。不过好多时咧都会天道英才啦，一啲好劲嘅人咧就可能好早离开我哋。其实佢离开我哋嘅时候咧，都只系得28岁啊吓。Rolling Stones 咧即系排行呢一个 artist 当中啊吓，占呢一个百大榜啊第6位 ，Jimi Hendrix。

前美國年代咧，一啲搖擺音樂，尤其是黑人玩嘅搖擺音樂咧，就被譽為係一啲咧，即係唔可以上大台嘅，甚至咧即係好多人中意，但係 radio 咧未必有好多個播放率啦。佢可以話咧係 break through 咗呢一道牆咧，打破咗呢一道牆啊！百大榜當中咧佔第五位係呢一位超勁嘅樂手 Chuck Berry。Chuck Berry 除咗係一位樂手之外咧，都係一位創作人啦。好大部分嘅歌咧都係由佢自己創作啊嚇，其中有呢一首超級經典啊 ，Chuck Berry。

今日经典重演咧，带嚟咧 Rolling Stone 选举当中咧，就系全球今耐以嚟最劲嘅100位 artist 当中嘅前十名啊，第四位 One and Only 摇摆劲女啊 ，The Rolling Stones。

前咧有咁多即系摇摆乐队嘅朋友，一定要揾嚟咧摇摆之王啊 ，King of Rock and Roll。Elvis Presley 嚟自 Memphis 嘅呢一位超劲音乐人 ，Elvis Presley 占呢个百大榜当中嘅第三位，到第二位啦。佢可以话系咁多位乐手当中咧，唯一嘅一个咧系攞过呢一个诺贝尔奖，但系佢拒绝去现场攞奖。咁但系到最后呢个奖都系喺佢嘅手上，喂，你攞唔攞奖都好啦，人哋颁俾你咧，你都或者要唔要，佢都照颁噶啦。系可以话系音乐上面嘅一个咧，音乐诗人啊 ，Bob Dylan。冠军系边个呢？冠军就系呢一队咧，嚟自利物浦嘅劲人啦吓，亦都系划时代改变咗呢一个世界啊 ！The Beatles 成为咧呢一个 Rolling Stone 选举当中啊百大艺人当中嘅第一位，绝对系实至名归啊！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星期六啊，快乐嘅周末啊！我哋明天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嘅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 ，So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然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今个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有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举行集会，要求大幅加薪，并威胁将在下月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墨西哥全国大约3000名教育工会成员在当地星期五教师节当日在墨西哥城游行，但受到警方阻拦，无法抵达教育部。政府和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已经同意加薪9%，但是工会内部意见分歧，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要求加薪100%。在墨西哥公立学校教师的月薪相当于$967，有参与游行的教师要求满足他们的加薪诉求。有指工会成员已经同意在世界杯期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在美军和尼日利亚的联合任务中被清除。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而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他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今次行动中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二号头目，对方本来以为能够重新非洲，但是没想到有线人让美方全程掌握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

0: 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系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Is wrong.
3: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4: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5: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3: 非常道，我有看、啊。
5: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6: Why not both？
7: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5: 哲学上映中
8: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0: 又嚟到哲學上映中嘅時間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黃淑儀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位新嘅拍檔，就係嚟自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亦都係文學碩士課程2026年新學期上任嘅課程總監孟凡倫博士喺度。Hello，friends。
1: Hello，Jacko。
0: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呢一個電影《殺出個黃昏》啦。點解你會揀呢一套電影嚟到傾下一啲哲學嘅議題呢？
1: 除了本身套电影有它的魅力，有谢贤哥这个影帝之外，很特别的题材，讲年老讲死亡，又很有幽默感，整个剧情又很紧凑，香港很少这些电影。
0: 即是我们会透过即是讲这一套电影呢，去谈一下在哲学的论点里面，其实是怎样面对着年老和死亡的议题，是不是这样呢？
1: 是啊。
0: 好啦，那我们呢现在就听一听一分钟的朋友的这个环节，了解一下这一套电影讲什么先。
2: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3: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4: 人生匆匆，都是为了等敲那一下丧钟，纵使你儿女成群，都总有一个是瘟神。这句对白是出自2021年上映的港产片《杀出个黄昏》。电影讲述杀手三人组曾经叱咤一时，由谢贤饰演的田立秋刀法了得，而冯宝宝饰演的蔡凤就擅长使用铁链。至于林雪饰演的叶一松就拥有高超的驾驶技术。随着时代变迁，三个人本身已经退隐江湖，不过这三位过气杀手在步入黄昏之年，竟然重操故业，组成奇英天使，送厌世长者上路。电影透过这三位被标签为废老的角色，带出年老为生活带来的难处。其中这句电影金句就反映出蔡凤对于被个仔和新抱嫌弃，一心只是想谋住他富身家，表示无奈和愤慨。如果人生真是好像这句对白所讲，只是为了等那一下丧钟，我们应该怎样在这段漫长的等候入面找回一点点希望，而不是单纯地等死呢？
1: 怎样去在死之前过得好呢？这个电影其实是给了少许启示，当然哲学都有的。
0: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小个读哲学的时候呢，即都有一些哲学家他是提倡，咦，其实你现在即是生存紧的嘛，那对死亡不需要太恐惧啊，因为死了之后的事来的嘛，那些是即是类似是一种未知生焉知死的一种态度。但其实是不是有其他的哲学理论他又持相反的意见的呢？
1: 孔子的讲法呢，略为澄清，就是他叫劝大家正面看人生有什么该做，而不是想太多死后世界。但是不是就等于我们不用想死亡呢？我们其实可以调回转来讲，未知生焉知死，即是如果不是真正想清楚死亡这件事，如何过一个好的人生呢？这样想呢，其实呢对我们了解人生呢，我想是挺重要的。
0: 即是你觉得需要思考死亡这个议题才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1: 我完全同意。我们一般人如果是十几二十岁，或者真的不需要想那么多，但人到中年，即是起码我自己认自己的中年先，一个四字头人，无论你身边的人还是自己，你一定有机会接触病啊，照顾父母啊，有些人是你控制不到要离开啊，那个阴影在这里。如果阴影在这里，唔通我哋真係当冇件事继续瞓觉继续过生活咩？其实咁样呢係回避问题囉。
0: 即係因为死亡係就喺身边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勇敢咁样面对死亡呢个议题，呢、這个必经嘅阶段。
1: 係起码要正面去睇佢囉。可能唔係十分勇敢㗎，但都要去认真看待佢。
0: 咁认真看待底下，哲学嘅理论有冇啲乜嘢启发可以俾听众朋友？咦，其实可以参考，会唔会系呢一种态度去面对死亡，会系一个其中嘅一个方式咧？咁样
1: 我自己睇咧，就系、是、即系譬如我哋有同事有本力著啊，就系初定名咧就叫《死亡与年老哲学》。咁啊，里面提到一啲地方，包括哲学点样帮我哋预先想死亡是什么事情。但有一样东西呢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说基本的态度就是不要以

0: 以为呢样嘢系唔发生，一路俾呢个阴影咧去困扰自己。正如本书有一个地方讲咧，就话早死咧或者老死咧，其实系得呢两个选择，就冇其他选择嘅。长寿嘅答案系乜嘢咧？都系死亡。咁冇所谓长生不老，呢一个系最基本嘅态度。大家试谂下，我哋会讲人会老啦，会买化妆品啦，抗老啦，但有几多人真系好直接同你讲，你又会死咧？这个比较少去提到的。
1: 咁其实因为呢而家即係人口老龄化呢就这个现象出现咗啦，其实都有一啲嘅讲法，就係话其实我唔担心死呀，但係我怕老呀。即係好似喺电影入面呢，当阿蔡凤即係冯宝宝饰演嘅角色呢，想游说另外两位过气杀手，即係阿谢贤同埋林雪饰演嘅角色，喂不如重出江湖嘅时候，佢都有讲过一句对白，就係话生不如死真係好惨嘅。咁想去话俾佢哋知，其实我哋呢一个奇英天使嘅服务可能係可以帮到人呢，即係帮到一啲厌世嘅老人家呢。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反映咗其实有部分人可能佢哋唔係咁畏惧死亡，更多嘅畏惧反而係喺年老嗰方面，因为年老可能会带嚟好多病痛啦，好多孤独感啦等等啦。咁有冇哲学嘅一啲理论係可以教我哋如何面对年老呢个问题，又或者係年老其实係咪都可以一样过一个精彩嘅人生咁样呢？
0: 有嘅，当然可以有好多个角度去睇啦。心理学有啲心理学家譬如 Irvin Yalom 会受到存在主义的启发，但我在这里想先讲一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先。我觉得哲学家都值得提，就是你看到年老的人呢，他做了八十几年的追踪研究，这个很大型的哈佛的研究呢，看到一个人在年老死亡之前怎样过一个有质素的生活，觉得人生是觉得是美满呢，往往是要同人同人之间呢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只是靠自己及时行乐或者摆低件事，人是不会老反对去承认这个事实。咁啱呢套戏呢其实俾到一啲启发。点解咁讲呢？我哋睇一部戏呢，虽然头先 Jacko 都讲啦，就话嗰个有个点题一句，就是人生匆匆就敲个一下丧钟。后尾呢其实仲有讲嘅，就话所以有得洗就洗，有得食就食。好似係及时行乐就好。但如果你睇返部戏，两个老人家呢去到劇嘅后段呢，点样搵到嘅意义呢？就是其实是付出了自己人生去照顾钟雪莹饰演的角色，还有她生的小孩子，其实是展开了新的希望。真正美满的人生，他们并不只是说吃饭唱歌就算，而是其实有个延续的。这个延续就是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其实就咁啱同哈佛的研究是不谋而合的。
1: 咁呢一套电影嘅呢一个情节就即係佐证咗呢一个说法啦。咁但係其实喺哲学嘅角度，会唔会都有相类似嘅讲法呢？
0: 有类似嘅讲法嘅。咁当然即係如果係讲嘅话，可以係一个比较广阔嚟讲话人点样过一个快乐有意嘅生活啦。咁一个好著名研究呢一个范畴学者叫 Daniel Hebron。咁佢寫咗其中一本書，就係其實大家老少咸宜都有機會可以睇到，就係牛津嘅經典嘅入門書，就叫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關於快樂。咁佢提到呢，一個人無論係後生定年老呢，要過一個比較好嘅生活，有質素嘅生活呢，就係要關懷其他人同埋其他人建立聯繫，而唔係淨係喺自己個世界度呢食最好嘅嘢，着好最好嘅衫，唔係话呢啲唔重要啊。但呢啲嘢呢其实往往唔係真係人生快乐同意义嘅保证。呢个係 Daniel Hebron 本身研究。咁其实又系同头先哈佛嘅研究呢，又系可以话系同出一辙囉。个电影我自己睇呢，就其实最后尾都预示咗人同人嘅关系系重要嘅。嗰两个老人家唔系淨係搵到钱就觉得个老啊死啊唔驚，而系佢系有下一代成全的希望，包括钟雪莹本身。而钟雪莹有一个细路仔，即是意外地有一个细路仔生出来，其实已经是去到三代的 connection。那这个地方其实多少就看到，就是说面对年老怎么办呢？其实最好的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说，个世界其实仍然可以受到你的关怀继续下去有联系的，而不是自己死跟个世界脱离了任何关系，得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地走了。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 咁啊，头先咧上一节就。

0: 講到咧，其實殺出個黃昏嘅呢一套電影嘅一句金句咧，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咦，好似係叫緊大家喺年老嘅時候就要及時行樂啦。咁但係頭先阿 Frank 就講到，咦，其實除咗及時行樂係重要之外咧，其實電影亦都喺後半段咧，亦都帶出咗咧，咦，其實當一個老人家佢哋係能夠有下一代，甚至係下下一代嘅時候咧，係反而咧係仲更加令到佢活得精彩嘅喎。
1: 係啊，係啊，即係呢度可以講少少，就係你可以對照一下電影咧裡面咧，謝賢有咗鍾樹瑩呢個契孫女之後嗰種意義同喜悦。對比馮寶寶咧，其實佢個孫仔咧都唔係真係錫佢，因為馮寶寶嘅仔啊李燦森啊，佢哋咧就謀住馮寶寶嘅家產。咁個孫咧，其實咧即係好似名存實亡。如果用一個唔好聽嘅講法，對比之下有一個 shot 咧，如果觀眾有留意咧，其實馮寶寶係對於謝賢係有啲妒忌嘅。
0: 嗯，妒忌或者羨慕啦，係啦，咁
1: 睇妒忌居多。
0: 咁其實講到即係話下一代，其實都真係有好有唔好啦。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喺謝賢嘅角色度，呢一個偽孫女就帶俾佢無限嘅喜悦啦。咁但係喺馮寶寶嘅角度，咦，佢嗰個真孫仔或者佢個仔仔，原來只係全心係想係咁問佢攞錢嘅，又可能會帶嚟一啲壓力。咁究竟下一代嘅存在係對於老年人面對住年老係一個能夠令到佢哋活得精彩人生嘅一個喜悦啊，定還是反而係會帶嚟壓力呢？
1: 英國一個即係叫做好重要嘅數學家同時哲學家，佢攞過諾貝爾文學獎添嘅，就叫羅素啊，或者叫白蘭特羅素。佢50年代咧寫咗篇文咧，就係關於人啊如何變老 ，How to grow old。咁當時咧寫嘅時候咧，佢已經係80歲左右啦。佢就話咧，你作為一個老人家咧，你又真係用中文講啊，就叫隨緣一啲，就唔好咧將下一代睇成為係自己嘅負擔啦，或者係將自己嘅寄望咧壓曬落下一代嗰度。對於下一代用咩態度去睇咧，主要係用一個叫 contemplative， 即係好抽象嘅思考啊。譬如評論下，或者心裏面諗下下一代啊，呢個人以前啊好細個，而家大個咗，呢個好抽離嘅角度。另外一個 idea 就好緊要，就叫 philanthropic。个意思即系慈善，咩叫慈善呢？就系、是、对下一辈咧有得帮咧，你就尽量帮，你自己都会有喜悦嘅。其实有啲心理学家都做过研究，我哋人类好多喜悦就由帮人嗰度嚟，但就唔好求回报。咁呢个就系罗素其中一个好大嘅 idea， 好大嘅意思就话一个老人家点样去过一个快乐有意义嘅人生咧，就好似谢贤咁样，其实就唔系向中雪莹或者其他人咧求回报嘅。当然佢以前做杀手嘅时候就梗系要钱啦。
0: OK， 咁所以你头先讲到冯宝宝就好妒忌谢贤饰演嘅角色。
1: 系啊，呢个我嘅解读。
0: 系啦，就系因为佢能够有一个令到佢唔觉得系负担嘅下一代，反而佢就透过去不断帮呢一个下一代，即系阿钟雪莹饰演嘅角色咧，就能够喺当中获取到相关嘅快乐，亦都吻合咗即系罗素所讲嘅提出嘅理论，如何活出一个愉快嘅年老嘅时候，就系、是、咦，其实可以帮人，但系不求回报嘅。
1: 系啊系啊，呢、个吻合系因为我自己睇咗罗素呢啲书咧，再睇到电影啦，所以就好夹嘅。咁但系咧都可以顺带一提，关于套电影咧，冯宝宝同埋谢贤到结尾系一齐去帮手凑钟雪莹生嗰个细路仔。咁我理解咧就系、是、冯宝宝女士系唔使妒忌嘅，喺个电影里面佢都分享到喜悦。
0: 嗯，咁所以就係喺套电影度我哋睇到呢两个年老嘅角色呢係點樣去面对住老年嘅呢个问题呢。咁但其实即係殺出个黄昏亦都係讲咗好多关于死亡嘅议题。咁长者點樣去面对死亡，死亡带嚟嘅恐惧點樣消除。咁喺呢套电影其实就有去讲相关嘅议题啦。咁但其实喺哲學嘅角度又點樣去理解对死亡嘅恐惧呢？
1: 这个就真的超级大的课题了。但如果各位听众和 Jacko 不介意，我就再一次去讲一点罗素怎样看这件事了。其实在同一篇文呢，就是 How to grow old， 人如何老得是好一点呢，他有提到的。他有一个 idea 呢是很特别，他说呢你要一个人变老和迈向死亡呢，最好呢是要去培养一些叫做 impersonal interest。 什么叫 impersonal interest 呢？就唔使你咁多挂心自己嘅声誉啊、地位啊，或者下一代含唔含

0: 啊，而係一啲咧，譬如舉個例，你要學數學或者係學繪畫或者學攝影啊，等你可以忘記自己嘅情緒，忘記自己平日嘅困憂。你越係多呢一啲咁嘅興趣嗜好咧，你就老年咧就越多啲輕鬆嘅時間俾自己。咁佢就有講到就話呢一啲咁樣嘅興趣咧，就會令到你係變得可以超脱你個人。到到去老去死嘅時候咧，你又發覺自己嘅生活咧越嚟越融入到世界宇宙之中。咁你就好似一個開始好奔流好急嘅河流，慢慢咧邁向個大海嗰度。最后尾咧就汇入呢个大海，同个世界融埋一齐咁样样。呢、这个当然写得好浪漫、好靓啦。但我觉得佢嗰个 idea 咧，主要就系唔好成日系望住自己开心唔开心，
1: 唔好净系望住自己开心唔开心。但系佢讲嘅话，培养嗰啲兴趣其实都系自己喜欢，唔系
0: 冇错。但系佢会系自自然然带俾你开心。我举个例，如果你嘅嗜好咧系摆晒喺自己盘生意度，得或者失。咁你隨時咧係好掛心，甚至會好失望。
1: 嗯，
0: 但如果你興趣咧係為咗冇所謂，為咗乜，甚至係覺得攝影好好玩，繪畫好精彩，咁你其實就唔會喺個創作過程裡面咧擺太多個人嘅憂慮啊、困憂啊、擔心將來點樣，你唔會諗咁多呢啲嘢。你得到到時嘅快樂咧，就算你唔刻意咁去追求佢咧，佢自然都會過嚟嘅。
1: 咁如果我培养嘅兴趣系睇电影、听电台节目，咁又得唔得咧？
0: 当然系得啦，除非呢个节目系你自己监制，搞到你自己好担心啦。
1: 咁即系话听众朋友系可以继续去听呢、這、一个哲学上映中，或者系睇更加多嘅电影咧，其实都做到阿罗素佢去提议嘅培养多啲唔同范畴嘅兴趣嘅呢一样。
0: 冇错，个前提个节目要做到佢哋老，做到佢哋百年归老。
1: 咁但系专注咗喺自己嘅兴趣度，就可以面对到对死亡嘅恐惧。
0: 其实系好多对死亡嘅恐惧，就系因为我哋太困喺自己嘅世界、自己嘅情绪、自己嘅回忆嗰度啊嘛。咁如果你嘅兴趣系冇乜要计较个人成败嘅，即系可以令你自己比较放心去做一啲总之就好中意做嘅嘢。越是多呢啲兴趣咧，根据罗素嘅睇法咧，你就越唔使困咗喺自己嗰个烦恼世界嗰度。年老好多时，或者甚至我哋情绪有时忧郁咧，就因为唔识将对眼望出去外面，等自己咧系休息。咁其实对老人家嚟讲，可能系更紧要，因为本身老人家嘅身体又会冇咁好啦，回忆可能又有好多唔开心嘢啦，就应该咧系需要有多啲兴趣咧，令佢成个精神系向外投放。就唔系净系向自己嘅投放，
1: 即系做多啲自己有兴趣嘅嘢，自己享受做嘅嘢。如果你系享受听呢个节目嘅话咧，大家可以去翻港台嘅网站再重温呢个节目嘅。咁如果你嘅兴趣系睇电影嘅话咧，咁亦都可以趁住假日嘅时间咧去睇电影啦。
0: 系啊，最好可以睇到长命百岁啦，或者系百一岁添。
1: 咁我哋今日呢就傾到呢一度啦，咁透过殺出个黄昏呢，我哋就探讨咗點樣面对年老同埋死亡嘅议题嘅。咁下一集呢，我哋会继续呢同大家讲下呢一套电影嘅其他哲学相关嘅议题嘅。咁最后喺节目结束之前呢，点播以下呢一首歌曲俾大家， Bob Dylan 嘅 Forever Young。 咁呢一首歌呢就係当年呢 Bob Dylan 呢寫俾佢嘅下一代，即係佢嘅仔仔 Jacob 嘅歌曲嚟嘅。咁歌词入面就有满满嘅祝福同埋期许啦。咁希望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好似歌词咁讲，维持住年轻嘅心态咧，去面对住你哋嘅人生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三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今日转运至发射区。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95%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我系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3: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4: 大家共话啦。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劝你早点归。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6: 飞伟武道馆。
7: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落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已经同大家讲过呢本书《香港古道行乐》嘅增订版。咁我哋今个礼拜咧继续请郭志标先生同我哋一齐倾倾呢本书嘅。郭先生你好。咁啊，郭先生咧就系香港资深嘅行山人士啦吓。咁佢都好中意摄影嘅，呢个猎影游嘅会长。咁佢亦都著作咧有呢个《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载》同埋《香港古道行乐》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得比较多咧，都系围绕住新界东北啦吓。咁我哋讲过嘅一啲嘅地方咧，都系围绕住乌蛟藤啊，或者系荔枝窝啊，或者系呢个荔古道啊等等，以至于曲普一带啦吓。咁我哋今一次咧就可能走远少少啦。其实个远近咧系睇大家嘅所在嘅地理位置嘅。不如我哋讲一讲一个地方，就系呢个嘅吉仔山坳古道。后来就变成呢个流水向郊游径啦吓，不如请郭先生讲一讲呢条古道同埋即系沿路嘅一啲嘅风光咧等等。
1: 讲起吉仔山呢度咧，我有少少赖出嚟咧，就系、大家唔知点有佢个大埔涧，大埔涧咧即系以前嘅新港县志有提到一笪地方嚟嘅，即系行大埔嘅路嘅。咁啊，依个有一个故事咧，就系、自己经历咧，就系、喺大埔咧摊香嗰度咧。就會有五年一次打照嘅。有一次咧，就無意中見到佢啲祭祀度有啲紅色嘅紙飛，啲紙飛即係請神啊、送神啊，話代表嗰笪神靈嘅地方咧，一啲紅色紙上邊寫有啲字。咁發覺嗰度咧就有一個叫大埔涧，誒個福德神嘅神位咁樣。咁就因為呢個字咧，就觸覺到咧大埔涧呢個地方。咁但係嗰陣時咧已經完啦。咁又要再等五年，五年後之後咧，有機會咧就跟啲人去啊。原來咧，佢係喺康樂園有個地方咧，要開閘行入去咧，就有個土地廟仔嘅。咁原來個神位就擺喺度嘅。咁呢條路咧，原來咧就係、太亨過去大埔嘅其中一笪地方。咁呢個非常之開心咧，就揾到呢個地方啦。咁就喺太亨。對面九龍坑上邊咧，就有一個盤王古廟嘅。盤王古廟咧，再後少少咧，就係嗰個吉仔山坳。吉仔山坳嗰度咧，走落去咧，就係、去學豆啊、流水鄉嘅地方。咁原來咧，依笪地方咧，以前係大埔啊，同流水鄉地嗰啲村民嘅來往啊，甚至乎咧係走私時期咧，都會。經依度翻大陸嘅，

0: 咁佢後來政府咧就發展為一個郊遊徑，呢、這個郊遊徑咧就係講吉士山口呢個郊遊徑啦。咁其實呢條路咧只係向文流落嚟嘅，佢以前有一個村嘅叫做雲山下嘅，咁後來咧姓陳嘅就搬咗落去九龍坑嗰邊住嘅。咁呢條路徑咧就係好悠遊嘅啫，咁亦都政府就整咗啲橋啊，通到落去咧。最大吸引咧，大家都會知道咧，流水向嗰個水塘咧，秋冬嗰時咧又有啲樹木啊，好中意俾人影相嘅。咁我本書都有提示過嘅。
1: 嗯，咁大家如果有時間啊，去到特別係秋冬時分咧，大家就愛好行山啊或者攝影嘅咧，都會好中意去到流水響水塘一帶咧去影啦嚇。而且近年又種咗好多嗰啲嘅落雨杉啦嚇。
0: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我估真係好吸引啦嚇呢一個地方。
0: 嗯。
1: 咁而且嗰度咧有一排排嗰啲八千層，咁所以咧真係秋冬時分去咧，就大家記得攞埋相機啦，或者係可以即係喺當地咧可以打下卡。咁頭先講咗呢個吉仔山流水響一帶啦，咁我哋不如轉翻去近翻市區一啲啦。咁我估好多朋友咧攞住呢本《香港古道行樂》咧，都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我哋好多人都聽講過呢個乾隆古道，特別係行開九龍沙田一帶嘅一啲行山友，或者係我哋好多市民啦比較容易接觸到嘅一個古道就係、是、乾隆古道。咁或者又不如請阿郭先生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條可能係大家都比較熟悉嘅一條嘅古道啊。
0: 乾隆古道咧喺2021年咧。漁護署咧就整咗10條嘅香港古道，即係介紹大家去行嘅。咁其實咧，我所知咧就係、是、呢個地方咧，係因為曾經有提過咧，就喺乾隆54年度咧，就有班村民咧就集資集銀兩啊，咁啊鋪石啊，整咗一條路。其實呢條路咧。有人提過就係乾隆任之古道咁，咁、呢個喺一個書刊咧曾經提過一次，咁但係咧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就攞嚟用，呢個乾隆古道啦，其實同乾隆又冇關係，只不過喺嗰時係乾隆年啫。咁呢個咧就引申到就係話，因為古道咧多，我哋為咗分別嘅時間咧就所以攞有啲名。但係用名咧，如果太濫啊，或者係求其用咧，就反而咧就個作用唔係咁大嘅。咁而家就漁處喺呢條路咧推介乾隆古道咧，都有落二維碼嗰啲傳意牌嘅。
1: 嗯，
0: 咁就好奇怪咧，行山人咧只係知道有個指示話呢個牌又落去沙田咁，但係使乜要用嘅時候都唔係好多人。我企過一段時間都唔見好多人用。不過無論點咧，人咧就只係。知道呢就一條咁嘅路啊！其實呢條路咧，由沙田咧通上去威亭嗰度咧，而家咧漁村都搭咗個牌叫九龍坳。其實九龍坳咧，其實你話呢條係九龍坳古道已經好清楚。如果用乾隆嘅名咧，眼嚟都係爭少少。不過各有所取啦嚇。咁、如果再九龍坳再追落去咧，原來有個叫大坳，一個山坳嘅名叫大坳。咁啊，咁有大嘅有二坳啊，二坳咧就系沙田坳嗰、那个，即系旧时嗰个。咁你可以睇到咧，就系话由呢个北架山呢个范围一路通到飞鹅山个大咧，你要发觉咧就系由狮山咧左隔咗咧，其实就系沙田同落嚟九龙啊，去九龙咧多数落去九龙街，九龙街就系近城寨嗰边嘅。你要发觉咧就系唔系又扯上好高嘅山，而系喺一个山同山之间个坳位咧就系、是。嚟行嘅，
1: 嗯，
0: 啊，会慈沙古道啊，都系咁样啊，
1: 系啦，呢、這个即系我估好多香港市民，我哋一度倾嘅时候都有印象啦，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由九龙或者系由无论系乐富一带或者系九龙一带，可能佢要穿过去呢个沙田，咁、可能都会头先讲过大坳啦，吓或者系九龙坳啦呢啲地方，呢一条古道咧，我估大家都好熟悉啦。

0: 一轉個地方啦，因為咧，我哋知道咧，西貢區咧特別多古道嘅，咁或者係請郭先生又講一講點解特別多嘅咧，係甚至形成一個所謂古道群嘅咧，嗰個西貢區嗰個古道嘅特色係咩咧？
1: 我哋可以睇咧，由飛鵝山一帶去到黃牛山、水牛山啦、馬鞍山一帶，根本咧喺西貢呢個位咧望出咧，全部係起山嚟嘅，起山嚟嘅。根本咧就出外咧就係有困難嘅，咁好多時啲人出咧就係坐艇啊過去嗰個銀線灣嗰邊，然後行去坑口，坑口就坐船出去嗰個筲箕灣嘅。其實再追落去咧行陸路係有嘅。早年我哋所講咧嗰個西沙古道咧，即係西貢去沙田嗰度咧，其實而家咧就分咗有茂坪古道啊。即係分咗逐句逐句咁樣開咗有啲古道嘅，咁我哋好簡單就睇到西沙古道，就而家我哋由沙田經過梅子林啊、茂坪啊嗰邊嗰帶，另一條咧就係十四鄉一條，嗰、那個而家我定咗咧就係比較低水平啊，即係近海岸邊可以咁行行兜過去西貢嘅。咁如果喺西貢咧，最精彩咧，而家都係多數茂坪古道嗰一帶嘅啦。咁嗰度有巨藤啊，昂坪嗰邊啊，可以放嗰個
0: 滑翔、
1: 滑翔啊呢啲咧，咁依個已經係打卡點嚟嘅。
0: 嗯，
1: 啊，甚至乎你可以喺昂坪嗰邊有條路咧，落去馬鞍山、馬鞍山村啊，嗰度又有小巴咁樣。咁咧，依個咧，如果你安排串連得好咧，好多嘢玩嘅。咁睇依個山區咧。呢啲路咧就好似而家大路啊，而家政府鋪好啊，有設施啊。咁但係以前咧就唔係嘅。如果少人行咧，依草咧就會好長嘅。
0: 嗯。
1: 啊，咁正因為咧依個山區特別啊，喺抗戰嘅期間咧就係、是、大家都聽過有文化人員嘅嗰件事咧，就係、是、遊擊隊幫佢哋送翻去國內咁。
0: 嗯。
1: 其實正因為咁咧，就有一條線咧，就係喺鯊魚涌嗰邊咧，就有班人由呢隊落咗嚟呢度咧，就佈置嗰個路線啦，啊送啲人走啊咁。當然會經過西貢啊、大環啦、啊、麒麟下嗰一大深涌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行山嗰時咧，或者又睇下地圖啊、睇下書啊，了解多啲咧，有個好處咧就係知道啲地理環境。咁正因為我哋咧就係、是、亦都睇住啲資料咧，啊鯊魚涌我哋都去過啦，去睇過啦，即係你要睇再追遠啲咧，香港又睇下，深圳區嗰啲又睇下，你一定係獲益良多嘅。
2: 西貢區古道群，地理環境，明國匪。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录有许多香港地名，包括今天西贡区的濠涌村、沙角尾、榕树澳、焦塘村等。西贡一名反而尚未出现，直至和神父于1866年出版的《新安县全图》才见在。据香港山岭志，西贡背枕为连串高山所阻。继观富山脉中之大老山，分脉东走，经三台岭至尖尾洞，经黄牛山、水牛山、粤大老坳，前接企壁山、孖对鱼山、为昂坪废村，再经封门坳登龙尾山，上大金钟，接于虎尾山、月坑曹峡。迎对着危峦壁立的马鞍山，因此西贡对外交通与九龙半岛基本被隔断。昔日未有车路之时，西贡对外联系多靠水道及分布山区乡村的各古道。水道方面，从西贡城驳艇到银线湾，再徒步到坑口，坐船过筲箕湾。陆路方面，因西贡与沙田东北相通，西贡乡多与小沥源约往来，买卖鲜鱼干类货物等。其路线大概有二：一由北港出发，经茅坪、石龙仔出大水坑，或由梅子林、花心坑、 黄泥头

0: 出小沥源。二，由濠涌出发，经大南湖、百花林、茶寮坳、海关坳，出牛池湾或九龙城。
1: 好啦，咁我哋讲咗西贡区啦，咁不如又讲埋呢个，亦都相对可能多啲朋友听讲过嘅，就系、是、呢个源泉古道咧。
2: 源泉古道咧就系、是、如果逢系行山人咧，就一定要行下啊。咁当然啦，如果你泉州咧，可能时间耐啲啦，但系而家去个好处咧，就可以中间又可以分开嘅。咁呢个元朗去荃湾，咁中间咧就有经过田夫仔啊咁样嘅。淡沖水塘嘅，但一定要留意咧，就係當你設計呢條路線嘅時候，要留意嗰個涼水。佢沿途咧都有指示嘅，網上嘅資料亦都好多。如果你話行深井咧，係中間一個可以撤退嘅位置，咁你可以行半日到咧，咁啊落深井食燒鵝奶粉都得啊。咁喺大淡沖嗰度咧，佢特色咧有一度咧就係、是、佢有三條山景咧。中間是有一間廟仔的，呢啲山區廟仔裏邊，而家咧都有啲改咗啊。譬如中間嗰個有八公廟啊，咁另外一個咧，而家有一間廟咧喺西邊咧，俾人擺咗只馬喺度，當擺財神啊咁樣嘅。呢、這個其中有一個緩衝點咯。咁同埋去到近大堂嗰帶啊，可以影嗰個楓葉啦。
1: 哇，咁啊，即係源泉古道應該都好吸引啊！大家都可以行下，亦都係可能係，如果你係住近嗰邊，又更加方便啦，因為接通比較靠近荃灣啦，嚇，亦都可以通到去元朗，中間亦都會可能會經過好多好靚嘅有特色嘅地方，咁中間都必經可能就係大欖啦，嚇，郊野公園。好啦，最後一條問題啦，我哋講咗好多九龍新界啦，咁不如最後講一講大嶼山咧。
2: 其實大嶼山咧就，因為路程遠啊，交通遠啊，咁你話真係你行咧，有時都要嘥啲時間嘅。咁喺個古道裏邊咧，我反而留意有幾條，一條係喺梅窩個南山古道，同埋嗰個
1: 石壁
2: 加油徑啊。而家嗰度都係以前一條古道啊，跟頭啊古道啊，嗰、那個係喺分流嗰帶啊，嗰啲咧就路線可能會長啲。南山古道咧，就有個好處嘅，就係比較短啲。咁佢會留意咧，喺大嶼山裏邊咧，大家會知道有兩笪地方，就係、是、喺上山咧用竹兜。嗱、啊，咁啲竹兜咧，你喺嗰個路嗰度，我今次真定版裏有加落去嘅。咁呢個得意在咧，就係、是、有啲回顧翻以前咧，早期夜攀鳳凰咧，咁啊要行呢條路。呢條路咧上寶蓮寺嘅。啊！啲竹兜咧就系俾人拜神啊，上山啊，或者系嗰啲僧侣啊，有病啊，送翻落嚟啊，求医啊，都要行呢条路嘅。咁嗰度有间精舍啊。咁另外咧就系话喺梅窝咧，除咗行上山嗰度咧，原来喺1920几年嘅时候，嗰啲传教士啊，两个秘书啊，咁嗰度咧。佢都係上山嘅，咁以前其實有啲人斬柴嘅時候，村民咧就喺嗰度落去東涌嘅。咁東涌咧，以前咧交通咧就比較困難嘅。咁我哋坐船埋去嘅東涌咧，有時候可能要接駁啊，甚至乎咧係要靠街道啊過去嗰個加地利碼頭嘅。咁喺如果喺大嶼山時候落去東涌咧，即係4点零钟啊！你好要到要追車，如果唔係咧就難搞啦。唯有坐尾班嘅街道。咁而家改變咗啊！而家改變咗咧，就係交通上咧就係方便咗。梅窩就反而靜咗，因為開咗公路啊。開公路有啲路咧斬斷咗嘅。南山古道嘅好處咧就係好清晰咧，一層層嘅一啲路咧咁樣上去。咁啊有啲叫啊磨刀古道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梅窩當年啊，亦都係喺呢度上去大東山嗰邊嘅。咁呢度咧，我哋可以半日遊都得嘅，即係你唔廿度上去鳳凰徑啊，咁啊半地咁啊喺嗰度順便行埋梅窩啊，咁啊變咗可以玩下嘅。咁當然啦，另外有一條線咧就喺東涌而家嘅三鄉啊、白芒啊、那個帶咧、牛姑郎啊、落嚟梅窩、白仁鄉啊都可以。 咁因為去李三鄉嗰度咧。

0: 都係睇書啦，同埋咧，亦都係即係跟住呢本書嘅介紹咧，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啊，大家可以親身見聞一下。咁啊，關於香港古道行樂呢本增訂版嘅新書咧，咁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咁我哋之後再有時間咧，就同大家講下其他同香港歷史文化，以至於咧更加多嘅新書同埋好書。開卷落嘅時間到呢度為止，我哋之後再有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1: 係，拜拜。
2: 關於閱讀。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啱啱同郭志彪彪叔叔讲呢个香港古道行乐嘅增订版，咁咧佢咧头先就讲咗好多嘅香港嘅古道啦。我自己系由九龙人啦，咁所以都去讲到呢个嘅乾隆古道咧，我都好有呢个嘅感受，因为咧呢个系联系住香港同埋沙田之间，亦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好熟悉嘅一条古道啦吓。咁啊，但系咧，除咗呢个乾隆古道啊，即系九龙沙田一带咧，其实呢本书咧仲讲咗好多嘅古道咧。其实有好多我都未去过，所以都好惭愧。一路听嘅时候咧，都觉得咧，佢讲咗好多地名系我听过，但系可能我都冇去过。咁亦都包括埋呢个嘅西贡啊、清水湾一带，原来有咁多古道群。咁而呢个嘅元朗荃湾一带咧，亦都有我哋可能好熟悉嘅源泉古道啦吓。咁入边提到好多好靓嘅风光咧，一路听嘅时候。我都好想好想去，咁啊最后咧，原来仲有大屿山都仲有好多古道喎，咁啊呢一个咧，我哋即系学咗好多嘢，一路听嘅时候，啊原来梅窝一带有南山古道啦，昂坪一带有呢个石壁古道啦，咁啊呢啲听完之后咧，哇，即系要揾一次咧，要好好咧行一行呢啲嘅香港古道。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 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顧者陪伴，壓力相對大，延長探病時間能夠安撫病童。他又說，延長探病時間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時間仍然是最多人前來探病的時段。有病房助理致電節目表示，延長探病時間增添員工的工作量，例如親屬會有不少查詢。唐華根回應說，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海关发现一款阿叉玩具和一款七巧板玩具部件有导致伤害或窒息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立即停止让儿童玩有关玩具，商户如有出售亦应该立即下架。海关在行动中检获大约700件加叉和七巧板玩具，也都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这两款玩具。海关亦到各区巡查，未有发现有关玩具出售。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今早7:10，警方话涉事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是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声音。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3: CIBS 人人广播。
4: 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话啦。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我劝你早点归。
8: 艺术文化杂志
9: 《艺文谷》
8: 逢星期六晚9:00出版，
9: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8: 主持李秋婷。
10: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今晚节目时间好紧凑啊！我率先带大家去到西九文化区，因为艺文天地嘅第一个专访嘅嘉宾系佢哋啊！
11: 艺文天地，
10: 而家呢刻咧，我身处喺西九文化区嘅自由空间，因为啱啱咧睇完西九创作人系列《摇滚芭比》嘅预演啊，系一个重演嘅预演嚟嘅，好开心喺我身边咧有呢一个作品嘅创作总监、导演兼编舞林俊豪 ，Ivan 豪 ，Hello，Ivan 豪
12: ，Hello， 大家好。
10: 另外仲有咧呢一个作品香港版嘅剧本及歌词翻译，郑君次 Jordan，Hello，
12: 你好，大家好。
10: 摇滚芭比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是一个1998年首演的外百老汇音乐剧，2001年改编成电影的美国摇滚音乐剧，由 John Cameron Mitchell 以及 Stephen Trusk 创作。作品结合东德冷战背景、性别认同的挣扎以及摇滚音乐力量，有别于传统音乐剧的叙事方式，启发观众对身份、爱情以及自我完整的反思。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2014年勇夺美国戏剧奥斯卡东尼奖以及多个国际戏剧大奖。粤语版的摇滚芭比2025年搬演香港舞台，今年在西九自由空间再度演出。咁啊，要問下兩位先。頭先咧喺預演嘅時候咧，聽阿 Ivan 豪嘅分享咧，就有話啊，如果係 Y2K 潮動嘅話，應該咧就睇過呢個溝片，就係呢一個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嘅一個電影版本噶啦。咁

0: 聽落去好似當年你就係嗰個潮童啊，係咪啊？
1: 好明顯啦，嗰陣時嘅潮童十零歲嘅啫，即係十三十四歲。
0: 係。
1: 咁以前仲要係唔係好可以上網啦？跟住嗰陣時56K咁嘅啦嘅時候啦，所以都係買 VCD。我好記得我買 VCD 翻去屋企睇嘅，跟住。好記得我係嗰陣時咧，因為佢個主題唔係咁大路啦，咁又驚屋企發現啦，咁就匿埋落打開咗個 VCD， 咁就喺自己部電腦度睇咁樣咯。
0: 嗯，一個咁秘密去睇一個 VCD 嘅經驗，當然好記得啦。咁究竟呢一個作品有乜嘢吸引到你呢？
1: 我諗呢個係我。自己點樣睇愛啦，點樣睇同性嘅關係啦，或者係甚至係雙性關係添，咁其實都係講關係啦。咁但係自身上嗰陣時發覺，哦，原來有一個咁嘅人嘅身世喎，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啲咁嘅人嘅，咁原來自己有時有啲諗法都唔係錯嘅喎。咁嗰陣時就睇完個 VCD 就覺得。哇、wow, ！有啲嘢 echo 緊自己細個諗嘅嘢，而佢都 assure 緊哦，原來其實你都冇錯嘅喎，咁樣諗咁樣，因為呢個世界都有一啲咁嘅人，咁所以嗰陣時已經仲喺度跟，因為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好中意 musical， 咁啊見到原來都有個咁嘅 musical， 而個 musical 係好特別嘅喎，咁樣，咁所以我希望有生之年我都可真係可以做呢個 musical 咯。
0: 咁我頭先 Ivan 豪又講咗啦，佢係嗰個 Y2K 年代嘅潮童啦。Jordan， 咁啊睇翻上年嘅長刊咧，你有講到咧自己其實係大概十年前啦，接觸到呢一個作品啊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嘅呢一個音樂劇，
2: 係
0: 佢嘅歌詞啦，兼嗰個文本而深深咁感動到你嘅。咁當時嗰個感動係哪裡來嘅咧？
2: 當時嘅時候，即係我又年輕一啲啦，咁其實對生命有好多嘅疑惑，即係我哋點解會嚟咗呢度嘅？點解我唔係出世喺地球上另外一個地方？點解我會喺香港呢度嘅？咁樣有好多呢啲問題。嗰陣時我啱啱成為咗職業演員冇耐，咁呢啲問題一路都喺度問緊自己嘅，因為即係你做演員其實係就係發掘緊生命嘅奧秘噶嘛，其實喺度係啦，某程度上，咁你學習緊好多嘢，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就突然間有機會遇到呢一個作品，原本即係我淨係喺書櫃度攞到一份劇本嘅啫，即係完全咩都唔知係咩嚟嘅，係啦，我淨係俾個封面吸引咗，咁於是我就花咗少少時間去讀咗之後咧，發覺哇，原來有一個咁特別嘅作品嘅喎，即係我以前細個嗰陣時對於音樂劇嗰個印象就係、是，哇，一定係大製作、大堆頭，十幾二十個人，即係好似《Les Misérables》咁樣嘅好大堆頭，但係唔係喎，這個 world 咧只係一個人。自己喺個台度同大家講佢自己嘅生命嘅故事，咁對於我嚟講，對於一個演員嚟講，哇，好吸引！即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去到嗰個水平？即係嗰陣時喺度諗啊，我有之後可以達到呢個水平，我可以自己一個人都可以講到一個故事，做到一個音樂劇，咁就好啦咁。咁於是就深深種咗個種子喺個內心度啦，希望有朝日可以達成。咁即係多謝西九創作人系列，因為嗰陣時完咗大狀王冇耐之後咧，有一次佢哋就嚟問我，就話：你有冇啲乜嘢 project， 有啲咩想法你想做㗎？我哋有咩幫到你啊？咁咁於是突然間就諗起，有啊，其實我喺櫃桶裏面一直收埋咗一個好神秘嘅小 project， 我冇講俾人聽㗎。咁跟住係啦，就咁樣啦。跟住佢就哦。Okay， 幾有趣喎、哦！於是咧，我就再聯絡咗 Ivan 豪啦，我就問你有冇睇過嗰套戲，你知唔知係咩嚟？佢話：梗係知啦，我係 Y2K 潮童嚟噶嘛，係啦，咁我梗係知啦。雖然佢唔係一種大眾視野裏面視為嘅一種好 public 嘅一種作品，係啦，但係佢喺一個小眾嘅市場裏面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存在嚟嘅。咁所以佢就完全知道咧，而且佢都非常之有興趣咧，將呢一個作品咧變成一個廣東話版。我當時就哇非常之興奮啦，一拍即合，因為我覺得呢個 work 咧。係，如果我想做嘅話咧，我第一個要揾嘅一定係林俊豪，因為佢嘅美學啦，佢對歐洲劇場嗰種美學啊，係好貼近我心目中所想嘅，而且佢應該可以經常 surprise 到我嘅一個導演嚟嘅，咁所以我就哇，絕對係即刻馬上就一拍即合，然後我就即刻。同西九佢哋開會啊、傾啊，咁慢慢就成為咗有舊年嘅嗰個演出啦。
0: 多謝你哋嘅堅持。咁我想話咧，其實係幾耐之前嘅事啊？
1: 哇！嗰陣時啊，我諗嗰陣時係。

0: 而家幾多年啊？而家
1: 2026
0: 我諗2223年到嘅時候咁樣，咁就開始萌生咗依個念頭，因為嗰陣時同 Jordan 係做緊《大狀王》嘅重演定係首演，我已經記得咗啦。我哋做咗太多轉嗰陣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合作得好幾次嘅。咁唔止喺《大狀王》之前都有作品一齊合作，咁所以都已經覺得啊，應該係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團隊去 start with 依件事咁樣。
2: Jordan 最初咧，其實喺翻譯嘅層面咧，都會有一啲想法嘅，因為始終個作品個背景即都係喺西方社會啦，同我哋華人嘅一啲處境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啦。咁喺翻譯嘅層面，你自己最初話想做呢個作品啦，會唔會都已經諗定啊？如果要做嘅話咧，點做啦？同埋個翻譯有冇揾人工智能幫手先？
3: 完全冇，完全係。靠我自己去做出嚟，
2: 好犀利喎！
3: 咁所以嗰陣時亦的確有諗過嘅啊，我哋要唔要即係如果做廣東話版咁，使唔使要真係將佢換成一個香港嘅時空或者係咩？咁後來我哋又諗過，覺得始終佢裏面包含咗好多歷史同文化嘅一啲內容喺度啦。咁其實好難可以揾到個相對應完全係變成一個香港嘅 context。咁所以其實我哋後來都覺得啊，唔緊要啊，其實可以 keep 翻呢一個作品係佢原先的模樣，講的內容都是原先咁樣，只不過他嚟了香港啫，呢、這個角色嚟咗香港做巡迴演出，咁我哋就遇到他啦，就係、是、咁樣嘅啫。咁所以後來，但我哋都有啲做少少改編嘅，就係、是、因為我哋發覺原文咧其實有好多好具有詩意嘅一啲台詞，一啲寫得非常之好嘅句子，而係好難翻譯嘅，翻譯唔到。咁後來我哋就諗，咁既然做香港版啦，咁我哋平時香港生活嘅時候都係講一啲中英夾雜噶啦，咁我哋就不如就向呢個方向走啦，即係完全變咗做一個 like。ABC 港女咁樣嘅狀態啦，講下中文無端端又講翻英文出嚟，咁咧其實會令到呢一個香港版嘅 Harry 咧獨特之餘，我哋又可以有機會去保存到一啲原文嘅內容，而唔會覺得突兀。因為可能如果換做第二啲語言嘅話，咁樣中英夾雜咧，其實係會聽落好似好怪怪地咁樣。
2: 好隱
3: 喻啊！係啊，但係香港就冇問題，因為我哋平時好多時都係咁樣講嘢嘅，即係講講下無端端夾咗一兩句英文嘅短語，或者塞咗一兩個英文嘅詞語落去。我哋係平時都係咁溝通，所以而呢個策略都證明係 work 嘅，因為觀眾其實睇得好開心，而且係完全喺接收上面係一啲問題都冇嘅。
2: 咁除咗喺翻譯嘅層面裏邊嗰種中英夾雜，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講嘢。嗰種狀態以外，其實會唔會係有一啲安排上面啊，或者喺調度上面，同原本大家喺網上面見到嘅，真係嗰個舞台劇嘅版本，又或者喺電影裏面嘅一啲橋段啊，都有一啲唔同嘅呈現呢？
0: 我諗喺成個作品嘅框架，我哋冇改嘅。咁我覺得我哋用另一個 approach 就係 what if， 因為好多其他嘅版本咧，佢哋都會用一個比較鏡框式嘅劇場去做嘅，而我哋今次就喺西九嘅大俠入邊啦，咁佢係一個比較好開放式嘅劇場啦，咁我哋就覺得啊，依個體驗就應該好似放入喺一個 club 入邊，放入好似一個 music festival 入邊，咁啦令到觀眾嘅體驗唔係淨係睇音樂劇，好似去咗一個搖滾嘅 festival 去睇依個音樂劇，咁我哋又想象，咁 Harry 都做咗廿幾年啦，如果想象依個 Harry 巡演咗廿幾年，佢應該有啲錢啩，可能會搞到個 festival 啩咁，即係我哋有少少想象啦咁樣，咁令到依樣嘢我哋就再開闊緊我哋點。如何去製作這個音樂劇咁樣，同時間在音樂上，因為一個咁樣嘅前設啦，咁我哋嘅音樂總監Vicky 啦，就再 rearrange 咗本身劇本入邊嘅音樂啦，令到佢再近而家嘅 music genre 多少少，令到而家嘅觀眾更加理解或者更加 feel 得到呢個音樂嘅感覺係乜嘢咁樣咯。
2: 講得好啱喎。其實 Harry 嚟到而家2026，咁已經係即係經歷咗好多嘅時間啦。咁亦都嚟到香港，咁梗係做一啲適當嘅調整㗎啦。
0: 係啊，咁而同時間，我諗我哋都希望觀眾入嚟嘅體驗唔係淨係平時乖乖地入去劇場睇個音樂劇，而佢哋係一個整晚嘅體驗，令到佢哋可以拉闊咗成個對呢個戲嘅講嘅

0: 啦，或者去點樣去放翻自己嘅人生嘅經歷入邊，咁樣去變成就好自然咁，就好似入咗去嘅世界入邊咁樣。
1: 所以就有喺演出前嘅一個 DJ 嘅暖場派對啦，同埋演出後嘅一個演後派對嘅安排，就希望俾觀眾去感受嗰種 clubbing 嘅文化，係咪啊？
0: 同埋一個 music festival 嘅感覺咁樣咯，咁我進入去留意 Hedwig 依件事啊。咁其實 Hedwig 即係個角色本身，佢都係一個唱作人啦，即係佢好中意 rock music 啦。咁所以就變咗喺依件事，我哋都好似入咗 Hedwig 嘅世界，參與佢嘅 festival 咁樣咯。
1: 作為觀眾咧，好想問咧，其實今次嘅重演同上年有冇咩唔同嘅地方㗎
0: ？Hedwig 係一個 drag queen 咁樣嘅形態啦，咁所以佢嘅形象跟當然好緊要咯，咁所以我哋今次
1: 我見到佢瘦咗咯，
0: 佢今次再瘦過上年，再靚過上年，佢嘅成個 body 都，佢隻腳好靚嚟㗎。咁而我哋都有新造型啦，咁就同另外一位 local 嘅 fashion designer 合作啦，咁就令到佢有另一個新形象。咁我覺得作為喺 drag queen 嘅文化，就係、是、啲 drag queen 就好經常會揾唔同嘅新嘅裝扮啦。咁當然 Hedwig 就不例外啦，可以我哋更加要揾一個新嘅造型俾佢啦。咁另外就可能好少嘅 polish 啦，因為中間我哋收咗其他嘅上年觀眾嘅意見啦。咁我哋就原來咁樣睇咧更加好睇喎，原來咁樣係佢哋嘅體驗更加好喎。咁我哋都因為上年嘅觀眾嘅意見，我哋去 polish 咗好多 details 嘅嘢啦。咁
1: 作為一個演員啦，咁啊鄭君綺咧俾大家嘅感覺是怎樣呢？我就不太清楚，但是呢起碼在我的印象裡面就是一個乖乖的鄰家男孩式的，是的，即沒有想像到，即上年收到消息說做搖滾芭比，哇，做 Hedwig，沒有想過你是要演這一類型的角色的，當初其實會不會都有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要跨越的呢？
2: 都有的，但正正這件事就是我想挑戰的東西的，即是我自己做了舞台一段時間之後都不停在想有些什麼我是可以再發掘自己的，再挑戰自己，再作為一個演員有些什麼空間可以讓我去挑戰我極限 stretch 我所有的能力，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 work 可以俾我去探索咯，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啊，你講得啱，即係可能以前做嘅，可能喺觀眾嘅角度裏面咧，其實我都係可能比較文靜一啲啊，或者係做一啲比較深情啲嘅角色，但係我就好想知道自己有冇一啲能量係等待住去被發掘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 work 其實我自己都有好多心靈關口，即係我點樣去發掘自己嘅呢一個面向呢？係啦，呢個咁 outgoing 嘅、咁高能量、咁粗口難舌、口沫遮攔嘅一個角色，我會點樣去看待佢呢？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好興奮，有呢個機會可以俾我有空間去探索自己做一個演員，究竟仲有啲乜嘢係未試過嘅咁。
1: 甚至可能喺你嘅演唱嘅領域裏面，可能都係一個新嘅嘗試添啊，係嘛？
2: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 rock musical 啦。其實嚴格嚟講，我係冇做過 rock musical 嘅，因為佢嘅唱歌嘅唱腔啦、嗰啲內容啦，我都係比較少接觸。但係好彩有個團隊幫我咧，令我去認識深咗好多啊，即係知道好多呢一方面嘅音樂或者表演嗰種方法。咁我音樂總監 Vicky 亦都幫我哋。即佢俾咗好多 material 俾我，佢话你听下佢哋唱歌，同可能同你平时唱嘅唔一样，但系佢哋系有佢哋嗰个另外一种嘅唱歌嘅方式嘅，系或者表达感情嗰个方式，系啦，唔系以唱得好唔好听为标准嘅，系点样表达到你内心嘅里边嘅一种哀伤啊、愤怒啊，或者系喜悦啊、狂喜啊都得，但系嗰样嘢系直接由心而发嘅嗰种表达方式嚟嘅，咁
1: 系非常之好。咁啊，今年嗰个演员嘅班底你换咗拍档，今次系同 JRE 有咩火花先
2: ？JRE 系一个好勤力同埋一个好直接嘅演员嚟嘅，所以其实咧反而好有火花，已經即係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哇即刻嗰啲能量已經砰砰聲咁樣出嚟啦，係啊，而且佢係非常之勤力，即係佢嗰本劇本咧都係同我一樣寫到滿曬花曬嘅，因為佢好認真去看待呢件事，佢好想做好，而且佢都知道呢一個作品係好有能量嘅，即係雖然我節目部分比較多，我講嘅台詞比較多，但係佢其實係要做非常非常之多嘅嘢，我哋兩個一齊先至可以將個戲做得好，所以其實我哋喺互相排戲互相夾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感受到那個交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們當我們四目交頭去對望

0: 嘅時候咧，其實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我哋兩個係互相赤裸、毫無保留咁樣將自己嘅情感展露俾對方睇咯。
1: 非常之期待喺現場，究竟你哋兩個會擦出啲咩火花？最後一條問題啦，想問翻兩位嘅，覺得呢一個作品咧，搖滾芭比其實有冇啲乜嘢好珍貴嘅地方？亦都有冇一啲信息想透過呢一個作品同大家去分享噶？
2: 我諗而家依個世代好複雜啦，好 complexity， 好多時候都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咩人嚟，因為我哋吸收咗好多嘢，咁正正搖滾芭比就係講緊啊，我一個自白，其實佢有幾了解一個人一個自己咧？咁我依個自己原來係好多嘢夾雜嘅，咁正如 Helwig 嘅身份，佢係一個 trans 嘅狀態，喺佢嘅手術又失敗咗，咁又唔男唔女，咁究竟係男定女咧？咁但係其實喺而家依個世代，就我哋更加冇 label 啦，因為有好多嘢都係好 non。binary 或者是一個比較中性的狀態，去 neutral 的狀態咁，咁所以呢個世界可以存在呢一個咁樣嘅維度嘅嘢啦，咁，咁我覺得更加呢個戲可以鼓勵每一個人都係啊揾你自己嘅路，揾你屬於你自己，你自己可以 label 自己，唔係俾世界 label 嘅一個戲，俾更加多力量俾觀眾啊，原來你都可以咁樣用呢個身份去生活嘅咁樣咯。
1: 好多謝 Ivan 豪嘅分享，希望咧有迷茫嘅聽眾咧聽到你呢個分享之後咧，有被感動到，可以得到共鳴。
2: 係，我都希望聽到嘅聽眾可以入嚟成為我哋嘅觀眾。
1: 絕對應該要咁做啊！咁頭先啊 ，Ivan 豪啊講咗佢自己對呢一個作品嘅一啲寄望啦，認為呢個作品搖滾芭比嘅珍貴之處。咁唔知 Jordan 咧 ，Jordan 你希望透過呢一個作品帶出啲咩信息呢？
0: 我希望亦都係可能呢個作品有啲乜嘢想講，其實都係作者想要嘅。我覺得喺一個咁快咧、咁混亂、咁多事情發生嘅一個世界裏面，我哋每一個人其實最終追求緊係啲乜嘢？而呢個戲其實俾咗一個契機俾我哋去思考，究竟我哋人生出嚟嚟到呢個世界上邊係為咗啲乜嘢？追尋啲乜嘢？想要啲乜嘢？我哋最終想學到啲乜嘢？然後離開呢個世界嘅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作品係一個好華麗、好 rock and roll， 好似好頹廢或者係好似好多強勁嘅音樂底下，其實佢有呢個底韻，因為佢喺度探索緊愛嘅起源係啲乜嘢咯。
1: 係，唔該曬 Jordan， 唔該曬 Ivan 豪，咁我都好期待見到不一樣嘅鄭君慈喺舞台上面演出。今晚为大家介绍的西九创作人系列摇滚芭比的作品是5月15至5月31号一共有13场的演出，在西九自由空间大合道上演的。那么预祝演出顺利成功。 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多谢晒 ,thank you.
1: 唔该晒郑君赐、林俊豪，九点半钟过后会带来艺想大世界，继续带大家认识音乐治疗。

0: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冒出大量浓烟。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面对人口老化和医疗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医疗卫生经常开支在十年间增长近一倍，形容已经敲响警钟。卢颂茂出席医学实证与临床卓越研究所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超过 95% 资金由政府直接资助，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卢颂茂说，医卫局提出深化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可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7: 即上港台。

0: 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3: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依然有由邱艳带嚟嘅艺想大世界，今次会集中讲讲音乐治疗点样帮助中风嘅病患。
2: 艺想大世界，
4: 主持邱艳。
5: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访问过音乐治疗师钟敬文啊 ，Kingman 啦，咁佢亦都系一个非牟利机构 Music Flow 嘅创办人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深入同佢倾一倾，究竟音乐治疗点样可以即系帮到中风嘅康复者？因为咧，我哋请嚟嘅就系佢一位朋友啦，就系 Tony 黎国威，本身系一位中风嘅康复者嚟嘅。Tony， 不如你介绍下啦，你自己大概咩年龄啊？几时中风啊？同埋而家身体嘅情况系点咧？
6: 我叫黎国威啦，Tony 啦，今年65岁，中风15年啦，吓，中风时咧，我唔记得小扎。自己啊，吓、啊，又要轮椅代步咯、
5: 啊，要用轮椅代步，
6: 系啊，吓、啊，而家咧，
7: 用拐杖，
6: 拐杖行好两个钟头，吓、
5: 啊，哦、啊，都行到两个钟都好好、
6: 啊，系啊。
5: 咁大家都聽到啦 ，Tony 即係講嘢嘅方式就會慢啲啦，同埋其實佢寫咗稿嘅，咁但係都好似即係認字都有啲慢嘅，
7: 明白？但係咧，我又唔知道我哋冇夾過，我諗緊會唔會試下唱讀出嚟又點？即係我幫 Tony 而家試下，
5: 就咁睇住一堆字可以唱。
7: 係啊，譬如我當我講一句，佢講一句啫。我係 Tony。
6: 我是 Tony
7: 黎国威，
6: 黎国威
7: 今年65岁，
6: 今年
7: 65

0: 扎主扎自己，
1: 即类似咧，我哋用脑神经音乐治疗咧，就会如果我哋要练习嘅句子，就会加个旋律同埋节拍噶嘛。有机会你会听到啪啪声嘅，其实我系要用个节奏咧，去令到佢能够去刺激个脑嘅节奏区，令到佢容易啲去讲到同埋唱到出嚟。咁所以呢个就系嗰个音乐治疗平时会做练习嘅时候嘅一个模式咯。
2: 嗱，其实你咁讲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因为咧以前都已经见过有啲报道就写啊，中风失语症嘅朋友，你叫佢讲一句好似好难，但系咧即系睇过有啲例子就话，我透过唱歌，佢首先可以好流畅地表达自己。我谂听众都听得出啦，即系其实 Tony 一唱咧就成件事顺畅咗嘅。但系有啲甚至系可以练到后来表达能力都翻到嚟嘅。其实个理论里头系点样咧？即系个脑神经系点样 work 嘅咧？吓，
1: 其实因为个理论就系我哋相信咧，其实亦都知道咧，就系个脑神经入边就系话我哋脑系有一个可造性嘅。可造性嘅意思就系话我哋能够不断地学习同埋去再重复地学习啦吓。咁所以当我哋个脑受损啦，特别左脑失语症嘅中风患者咧，表达性失语症中风患者咧，思想就系佢讲嘢就用呢条桥啊，本身说话嘅桥去讲嘢，但系音乐咧就能够绕过受损渠道，去让重新去讲翻嘢。咁所以咧就会用个脑，
2: 即可能嗰条桥冧咗啦，我搵过另外一条桥过去，
1: 系搵另一条桥去，然之后咧即不断地重复练习咧。咁你就可以重新學翻個句子啦。咁所以如果譬如當啱啱以 Tony 嘅嗰個稿為例啦，如果我同佢練習嘅，可能我只要同佢練習呢個稿一個禮拜，唱讀我錄音俾佢，佢之後翻屋企咪練嘅話咧，其實佢就會講到出嚟咯。
0: 係啊，
2: 哦，
1: 係啊，佢就會可甚至上佢有機會拎走個音樂，就好似。

我哋平时讲嘢咁讲出嚟，不过就要重复、重复、重复地练习，再加上就系我哋要用治疗师要根据广东话嘅字去俾翻个啱嘅节奏同埋音佢咯。

0: 嗱，咁頭先 Tony 自己介紹嘅時候都話，最初即係其實成個表達能力都冇咗啦。你仲可唔可以補充翻少少？你最初認識 Tony 嘅時候，佢係講嘢嘅能力咧，淨係講其他方面唔講住啦。
1: 佢講嘢能力其實係弱嘅，我記得嗰陣時。嗰陣時我認識佢大概係2015年嘅時間啦，冇乜自信心嘅，唔會有勇氣去嘗試添。因為其實試想下。以 Tony 為例，或者以中風失語症患者為例，其實個挫敗都幾大。個挫敗除咗真係身體上冇咗呢個能力，即係你想講，你諗到，但講唔到，但個腦係不斷知道自己想講乜嘢。
0: 嗯。
1: 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嘅 Tony 係佢可能講一啲新嘅句子咧，都仍然有困難，但係佢願意去俾耐性去嘗試，咁從而咧佢。多咗好多嘅訓練喺入邊，咁如果嗰個句子或者我相信我哋如果試嘅音樂唱歌，你就會見到啊，其實佢係進步好多，因為當其時連唱歌咧，佢都會好有困難，太快嘅歌就我最記得就講唔好太快，即係太快啦，太快啦，係啦，而家咧就會唱到快歌啦，開始有啲輕快啲啦，係嘅歌咯，咁所以個能力係進步咗好多，同埋我覺得個自信心咯。
0: 是
1: 啊，自信心大好多。
0: 嗱，但系你认识 Tony 嘅时间咧，就系 Tony 去参加咗一个合唱团啦，一个复康机构嘅合唱团。咁其实小组治疗同单对单唱歌，好似你头先引导住一齐咁唱，嗰个手法有咩唔同嘅咧？
1: 其实单对单咧，同埋小组就会更加针对性佢嘅能力同言语去设计一啲嘅复康嘅练习俾佢。例如可能我哋疫情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設計咗一啲係喉肌練習、呼吸練習，係佢哋屋企可以練習嘅。咁類似你就會想像下單對單就會好多呢啲嘅練習可以幫佢做到。咁亦都例如如果 Tony 同我做單對單嘅時候，今日個稿就會係我哋練習嘅稿咯。我哋就會講下有冇辦法表達到自己想講嘅嘢啦。譬如好簡單就係當危險嘅時候，我能唔能夠講到自己電話 number、我嘅地址、我點嘢食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講到我要嗌咩嘢食？我想去廁所嘅時候，我可唔可以講到我要去廁所？咁然之後去表達自己，咁就會好多針對性呢啲嘅練習。但去到合唱團咧，就因為真係人數會好多，我哋反而會多啲睇嘅就係佢哋朋輩嘅支持啦。我哋都會練習唱歌同言語嘅，不過反而多啲，正如啱啱我哋上一集所講嘅，就係佢自己點樣去參與喺呢個合唱裡面，去用咩強項去做？佢哋會唔會一齊想唱某首歌練習去表達自己？但係就未必會係嗰句句子係同佢個人會有太大嘅聯繫咯。
0: 我記得上一集你話合唱團裏頭發揮自己嘅長處嘅時候，就提到啊，有人可以設計套制服係嘛？係咪 Tony 就係做呢啲嘢啦？
1: 你都知嘅點解？
0: 我即刻諗到啊嘛，時裝設計師嚟噶嘛，你話佢係
1: 佢連個 logo 都係佢設計啊，係啊。
0: 咁好啦 ，Tony 不如都分享一下你參加咗個合唱團之後，其實你講嘢嘅能力啦，同埋情緒有冇啲變化咧？
2: 嗯，有嘅嚇、
0: 啊，變成點？
2: 而家咧係好好多咯嚇，
0: 係、
2: 啊、係
0: 好好多，即係情緒都好咗，
2: 係啦、啊，
0: 講嘢嘅能力都好咗，
2: 係啦、啊，
0: 係咁。其實仲有冇話，即係譬如頭先阿 King Man 有講過嗰、那個口技會唔會吞煙啊？嗰啲都好咗、
2: 哦，我就唔
0: 冇受影響嘅，
2: 係啦嚇
0: 嚇，係咁、啊、你。其实你以前中唔中意唱歌？
2: 中意噶，
0: 中意嘅
2: 系啊，有系咩？卡拉 OK 噶，
0: 我成日去，
2: 系啊，
1: 成日去蒲嘅你，
2: 系啊。
0: 咁不如请你哋两位即刻合作嚟一首歌咧、啊。你拣咗阿肥妈嘅《友谊之光》，点解拣呢首歌咧？
2: 因为阿肥妈系蒲国人啊嘛，
0: 蒲国人
2: 啊，我都系蒲国人啊。
0: 哦，同乡
2: 系啦、
0: 啊，好，同乡就嚟唱下《友谊之光》啦，你。

0: 真的唱得很開心喎、啊！睇到同你，
1: 同埋佢係冇睇歌詞，問佢要唔要歌詞，話唔使咯。
2: 係啊，
0: 係啊，但係咁、啊、，Tony 咧就應該係天生準嘅唱歌。如果有啲人五音不全咁，我唔夠膽唱，咁點算咧？
1: 我哋都有練習嘅方法嘅，因為其實唱歌你當係一個治療入面嘅中後嘅方法，我哋通常之前會同佢做啲音準啊、熱身啊、開聲啊，咁所以都冇問題嘅。不過我想講 Tony 咧，你個氣勁咗好多
2: 啊，係咩？
1: 佢哋嗨嗰啲咧，係、哦、即係你啱啱問我就係、是、啊，以前嘅佢係點？以前佢會好想用力，但係冇咁大力咯。係，而家你係好容易地就用到嗰個氣力咯，
2: 因為咧。Gym，
1: 你做 gym 啊？哦，你做健身啊？
0: 都是一个很努力的康复者嚟嘅。
1: 冇错，冇错。
0: 但其实呢个会不会都是即系合唱团的其中一样嘢，就是即系嗰个康复上的动力啊？系咪合唱团帮到你，即系复康上边你都有信心咗，有决心咗咧？
2: 系啊，
0: 系
2: 啊。
0: 点解会帮到呢唱歌？
1: 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社區音樂治療個其中一個好大嘅特點同強項咯。喺大概我哋合唱團成立咗第五年度啦，我哋其實有香港大學嘅其中一個教授幫我哋做咗一個評估嘅。咁當其時咧就睇下佢哋嘅言語能力啦，同埋佢哋嘅情緒啦等等有冇咩轉變。咁而個研究大概好似用咗睇佢哋三個月度咧嘅轉變啦，我冇記錯，三至六個月我都要再諗下。不過個重點係乜嘢呢？就係佢哋發覺咧，佢哋講嘢嘅可能啲咿咿啊啊音咧，即係普遍參加合唱團咧係少咗好多啦。佢哋講嘢嘅時間起動能力快咗啦，講嘢嘅字數多咗啦。另外一個咧好特別揾到嘅一個元素就係佢哋復康動力大咗。點解復康動力大咗？就係因為佢有自己嘅社區，有一班同路人嘅支持。我仲好記得合唱團完咗之後咧，佢哋成日都會一班人去食越南粉，去茶餐廳啊！你可能想象啊，一班人食越南粉係咪好開心？依一刻行，事實就係佢哋每個人啊，都係要一步一步好努力嚟到呢個地方去做，然之後一步一步好努力去個餐廳，但係佢哋好開心。個畫面係覺得其實點解佢哋願意做咁多？其實離不開都係佢哋自己內在嘅動力，中意呢個地方，想呢個地方同佢有關係，而佢會做呢件事情。咁所以個復康動力，特別係對中風患者，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我哋可能好多時都會諗就啊，俾咩練習佢練，但係其實復康練習好悶嘅。
0: 嗯，
1: 每個禮拜重複地練好悶，我淨係伸隻手，我淨係咬字講嘢，其實都係好沉悶嘅嘢。而復康嘅時間亦都係好長嘅，對某啲人嚟講。咁所以個復康動力同埋朋輩嘅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令到他们可以继续去向前行。

0: 嗱，你之前都有同我讲过咧，就话啊，其实你会睇住合唱团嘅团员佢哋嘅能力嘅改变咧，就会开始话啊，你会由唱啦，到请佢哋写曲啦，到可能入录音室录歌，跟住系俾其他人听啦，甚至去演出啦咁。咁你点样决定去到咩时候系适合用一种新嘅活动去帮手呢？
1: 合唱团咧，初期我讲 Tony 而家参加其中一个乐趣风合唱团啦，咁初期系有我啦，另外一位赵氏 Angela 同埋海林咧去带嘅，咁而家就海林就继续去带紧乐趣风合唱团，咁啊 Tony 都系参加喺其中。我哋点样决定就系我哋三个会见到啊，佢哋唱嘅歌越嚟越熟咯，越嚟越好咯，诶，佢哋好似有啲嘢想表达咯，咁我哋就会喺个合唱团入边问佢，诶，大家今日咁精神，会不会想写首歌送俾自己？跟住哇唔得噶，写唔到噶。

0: 咁我哋就会辅助佢哋，慢慢一个字一个音去了解佢哋谂法，就变成佢哋嘅歌。咁当首歌出现咗啦，咁下一步嘅时候，佢哋就会成日攞首歌去表演啦。表演得多嘅时候，就会谂，有冇啲嘢佢哋拎走咧？咁我就会问佢哋，如果我哋一齐录呢首歌好唔好啊？当佢哋话好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录。咁所以好多时都系我哋有时会提议啦，而佢哋去决定做唔做件事情。亦都有好多时就佢哋自己提议嘅，佢话中秋节我想猜灯谜。咁佢哋咧就真系会有天咧，照顾者咧，
1: 咁啊唱首灯谜出嚟，大家猜噶嘛？
0: 佢系唔系啊？佢哋系预备晒灯谜，真系同大家玩游戏猜， okay, 然之后预备只歌。中秋节嗱，通常我哋要唱呢啲歌，因为呢啲系中秋节嘅歌嚟嘅。然之后带埋嘢食就一齐玩，咁系好自主性嘅嘢咯。我成日讲话，音乐治疗师喺呢个角色入边，我哋唔系一个高高在上，要哦你跟我做乜 A B C， 我哋唔系，我哋系同行咯，我哋只系一个陪伴者，去令到佢哋可以活出佢自己想做嘅事情。咁音乐系一个好容易能够佢哋去联系参与嘅活动。
1: 我都好奇想知道下 ，Tony， 你会唔会心目中有一首我好想唱嘅歌？我要练练练嘅，暂时未系好练到嘅咧。
2: 系啊，
1: 系咩歌啊？
0: 用情
2: 唔系咩？
1: 唱两句嚟听下，或者
2: 我唔识唱啊。
1: 啊，系啊，
0: 用歌啊？用背脊唱情歌
2: 系啦，
1: 咩嚟噶？
0: 用背脊唱情歌啊！
1: 阿Tony 就喺个手机度打咗个答案出嚟啦。系啊，即系咩嚟噶？首歌嚟噶？
0: 一首歌嚟噶，
2: 系啊，
0: 好 hit 最近噶，
1: 系咩？死啦！我咁 out 嘅，
2: 系咧，哇！
1: 咦？我用我补下先上网。
0: 眼泪若然多，
2: 系啊，
0: 用背脊唱情歌。难道仲好咯？我而望穿咯，我好过嘛？系啊，我呢首歌啊，
1: 啊 King Man 你有功课要做啦。
0: 系啊，我哋而家唱都得咁，如果有时咁啊。啊呢首哦，用背脊唱情歌。
1: 点解想试呢首咧？
2: hit 啊，
0: 好潮啊，
2: 系啊，
1: 咦，真系果然系，仲系呢个不愧系时装设计师啊，即系跟住呢个潮流，完全系令到我好惭愧。咁啊，虽然咧就上一集嘅时候就话啊，都希望今集可以有啲机会去再深入介绍下唔同嘅手法啦。咁但系好可惜时间上，我哋可唔可以都将佢压缩一下？嗱，头先我哋有提过嘅脑神经音乐治疗系一个方式啦，社区音乐治疗系一个方式，仲有冇一啲香港都比较常用得着嘅治療方式，可以簡短地介紹一下咧？
0: 香港或者全世界都會有一啲嘅方法咧，會比較多啲聽到嘅。第一個就係創意音樂治療方法啦，佢其實嚟自於就係透過用好多音樂嘅即興樂器咧去做個治療。咁所以咧，佢哋未必集中於咧係講嘢或者輔導，佢哋好多時係用音樂為佢哋嘅中心去做呢個情緒或者做佢哋治療方案。咁另外咧有一個叫做意象引導嘅音樂治療方法啦，嚇呢一個方法咧就係有少少似係我哋做放鬆練習，但係咧佢會帶到個案咧係一對一嘅，帶到個案咧就會去到一個比較半夢半醒嘅狀態。然之後咧，用音樂咧去了解佢嘅內在世界咁樣樣。大致上呢啲方法咯，譬如好似我哋上一集講過咧，早產嬰兒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專科嘅音樂治療，你要再進修去點樣用音樂治療方法幫早產嬰兒。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喺世界入邊咧都會有嘅一啲再進修專科嘅音樂治療方法咁樣咯。
1: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即係你講到音樂治療好似咁包羅萬有啦，嗰、那個治療嘅對象又可以有咁多種啦，會唔會有啲人真係？我想除了聾人之外，你会想到其实都可能未必那么合适。
0: 反而呢一个很特别的答案就是，反而聾人音乐治疗是可以的。
1: 是
0: 反而对声音太敏感的人就不行。
1: 怎样为之太敏感？
0: 即是可能他对一种声音他会觉得很高频，他听下去其实不是一高音，但他会觉得很刺耳的。咁呢啲聽力嘅原因咧，其實令到佢哋好難參與喺音樂治療嘅。咁當然咧，我有一啲嘅特殊需要嘅個案，佢就會戴個 headphone， 戴個耳機，咁佢就可以冇事。咁但係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個案係唔得。咁如果講話點解聾人得咧，我都有做過聾人嘅音樂治療嘅。咁我哋可能想到就係音樂係唱歌聽唔到， 但啱啱記唔記得我哋講話，其實音樂有樂器，
3: 嗯，
0: 佢會感受到鼓嘅震動，而我哋係做一個聯繫。

0: 即係好多聾人跳舞其實都係咁樣嚟嘅。
1: 冇錯，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做一個喺澳洲嘅時候，就係、是、個聾人嘅青少年。我哋最尾做到就係佢打鼓，我彈琴，我哋夾 band， 然之後表演俾一啲嘅工作人員睇翻，但係佢係全聽力係零嘅，但係真係聽唔到嘢嘅。咁所以音樂治療會有佢嘅限制啦，有時咁但係。

0: 好，咁啊，好开心倾到呢度咧，有一个咁有趣嘅发现啦吓。咁、时间差唔多啦，今集咧我哋都好多谢阿 Kingman 啦，好多谢 Tony 啦，亦都多谢两位话俾我听我咁 out 啦，我要翻去恶补。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拜拜 ，thank you。

0: 该晒咁多位。节目完结之前，带嚟 Tony 提及到好想唱嘅呢一首歌，就系 Gareth T 嘅作品《用背脊唱情歌》。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再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

份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慈雲山慈樂村晚上有單位起火，過百人疏散，消防到場後將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點接報，慈樂村樂城樓有單位內的衣物起火，其他單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協助下離開。網上圖片見到現場一度火光熊熊，起火單位不斷噴出火舌，冒出大量濃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佢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喺硬件同软件上嘅准备情况，机管局亦喺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佢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也都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时表示，六名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本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够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亦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武洛禮引述上訴庭就一宗案件的判詞指出，大律師執業時應該保持毫不妥協的獨立性，他認為這一點在當前的時代顯得更為重要。大律師在香港以獨立執業者身份執業，對維護公眾利益作出重大貢獻，可避免出現因為來自本地或其他地方的商業、傳媒或政府壓力，令訴訟人無法獲得法律代表，甚至被中途放棄。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在当地下午3:30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和巴士相撞。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1、25、28、36、41、43，特别号码是22。头奖无人中，二奖2.5注中，每注派99万几。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4: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这个夏天我们如常地过，回忆中拜金小姐那个夏天那片海发生什么事呢？

拜金小姐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包括三位创作人的组合作品是有些语别不同的。有时一首歌只要个名字改得好，有两句歌词令人记得它的情况的话，例如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袁若楠的半情歌，这句是为什么呢？

情歌的内容有时会无奈啦，尽咗力啦，无能为力啦，系勉强冇幸福啦。有啲填词人自争苦房，又或者唔见伤感就唔收工，佢又唔会提供一啲特别嘅解决方法，写心情多过写实际应对嘅，因为有时心情会揾到更多共鸣。李光林嘅祈祷咧，系实际，亦或系一种妄想。

时间是残酷的，但是有仁慈。好多年前同样是新人的邓紫棋慢慢成长，在内地的歌唱竞赛节目里面亮眼的表现令他走红的。现在巡回演出一定会带埋这首当年令到他知名度升格的原创歌《泡沫》。

邓紫棋十几岁出道，可能男性嘅歌手咧比较迟熟少少。来自内地嘅汪苏泷同样自细喜欢音乐，年轻嘅朋友佢喺廿几岁出道啊，正好同呢一首佢翻唱嘅歌曲名字一样，叫做《上好的青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

0: 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雙部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國曼谷發生火車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車和電單車，並引發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傷。事故原因仍然調查，事發當地下午3點半過後。央視新聞引述泰國交通部消息，事發時現場路段非常塞車，巴士停在鐵路路軌上，無法及時駛離。泰國傳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長表示，事發時因為紅燈，巴士停在鐵路道口，道閘無法降下封閉，涉事火車運載集裝箱，重量較大，無法及時剎停，最終同巴士相撞。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新西蘭南島星期五發生多車連環相撞意外，兩名港人身亡，另外有3人受傷。中國駐當地總領館對事件深感痛惜，已經即時啟動應急機制，敦促醫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島已經進入秋冬季節，天氣多變，自駕遊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識。在本港入境處說，接獲求助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當地總領館了解情況，已經按當事人家屬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和可行協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礼、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我曾经见过一张唱片，出版合唱嘅唱片，公司旗下所有歌手都有参与，好不热闹。当然啦，合唱就一定要讲配对啦。边两个人嘅卡士系一样啦，边两个歌路接近啦，边两个人够朋友可以合作啦，边个可以带起边个啦，可以话系一门相当深嘅学问。

当红嘅张学友、陈慧娴当然会与佢哋一齐啦。咁周慧敏呢？据观察，周小姐有三个男性好朋友：古巨基、李克勤同埋黄海勤。嗱，系朋友先有机会合唱嘅。先拣嘅咧就系李克勤同佢合唱嘅《万千种爱在一身》。

周慧敏同埋李克勤合作解得通啦，毛奇同埋苏慧伦合作咧，系咪可能系公司嘅决定咧？苏慧伦当然系公司里边嘅公主啦，但系毛奇虽然有佢哥哥毛启贤加持啊，有少少作用啦，但系最重要嘅当然系唱片公司希望带起新人啦，而且要打入粤语歌曲嘅市场。

有一个年代，唱片公司会签唱片骑师做歌手，当然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有些合作更以换票的性质，玩下啦，使死咩？整下声气，响下个名，益下电台，一家皮二两家着啦。当然最好咧就系取其所长，留低一首首正歌，同埋提升歌曲嘅想象空间嘅旁白。

咗最大嘅勇气，让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歌手是宝藏，但要有伯乐去发掘。当年本地一间唱片公司发掘到刘美君一炮而红，而翁家齐发掘到林宝仪的音乐和歌唱天分。既然是签同一间公司，于是乎就试下一起做首合唱歌曲，你会记得这一首《二人唱偷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進入問題，並且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

0: 域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月27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准备的情况，机管局都在本周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过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在5月20日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架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单位不断冒出火舌，冒出大量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价定价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晨光嘅 morning 就
5: 系
4: good morning，
5: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5: 晨光第一线。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曾经是 New Top Notes 成员的陈洁玲出版的中文粤语歌曲唱片之前，已经是灌录过很多的英文唱片。到今日，佢心中所爱的中英文歌无数，其中一首重新制作的录音，可能就是这一首 Are You Ready for Love?

要演绎好外语歌曲，一定要精于嗰种语言。有语言表达天分咧，自然好重要啦。精于粤语、国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嘅莫文蔚，当年为一出偶像电视剧所唱嘅歌曲，清洁但系自然。If

0: 我哋熟悉嘅歌手各有不同风格喜爱嘅外语歌曲。欧瑞强翻唱过好多嘅外语歌曲嘅，最欣赏佢拣歌啦，合乎自己嘅风格啦，啱自己唱啦，又唔系太多其他朋友会拣选嘅好歌。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
1: 《Jean Jean Roses Are Red》。

在中文粤语歌曲潮流大盛之前，一部分的歌手都曾经浸淫在外语歌曲的浩瀚世界里面，所以林子祥的仍然记得那一次有同父异母兄弟，就是 Moments 这首英文歌。

有啲唱国语歌嘅歌手喺外地成长，又或者系用心去学习，所以能够操纯正流利嘅外语。我自己个人喜欢嘅就系齐豫啦，同埋黄露仪。黄露仪喺后生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著名嘅合唱团里边嘅主音歌手，以唱西洋歌曲为主，所以佢唱英文歌韵味十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一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在今个星期四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到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说，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下离开。网上图片见到现场一度火光红红，起火的单位不断喷出火线，并冒出大量浓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有一日忽发奇想，好想找一些最 sad 的歌曲来听，于是乎问到于网上介绍，有些歌我是懂的，有些未估到它会被定性为最悲的歌曲。第一首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情歌是流行歌曲的主流，但有些被认为是情歌的，譬如说好像是讲分开啊、失去啊、哀伤的歌曲，其实可能另有所指。有个讲法说 Someone you loved 其实是讲他的一个亲人逝世，要面对的空虚、悲伤、失去支撑，而又要继续前行、生活下去的痛苦。

头先两首 Adele 同埋 Louis Capaldi 嘅歌唔算系好旧嘅歌。九十年代我哋有一首更浓情、更伤感，而喺我哋心中藏起嘅回忆嘅一首最 sad 嘅歌。

在自己以外，什么是最重要的人？首选一定是亲人。亲人的离开非不默可以准确形容的，也都不足为我人道。但你听他将心情写成歌曲，你知道生命、爱和失去都可以变成诗歌，飘扬着伤感以及珍惜。

在参考资料揀歌的时候，有一首歌被认为是 The Saddest Song of All Time， 叫做 Everybody Hurts， 是悲伤，是很多人可以体会的心情，所以歌曲内容可以入心，但停一停，想一想，你会发现歌曲令人反思，悲情可以令人心伤，但一个朋友，一线光，永远可以照亮孤单无助的你。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話，減免措施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補貼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順利，未見補貼被食價的情況。對於本地油價被指加快減慢，當局亦都未見油公司明顯謀取暴利。謝展環表示，綠色能源轉型可以為香港帶來商機和機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續航空燃油生產鏈，減少受油價波動的影響，亦都可以加強在國際航空燃料的定價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是知識產權保護、頂尖研發機構與人才、資本市場和大灣區協同效應四方面都具備突出優勢，有條件成為全球醫療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基地。陳茂波出席香港

0: 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

0: 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周国锋、
3: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4: 好啦，今个星期啊，周末万岁，我哋讲嘅呢个题目咧，对于各位嘅听众嚟讲咧，必然曾经做过噶啦，
5: 就系睇演唱会啦。
4: 好啦，喺阿婉婉人生当中啊，有边几次嘅演唱会咧系不生难忘嘅咧？
5: 哇！我即係覺得喺我哋呢個年紀、呢、這個年代咧，咁就尤其是我哋呢行咧，我哋睇好多演唱會。咁但係咧，有一個有一兩位嘅人士咧，我覺得咧，我哋係一定必須睇嘅。係。咁就係 Michael Jackson。
4: 哦，我未睇過。
5: 係啊，因為咧，我覺得哇，唔得喎 ，Michael Jackson， 我真係要睇喎。當時咁，佢當然係即係仲係出緊歌啊咁啦，同埋佢啲歌。在你的人生某一個路途上面，他的歌一定 hit 到你
4: 的。
5: 咁我就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咁佢嗰陣時出咗幾隻碟啊，好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嗰啲 MV 啊，各樣嘢都好犀利咧，就係Remember the Time 啊，即係嗰個 MV 啊，嗰個階段。咁所以我成日咧就等，哎呀，究竟我幾時可以睇到 Michael Jackson 嘅 live 咧？咁樣。咁終於咧，我一次等到啦。就係、是、佢去日本，嗰時有啲朋友喺日本咧，我就話：喂，唔得，你可唔可以幫我買飛啊？
4: 係，
5: 因為我想飛過嚟睇。咁當時咧好得意嘅，有啲嗰啲 superstar 咧，例如係 Madonna 啊，同埋 MJ 啊，佢哋咧都冇喺香港，冇打算喺香港開，所以我都死咗條心等佢嚟呢度，等得佢嚟，不如我去飛去揾佢啦。咁終於咧就喺 Tokyo Dome 就係、是、有佢嘅演唱會啦，咁啊好開心，我啲 friend 班到啲飛俾我啦。即係雖然當然唔係坐到好近啦，咁但係咧就見到 Michael Jackson moonwalk 咯，即係冇辦法啦。呢個係即係歷史性嘅時刻啦。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原來真係佢會請啲 fans 上台，有啲 fans 癲咗咁上咗台啦。咁就喺度跳舞啦。呢、這個我覺得喺個人生裏面，我嘅年代睇到 Michael Jackson。真係好無憾啊！呢件事係啊，同埋咁佢後屘仲離開埋添，即係一個 legend 嘅人物咁樣。係唱嗰啲歌，你其實全部都識曬。個 rundown 唔係好長，但係就足夠啦，已經夠曬癲㗎啦。
4: 啊！我成日覺得咧，喺外地睇演唱會特別有型啫，特別浪漫嘅一件事情嚟嘅。係啊，即係當然你話香港係香港有佢一個 mood 啦。但喺外地咧，好似哇，好。好超喎嗰個感覺，
5: 同埋你其實去到都好多中國人，好多香港人去到日本即係睇 Michael Jackson 嘅咁，所以係啊，所以我都有啲 artist friend 都係去咗睇佢，咁但係大到不得了噶嘛嗰、那個 Tokyo Dome， 咁所以你都睇唔到大家，但係淨係望住阿 MJ 嗰種演出，咁、那個舞台又唔係好花巧，又唔係成嘅，但係就係、是。就係佢咯，
4: 我諗尤其佢係好標誌性嘅就係佢嘅舞蹈嘅，即係你知佢一隻舞咧，喂點學到啊？
5: 冇啊，好多人想學㗎。
4: 淨佢啲筋骨咧係唔知嚇點解可以咁樣 break 到嘅咧？你嗰啲
5: 係咯，係啊，唔知點解喎？
4: 係啊，
5: 即係就算譬如話我最近即係去咗 New York 嗰度做嘢啦，咁跟住嗱去到 New York 有幾樣嘢要做啦，就係、是。要睇一個 Broadway 係嘛？咁跟住咧，咁我就想帶個仔去睇下啦。點不知我個仔 Jack 叻到爆，咁啊佢當然識得 Michael Jackson 啦。咁我哋終於就係買咗飛睇 Michael Jackson 嘅 Broadway。
4: 係
5: 咁，當然個主角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其實佢都已經好投放嗰個神髓嘅。但係就係唔知點解佢啲骨頭定係點樣，即係有一種特別嘅 move 咧，係唔同佢咯。係咁。 所以。

0: 就係、是、大家其實全世界很多人都喺度學緊 Michael Jackson 仍然，但係就係還原唔到佢嗰種嘢咯。
1: 嗱，嗰個年代咧係有兩個人咧，即係大家係會好渴望睇到嘅、一個就係 MJ，另一個就係 Madonna。係
0: 啊，
1: 即係雖然佢兩個人一男一女啦。嗯，唔可以话系直接竞争对手，但系你又感觉佢两个咧，好似咧成日都系咧喺度斗紧咁样嘅。
0: 因为佢哋两个系潮流指标啊，简直。因为佢哋行好前啊，即系嗱 ，MJ 行得前到佢，你依家听翻佢啲歌，冚唪唥啲 arrangement 啊，所有嘢佢都系冇事。
1: 系
0: Madonna 唔使讲啦，佢到而家都喺度潮紧。
1: 系
0: 佢有冇六啊几岁有啦？嗬，
1: 应该有啦。
0: 即系但系佢而家仲最近仲要推紧新歌嘅。
1: 系
0: 咁，所以。即係佢個人本身就係好 update 啊，同埋當然啦，佢係 Madonna，佢有咁嘅能力去做一個 trendsetter， 即係把潮流定點咁樣，所以大家都望到佢都係哇，佢 own 即係你哋咪成日講佢 own 咗個 stage， 我真係覺得 MJ 同埋 Madonna 真係完完全全咁 own 曬全世界個 stage 嘅。
1: 唔係，所以就住我自己咧，以前成日話我得㗎啦，唔緊要，總之有機會啦，遲啲啦，我會睇咧，MJ 啦。結果冇機會咯，即係有啲嘢咧係要及時咯，
0: 一定要做，即係一定要你諗到啦，你就即刻去爭取去做。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今日我讲的演唱会全部都是亚洲的。
4: 是。
3: 是啦。这一位的仁兄呢，他03年的时候呢在香港就是、做他第一次演唱会。大家可能会问啊 ,03 年 ,SARS,、香港都挺严重的嘛。其实呢如果我 check 返资料呢，大概呢我们的 SARS 是6月尾到呢就完结
4: 了。
3: OK, 而他呢第一次在香港做演唱会呢就是2003年的8月。即是 SARS 之后
4: 了。
3: 对于很多的香港乐迷来讲，哇，因为呢 SARS 的时候很惨的嘛。
4: 是。
3: 即是心情啊各样东西啊。
4: 所有东西很郁闷啊，很郁闷。
3: 对，于是哇，咁喺演唱会当中呢就可以呢係发放晒呢嗰种呢好唔开心嘅情绪啦。我讲嘅呢就係陶吉吉啦。佢嗰个演唱会叫 Soul Power 演唱会。当年呢陶吉吉呢佢就尤其第一张唱片啦，黐线咁好听㗎嘛。
4: 係呀、
3: 即係嗰
4: 隻隻都拍得㗎。
3: 係呀，咩爱很简单。
4: 癫咗啊，癫咗
3: 沙滩啊，流沙，即係应该嗰隻都系嗰隻碟㗎啦。係好癫㗎。
4: 全部都系。
3: 係。
4: 嗯。
3: 好啦，我就话我点解会咁难忘呢，嗱，陶喆呢通常我哋香港嘅观众呢系会俾一啲我哋一向以嚟演唱会系重怀嘅。所谓嘅重怀呢就系、我必须呢就要有好多 dancer。要有咧好多啲爆破噶，跟住個台咧一定咧係要咧超級咧美輪美奐，
4: 最好變個機械人出嚟啦，成個台。
3: 總之係個機關咧係要不斷咧咁先至覺得咧，哦，我俾咗錢睇噶嘛，咁梗係咁先可以值回票價啦。
4: 係啊，
3: 嗱，我又想講，其實咧喺香港睇演唱會，點解有咁多咧內地嘅朋友中意嚟香港睇演唱會咧？因為嗱，確實香港演唱會嘅票價咧係算平嘅。如果喺內地啦，又或者其他地方睇咧，哇！嗰啲票價咧係好貴貴嘅。好啦，今日講到咯，陶吉吉咯，佢呢個演唱會俾我嗰個感覺咧，就係嗱頭先咧，我話講香港嘅觀眾咧成日俾人縱壞噶嘛，一定咧要有好多製作啦，要有好多 dancer 啦，仲要乒鈴乓啷啦，飛機大炮全部搬曬出嚟噶嘛。陶喆演唱會咧就係反璞歸真啦，佢唔係佢個台都係靚嘅，不過咧佢對佢嚟講咧，咁你知陶喆咧係一個音樂大師嘛。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音樂，
4: 就是對 band。
3: 於是他所有的專注力啦，所有的資源的投放咧，去曬喺嗰對 band 嗰度。
4: 正啊！
3: 非常極度音樂性。咁係嗰個演嗰、那個音樂會咧，真係叫音樂會啦，就會話俾你聽咧，其實音樂會係應該著重音樂。佢係將咧所有啊嘅樂師啊，每一位嘅樂師咧。成為咗呢一個演唱會嘅主角咯，而唔係配角，而唔係咧去襯佢嘅，而佢係好尊重咧每一個角色啦，跟住咧每一個角色啦加起埋一齊咧就造就咗咧陶喆嘅音樂會啦，
4: 正啊！
3: 所以成件事咧，哇，好正喎、原來係一個咧咁音樂性嘅音樂會咧係可以咁好睇嘅咯，佢係帶動全場嗰個氣氛，哇！是數一數二的勁。
4: 哇，我沒有看到，真是可惜了。
3: 陶喆是一個呢，即是當然現在可能呢人們會覺得哦，會不會他年紀大了，還有你也明白陶喆的歌呢很鬼難唱的嘛。
4: 是啊。
3: 即始終呢後生的時候他的聲音呢確實把聲音會有一些 aging 的。即會有少老化。
4: 是。
3: 那會不會現在會未必唱得那麼好呢，跟以前的相比。但那個年代呢我是哇是目定口呆的。
4: 還有他那種即係話唱 R&B
3: 嘅，
4: 係好難，
3: 係
4: 其實係真係點樣咧？係喺個血液裏邊，我覺得。
3: 唔係，我諗最正睇咧，譬如尤其係一啲 R&B 又或者蘇寧嗰啲歌手咧，做演唱會咧，佢每一首歌每一次唱咧係唔同嘅。
4: 係咯，即係嗰啲 phrasing 啊、timing 啊，所有嘢都可以唔同，但係係好有 feel 噶嘛。即係呢，但係呢一個嘢咧，我又成日覺得冇得學嘅喎，即係嗱，我哋依家去學 R&B 點唱咁樣，即係其實點樣學咧？
3: 但係呢啲係你成長嘅文化當中浸出嚟，
4: 即係一路喺度聽，一路自己喺度唱，一路喺聽，即係入咗血嘅，我覺得即係中意佢啦，或者你話哇會去買飛睇佢嘅朋友，一定係好 appreciate 即係音樂先啦，所以佢哋都唔會覺得哦、啊、你個。 你個即係嗰啲冇嘢爆破啊，冇嘢成係好 OK 嘅，因為即係嗰啲都可能即係都會好。
3: 唔係即係你話間唔中咧有一兩嘢爆破係 OK 嘅，將個氣氛可以推上去。
4: 但
3: 係
4: 唔使
3: 鑊鑊都係咯，
4: 即係唔使呢度又整嚿嘢出嚟，嗰度又升個波啊，嗰啲咁樣，即係佢唔使搞呢啲嘢咯。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咁啊，讲到演唱会咧，我一定要讲呢一个演唱会咧，就系、是、我都好有幸睇咗嘅，
4: 系
3: 就系、是、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其实自细就好中意哥哥噶啦，
4: 嗯。

0: 咁咧，咁我亦都好好感恩啊！我媽咧係會喺我咁細個嘅時候，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咁哥哥有一排就喺度講就哇急流勇退嘅，佢咪退出呢個樂壇啊？
1: 係啊，暫別啦，
0: 暫別啦，咁就開咗一個33場嘅告別樂壇演唱會。咁我媽就買咗飛俾我去睇啦。
1: 哇、哦，咁好嘅！
0: 哇，我記得我喺度睇個演唱會咧，我真係其實我真
1: 係有冇喊啊？
0: 梗有啦。
1: 哦 ，OK。
0: 即係做乜嘢？佢嗰時梳嗰個頭，即係嗰度好靚仔。跟住即係我好記得佢唱最尾嗰一兩隻歌嘅時候。
1: 係。
0: 哇！我諗唔係淨係我喊咯，成個紅館都喺度喊緊啦。即係拜拜咁樣咧，跟住哇，唔掂啊！仲點解要咁樣啊？即係我作為一個樂迷嘅心態就係、是、哇呢、這個勁到咁，啲、歌好聽到咁嘅，點解會暫時退出咧咁樣？跟住咧就係、是、所有嘅嘢都係一流噶嘛，衫係一流嘅，佢嘅舞台係一流嘅，即係我自己本身都覺得佢係勁一流啦。跟住唱歌所有嘢，成個 run down 全部啲歌我肯定係識曬啦。所以嗰個演唱會對於我嚟講咧，嗰個感覺好深刻，雖然我嗰時係好似14、15歲，係啊，但係哇，我都唔記得咗我同邊個去睇，你知唔知？邊個一定有人
1: 唔重要嘅，可以佢行開，
0: 係啊，即係完全唔記得咗邊個帶我去嘅，但係我就坐咗嗰度咧，哇，跟住喊到咧濕曬，即係就係打曬交叉嗰啲咧，跟住唔捨得走咯，喺個坐咗喺張凳度。即係睇咗一場，但係就哇！我真係覺得佢告別，我一定要去睇。
1: 係，唔係對我嚟講咧？哥哥就教過我咧，係有一段時間咧，同佢比較熟啊嘛，就會傾開咧，佢嘅一啲工作嘅嘢啊，又或者佢以前嘅娛樂圈咧嘅一啲經驗，咁我做啲分享嘅。咁佢就係話啦，佢自己去設計演唱會，去到佢啲 caliber 歌手咧，講真咧，係當然會交俾咧個 producer 去做曬所有製作啦。但係好多呢啲咧咁頂級嘅歌手咧，一定有好多概念咧、諗法咧，喂，講。跟住你 follow 啦，咁哥哥咧就係呢一隻啦。佢嗰陣時曾經同我講過啦 ，OK， 國鋒做任何演出嘅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所謂嘅可能係叫 formula 啦。佢俾自己個要求咧，就是、每一次做演唱會咧，佢話20分鐘就要嚟一次小高潮噶咯。
0: 係，
1: 即係佢話要不斷好似咧波浪。佢話係，如果一路咁樣咧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咧，唔得嘅。即係有時咧，就係要有啲所謂嘅起承轉合啊，
0: 回一回，
1: 跟住俾一啲留白位，等佢吊下你嘅人，跟住砰一聲咧，突然之間
0: 打呢一錘咁啊，
1: 冇錯，
0: 哇！
1: 即係佢係嗰種嘅計算，所以佢歌單方面咧，佢話：喂，人哋咁有誠意，俾咁多錢，跟住排咁耐隊去買你嘅飛，如果你淨係去滿足自己，嗱而家係啊，而家我哋確實睇好多啲歌手演唱會啦，好多歌手有時咧，喂點啊？你揀啲歌單咧，喂，唔係好識嗰啲人，
0: 成日揀埋曬嗰啲係嘛？嗰啲 side track
1: 唔係即係嗱 side track， 我覺得 OK， 你咪間唔中哦喺中間裏邊哦，原來仲有故仔嘅，點解你要揀嗰只歌曲咧？一隻大家未必咁熟悉嘅歌曲咯，哦裏邊有一個咧信息咧好重要，
0: 有個故仔嘅，
1: 咁啊 OK 咯。但係喂，你半場都係原來你係喺度自娛嘅時候咧，咁啊哥哥嗰只就話喂，既然啲人咧係入得嚟睇呢一個演唱會嘅時候。係，你係要需要咧，去同佢一齊有 interaction。有 interaction 嘅話咧，歌曲嘅選擇咧，對佢嚟講咧，除咗頭先啊講個 run down 啊，嗰個小高潮咧、大高潮嘅設計之外咧，就係、是、歌單咧，佢話係非常緊要。係
0: 啊，
1: 佢話成個演唱會 hot 唔 hot 啊，就係、是、靠你嘅歌單嘅嘛。係
0: 啊，
1: 你全部唱曬冷門歌，點 hot 啊？
0: 係啊，
1: 咪係咯。
0: 我好記得咧，即係你知啦，佢有好多快歌啦，咁、跳舞就唔使講啦，即係個舞姿簡直係有型到爆炸啦。我一定要講嘅就係咧，佢最尾一隻歌就係《風再起時》，即係一個 mic stand，
1: 都係演唱會主題曲嚟。
0: 最就係、是、咯，就係、是、嗰個演唱會嘅主題曲。跟住佢最尾唱嘅歌，然之後就拜拜。
1: 係
0: 個 mic stand 咁同佢，即係其實哇！
1: 設計曬嘅啲全部，
0: 哇！嗰、那個畫面好，仲喺我頭入邊，
1: 係會令你咧喺個人生當中會留低呢一個畫面。
0: 哇！
1: 即係呢啲咧就係巨星咯。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講到演唱會的話，我是很慶幸自己是看了這個仁兄，除了他之外其實是一對的、
1: 嗯、
3: 他們在2013年的時間就做過一個是他們的30周年的演唱會、
1: 嗯、
3: 他們是安全地帶、
1: 嗯、
3: 哇，即是這個玉置浩二呢，真是
1: 好正啊，
3: 真是一個神、啊、
1: 我也有看、啊、
3: 好好聽，
1: 他的聲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3: 我覺得呢他和陶喆，因為我自己喜歡看音樂會、嗯、就是那些

0: 係有爆破 ，OK， 咁我咪當係一個 bonus 咯。但係唔使成日俾我
1: 嘅，唔係需要嘅，
0: 即係你唔使咧十萬個橙咧一嘢咁樣掉曬俾我嘅，即係等於我睇一啲荷里活電影咧，你如果成日都係咁多特技咧，哇，唔掂啦，即係冇劇情啦。但係好啦，《欲知浩二》咧嗰個劇情就係嚟住佢嗰把聲音，
1: 佢把聲咪特技咯，就
0: 哇黐線，佢把聲咧正啊，佢仲要咧，因為日本人咧佢本身咧喺音響啊嗰、那個嘅嚴格嘅要求，
1: 係啊。
0: 哇 ，tune 声 tune 到去咧，靓到咧，净系好啦。我举例，其中嘅一只歌咧，《痴情意外》嘛，陈慧娴《痴情意外》嘅原版咧系佢噶嘛，
1: 系
0: 一个好简单嘅吉他。咁啊，平时如果香港嗰啲咧 fit 咪啦，呢样嗰样啦，咦咁样咪净影响晒成个 mood 啫嘛。佢系突然之间好静态咁样，一支吉他。加埋佢嘅聲音，哇！
1: 你連捽嗰條吉他線都聽到，
0: 係完全咧起曬雞皮，
1: 好正啊！真係好正，我都有睇，因為咧，因為嗰個場咧，其實咧不嬲咧，我就係覺得嗰啲聲麻麻地，係
0: 好難做嘅嗰個場。
1: 我未聽過一個喺嗰度做得好聽嘅場，即係因為嗰度好多 local 嘅音樂會都有喺嗰度，所以我成日覺得賴咗個場，嗰個聲唔得。
0: Sorry，
1: 但係欲知浩二嚟完之後，我覺得。是我哋搞得唔夠好，是
0: 我哋唔夠人勁咯。
1: 係啊，佢個 audio， 佢個 audio 嘅 engineering 真係好勁。
0: 係，因為嗱，欲知浩二同埋安全地帶啦，佢哋如果你個聲音咧係整得唔好嘅話咧，喂，係會嚴重影響咧大家嗰個欣賞性。
1: 係啊，因為佢其實有好多時候都係個音樂。或者嗰、那個背景嘅音樂咧，可能好乾淨啊。跟住咧，欲知浩二嗰把，我覺得佢會吞咗一千嚿牛油咁咧。我唔知佢點樣可以把聲咁樣，係好似自己自帶一種 filter 咁樣嘅聲音。
0: 唔係佢最得人驚係佢除咗唱功好厲害之外咧，係唔知點解，我哋係分唔到咧。究竟佢幾時係唱功，幾時係感情嘅咧？而佢啲感情咧，究竟係真定係假咧？點解咁真嘅咧？
1: 用咗嚿牛油落去，即係 blend 得好交關咁樣，然之後你係即係哇，好舒服嘅聽得。
0: 係，即係所以點解會咁多？唔單止我哋啦，咁多歌手啊，會將佢咧捧到去上天
1: 咧。神級啊！
0: 喂，真係勁啊嘛！
1: 係啊，
0: 我冇乜點樣聽過佢咧。誒，做咩佢？做咩今日狀態唔好啊？冇嘅喎，佢係好勁嘅喎，同埋佢啲歌咧，隻隻都咁難唱，
1: 好難唱。
0: 李香蘭好啊，
1: 你係啊，你聽到佢覺得好容易唱啫，但係其實都唔知點解佢可以，即係個 range 好闊嘅地方都可以，哇咁 smooth 同埋咁有感覺嘅，佢唱咗幾十年呢幾隻歌，即係真
0: 係。嗱係啦，我正正想就係想提呢一樣嘢啦。嗰啲經典歌手咧係，佢有好多經典歌曲啦，喂，唱咗幾十年，佢唔悶，我都悶啦。但係有唔算好多啦，有某一啲好出色嘅歌手，當然包括欲知浩二啦，佢每次唱都係唔同嘅。
1: 係啊，同埋佢每次唱都係咁有感情，即係佢唔會你覺得啊，佢畫咗牙㗎啦，係咪啊？即係又係咁樣唱嘅啫，咁樣佢真係。
0: 我諗尤其係咯，感情嗰個發揮係好難嘅，真係嘅。講真啦，你當你唱嗰隻歌曲咧，唱咗咧五十萬次嘅時候咧，喂！我真係好難再揾新嘅感覺噶咯，
1: 佢就那些，喂一嚟你就咦上身噶咯喎，已經，好勁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好多時咧睇演唱會咧，除咗係因為中意嗰個歌手之外咧，係一種情懷嘅。
4: 係啊，係我自己就頭先講個哥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嘅一個音樂會咧，係音樂會啊，因為冇人唱歌嘅。係係就係我喺 LA 嘅時候咧，你有冇知道一隊嘢叫 Gypsy King？ 佢咪彈好大扎人彈吉他嘅。係咁嗰陣時其實咧，我去讀書咧，對於 Gypsy King 嗰啲音樂咧，都當然係先至有接觸啦。係咁。但係話覺得
3: 你中意聽 jazz 嘅咩？
4: 都中意噶，我乜都中意聽嘅。其實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聽佢咯。哇，好有 energy 喎！咁跟住咧，我有個 friend 咧，就係即係新加坡人嚟嘅。咁佢就話：喂，我哋去睇佢哋live 音樂會咁啊！嚇，會唔會好悶㗎？即係成晚都係咁彈，咁又冇人唱歌，冇乜人唱歌，即係佢好少嘅聲，即係 vocal 嘅部分嘅。咁佢唔係喎，又喺個 outdoor 嗰度。咁我嗰時咧，其實因為你喺香港長大，其實冇乜 outdoor 嘅音樂會嘅，我哋係咩冚唪唥都係 indoor 嘅。即係如果你即係以前，例如你舞台，譬如即係都係一個細，即係一個
3: indoor
4: 咁
3: 啊，
4: 都係 indoor 㗎啦。哇 ，outdoor 未去過喎，咁嗰度咧就係一個好近咧 LA 個天文台嘅地方嚟。咁我都有一個好似一個 theatre， 咁啊直頭係開嘅，冇頂嘅。
3: 嗯。
4: 哇！嗰次我係第一次咧去聽個音樂會咧，我係企咗喺度咧，全場都企曬喺度，係個個喺度跳舞喎。
3: 係，
4: 因為咧好嗰啲 beat 好勁啦，跟住佢彈嗰個吉他啦，就好令到大家好興奮。
3: 嗯，
4: 我諗彈咗個幾兩個鐘頭。
3: 係，
4: 跟住大家都係好興奮。
3: 係，
4: 就係咁樣欣賞咗一個 Gypsy Kings 嘅音樂會。
3: 嗯。
4: 嗰一次係點解我咁深刻呢？我就覺得啊，喂，非常之 appreciate。其實一啲樂手佢哋哇喺度好 enjoy 玩緊自己好喜歡嘅樂器。咁當然佢哋咧，其實嗰啲吉他我唔識分啦。原來依個又換，嗰個又換，嗰個又換。咁跟住咧就會唔同聲音咁樣。

0: 跟住大家一齊 jam 咁樣，跟住係好有能量嘅喎件事。咁、而且一個哇，原來歐多嘅音樂會係咁正嘅咁樣，所以我嗰次我係第一次去到一個歐多嘅音樂會，係、就係聽 Gypsy King。
1: 好多時香港樂迷咧係需要某程度有啲教育嘅，即係我哋聽歌咧係會比較單一化嘅，
0: 係啊，
1: 同埋始終咧我哋同嗰個卡拉 OK 文化咧楞上太
0: 掛鈎啦
1: 嘅關係，係
0: 啊係啊，
1: 即係唔係淨係得呢一隻咯？
0: 係啊，所以我嗰次咪即係覺得自己啊開眼界喎，仲要、哇！即係原來歐多係咁開心啊！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譬如有以前我哋睇到話，譬如我哋有講翻 Madonna， 佢去親全部美國嘅 tour。個地方全部都係冇頂嘅，都係 outdoor 嘅。哇！點解咁開心啊？啲人喂冇凳坐都咁開心，即係細個唔明白噶嘛。但係哦，原來冇凳坐係好開心嘅，逼都要逼去前邊啊！即係哇正啊！
1: 唔係咁，就算我哋今次睇草蜢啊，其實好我有凳坐噶咯。
0: 係啊，但我冇坐。
1: 係咯，
0: 係啊，
1: 一樣啫嘛。
0: 即係企喺度，第一樣嘢你自己好 enjoy 嗰啲音樂，同埋你對嗰個演出者啊個 performer 好有 respect 啊，因為佢係哇真係跳到甩比，無論唱慢歌同埋快歌，佢都交曬自己1000% 嘅時候，你企喺度同佢一齊去 enjoy， 其實嗰個演出者係好開心咯。
1: 係嗱，我最近睇一個群星演唱會咧，即係有一啲哎呀。睇到咧某一啲場面，我覺得咧其實作為觀眾咧係應該要尊重嘅，即係我唔講邊個歌手啦，某個歌手一出場嘅時候咧，喂點啊？大家咧好似去廁所位咁樣咧，全部咁樣咧，哦，好似我、放小息，
0: 好慘啊！
1: 係
0: 啊，好慘啊！
1: 係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咧太明，你係俾錢買飛入嚟噶嘛，咁我梗係有權利幾時咩㗎？咁但係唔使，喂，係同一時間，哇，大哥咧，哦，去廁所，即係我覺得對於台上嗰個嘅表演者嘅 respect 咧，
0: 係。
1: 即
0: 佢都好出力㗎，係唔係？即佢都好尊重嗰個演出㗎嘛。
1: 係啊，即呢一啲咧，我覺得台上台下咧係需要大家都有啲所謂嘅付出嘅。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講到有 Hearts 的演唱會，我上年看這個前輩的演唱會，哇，我這些這樣的所謂很難呢去那個感情方面觸動的人，我看他的演唱會，哇，真的感動，很厲害，這個人叫盧冠廷，
4: 估到你說這個前輩了。
3: My Music My Life 音樂會，他呢既然叫 My Music My Life， 就是講他的音樂，講他的人生嘛，他確實有好多呢演唱會佢個名同個內容呢係冇關㗎。係
4: 唔掛鈎嘅。係啦，係只不過改個
3: 意思㗎。
4: 改個有型嘅名啫。
3: 係呀，但係佢係非常掛鈎。佢係將佢嘅人生同音樂呢緊緊地結合埋一齊嘅。我覺得我今日其實講嗰三個，無論陶喆啦、玉置浩二啦、盧冠廷啦，都係嗰隻嘅第一，全部都係音樂大師啦。都係對音樂呢佢自己本身啦。極度尊重的人，於是當我設計音樂會的時候，喂，講真的，音樂必然就是他最重要的元素來的。那現在好了，盧冠廷那個是再加上他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東西是當然我可以找資料啦，知道他一個人生的個 family background 是怎樣啦，但有些原來我是那天看的時候，因為會講回他究竟他一個身世是怎樣，咁又講佢呢一個咧讀寫障礙啦，對佢嗰個嘅歌唱事業咧有幾大嘅影響啦。跟住講到佢喺咧外國嘅時候啦，參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啊，翻到嚟香港之後咧點樣咧去同咧佢太太結識啦。嗰啲無論係短片，跟住加埋佢一個音樂嘅配合咧，我覺得喺講故事方面嘅成個構建啊，係非常完整嘅，好似睇緊一部戲咁。而那部戲是一部音樂電影，而這個音樂電影的主角正正就是盧冠廷。
4: 哇，就是他和音樂的人生。
3: 是，即是這件事我覺得對於我啦，我會很喜歡一些音樂會，雖然是對於觀眾來說某程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娛樂啦，但是如果他可以做到，我們看完個演唱會之後是有些回甘，走出去的時候呢，喂，我真的不是講笑，你會可能有啲所謂嘅反思你的人生。睇盧冠廷演唱會咧，絕對有呢一個其中嘅一個所謂嘅 bonus 啊，嘅功能咧。你睇完之後咧，哇，係
4: 喎，有多嘢咧。諗諗我自己係
3: 都需要係珍惜啊，又或者點樣咧去處理咧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啊。跟住咧喺音樂當中究竟咧，即係你係會從盧冠廷音樂會裏邊咧，完完全全咧就係揾到啊，當一個人。佢可以以啦自己最中意嗰樣嘢去做佢一個終身職業嘅話咧，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情。
4: 同埋你都要有咁嘅造詣先得㗎，係咪先？即係佢自己都要有咁樣嘅天分啦，跟住佢又努力啦，跟住先至可以掛鈎曬啊嘛。
3: 係，即係佢又係嗰只咯。每一首歌曲佢現場嘅版本同呢個 CD 版本咧。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我不是說要刻意去製造不同，但是他製造出來的不同是有意思的。
4: 還有我想即我聽你這樣說，我未看過未看到這個演唱會，但是他就是很抵咯，買張票進去。
3: 不是的，有些人可能覺得不抵的，因為有些人要我啲爆破啊、煙花啊，
4: 我覺得很抵咯，即是會你喂那個人啊，他用了整個人生咁多時間，去行到呢一度，話跟住先至有嗰啲內容話俾你聽㗎。喺嗰個幾兩個鐘頭度，即係如果佢唔係經歷過呢啲嘢，佢又可以，佢亦都可以唔同你分享啫，係咪啊？我做乜講俾你聽啫？

0: 即係我自己就係從一個咁嘅角度去 appreciate 所有嘅演出者啦。咁尤其是盧冠廷先生，即係呢個前輩咁好 rich 啊。其實佢個人本身成件事嗰個人生啊，同埋佢嗰個音樂嘅底子啊，同埋佢嗰個 taste 啊，都係好 rich 嘅。
1: 唔係，我 taste 呢樣都係重要嘅。你睇佢個演唱會咧，無論咧嗰個台咧嗰啲細緻嘅設計啦，又或者短。

0: 改是很一致的，
1: 是
0: 每一个部分都是很老冠廷的。
1: 即其实 我觉得、虽然可能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对他不是 personally， 即不是自己认识他，
0: 是
1: 但是
0: 明白的。你进去看演唱会呢，你是会完全哇、
1: 哦、他不是
0: 就是他
1: 即係呢個人咯，就係咁樣，而佢係好坦率地用佢自己嘅方法，用佢嘅音樂去話俾大家聽。哦、oh, ，this is me， 即係我又冇討好你，又冇要求你乜乜乜，即係大家去分享啫，只不過咁。而如果有角度去分享到佢個人生，而你得到一啲叮叮叮，即係 enlightened， 或者係即係有啲嘢佢會諗。
0: 佢好有誠意，好真誠，將盧冠廷呢個人同埋佢嘅音樂咧，去 present 呈現俾大家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个月27号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机管局预计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有助舒缓1号客运大楼尤其是离港层落客区的压力。他说近期两度到场视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准备情况，机管局亦都曾经安排超过1100人参与综合营运测试。他感受到机管局团队做好每项细节，务求令旅客对香港留低美好印象。陈美宝在网志表示，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后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亦都预计5月20号起一并服务2号客运大楼。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

0: 同市場准入的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包括農產品在內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國曼谷昨日發生火車與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喪生，增加至32人受傷。總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現場了解，下令徹查和全力救助傷者。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半過後，一列由北柳府駛往曼谷環次站的貨運火車，在曼谷一處路口與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車和電單車，其後引發大火並傳出爆炸聲。新華社報導，事故中有一名中國公民輕傷送院治理，目前已經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偏东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亦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然有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6: 上个月的复活节假期，身边所有的朋友都选择去外游，所以我就要用尽我的心机去游说我自己一家人是留在香港的。因为可能农历新年假期个旅行洗突了，所以留在香港都好的。终于成功了，说服到他们留在香港。下一步就是執行我所保证的香港可以更加好玩这个保证。好开心啦，plan 好啦，点知一嚟就係落大雨，於是我就要即刻转阵啦。成家人一起去到尖沙咀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因为呢有一个喺上个月开幕啦，亦都将会长期展览嘅，最紧要係免费嘅。呢个展览叫做香港故事。开头呢我以为只係 区区怀旧一下六七十。

年代嘅香港啊，跟住咧就是、背景音乐就系播紧啲六七十年代嘅香港粤语流行曲咁样噶啦。点知走到入去先发觉呢一趟嘅旅程咧，原来我哋系由香港嘅石器时代开始嘅。佢哋咧仲更加充分利用科技啦，投射展现出当时香港早期人类嘅生活。哇！大大咁提升咗我两个女去鉴赏出土文物展览嘅嗰种兴趣同埋求知欲啊！嗱，佢哋展览嘅咧系出土文物，包括好多系四千几年前嘅一啲陶瓷啊！嗱，通常呢啲咧细路仔咧就一定唔会有兴趣睇噶啦。於是个展览厅咧，佢就加入咗一个 touch screen 嘅电视屏幕，可以即时咧喺个屏幕上高咧去制作自己嘅陶瓷，而且加埋一啲可以做花纹嘅方法啦，等每一个小朋友咧都可以喺呢个屏幕上高亲手感受几何印纹图呢一个嘅过程啊！之后咧，当然一路行，佢又介绍香港变成渔村啊，鸦片战争之后割让俾英国啊，三年零八个月抗日战争前后嘅华洋共融人民生活等等啦。个展厅咧最特别就系竟然真系起咗一排唐楼嘅建筑群啊，而且将佢哋嘅地下嗰个单位咧就装修成为当时嘅地面商铺一模一样。然之后咧，佢仲揾嚟一啲嘅戏剧演员啦。拍摄之后再投射在一个透明的屏幕上面，效果是怎样？它令到每一间商铺里面都有一个栩栩如生的一个掌柜，如果你是一个药铺，它真的有个中医师等等的。在这个建筑群外面，它还摆放了一架当年的双层电车叮叮，你可想而知当时的情景就是我两个女疯狂咁系穿插喺嗰啲咁样嘅唐楼地下铺之中，而我同太太就梗系上咗呢架电车，跟住怀缅一番，拍住拖咁样啦。之后有工业化嘅香港啦，布满呢个霓虹灯嘅街道啦，有讲过骰子区啊、天台学校啊、旧机场、旧戏院，一直走到现代化嘅香港回归祖国、抗疫阶段与国家并肩而行等等，整件事精彩啦！展览设计非常之聪明啦，一个极具价值嘅沉浸式回顾同埋探索。我同太太仲我两个女，我哋两代人睇完呢个展览之后嘅观后感，大家都咁讲：落雨啫嘛，有乜好惊啊？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又嚟到弦宇宙呢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继续喺呢一度推介一啲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噶。嗱，啱啱咧弹过呢一首音乐，大家可能啊好耐冇听过，但系应该细个嘅时候都有听，都记得呢一首音乐啦。系嚟自呢一个嘅卡通啦，呢个小鱼仙啦，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啦。系咁，大家都记得呢一首音乐。不过大家应该会熟佢嘅音乐多过熟作曲嘅嗰位嘅。其实咧喺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当时嘅佢哋嘅动画咧，好多好多都系出自呢一位作曲家佢嘅手笔嘅。佢叫做 Alan Menken 啊，亦都系一位美国嘅钢琴家啦，亦都系百老汇啊同埋电影配乐嘅一位好出色作曲家。至今系攞过八项嘅奥斯卡金像奖嘅，系历史上咧攞最多奥斯卡嘅一位仁兄啊！佢嘅音乐咧，大家会好熟嘅，因为一讲大家又会记得嘅。A Whole New World 啊，呢啲又记得啊，系咪啊？所以其实里面咧好多嘅卡通啦，好多动画都系出自佢嘅手笔，而且每一出有唔同嘅故事性，但系佢往往都能够用佢嘅音乐好贴切咁样样去表达出嗰套卡通喺里面嘅故事，嗰位角色佢哋需要演绎嘅特性嘅。头先听咗呢个 Little Mermaid 啦，小鱼仙里面一首插曲啦，又介绍大家听另外呢首，睇下勾唔勾起你的记忆。我就系中意呢一首歌，唔单止佢系好听，我系觉得呢位作曲家喺作呢首音乐嘅时候，应该系笑住咁样作啦，然后演绎呢一首音乐嘅所有乐手咧，相信都系笑住咁样嚟到演绎嘅，因为如果玩开音乐，你就会明白玩呢只音乐需要嘅嗰种嘅幽默啦，同埋里面嘅嗰种嘅能量啦，系好高嘅，而且真系越玩会觉得越好玩嘅。所以唔用我个钢琴弹，俾大家听下，可能好耐冇听过，嚟自阿拉丁呢一套嘅卡通啦，但系唔系听大家最熟悉嗰首《A Whole New World》，想大家听下呢一首《Prince Ali》。

Alan Menken 咧呢位作曲家啦，除咗卡通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电影配乐咧，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不过今日咧，就系净系主攻喺呢一啲嘅卡通里面，拣一啲咧可能大家几听过好好听，但系亦都好耐冇听过或者忽略咗嘅一啲嘅音乐啦。其中一套卡通电影啦，《钟楼驼侠》《Hunchback of Notre Dame》里面，其实有一首都系非常之我好中意嘅一首音乐，亦都之后其实有好多人咧系将佢嘅音乐咧呢一首音乐咧系重新改编，做出唔同嘅版本嘅。呢、这个时候，我哋不如听下里面嘅其中一首，叫做《God Help the Outcast》。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听完音乐之后咧，又翻到嚟我哋呢个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啊。嗱，我咧 Phoebus Chan 咧好中意做研究嘅，跟住我想讲呢个研究咧，并唔系真系一个好 official 嘅。嗱，我只系发现咗咧，即系好多嘅如果业余玩音乐最叻嗰啲人咧，唔知点解我讲香港嘅啊，深烤成日都系。医生嚟嘅，即系例如一个医生界别嘅一个业余嘅管弦乐团咧，就系唔知点解业余管弦乐团之冠嘅，即系非常之厉害嘅。但系又倒翻转再讲咯，再引申一样嘢就系、是、好多音乐人啦，尤其是香港嘅音乐人，唔知点解佢哋业余最中意咧就系、是、煮嘢食。啊、我唔系乱讲噶，嗱、啊，我哋呢个音乐关系访问咗嘅嘉宾有、Johnny Yim 啦，同埋佢太太就系陈碧心，我哋香港二胡名家，佢居然喺业余嘅时候咧，佢系做私房菜噶。啊，仲有一个更加近嘅例子就系、是、我望住我自己，好中意弹琴，但系其实我系一个喺业余嘅时候系比较中意煮嘢食啦，系煮到点样嘅咧？即系喺呢一个之前啦，呢、這、一个疫情期间啦、因为冇乜嘢做啦，居然系有喺屋企成日煮嘢食。摆上网，跟住系有餐厅邀请我去个厨房嗰度，系咪真嘅咧？今日其实就要揾呢位嘉宾帮手去解剖呢一样嘢，究竟系咪真啊？当然啦，煮嘢食系一样嘢，今日咧就冇得食嘅。不过今日耳仔呢个盛宴咧就非常之丰富啦，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一位，我哋香港一位好新啊，又后生，好 fresh 嘅一位嘅唱作人啦，音乐唱作人啦，佢叫做阿坡，佢叫做关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立。
0: 你好，关立。你真系比我想象中系啦，即系更后生啦。即系开头我以为啊，你好似啊有好多经历噶，哇，应该都人生哇有去过唔同嘅职业啦。到最后跟住系玩音乐嘅话，点知望见你系咁后生
2: 个样，
0: join咗呢个香港嘅呢一个乐坛啦。咁短嘅时间，即刻个感觉系咩咧？你点样形容？
2: 哇，好百感交集咯，只可以话，因为其实所有嘢都系意想不到嘅。
0: 哦，咁同婚姻一样嘅啫，婚姻都系嘅，即系开一哇一结咗婚第一个星期，哇点啊咁系。
2: 我自己亲身唔知道，但系真系好突然，所有嘢都发生得，亦我都觉得好好彩，因为喺我谂啊，我想做音乐嘅时候，就即刻有机会埋嚟啦。咁就有 friend 同我讲话。其实咧，你 manifest， 你不断谂嗰样嘢，佢就自然会发生喺你身边。咁我就有呢个 mindset， 咁我就即系随着我想做嘅嘢出发咁样咯。
0: 你就咁样讲啊，关立，你咁样讲，我已经觉得你会唔会你自己觉唔觉得？哇，其实我好幸运嘅，我
2: 系
0: 最幸运嘅一群，未必系咪赢在起跑线，不过起码呢一段路一定系幸运啲，
2: 系非常幸运。
0: 幸运在边几方面？
2: 其实。就唔单止系音乐嘅，其实我之前做厨师之前咧，都已经好幸运噶啦。嗰阵我毕咗业，厨艺学院啦，因为我去咗厨艺学院读书嘛。跟住我妈咪就话：，有个客人咁嚟咗佢公司，跟住就话：，不如你见下呢个人啦。佢系一个ex Michelin chef， 即系佢之前喺米芝莲餐厅做过嘢嘅。跟住咧，佢就啊，见下坡啦咁样。跟住我就行埋咗去见嗰个厨师，但系嗰个厨师咧就以一个客人嘅身份去见我，跟住佢就坐咗喺度，我就喺佢面前好尴尬咁 interview 咗啦，就话啊、哦，我好中意煮嘢食噶，我平时喺雪柜攞咩煮咩咁样，跟住咧佢就啊、哦、好啦，咁你下个礼拜就嚟我间餐厅度做嘢啦，
0: 系，
2: 咁哇，我又唔使整 CV 啦，又唔使整 portfolio 啦，
0: 就直接已经有
2: 直接就有得系啦，
0: 跟呢个师傅即系大厨，
2: 系大厨
0: 一个咁 professional 咁正嘅一个厨房啊，
2: 系啦，咁我就去咗嗰度做嘢，咁啊做咗一年到啦，
0: 系
2: 咁样咯。
0: 不过有时咧，即系呢啲话幸运咧，系咪真系身边啲人铺排

0: 咧，呢個係一件事，不過可能關立你自己本身個人嘅性格係令到人哋好想幫你，
1: 所以我覺得
0: 見到你嘅 talent 嘅
1: 係人緣咯，即係主要最幸運嗰樣嘢就係我成日都遇到啲對我好好嘅人，即係成日都喂你點啊？不如我 push 你去做一啲嘢 ，encourage 你去即係講好多嘢。鼓励嘅说话啦，同埋真系俾我演出嘅机会，就系即系后来就识咗 Candy 孙啦。咁佢就喂，不如你我有呢个 live show， 咁佢就叫我去玩，咁我就喺嗰个 show 度就识咗 Tima 啦，
0: 又
1: 另一个人，
0: 另一个嘅吧，
1: 系啦。
0: 嗱，其实咧我听落去，即系呢啲全部都有原因嘅，即系你个人咁令人讨好咧，即系我就梗系偏心啦，因为我发现你做紧嘅嘢都系同创意有关嘅，即
1: 系
0: 无论你煮喺即系烹饪啊，呢种文化定系音乐文化，都系一种创意工业里面嘅其中一种。即系呢个可能令到关立就系今日嘅关立。头先你都讲过 Tima 呢个名称，我哋阵间都会揾埋佢一齐去倾。但系依家咧关立，你讲到咁幸运，系咪真系成个成长都系咁顺利咧？又即系可能唔系，可能你自细经历到啲乜嘢？你关立你嘅音乐路一开始啊，细细个系点样开始接触？
1: 我讲下音乐路咧，就系、是。我而家廿五岁啦，咁细个时候咧就一定系听爹哋妈咪听咩我就听咩，咁佢哋嗰阵时咧就播我爸爸好中意BGS 啊 ，Beatles 啊，跟住我就会成日听嗰啲嘢，仲有时有 Louis Armstrong、Ella Fitzgerald 嗰啲嘢，咁我就会细个听好多呢啲音乐咯，咁所以我而家都好 appreciate pop 同埋 jazz。
0: 哇，你爸爸唔系好大啫，
1: 六十八，
0: 偏向都年纪大，
1: 都年纪大，
0: 即系大过，即系比较年长嘅时候先生你出嚟，
1: 系啊系啊，冇错，
0: 所以佢就向嗰个方向去，我就因为应该差唔多我啲年纪噶嘛，好啊，即系有咁听呢啲音乐啦，咁妈咪咧，
1: 妈咪就我就唔系好记得妈咪听咩，佢好似。我唔知知唔知有个 artist 叫 Bjork，
0: 系啊，一个喺欧洲
1: 系
0: 一个
1: 冇错嘅女士，我唔记得咗。咁但系
0: 好出位嘅以前啲 poster，
1: 冇错，即系佢好前卫嘅，所有嘢都好系咪 avant-garde 咧？但系总之就系我对一啲好新奇、好陌生嘅声音，我唔会觉得陌生咯，即系我会觉得哇好得意，好想听，我唔会觉得好奇怪咁样咯，因为佢嗰阵就系好前卫，咁啲声都好奇怪噶嘛，咁我就好中意听佢啲嘢。后来我就去咗中学，咁中学咧就有人会同我玩音乐咁样啦。
0: 即系夹 band 定系咩？
1: 系类似夹 band， 但系又唔系，即系我弹吉他，跟住有几个人一起唱歌咁样，即系大家一起搵啲想。
0: 手吉他一开始点样攞起嘅话？
1: 我手吉他系我系 inspired by 松下中嘅，同埋 Jason Mraz 啊，因为嗰阵 Jason Mraz 都系弹 acoustic 跟住唱歌 ，Lucky 啊嗰啲歌，跟住 I'm Yours 啊，跟住同埋松下中咧就系一个fingerstyle guitarist 喺韩国嘅，咁我就嗰阵佢好细个就已经拍片啦，咁我就哇仲要同 Tommy Emmanuel 一齐弹吉他咁样，跟住我就好开心弹佢啲嘢咯，咁我就拎起咗支吉他，咁支吉他点嚟咧？就系我表哥其实本身都中意玩音乐嘅，咁咧咁佢就掉咗支吉他俾我啦，咁我就开始玩咯，开始学咯。
0: 咁就玩吉他，咁於是喺學校夾 band 啦，中學咁男女校嚟噶啦，
1: 係男女校，
0: 係啊，咁於是咧，哇，就開始有啲人注意到啦，跟住係開心，係好玩啦，
1: 係啊，
0: 咁就音樂路就係咁簡單，就已經決定肯定係
1: 唔係，跟住咧就係咯，點解我會做柱咧？即係之前點解
0: 鋼琴
1: 咧？係，
0: 我記得你係識彈鋼琴噶喎，
1: 係啦，我就冇講呢 part 啦，就因為咧就係因為個個爹哋媽咪咧就。被即系逼个细路仔去玩，跟住咧，我妈听到我之前喺一个访问讲逼呢个字，跟住佢唔系噶，你中意嗰个老师，所以先学钢琴嘅。咁咧，我就系好细个咧，就即系尝试玩钢琴啦。
0: 系，
1: 咁就去咗一间即系学琴嘅地方。
0: 系，
1: 咁就遇着呢个靓女老师啦。
0: 通常又我中意老师个女嘅啫，好少中意个老师嘅。咁后生嘅老师吓，跟
1: 系啊，好后生，
0: 好靓啦，
1: 好靓
0: 嘅。
1: 咁我又好细个啊嘛，咁啊几岁，咁就中意跟住佢，咁佢就开始一路教我钢琴啦。咁就一路学一路学，
0: 我古典嘅应该系
1: classical，
0: 即系考级咁样嗰只，
1: 系好似你咁系咪？
0: 系啊，系即系好系挨得辛苦。咁嗰阵时就系咁样。真系因为一个，因为嗱音乐关系，我哋访问咗好多嘉宾啦。关立呢个几得意嘅，就系好直接。即系当然啦，音乐系我听，我见到你都系听行先嘅，
1: 系
0: 即系听音乐。系啊，有个靓女老师令你继续学钢琴，
1: 系
0: 你又唔系好中意练 scales 嗰啲。
1: 我唔中意练 scales，
0: 但系就因为有个靓女老师令你继续
1: keep 住继续学咯，
0: 考到。

0: 考到八级咁样咯。
1: 考几多年啊？去到八级？
0: 我好似系四五岁开始嘅，但系咧，其实我中途去到五六级嘅时候，好迷茫啊！即系觉得吓、啊，我又唔中意练 scale， 又唔中意练 piece， 成日要练好多先可以啲手指好灵活行到。咁我但系我又唔中意听 classical， 即系唔系唔中意听 classical， 系我觉得对住佢耐咗咧有啲闷，我就有时候成日会揾其他嘅 piece 去学啦。咁就唔学要考嘅嘢，咁、所有嘢都掹车边过。咁就學得好辛苦，咁但係就個靚女老師啦，同埋媽咪啦，就不停 push 我，喂，你學咗咁多年咯，你學埋佢啦。咁我好似 end up 好似十六歲學完個八級咯。
1: 哇，咁啊，靚女老師老咗十二年㗎咯。
0: 係啊，
1: 咦，都仲靚嘅，
0: 都仲靚。
1: 咁就去到十六歲就考到呢個八級，咁但係考到八級，通常好多人就夠啦。咁你係點嘅關啊？
0: 我都係夠啦，
1: 夠啦，
0: 係啊，我就同嗰个学琴嘅地方嗰啲老师讲话，我而家去学吉他啦，我唔再弹琴啦，咁样，跟住佢哋就话啊，加油啦你
1: 咁。但系学紧琴嘅时候，吉他嘅位置喺你生命中系咩咧？定系都只不过仲系一个其中嘅玩具，一个
0: 其中一个玩具系其中一个，佢冇系嗰阵好 catch my eye， 同埋好即系令我耳仔好灵敏，即系我想学嗰样嘢
1: 系
0: 咁样咯，同埋揸到喺手嘛，随时。
1: 同埋因为你嘅吉他，我就听落去吉他好似自学噶，即系自学钢琴，反而有老师一路拉住，即系两者有冇互相影响？
0: 我觉得唔系咁大影响，反而系我听音乐会令我想学吉他多过个钢琴同佢有关系咯。
1: 嗯，因为我讲问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嗱、例如你呢首新歌
0: 系
1: 心中的
0: 有一千个钟，
1: 有一千个钟
0: 系
1: 我自己听啊、我一听我系好就系、是、听晒你所有嘅嗰啲编曲，同埋即系下低嗰堆嘢，我唔知点解即系我好我弹个古典音乐都系，即系我唔中意啲嘢咧沉晒落去，但系你嗰个系我觉得系每样嘢都系拉翻起佢，
0: 系
1: 啊，即系呢一种感觉咧，我觉得系令到。隻歌就好似一个好好似梁朝伟咁样好讨好啊，咁同埋咧听落去嘅时候就个个都啱听啊，即系个个都又舒适啦。咁当然啦，咁嗰个我都有即刻睇埋，喂，咁个 visual 上高系点咧？我睇埋你个
0: MV
1: video
0: 系，
1: 咁嗰个女仔唔系就系咪你个咁系咪你个钢琴老师咧？定系冇关嘅咧？
0: 冇关系，系啊。
1: 但系你嗰个编曲嘅时候，嗰个过程，尤其是呢一首即系心中的一千个，
0: 有一千个钟
1: 系点样样？即系。嗰種頭先我話嗰種拉起嗰種好 lively 嘅感覺咧，你係點樣嚟嘅？你係性格係咁，你係嗰刻音樂嗰個靈感想咁定係點啊？
0: 我諗我嗰刻係咁，因為好多時我彈我編曲咧，即係因為我唔係好識啦，咁所以我好多編曲就譬如我唔識彈 bass 咁樣，我唔識打鼓，我唔識編一啲好聽嘅鼓出嚟，咁好多時啲嘢咧就會喺好高嘅頻率上面咯。咁我就好自然就会不停令到个高频率嘅位置好听啦。咁所以带出嚟个声线都特别即係fresh 囉咁样感觉。同埋你听到嗰啲 percussion 呢喺我个編曲里面其实都唔係特别複雜嘅。
1: 係呀係呀。
0: 就有啲听唔到嘅鼓啦，同埋有个 tick-tock-tick-tock。
1: 係个钟声。
0: 去做一个节奏嘅即係foundation 咁样。
1: 其实你要咁问我即係、我做唔做到呢，可能我係咁苦练吉他钢琴我都可以做到，但係唱嘅话呢我就认我无能为力。即係关立你三样嘢，即係你要有吉他琴啦，不如话作啦編啦，但係仲要唱。三者咁唱呢嗰 part。
0: 唱嗰 part
1: 系咪都自己玩自己？哇！呢个中国嗰种轻盈，其实你要唱都几难
0: 嘅。系依同埋呢首歌都真系好高音。咁如果阵间听众有机会听到咧，都听到可能有少少，哎呀，好似唔系好轻，唔系好轻松我唱得。咁但系呢首歌系我即系我唱歌嘅技能咧，就系、是、我自己喺屋企自弹自唱啦，自嗨啦，系匿埋间房度细细声咁唱啦。咁呢个系我初步对唱歌认识，咁但系后来咧，我就就因为知道自己啊，我想玩音乐，咁系咪要唱歌，系咪要学下咧？咁我就认识咗一个老师，咁佢系一铺清唱其中一个 member 嚟嘅，咁佢就即系令我大开眼界咯，即系对唱歌点样混声，点样透气，点样用。你嘅 core 唱歌，咁或者啊，你擘大啲个口去唱啦，或者你幻想你。

0: 前面有一万个人，你要唱得大声啲，因为我之前有个问题就系成日收埋个嘴又细啦，跟住又听唔到唱咩啦。咁咧，其实我而家仲有嗰个坏习惯，但系咧我就慢慢因为有啲老师啦、天妈啦，我认识咗人咧，令我更加识得点样去运用我嘅声音。
1: 系哇，你揾啱老师，即系一铺清唱，即系令到你用即系个音乐里面系讲到故事出嚟嘅，即系有
0: 咁就好啦，咁就
1: 咁样啦。嗱，咁啊喺音乐关系啦，既然阿关立你嚟到啦，我哋可以播呢首歌，但系咧又好似怎播，好似唔够挑战。横掂你话你25岁可以接受下挑战，不如播住音乐，
0: 系，
1: 但你即场唱。
0: 好，
1: 睇下你点样可以考得到你，即系自己整嘅音乐，自己去 challenge 翻自己。我哋听一听呢一首。
0: OK。

0: 嗱，希望即係各位聽眾咧聽得到啦，即係其實直播有高難度啦，但係佢嘅嗰種清新啦，嗰種嘅嗰種輕盈啊，係令到我覺得係無論你係朝早聽啊，定係你而家咁夜啊去聽啊，其實都有唔同嘅感覺。不過即係關立好嘢啊，即係居然可以凌駕得到呢件事。
1: 多謝。
0: 嗱，頭先咧你一。

0: 之前啊，有讲过，哇！你话因为阿 Candy 孙啦，
1: 系
0: 就系带你去咗一个演出，
1: 系
0: 跟住你就演出唱咗咩？
1: 就唱咗 Daniel Caesar 其中一首，好似 Best Part 啦，跟住有 Bruno Major Easily 啦，
0: 系
1: 跟住 Mac Aries 啊 Christian Courier 呢啲都系一啲即系。R&B 同埋一啲 chill 嘅，我自己平時聽嘅音樂咯，嗰排有聽嘅音樂，咁我就預備咗嗰啲歌去嗰度演出咯。
0: 咁你拎住支吉他定咩啊？
1: 我就拎住支電吉他，同埋有做咗少少編曲咁樣咯。就係嗰陣我就係第一次接觸編曲，即係基本上係第一次接觸編曲。跟住咧就喺一個 DAW 度，即係、就是、一個軟件啦，叫做 Reaper。咁咧，我就喺度揼翻啊，究竟嗰个編曲系咩嚟嘅咧？咁我就一路整一路砌，咁就尽量贴近啦。然后我就留空咧，就俾我支吉他弹，同埋啲歌声去唱咯。
0: 哦，即系都系咯，都几有心机去做呢件事。你都即系为咗几只歌啦，即系一个演出，亦都你唔系主角嚟噶嘛。
1: 系
0: 咁样做，通常做音乐人，我唔知啊。我谂甚至好多其他行业嘅运动员都系，即系你去到一个地方啊，做呢啲嘢比赛啊，咩好想有啲有一种叫做星探啦，即系求探啦，
1: 会揾你，
0: 会揾到你啊！即系如果咁样系人生系最幸福嘅，即系人生嘅一个突然之间嘅一个新高潮
1: 转捩点。嗯，
0: 你就经历咗呢一样嘢啦。
1: 系
0: 咁嗰阵时究竟系点咧？唔问你住。
1: OK，
0: 梗系啦，即系要即系用魔法咧变翻佢出嚟啦。头先咧，你都讲咗一个好香港，我哋大部分如果系音乐界一定认识啦，亦都喺音乐界系颇大非常之大贡献嘅一位音乐制作人啦。因为佢系好多产嘅，尤其是你佢2013年已经开始做，但系你见到哇，近呢几年嗰啲作品嘅数目多到嗌唔睇啦，即系 scroll 咗佢就算数嘅。人称嘅 T 妈啦 ，Terence 妈
2: ，Hello Felix，
0: 妈，
2: 呢个 intro 真系太犀利。
0: 欢迎你，其实好想即系再开一集，另外访问你 T 妈。不过今日唔紧要，有阿关立喺度，阿坡关喺度啦。咁啊，嗱，头先佢讲呢一个，哇，系人即系一个转捩点啊！佢成咁讲，点解会发生嘅咧？
2: 其实我不嬲都有兴趣，即系想 develop 自己嘅艺人啦。咁，我觉得即系我哋第一次见面，即系虽然系一个转捩点，但系佢系即系可能系嗰一刻。然后认识，但其实都需要一段时间去真系做个决定，话 OK， 我哋一起做呢件事，即系都系认识咗佢，跟住
0: 但嗰一刻，梗有啲嘢哇嘅嚟，即系嗱，有咁多人表演，我谂好多人表演咧，成哇成抽，净系关立，点解咧？
2: 因为我觉得即系我听佢把声，我觉得咦几耐听喎，佢把声，即系佢好似系啲高音系唱到嘅，咁可能即系经过多啲训练啊，或者点，即系可能可以做咗啲好 amazing 嘅嘢出嚟。咁我亦都见到即系佢即系自弹自唱咁咧，即系喺好喺自己嘅世界里面，跟住亦都好多人会停低，咦留意一下，跟住拍一下片咁，系咯，咁我觉得。咦，都系几有趣啊！
0: 佢头先阿 T 妈嚟讲，都几重要的一个 point， 即系襟听，
2: 系
0: 即系我哋成日玩乜都系，玩任何乐器都系，系咯襟听。嗱，我即系见到关拿到佢唱歌咧，比较即系轻声，好高音啦。咁但系当然啦，都有另外一种唱法咧，就系嗰啲巨肺嗰啲啦。两者边个你觉得边个系即系所谓襟听啊？或者你？
2: 我觉得其实当然你两样嘢都有系最好啦，但系要啱适合嘅时间去用唔同嘅声咯。咁呢个就系即系最极端嘅最佳嘅 focal 咯，我觉得系。
0: 嗱，咁你认识咗佢，你头先话都要再花啲时间认识。
2: 系。
0: 好似拍拖咁一步步嘅时候，嗰度嗰个经历，即系等于我讲我个。ex girlfriend 开始好正啊，点知啊黐真系唔掂啊，跟住我真系懵到咧，即
2: 系
0: 个过程又系点啊？添啊，
2: 个过程即系其实我哋系 in a sense 一齐合作咗一年到先至出第一首歌啦。咁一开始我就即系叫佢写歌啊，跟住我问佢，咦你？之前有冇學寫歌？跟住佢話：哦，我只寫過一首咋。咁就話：哦，唔緊要啦，你試下寫多啲啦。咁睇下嘗試揾佢個風格出嚟咯。咁寫歌上咧，我哋都寫咗成，佢都有寫咗成廿幾首咁嘅。咁我好多首都 ban 咗，好多首都
0: ban 佢要咩原因？你覺得風格出事定係？
2: 唔係風格，佢自己係有嘅，但我覺得即係。作为一个 artist 或者唱作歌手咧，即系你写嘅歌，好多时候唔系净系 fulfill， 即系令你自己开心，
1: 系
2: 即系你首歌如果人哋有共鸣，亦都你自己有共鸣，咁就最开心。即系
0: 好啦，
2: 系啦，即系如果人哋听到首歌系觉得哇，呢首歌系写俾我嘅，但其实佢亦都系写俾佢自己。

0: 咁我就想揾啲咁嘅歌咯，
1: 系、嗯、啦，所以监制真系监制，因为基本上我访问咁多监制都系咁讲，即系你要睇，即系要 serve 人哋，
2: 系
1: 人哋想要啲咩？咁嗰阵时啊，即系用音乐嚟形容啦，即系阿 T 妈，你阿关立，你觉得系关立佢嗰阵时你话，即系佢净系去 please 自己嘅嗰种音乐，系点样样啊？
0: 哇，佢。有啲 jazz 底喺度，其实佢即係 Bruno Major 啊，佢好鍾意啲好 jazz 嘅嘢，同埋有时候 jazz 加 chill 囉。即係其实佢第二首歌係佢第一首寫歌嘛，其实係好似嗰一种风格嘅。咁即係呢个係一个 style 啦，当然我哋永远走个 lo-fi artist 嘅方向都得，但係我觉得由嗰件事可以再 develop 囉，即係你可以有啲咁嘅歌，可以有啲其他種類，咁就會多元素多啲咯。
1: 係咪因為香港其實你尤其是即係chill jazz 又好 ，jazz 都好啊，整體上係咪難打入一個市場？
0: 的確係比較 niche 嘅，我覺得。但我亦都會即係我講真，我都會想 keep 依一種嘢咯，但唔係首首歌都係咁。
2: 唔係主要。
1: 咁跟住關立，你聽嗰陣時呢一年啊，其實都唔係短嘅，一年裡面你學嗰啲乜嘢咧？你
2: 我揾。我第一样嘢最重要就系我尝试揾自己究竟，即系佢天妈就话我有自己 style 啦，我都觉得自己有嘅。咁但系究竟听众想听到嘅嘢，亦都系我自己 style 系啲咩咧？咁我就揾呢样嘢。咁我就当初揾天妈写歌，我就试好多唔同嘢，即系我又整啲好似 IU 咁嘅音乐啦，又整啲jazz 啦，又整啲 pop 啦，又尝试整啲广东歌。嘅 style， 咁
1: 邊人最好啊？出啲出嚟嘅效果，
2: 咁出啲出嚟咧就係、是、好多種嘢溝埋一齊，咁
1: 即係太多 idea 想擺曬落去，
2: 好多 idea 想擺落去啦。咁
1: 好似而家嘅小學教科書咁，
2: 乜都想塞入人哋個腦度。咁就我就揾到一首就係 I Believe。嗰陣個心中有一千個鐘嘅 demo 嘅名咧就係 I Believe 啦。咁我就寫咗呢首歌。咁我就学到，其实学到好多編曲啦，学到点样唱一个好即吸引人哋嘅旋律啦。即系你可以有重复咧就会令人记得。咁亦都有时候可以有啲高音啊，有啲特别嘅嘢出嚟，咁令人哋会觉得哇好新鲜、啊，好特别、啊。咁我会即尝试做呢啲记忆点摆喺个音乐里面咯。咁呢啲都系天啊，即系一路俾 feedback 我教我写歌嘅嘢。
1: 咁但系例如攞翻头先心中一千个钟，例如嗱，好啦，我哋有啲 technique， 我见你摆落去都几系啦，谂过晒啦，都要。咁有冇内里有冇故事或者感情，所以令到你作咗呢首音乐，做咗呢首歌？
2: 其实我呢首歌系由编曲开始嘅，咁我就攞咗个 sample， 就系嗰、那个。中聲 TikTok 嘅聲啦，咁我就知道啊，呢個係一個percussion 啦，就可以做一個節奏嘅 foundation 啦。咁但係同時間我就諗到啊，呢首歌一定係同時間有關。咁係乜嘢呢？我就即刻，因為嗰陣嗰排就係即係feel 到啲即係感情上嘅嘢啦。咁咧，咁我就會 draw from 我感情上遇到嘅嘢擺落去咯。
1: 開心定唔開心嘅？
2: 咁係時間咧就係、是。唔开心 ，bittersweet 咯，我会话系，咁就冇时间，我就会谂到冇时间，咁冇时间要做啲咩？就系、是、要及时同嗰个人讲一啲你想讲嘅说话。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我没有做到嘅，亦都系冇鼓起勇气去做呢件事嘅一个嘢咯，嘅一个感觉咯。咁我就将呢个遗憾啦，我会话摆咗喺呢首歌里边咯。
1: 哇！早知而家又再听多次
2: 咯，系啊，
1: 唔紧要啊，即系各位听众，即系听到佢内里，即系成件事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工程嚟嘅，佢点样摆出嚟啦，系牵涉即系感情啦、真实嘅经历啦，加埋好多即系音乐上高嘅好高深嘅即系技术啊技巧摆落去，咁啊要听翻听冇问题嘅，即系上翻网，我哋个 link 系可以听翻呢一首几正嘅一首音乐，但系呢个时候啦都要听音乐，如果要你又再唱首歌俾大家，应该拣边首好咧？而家
2: 我想唱翻，
1: 先讲咗系咪？你唱一首歌，令到阿 T 妈认识你。
2: 系啊，我就系唱翻我帮 live show 认识 T 妈，我预备咗嘅 cover 音乐里边拣咗一首，就系、是、Best Part by Daniel Caesar。

0: 咁唔怪得知啦，即係各位听众听到啦，即係真係明白点解会吸引咗 T 妈去留意呢一个后生仔啦。T 妈喺过去呢一年啦，即係头先讲呢一年 training， 你係有，即係通常我都好想知道一个监制，你係会俾工作佢做啊，係教上堂咁样啊，定係点样去 train up 一个明日之星？
1: 其实我有做好多嘢嘅。首先工作上呢就有，即係当然因为我做制作多啦，咁有好多啲譬如 focal editing 啊类似咁嘅嘢，我都尝试俾佢做下啦。咁
0: focal editing 都烦㗎喎，即係
1: 俾
0: 工作上係啦，
1: 好烦，
0: 好要时间嘅。
1: 同埋好多即係我即係 train 开嗰啲人，即係可能要做好多次先至可以满足到我啦。咁
0: 快慢呢有冇影响？因为有啲人做 focal 即係做惯啲就快到啲。
1: 係我点都系 tedious 噶啦，呢个工作系，但我就发觉到，即系佢第一次俾个版本俾我，第一个版本，咦，哇，整得几好，连嗰啲 ad lib 嗰啲，即系譬如有啲 runs， 即系有啲和音，佢嗰啲都逐粒同我 line 翻好，咁我就发觉，咦，呢个人做嘢好 detail 啊，咁应该系因为佢有做厨
2: 主一直
1: 嗰啲 habit 嚟翻嚟啦，咁呢个系一样啦，咁第二样嘢就开始即系入录音室录歌啊，跟住 train 下佢表演咯，即系我哋之前都会即系每两个礼拜，即系叫佢 ，OK， 你企喺度唱啦，跟住有几个人，可能两三个人喺度睇，咁就 OK， 你表演啦，跟住
2: 紧张
1: 之后就俾 feedback，
0: 系咯，会唔会有一个 moment， 即系通常都会嘅，你揾一个人，我好中意佢，我真系 join， 但系跟住佢可能会突然之间做唔到你嘅要求，即系令到你，唉，切后悔啊，有冇呢啲咁样嘅沮丧 moment？
1: 一定有。而我尤其是我哋即系 set down 话 ，OK 嗱，我哋真系做呢件事啦。咁我希望你都俾 120%、130%。咁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咦，你系咪真系即系系咪可以努力啲咧？即系我哋即系我哋追求呢个 standard， 而家未达到喎。咁系啦，即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process 嚟嘅，即系大家做任何嘢都需要时间去磨练，同埋都需要有挫折，同埋都需要即系学咯。咁我觉得我开心嘅嘢就係佢好肯去学。
0: 係。通常就话虎父无犬子，不过而家喺呢即今日啦，望住 T 妈啦，带住阿关立啦，即係有嗰种嘅师徒关系，但係并唔係我哋以前睇嗰啲武打片嗰种师徒关系，而係比较斯文啦。我諗亦都听众我亦都 feel 得到啦，即係 T 妈当然啦，T 妈係我哋即係年轻。

应但系老行专啊，咁但系关立咧，今日亦都即系听得到佢唱歌啦，佢嘅声音啦，佢嘅创作啦，加埋其实佢讲嘢咧，都系嗰种嘅几公子之余，但唔系嗰啲有钱嗰啲公子，而系嗰啲即系文质彬彬嘅嗰种嘅公子啊，即系呢一个可能就系带出你嗰种嘅气质啦，令到香港乐坛咧，即系突然间啊，可能我哋其实就系。

0: 个歌手。
1: 嗯、
0: 今日倾唔晒啦，有好多嘢好想特别倾嘅，例如即系头先 T 妈赞你一样嘢，佢话关纳你做嘢好仔细。
1: 系
0: attention to details， 点解头先亦都讲咗，就咁鞋人拉过啫 ，Tim 啊，可能佢中意煮嘢食，系咪嘅咧？不过今日咧时间有限啦，咁所以下个星期啊，如果我又再邀请 Tim 啦，当然仲有关立阿婆你一齐再上嚟我哋音乐关系，我哋继续解构更加多你嘅脑袋里面嘅音乐关系，好嘛？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多谢晒你，拜拜，
1: 下次见，下次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

0: 報道又話，普京的訪問行程還包括會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討論兩國的經貿合作前景。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氣温介乎23至26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2:09，终于去到呢个时候，日间喧闹嘅城市，疯狂运转嘅香港咧，终于识得安静落嚟啦。我哋以为咧自己系一个不停，我都可以系休息嘅时间。就算系星期六咧，日头都系非常非常之多嘅选择逼住我哋去做，由朝头早刷牙洗面。到中间可能食饭冲凉，可能你每一刻都要谂紧啊，我要用啲咩嘅番碱啦，嗰一餐要食啲乜嘢啦，出街要着啲咩衫，食完饭之后要睇啲咩戏，好似有好多好多嘅选择俾我哋拣，但系其实我哋忘记咗时间往往系有限嘅，想做嘅好多时间。

在五光十色之下的城市生活，生活非常便利，物质生活也是非常之咁丰富。但是在五光十色的背下，在金碧辉煌的映衬下，我们所作的选择其实是这个社会教导我们，还是我们真心由心而发的呢？

重复复的工作，日复日的节奏。现代人好惯咗依赖手机，依靠网络去治愈我哋工作嘅困苦。打开手机，好容易见到形形色色嘅广告，林林种种嘅商品等你去选购啊！选购呢啲嘅商品，自然可以获取好多嘅多巴胺。我哋每日都忙住谂紧下一个嘅旅行地点。谂紧下一个嘅名牌手袋，但系去到夜阑人静嘅时候，有冇听见心中嘅一把声音，问你真正想要啲乜嘢呢？

每当夜阑人静嘅时候，听得翻心底里嘅呢把声音，佢同你讲紧你真正渴望嘅兴趣，嗰啲想花时间去追嘅梦想。但系可能我哋永远就会发现，原来时间系唔够用，选择看似无限，其实系有限嘅。又或者系基于现实嘅考量啦，你一见翻自己银行嘅存款、信用卡嘅账单，基于现实同埋金钱嘅考量，可能我哋都只可以追一啲自己已经拥有嘅，或者追一啲自己暂时系一路 ongoing 嘅事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众多的河流里面，只是取一瓢水。意思是说，在众多的选择里面，你只选择其一。而这个其一呢，是足以令你感到去知足、满足，还有最重要的是快乐。

时间嚟到凌晨两点三十二分，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1%啊！喺一个比较凉少少嘅晚上咧，虽然都比较湿，感受住呢个凉风咧，都冇话唔舒服啊！嗬。一开始揀嚟几首嘅歌曲同你分享，想讲嘅系发现都市人或者系我自己咧，想做嘅可能好多，但系发现时间太少啊！

次我介绍翻先，有一开始吴国敬嘅酒店大堂，有 Eason 陈奕迅嘅陀飞轮，有哥哥张国荣嘅追，有尊龙麦俊龙。

一首《弱水三千》，同埋之前嘅 Danny 嘅《孤寂》，同埋啱啱呢首《许美静生活》。嗰种唔够用最简单嘅比喻咧，好似咁样嘅。有好多好歌，好想听，好想同大家分享，但系时间 airtime 永远都只系得4小时啊！嗰种好似好多嘢想做嘅心境，唔知你明唔明白？

或者再讲多一两句，就好似系你喜欢做嘅事，原来系养活唔到你自己。咁所以喺现实嘅考量底下，我哋都可能要做翻啲自己未必最有兴趣做嘅事情。相信咧，可能喺都市入边咧，有好多人有同我类似嘅经历嘅。如果咁啱你都系或者曾经有过呢啲想法嘅话，欢迎你。呢度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瞓醒，可能都系要去翻工嘅时候，会谂到啊，好似自己即将要花费嘅时间，可能由朝早嘅九点去到晚上嘅六点，所做嘅事情未必系自己最充满热情嘅事情，但系现实嘅系嗰度嘅薪金，先系维持紧自己生活嘅一大部分啊。即使有个声音同你讲话，自己想离开，自己唔想过呢一种嘅生活，想花啲时间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但系现实又点会咁完美啊？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讲紧嘅系咪你同我啊？每日都喺度拉拉扯扯，来来回回，心大心细。人大咗咧，好多时候咧会变得不善言辞，有啲咩唔开心咧，都会想收埋咗先。最近对上一次有人问你最近

对旁人或者朋友一句突如其来的关心，我们会往往都很惊慌，不知道怎样如何是好，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答他不好又好像不是很好意思，好像会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多数会以一两个字去代替，例如说是忙，可能是攰，又或者是算，或者是我揀的笑，一笑自知。简直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时间距离三点钟仲有两分零钟，睇嚟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再见，同你听过吴启贤嘅《心酸的情歌》，跟住落嚟有佢 Moon 听嘅《Take Free》。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

0: 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0: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1: 用歌声用欢笑去博知音的赞赏。不知道今晚你是不是我桃仔的知音人呢？特别喜欢入面歌词讲到一句话的话，生活纵有困苦，但是我都懂得自弹自唱。如果咁啱你又唔识弹，咁啱我又唔识唱，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桃仔拣嚟我心爱嘅歌曲陪你度过呢个漫漫长夜。

我知道在梦入面如果可以同你相遇一定是非常甜蜜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爱情故事。但是可能梦入面呢不是灵每一个凌晨都会有梦的。我希望凌晨无梦都好啦，你都是依然在我身边。简直谭咏麟谭校长的半梦半醒。半梦半醒呢亦都是一种我哋好好好适合攞嚟自

假如你同我都是一样处于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例如可能是现在的凌晨3:17，正在在睡床上面听着收音机的你，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好梦，而这个好梦呢是没有那么快会醒来的。不过呢，醒来的除了我们之外呢，也都有他。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爱情入面清醒过来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那为什么当初自己又要一往情深呢？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有些执着都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之一。

听住情歌王子张信哲嘅呢啲嘅呐喊声。喺感情入面，太想爱一个人，太有热情，有阵时都唔系一件绝对嘅好事。就好似我哋面对自己意外嘅事情一样，唔系一定所有嘢都需要得到嘅。学会同自己和解，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有时候在现实之下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曾经作出一些不自由的选择，同自己和解，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你可以 go easy on yourself。

跟嚟 Johnny Mitchell 嘅呢首 California，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8%，比较大风嘅一个晚上啊，有强烈季候风信号。

虽然咧韩文咧我就唔系好叻，但系凭住一句嘅英文 stay 同埋加埋个旋律加埋个编曲咧，我都可以估到咧佢一个好窝心地希望你可以 stay 嘅。除咗 Blackpink 希望你可以 stay 之外咧，桃仔我自己咧都好希望今个晚上可以有你继续陪住我哋，陪住我哋余下落嚟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放心啦，人无完人，我同你都唔系圣人啊，点都会犯过一啲嘅错，做过一啲嘅错事。即使你知道身边嘅佢系能够令到你生活安稳落嚟嘅人，但系你都会犯过错。唔紧要嘅，咪同佢讲一声 sorry， 之后再承诺翻呢一世都会继续去照顾佢啦。听过阿公苏永康嘅呢一首 Sorry。

即使命运不允许，我哋依然要喺有限嘅时间入边爱一天多一天。同你听过东东陈晓东嘅呢一首《爱一天多一天》。听过一啲咁林志志咁甜蜜嘅情歌咧，都令我谂翻起，其实喺自己真正嘅白马王子或者系公主面前咧，其实我哋都系无从选择，情不自禁嘅。

如果自己的痴心可以换来他人对你的情深，你会不会选择去交换啊？哇，如果真的有这么笋的交易呢，我会付出 200% 的痴心啦。讲回这个话题呢，好像读紧中学的时期呢，认识过一个女孩子。即是都很好奇啦，问过这位的女孩子，如果个男仔好激烈咁样，或者系好热烈地加好多个礼物去追求佢，或者做好多令到佢感动嘅事，佢会唔会应承咁样啦？嗰时佢就话佢应该会应承，应该会答应一段咁样嘅关系，因为会俾人感动到。当然咁多年过去啦，有冇一个咁样嘅男孩子感动过佢呢？我真系无从稽考，亦都系唔知道。希望系有噶啦。

有好耐冇见你，以为你喺边度？好中意呢句嘅歌词，好似望即系写翻中文，你望住佢咧，会觉得非常非常之动人啊！每一只字我都识写，但系加埋一齐咧，哇，好似真系有啲美丽，有啲动人。梗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啦，主唱系林晓培啊。歌曲嘅名字同电影嘅名字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叫做《心动》啊。之后拣来莫文蔚一首好值得播嘅作品，更加适合喺电台度播，因为就系叫做《电台情歌》。

唔知呢首电台情歌啱唔啱你听呢？距离四点钟呢仲有三分钟嘅时间到，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本港稍后时间将会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左右。新闻简报之前，同我一齐 swim 一 swim 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

0: 提尔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4:12，同你听咗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出道等等》啊。出道嘅意思当然就系等等啦，而呢首咧亦都系好成功咁样为佢成为咗1993年中文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入边嘅一首嘅冠军作品啊。踏入凌晨4:00啦，节奏转一转，先用几首当年93年嘅快歌迎接你嘅。

虽然呢，我唔系一个传统保守嘅人咯，我自己觉得，但系始终喺歌曲嘅选择上面咧，情歌啊、慢歌、中版柔情歌咧，一定系最保守、最安全嘅选择。甚至乎可能对于啲女嘅艺人嚟讲咧，跳一啲嘅快歌咧，就可能系俾人嘅感觉就系要火辣啲啊，要有型啲嘅。男仔亦都唔例外，不过啱啱刘德华嗰首咧，未免真系太过刺激同挑战啦啩。

你要想回以前华仔的形象呢，即现在都是的，即是斯文啦，有才华啦，懂写词啦，但是那首独自去偷欢，我这些后生仔听呢都会觉得哇，是不是真的出得街的，但的而且确是很好听，好抵死的，我自己觉得。再加上刚刚醒醒的狂野之城，连续两位花花公子形象的歌曲带给你。我只需要一个怀

边个话要做好人，我要嘅系情人，真心梗系留给这世上我最爱嘅人啊！但系哇，一生一世，你叫我点等啊？我净系需要一个坏情人。

而家听翻咧，发现1993年当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每周冠军嘅作品咧，原来比起翻今年或者系最近啲新歌咧，发现尺度都几大嘅，同我认识嘅1993年咧完全唔同嘅。啱啱揀嚟嘅係羅記羅文嘅《壞情人》Dance Version。

同你听过黎瑞恩、小恩智嘅呢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而讲翻呢一首作品咧，其实都几好笑嘅。小时候咧唔识嘢啦，以为呢一只歌曲咧即系讲话要发奋图强啊，要揾自己理想嘅嗰个梦想啦。但当然你睇翻嗰句《一人有一个梦想》，二人热爱渐迷茫，三人变成了惆怅啊！原来讲紧嘅系一个人会寂寞，两个人就 perfect， 三个人咧就太多啦。

一个人会寂寞，好易理解啊。咁一个寂寞的人，加埋另一个寂寞的人，自然组成咗一个完美的一对，咁就系 perfect 啫。但系再多一个人咯，咁就会变到系三人，就系变到非常之咁惆怅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当中咧系多咗一份嘅 jealousy， 多咗一份嘅妒忌嘅。

有得拣，边个会想做第三者啊？最弊有阵时陷入咗一段感情当中，你未必知道个真相，以为你系第二者，点知其实你原来系第三者。面对呢啲嘅情况咧，你一旦陷入其中，感情就好难再收回来啊！情难自制系基本嘅。而情难自制之后，伴随住系妒忌 jealousy 啊。

如果一切情难自制的感情都可以修成正果，从来都是只系得你同佢嘅二人世界，绝对冇第三者嘅存在或者出现，更加唔会有猜忌，双方之间只系得信任，唔会有任何妒忌 jealousy 嘅话，咁呢个世界或者系呢一段感情咧，应该系完美无瑕，而且系应该会变得很美嘅。跟住落嚟有佢哋三个嘅朋友啊。

希望等你回来之后，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变得很美。先有张学友的等你回来，跟着有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当然世事难料，亦都系冇我哋想象中咁容易如愿以偿啊！佢咧就好似徐志摩咁样，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又或者好似风一般啊！有一个人

唔知呢一刻嘅你冻唔冻啦？可以话俾你知，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王菲嘅《如风》咧，亦都将时间。

带到嚟凌晨4:49啊！入边嘅来又如风，去又如风咧，原来讲紧嘅系两种唔同程度嘅风嚟嘅。我自己嘅个人嘅见解咧，就系话嚟嘅时候咧，呢一阵风咧系快，但系快得嚟系安静嘅。离开嘅风，走嘅风咧，系走得更加匆忙嘅。就好似有啲机会咁样嚟咗嘅时候咧，你未捉紧佢，佢就会啜一声走得好快啊！

只能够话系世事难料，世间一切嘅变化咧都会嚟得好快嘅。你又如风，去又如风，我哋可以捉紧嘅其实并唔多。当你回过头来谂住捉紧佢嘅时候咧，啜一声佢就可以突然间已经离你而去啦。就好似节目一样啦，话嘅下半部分咧，其实呢一个小时咧都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啦。1993年嘅最后一首桃仔精选嘅冠军作品呢，现正为你播出。都再提你一句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

0: 头仔希望你比较似黎明，唔好咁似沙莉，希望你今夜唔好离去，唔好似沙莉姐姐咁，你今天要走。新闻简报之后我哋再见啦。
1: 清晨5点。

0: 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

0: 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伟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止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8: 清晨5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第一首打头阵嘅 rock and roll 歌曲咧，系简尼一对电子迷幻乐队 Radiohead。佢哋呢一首叫做 High and Dry， 讲紧系由西方嘅乐队展述紧嗰种高处不胜寒嘅感觉嘅。高处不胜寒就系话唔好摆佢喺 High and Dry 嘅地方，太高嘅地方未必系一个适合每一个人待嘅。

跟住揀嚟嘅呢一首，唔單止係 Brave 啲咁簡單啊！即係一講曹操，曹操就到。冇前兩首咁 soft 啦，呢首終於係 hard 翻少少嘅 hard rock 作品。嚟自 Green Days 嘅呢一首，名字叫做 Holiday 啊。可能正正是因为明面上是讲住假期，所以节奏都是再 pop funk 的感觉。而自己呢也觉得可能差不多年代啦。Green Days 给我的感觉呢是似回香港的 Mr. 这对 band， 尤其是黑色狂迷那几首。

0: 咁样今次唔揀黑色狂迷呢一首，特登揀返森林呢一隻歌曲。因为觉得森林呢更加适合今晚嘅主题。入面讲緊嘅森林呢，当然就唔係丛林入面嘅森林啦，而係我哋生活緊嘅呢一个嘅都市呢一啲嘅石屎森林。而喺都市生活下呢，由呢对千禧年代嘅 band sound，香港本地嘅乐队 Mr 为大家唱出嘅呢一首《森林》啊！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同樣都是唱出年青一代的苦惱和迷茫。在成人這個路途上面，難免都會一時迷了路。你知八十年代的太極樂隊收錄在《迷》這張專輯裡面的《迷途》。不過想這麼多都無謂的，繼我話都是聽多幾首金曲掛癮啦。最近呢，即係呢幾日呢，喺唔同嘅場地呢都有唔同嘅演唱會，唔知道你有冇份參與其中之一呢？例如話有啟德嘅益年啦，紅館都好似有方力申啦。

0: 都有医馆的郑国江老师的作品展，应该是但总有一个是 hit 中你的年代啩。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同你听紧嘅系 Beyond 嘅呢首金曲《光辉岁月》。而我咧亦都系拣咗其中一场演唱会去睇啊！好错啦，就系拣咗接下来登场嘅呢位女歌手嘅演唱会咧。我冇偷睇歌单嘅，不过希望听日可以听到佢呢一首嘅作品。

其实每一个时段在人生的每一个岁数呢，都会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的。但计我话，只要你乐在其中，享受当中的话，其实哪一段的时间，哪一个的 period 呢，都可以是你的光辉岁月。就好像荒野的玫瑰一样，在逆境，在一些不靓的泥土土壤上面呢，都可以照样生长的。听过林忆莲的这首《铿锵玫瑰》，继续我们的 Rock and Roll， 这个是推介作品。

0: Alice。
1: 佢哋系一对比较鬼马跳皮嘅女子组合啊！佢哋系 Idol， 拣嚟呢一首嘅 High and Sick 啊，想同你玩捉伊恩啊！而讲起 Idol 咧，我哋香港都有一对系偶像女生比赛赢出嚟嘅一对女子组合啊！

是一首难得耳尖的轻弹感，都特登跟我说是一首很好听的新歌，来自 IDG Bubbles 波波女孩的这首《春季再遇》。除了听歌之外呢，仲要记得其实都可以去返 JNC 去跟风嗰度呢，听返属于我哋同佢做嘅访问。仲记得 Anisa 同我讲呢，话佢係一个吻嘅担当，嗰时我真係完全唔好明，不过听多几次我就听到佢呢句嘅歌词啦。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

在拍戏咧，喺电影界嚟讲咧，咪有一个字眼，有一个 term 咧，叫做大堆头或者叫大卡士嘅。如果系歌曲嚟讲咧，呢首歌都唔例外嘅。有两位系近期喺欧美市场好 hit 啦，有好多歌曲打入流行榜嘅朋友们嘅合唱歌曲。佢系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名字叫做 Ring Me In Radio Edit Version。跟住落嚟有佢嘅。

0: 新嘅一天，等我哋继续重新出发，拣嚟曾比特嘅呢一首《Change》，希望我哋同佢一样，新一天有新嘅改变。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伟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同埋内涵的话咧，其实佢唔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清晨6点，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下次再见。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

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申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
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

0: 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7: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2: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Mola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觉得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嘅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吁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嘅西藏之旅啦。呢、這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好多人咧听落去好似都几有兴趣啊。但系究竟去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可能有时候咧，真系有一啲地方啦，我系觉得，一直有喺自己心里边，但系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嘅点，俾自己尝试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揾翻医生去咨询翻，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着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一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咧西藏嘅话咧，原来有几个地方咧系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咧系一直想去，但系去到咧又唔系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噶。第一个咧就系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系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咧，当然我哋搭飞机。由昆明啊，去到落机嘅点咧，就会系喺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物啦，或者系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啊，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尽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哇，系珍贵无比，因为咧原来咧系唔系周围都有噶。咁但系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啦，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 cafe 啦，咁。啲咖啡咧係真係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係好多佢特色嘅圖案啊、花紋啊嘅佈置啦。咁然後當然一啲嘢食上面咧，佢都會專登整到即係與時並進，係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係我嗌咗嘅一杯嘅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咧就係、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系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係啊，甚至你可以見到好多特色嘅餐廳啊，咁其實種類都比較多。而住宿嘅話咧，喺嗰邊咧，我覺得真係同喺香港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嘅一啲連鎖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規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靚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邊咧都幾令我覺得驚訝，就係、是、哦，原來都唔會真係住得好簡陋嘅喎，原來可以住得好靚嘅喎。咁所以都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

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嘅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我、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

到咧有關於呢個大超市咧，我覺得幾特別嘅，因為咧除咗布達拉宮可能大家都聽過之外咧，咁其實佢嗰度係有啲即係主要負責行政啊，或者其實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旅遊嘅部分比較多啲。但係原來咧去到當地咧有一個叫做大超市嘅一個址咧，去到係都真係啲人就話除咗布達拉宮，就另外要行下呢個址。個原因咧，因為咧佢其實係西藏啦，即係喺拉薩裏邊啦，被譽為係即係最神圣嘅寺庙之一啦，咁咧佢就其实有啲人就话，甚至系拉萨嘅城市嘅精神嘅中心。咁咧佢呢一个寺咧，最主要咧，其实佢系差唔多差唔多有1300年嘅历史啦。咁咧就大约喺呢一个公元嘅七世纪之前就已经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系为咗去供奉，即系呢一个嘅。一个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乡咧带过嚟嘅一个释迦牟尼嘅12岁嘅等身像，咁但系入到去咧，我觉得都几有震撼感嘅原因系因为咧，去到嘅时候咧，真系我见到有好多善信啦，系去到即系参拜啦，咁然后咧，你会觉得好多人系排队去拜唔同嘅佛像啦，咁当然头先讲嘅呢一个嘅释迦牟尼嘅12岁嘅等身像系最多人去嗰度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嘅时候，亦都可以不妨睇下会唔会就睇下呢一个字啊，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再讲多啲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喺 social media 话俾我知，因为时间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一看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

0: 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你好吗？每次咧听到呢首歌，我就谂起好多以前细个嘅回忆，有好多画面同人样浮现出嚟，你系咪都同我一样咧？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呢一度，令你脑海中有冇谂起边一个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有阿玲，早晨。
1: 诶，早晨，
0: 你好嘛？
1: 我系阿玲。
0: 你好，你好。
1: 开心又打到电话嚟。
0: 啊，好多谢你支持就啱啊。
1: 哎呀，好多谢你俾我讲嘢啊，真啊，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啊。我最近呢排。
0: 系
1: 几次啦，
0: 系
1: 唔知几耐开始人哋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啊，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系啊，都有分唔同时间，但系当然即系 Beautiful Sunday 其实好耐噶啦。咁我之前有做系啦，咁又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会有少少调动咁样嘅，
1: 系啊，咁先有新鲜感。
0: 系啊，冇错，突然间由晏昼就听到我喺朝头早。
1: 我几中意呢个时段啊嘛，因为我起到身嚟听啊嘛，

0: 晏昼有时要做家务啊，又要出去照顾其他嘢咧，就听唔到。反而呢个时段就听到阿思培小姐、思培姐姐你嘅美妙嘅歌，即系啲歌啦，同埋你嘅经历啦，你啲人生体验啦，即系学好多嘢。
1: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啊，咁样。
0: 系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好奇妙
1: 啊。系啊，咁你咧最近有冇啲咩好特别想分享下，或者触发到你？
0: 打嚟咧就有专讲一样嘢咧，咁我叫灵妹啦，咁咧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咧就已经86岁噶啦，咁佢今年咧就好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會會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了三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喎。
1: 系，
0: 你咪奇迹啊！线线咧，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线你都唔跌断骨。
1: 哇！线线到啊！
0: 系哦，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冲凉，即系我哋嗰啲公屋啊。
1: 嗯。
0: 嗰啲沖涼你，哎呀，真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遇都遇唔到嘅，咁你喺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電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1: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0: 咁我都唔知道。
1: 唔驚，係。
0: 咁佢又唔敢講。
1: 嚇！
0: 我鬧。
1: 吓、啊、唔敢同你讲啊！即时
0: 阿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系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
1: 系
0: 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
1: 哦、
0: 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系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佢倾开偈，佢咦阿妈你个额头点样生到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咁、
1: 哦、
0: 啊，
1: 好彩佢睇到。
0: 嗯，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
1: 哦、
0: 就万幸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
1: 好彩冇事，系
0: 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
1: 系
0: 第三针，
1: 系
0: 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总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朧地啊，
1: 吞
0: 化就听唔清楚嘅。咁、
1: 嗯、
0: 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啲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啦。
1: 系。
0: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
1: 嗯嗯嗯，
0: 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即系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
1: 哦、
0: 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约姓林嘅，就约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嘣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1: 哎呀，
0: 哦、听见都惊。
1: 哇哇哇，嗯，咁啊，跟住
0: 咧就爆血，
1: 呢、
0: 这个嘴啊流血啊，
1: 哎哟，紧张啊！
0: 咁咧年纪又大咯，又咁样线一线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 啲咯，天时地利又好，咁啊啲医院嗰啲姑娘就嗱
1: 即刻帮手，
0: 系啦，睇下止血啊，睇下问下有冇断骨啊，又奇迹喎，又冇断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1: 哇，
0: 话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紧去整牙啊嘛，
1: 系
0: 整牙咧，上边嗰排牙咧，而家就得3只牙仔啫，
1: 一
0: 兔仔咁样，其余入边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1: 系
0: 咁咧上排牙咧，咁诶嗰只嗰3只牙咧，哇喺 only one 嗰3只真系好宝贵噶啦，叫真牙，咁你冚一冚之后咧松咗，
1: 哎呀
0: 血流牙血，咁我妈咧就好惊咁样，咁后屘就止咗血啦。但系咧就碌碌下啦，嗰3只垂危嘅牙仔。
1: 系，
0: 咁咧就但系就医生啊姑娘就问：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乜乜乜？
1: 哦，
0: 冇事喎、啊，行得喎、啊，拍得拍拍咯，又话行得喎、啊。哇，讲得几轻松。
1: 系咯，要即刻 check 下、啊。
0: 佢话行得啊嘛，佢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做基本。
1: 暂时睇冇乜嘢嘅，嗯，
0: 系啦，行得，即系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咧就唔行得噶啦，
1: 哦咁
0: 佢咁啊带佢去饮茶咯、嗯，即系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饮茶，即系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唔系接受化疗，一化咧化成
1: 好长时间
0: 噶嘛，
1: 哦哦哦，
0: 咁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即系下昼3-4点，下昼3-4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化完疗即系。
1: 你都攰嘛？
0: 咪電，即係整親之後咧，我呢個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個電話俾我哥，即係佢識我哥哥。
1: 哦，同你哥哥講，
0: 咁同我哥哥講係教會嘅，咁我哥哥講就話：哎呀，阿國生，你媽咪而家咁。咁話嚇，咁啊，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傾完之後，佢話佢行得喎，咁話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飲茶，咁啊應該冇乜事啩，咁啊當冇事啦嗬，即係冇事嘅，咁行到去飲茶，飲完茶就到輪到我啦，即係化完療啦嘛，咁啊大家見面啦，即係林小姐同我阿媽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到家咧，我阿媽就唔出聲，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講：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饭啊！原来咧系痛啊嘛，同埋佢中午咧食嗰个 lunch 咧，等于下午茶食好多
1: 哦。但系佢痛，即系佢整亲噶喎，其实
0: 系啊，佢忍得痛啊嘛。
1: 哎呀，佢一定要出声
0: 哦。完啦，那个故事一讲佢都讲佢都讲完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即系四月二三号都唔知点样瞓觉。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系 AA， 我自己一张床，佢自己一张床，
1: 系发生咩事
0: 咧？嗱、嗯，我又出咗街，虽然我系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系我都会出街落街买下餸啊，买下嘢咁样，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剂，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1: 但系佢后屘系冇乜事啊嘛，
0: 唔知点样瞓啊，成个人碌咗落地下。
1: O、okay. K，
0: 跟住我翻到嚟咧，我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话你做乜啊？佢话。第二隻手俾我睇，隻右手佢系正常人，右手肿晒，黑隻手腕啊，成隻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1: 但系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0: 咁咧，你知唔知道要睇医生唔系咪睇？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号嗰日啊，去 QE 咧，
1: 系
0: 咁咧，
1: 因为
0: 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
1: 系
0: 因为咧三月三十一号四月一号咧，我就话啦。四月一号我先知啊嘛，即系你要留意啲日子啊。三月三十一号跌亲，咁、
1: 哦、
0: 四月一号先交过人命，四月一号先招工，话、哦、啊，琴晚咁。
1: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啊嘛，
0: 唔食饭，咁我唔得啊，阿妈，听日四月二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骨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
1: 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仲有听众。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0: 咁到只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我个私人医生，就开啲消炎药俾佢食。
1: 哦，咁但系而家好啲啦嘛？
0: 跟住咧就再睇咗两三次呢个劲医生啦。跟住而家劲医生话唔睇你啦。
1: 哦。
0: 唔收啦，
1: 系咩事呢？因为但系而家 OK 噶系嘛？
0: 而家 OK 嘅，
1: 系咁最紧要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婆婆真系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本身冇乜好即系可以即时处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處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話咧，就會有機會驚佢會變得更加嚴重。但係好彩聽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婆婆冇事。咁最後就即係我聽完之後啦，就覺得都安心啲。咁但係記住啦，之後咧都真係要小心。可能係洗手間嘅時候啦，可能都會揾個朋友陪下，或者去沖涼嘅時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點樣會夾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後又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即係大家互相照顾一啲啦。咁啊，多謝曬。阿玲玲嘅电话，我哋听听下个电话先吓。莎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师傅。
1: 你好嘛？
2: 我是姐系，我想恭喜呢对夫妇咧，就呢、這个嚟紧呢个星期六咧，五月廿三号星期六结婚噶。
1: 哦，恭喜晒！你嘅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启峰、张小玲嘅呢对夫妇，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1: 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1: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啦，
1: 哇、哦，
2: 系中心朋友嚟噶，
1: 哦，中心嘅朋友，咁、啊、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即系参加活动咧？都有一齐互动咯。
1: 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1: 好开心。

0: 终于见证住佢哋
1: 系
0: 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1: 系啊，佢又请我食糖。
0: 哇，听落咧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吓。早晨，
2: 早晨，师傅。
0: 诶，你好啊。
2: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咧，你嗰阵嚟西藏咧，有冇睇天葬啊？
0: 我梗冇啊，
2: 冇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啊，但系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搵，因为我今次咧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
2: 哦、
0: 你有去睇到啊？
2: 哦有啊，我睇得好早啦，我早睇先，成三十几四十年前去咗嗰时。
0: 哇！但嗰阵时，
2: 因为我而家个身份2蚊雞啫嘛，咁我廿几岁嗰时，嗰、嗯、时三十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
0: 哦，
2: 我去你去嗰阵时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过一啲资料咧，有电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系，我听过，听过啊。
2: 听过啊？呢、這个片咧，其实咧，不论你几时去睇都好咧，应该系去西藏已经睇咗先。点解咧？
0: 系
2: 唔系有片旧咧？你都要睇佢，系因为最原始啱啱中国开放西藏时嘅个情况噶。
0: 哦，
2: 系啊。
0: 但系
2: 我去嗰阵时咧，佢啱啱开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啊、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诶，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2: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诶，佢自己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佢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十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四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要打针，要打针好似系先入去嘅。咁、哦、咧入去我嘅净系嗰个车程都要三日两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0: 哇、
2: 哦，
0: 即
2: 系公路嚟噶。
0: 哦，啲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2: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2: 系啊，
0: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喎，你又好大胆、
2: 啊。都系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喎，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2: 系吓，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处，交通唔方便但系原始，而家去咧体会到咧佢嘅发展同埋方便。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朋友再去咧，因为而家我年纪又唔计咁，自己单独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愿意再去多次嘅。
0: 嗯，
2: 系啊，
0: 我都觉得系有好多地方唔系一次可以睇晒嘅。但系天葬我又唔系好觉而家好盛行去推。嗰阵时你系咩情况之下去睇啊？
2: 有阵时因为有人话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专喺专唔得，即系已经礼貌上睇，有人咧可以带去睇，因为天葬场啊，咁但系唔俾，于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
0: 哇，
2: 系啊，因为佢哋话咧唔俾人睇嘅咁样，但系咧因为电影嗰度话咧值得睇啊嘛，咁睇去睇啦，咁打住个好远啊！系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
2: 好紧要噶，
0: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我知道唔系个个人可以
2: 系啊，系身份高先可以天葬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去诶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系偷望咁样嘅。
2: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哇！吓亲我嗰下，但系你又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2: 到
0: 几
2: 多啊？
0: 系
2: 啊，我睇印象系有尸身啦，但系未见到未睇到落袋汤嗰啲啊。
0: 哦，好啦，
2: 即系 wedding 仪式咁啦。
0: 系、我早上啊唔研究太深啦。
2: O K，
0: 好。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啊。
2: 系啊，而家如果自己去一定唔俾你睇啦，呢啲都系啊。
0: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2: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格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系后藏啦，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阵时直头半裸池咁样啦，系啊，咁有啲时间，咁要去几耐就即系认为去到尽啦，就翻嚟咁样咯，系啊，但系咁真系好荒芜嗰边，因为入西藏已经系好荒芜啦，再后藏更加荒芜噶。
0: 哇！你嗰阵时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约系咩情况啊？我而家都仲觉得好荒芜。
2: 嗰阵时咧最精彩咩咧？就系嗰边 嗰啲佢啲嗰啲而家嘅。

0: 冇咁健康，嗰啲佢當地嗰啲香腸啊，梗係冇香腸咁嘅，係一包裝搣出嚟嘅膠袋咧，紅紅地嗰啲咧，類似我啲魚肉腸嗰啲咁樣嘅，係低磅身嘅啫，其實好難，嗰啲食好難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1: 哦，係啊，我去到直情係日食雞蛋就算啦。
0: 係啊，係啊，最穩陣啦。
1: 係 啊，因為嗰個味道好似唔好慣。
0: 係啊，你飲唔飲到羊奶啊？
1: 飲唔到。
0: 饮唔到啊！我饮到啊，酥油茶我饮到。
1: 哦，系啊，酥油茶系因为高防高反咧，有啲人话酥油茶都有帮手嘅。咁但系而家好方便啊，其实就咁一包你好似平时搣开咁样。咁以前就唔同啦。
0: 系吓，
1: 但系你接受到甜茶？
0: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啫，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1: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0: 我摆得口就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1: 系啊，唔系，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系你嗰阵时
0: 我中意食羊嘅。
1: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0: 系咩食到嘅？系。
1: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0: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1: 哦，你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0: 我去到我哋嗰时候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居民反应打捱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等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1: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
0: 嗯。
1: 哦，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0: 到阿里。
1: 哦，你最后
0: 系去到睇先，去到睇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少啦，系啊，
1: 再
0: 少少啦。
1: 哦，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个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呢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挠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0: 系啊，其实咧，我想啊，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想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我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1: 多谢，
0: 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嗰边系咪啊 ？OK 啊，会啊，哦 OK，
1: 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嘅。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噶。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觉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净系 focus 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买嘢好开心嘅地方。但系其实喺香港我哋买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觉得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风景好靓啊，或者你觉得系世界嘅某一啲嘅名胜，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系可能唔系咁难嘅，但系当然都要提一下就系、是。要找回真的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自己不知道适不适合的话，那就记住去问回了。今集的分享去到这里，多谢大家带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塔树。那个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广西横干县有汽车堕河，最少一人丧生，多人

失踪。央视报道，事发在昨晚大约9:30，一架汽车驶至环江县洛阳镇一条桥时堕河，车上载有15人。截至今日凌晨2点，当局救起6人，其中1人冇生命体征，另外5人情况稳定。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卫健等部门。

0: 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纽府驶往曼谷湾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good morning. Hi.
1: Hello, Kak Sifu.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Hi,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Kak Sifu.突然间转换唔到个 channel 嗱，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啱啱翻嚟啦，咁都要提下大家嘅，咁如果系早上起身嘅朋友，准备要出街啦，咁都要留意翻，而家时间去到7:15啦，咁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睇下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吓，咁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噶，哦，今日翻嚟嘅时候又凉翻少少，
1: 涼啊！直情琴日我覺得涼涼地，今日都係咁。我覺得呢個天氣咧，真係咧瞓覺係最好嘅，賈師傅。
0: 係啊，同埋真係要保暖，因為咧我發現最近即係流感又開始蔓延喺市區啦。我身邊都好多朋友突然間又開始感冒。
1: 哦，
0: 係啊，所以大家都要注重呢一個嘅衞生啦，同埋留意翻自己身體嘅狀況啦。咁有需要就帶

0: mask 啦，即係戴翻個口罩咁樣，保護自己又保護他人咁樣咯。
1: 嗯，同埋真係你如果覺得個天氣你可以嘅話，即係你覺得係23度 OK 嘅話咧、嗯，但你記得係陰陰地噶嘛，個天冇乜太陽噶嘛，咁你有時有入室內嘅時候咧，佢一開冷氣咧，你會覺得真係凍嘅。
0: 是啊，有时呢我觉得室内的冷气呢仲冻过冬天的时候。
1: 哈
0: 是啊，真的好冻啊。我觉得嗱，但是你有两睇啦，因为去到某些地方呢，我觉得即可能某些地区呢，其实他们冷气真的不足的。咁在香港生活惯呢，你会去到那里呢就会觉得啊好像不好够冷气，或者哇咁热嘅。咁但原来在香港呢又会话他冷气太冻。咁所以有时冇话咩系完美嘅，即系唔同嘅地区睇下你鍾意啲乜嘢囉。因为有啲商场真係好冻㗎，有啲商场系冇乜冷气嘅，咁你自己系咪宁愿热定系宁愿冻？
1: 因为我觉得系香港如果多人嘅话呢，我怕焗嘅，我宁愿我自己带多件衫或者系颈巾，我觉得个空气流通系反而系好过太焗囉。
0: 哦，其实都是的。
1: 是啊，
0: 我觉得是，因为尤其是在屋企的话呢，咁我身边都有啲朋友佢係鍾意唔开窗就开风扇或者空气清新机咁样嘅，但我自己就唔係特别喜欢嘅，我鍾意流动嘅空气囉。咁所以睇返个人自己啦。如果讲到呢，最近呢其实天气都相对嚟讲会潮湿一啲啦，成日落雨嘛。咁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返喎，係咪？
1: 係啊，所以呢屋企呢个实在已经转季啦，贾师傅应该都转季啦。嗱，贾师傅屋企啱啱入伙，全部啲嘢新嘅，应该佢就唔使咁留意呢样嘢嘅。因为呢如果係好似譬如话我嗰啲呢，就开始要洗晒全部啲 filter, 同埋啲隔层网啊，冷气 filter 嗰啲全部都要拎出嚟
0: 嘅。哦，系啊，因为过咗一个冬天之后咧，你开始要用之前一定要洗一洗佢系嘛？
1: 系，同埋你真系拎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啲隔层网咧，你会觉得系哇，原来真系隔咗咁多嘢嘅。
0: 哦，所以有啲人会洗啦，有啲人系会换啦。而家亦都有一啲我知道啲咩过滤纸嗰啲贴上去，咁就叫做。方便啲就唔使洗得咁辛苦咯，但系就视乎翻即系个人需要咁样咯，即系而家时代一路进步。
1: 系啦，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你唔去整干净佢咧，你继续咁样用咧，一来都好似好多尘啦，但系如果系真系有一层咁厚啲污糟嘢喺个电器嗰度咧，会唔会过热咧？我自己就惊惊地嘅，贾师傅。
0: 系，
1: 所以咧就来来地都唔系来来地几个月咧，就会望一望，清一清洁嘅，因为实在太多嘢，同埋有时一日整唔晒。就有分布咁样整咯。
0: 哦，但系会唔会系一个屋企嘅一齐嘅活动咧？
1: 好似唔系咯，
0: 系个人嘅活动，
1: 格先生活动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咁要提议下，变成一个家庭活动啦。
1: 但系又真系你会觉得冇啦，都系因为有啲家庭成员系会做大啲嘢嘅，你做翻你啲嘢，呢一个系交俾我算啦。
0: 所以其实是每一季都做一个大清洁的时间，可唔可以咁讲？
1: 系，我觉得是必须咯，同埋啲风扇亦都你要拎出嚟抹一抹啊，咁样咯。如果唔系嘅话，你啲咁多尘都冇意思啦，你嗰度吹出嚟啲风。
0: 啊，系噶，同埋咧，亦都有啲皮肤比较敏感嘅朋友咧，如果你譬如风扇有太多尘啦，其实太耐冇开咧，一开咧，其实反而你会鼻敏感啊，跟住皮肤会敏感啊，因为有太多尘吹晒出嚟。咁所以呢个都要留意嘅，同埋你冷气机如果塞住太多尘都唔凉啦。咁然后亦都可以留意下嘅就係、是、如果你想凉嘅话呢，而家都开始有好多人諗一啲或者提议一啲比较悭电又可以凉啲嘅方法。譬如话我哋会唔会可以喺下面加个风扇，令到你唔使要开咁大嘅冷气，但又可以好凉呢？
1: 嗯，係啊，啱啊，啱啊，格斯培。同埋另外一样嘢呢，我都觉得呢，而家啦，如果係啲电器嗰啲嘢呢，嗱，而家都係呢个星期都落好多雨啦。变做分钟你都要用抽湿机嚟到抽湿啲衫啊，或者係另外一啲嘢啦。咁抽湿机呢亦都係有 filter, 都记得要去嗰度清一清洁啦。但係呢，以前呢我係夠膽係摆 timer, 然后我出街嘅。
0: 吓，
1: 即系教，因为有时间教噶嘛，两个钟啊，四个钟啊，八个钟啊咁样。而家我唔够胆啊，贾师傅。
0: 点解咧？
1: 因为我觉得咧，我人喺屋企个抽湿机先着咧，我觉得系会好啲。有乜嘢事嘅时候都仲有人喺屋企咯。
0: 其实家居安全嚟讲，应该要噶，
1: 应该系要嘅。
0: 系啊，
1: 所以今年。

0: 開始咧，我真係唔夠膽自己去嗰度出街，然後開胎嘛。
1: 哦，不过睇下你去几耐嘅时间咯。咁不过嗱，有一啲咧，我觉得同火啊有关啦，水有关呢啲咧，就一定要即系一定系离开屋企之前，你都要 check 清楚系咪闩晒啦。但系头先讲到一嘅电器嘅话咧，我又觉得安全嘅话，当然系喺屋企嘅时候先开就会最安全咯。咁但系有时可能落街可能买少少嘢喺 supermarket， 然后上翻嚟咁就睇翻自己嘅需要咯。但系如果讲到话长期开嘅话，其实都危险嘅。如果你冇人喺屋企嘅时候，
0: 所以喺有人喺屋企，我都系内内地，我都会 check 一 check， 望一望，睇一睇，然后睇翻使唔使嗰啲如果抽湿嘅话，啲水几多啊，可以掉未啊？然后再去嗰度停一停先啊，又再开翻，类似咁样咯。
1: 所以留意翻啦，就系、是、平时自己一啲嘅家居嘅一啲电器咧，我自己觉得一嚟啦，佢可能会老化啦，你用得耐得滞。咁第二就系譬如啲电池安唔安全啦。咁除咗你睇到嗰个嘅机器有冇老化，可能有一啲真系我哋常用嘅有啲可能以前细个咧可以拆出嚟嘅咩电池，咁但系佢一嚿可能锂电池咁样啦，嗰件电池有冇咩变化啦？甚至系可能咧好耐冇用嘅电池咧，有啲嘢不嬲就塞咗喺个机里边啦。咁跟住你可能冇留意，一嚟就打开佢嘅时候，喂呢啲其实都有机会可能带到。即系俾你可能有啲家居嘅危险嘅噃，
0: 同埋分钟有啲电器你系冇用成大半年，然后拎出嚟用嘅时候，我谂问睇一睇，望一望清楚先咯。
1: 但我觉得 Gashita 系好比较稳阵啲嘅，对于我嚟讲，我觉得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长期都会忽略一啲家居嘅一啲安全啦，因为可能每个城市人都忙噶嘛，我边有可能成日贵贵咁样去 check 我咁多嘢啫，我身边有咁多唔同嘅物品咁样，咁但系解穿头好好嘅，即系有家居会清洁啦，另外又会注意啲唔同嘅安全嘅问题啦。
0: 有机会因为屋企我细细个嘅时候都系咁样教落嚟，同埋都系亦都买啲电器嘅时候咧，系买翻最稳。阵啦，同埋做翻自己少少啲 research 啦，睇一睇啦，同埋屋企之前嘅时候都有教，你宁愿买个好啲嘅牌子，贵少少，分钟你用得耐啲咧，分钟系平过你买翻啲求求其其嗰啲，然后一两季你就转噶。
1: 都同意噶，即系产品嘅品质。即系你有时可能你买一件可能好平嘅$10，同埋你可能买真系正规嘅即系应该话有。合资格品牌嘅一啲产品，可能佢真係贵少少，但係你真係可以用好耐。所以而家呢都会重新去审视自己买嘢嘅方向。因为我以前细个我都係贪平嘅，但係都真係睇下自己能力嘅。咁嗰陣时可能真係唔係搵到好多，真係搵好少啦。咁我只可以买到$10，咁我冇办法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真係开始有少少能力嘅时候，又知道嗰样嘢真係会用得比较耐嘅。咁我自己就会尝试去搵一啲有規格嘅一啲產品去買咯，因為可能我當尤其是電器呢啲嘢，真係要揀一啲係符合標準嘅，對自己嘅安全比較有保證嘅，就會好啲咯。
0: 大家咧，我而家望住格師傅，格師傅話有保證嘅時候咧，喺個手兩個咧係攬住自己個心口嘅，係好得意啊，好安全感，
1: 要安全係啊，因為真係噶，有時咧我哋生活上邊有太多不知名嘅，睇得太。电影啦吓，咁有好多可能系影响到你嘅安全嘅一啲产品噶嘛，即系尤其是我哋而家电咧，真系好多都系用电器、电池或者科技越嚟越发达啦，好多嘢电动噶而家系，即系我要讲我真系以前好多。好麻烦嘅，而家变晒电动咧。你讲一讲电池之后，我觉得哇好危险，我突然间觉得我生命一定系要小心啲咯。嗱，譬如话我之前有讲过咧，系电动搅拌机啦，咁跟住即系以前搅拌杯啊，佢系以前咧我哋倒咗啲粉譬如我要食芝麻糊咁样啦，咁我买包芝麻糊，咁有只杯喺度噶嘛，倒落去之后咧，咪又喺度搵只筷子搅搅搅嘅。咁而家已经出咗就系有电子啦，咁佢咧就中间只杯里边咧有一个一粒小小嘅好似。我嗰隻啦吓，有粒好似药丸咁大嘅一粒的咁样啦，咁跟住咧佢一揿咗就佢就做咁喺度搞，咁啊好方便啊，真系筷子都唔使用，又唔使你嘥时间，咁然后洗嘢都好方便啦，倒啲水落去揿翻个掣，咁样又开始洗，哇好方便，跟住。另外而家譬如有时影相啦，咁你又唔使入电池噶啦，已经锂电池就咁一个补光灯，咁亦都系即系插电噶啦，风扇。小风扇啦，带出街嗰啲系插电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日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旁一间商店的橱窗。这名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

0: 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话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确定是否同案件有关，都未能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话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非洲疾控中心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伊波拉疫情波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个案，当中87人死亡，传播集中在伊图里省。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南苏丹、世卫、非洲医学协会等讨论部署新一轮疫情防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是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點到八點 ，Beautiful Sunday。
1: 嗱，教授，我真系咧叫做自己搬出嚟住之后啦，先至留意多咗呢个家居嘅安全啊，同埋咧日常嘅话咧，确实真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到啦，离开屋企之前咧要 check 下咧，譬如啲电掣系咪已经关好啦，或者甚至系头先你讲到啦，就系一啲抽湿机啊，或者系一啲嘅电器咧，会唔会你可能落街，可能买少少嘢，可能之前其实你可能用紧嘅未用完嘅，或者抽湿可能未抽完嘅，咁喺离开屋企嘅时候，真系谂清楚你会几耐先至翻嚟。如果唔系真系咁快翻嚟，或者系真系注重安全一啲，系真系要熄咗佢。呢样嘢，架先生唔啱啊！你而家先知咩？
2: 因为之前嘅时候谂住系换掂，因为如果抽湿嗰啲啦，又平时衫嗰啲咧，都系摆喺个譬如话厕所或者咩闩埋个地方。你谂系冇人啱啊？咁你去嗰度不如抽濕，你係唔係屋企嘅時候你咁樣抽係最啱嘅喎，照講。但係而家都係好似冇啦，有個人好啲啦。
1: 係啊，因為呢我最近都見到啦，有一啲嘅意外呢，好似話一啲電器嘅譬如頭先你有同我講到啦，或者啲 power bank， 譬如外置充電器爆炸咁樣咧，咁我都聽到有啲咁樣嘅情況啊嘛。
2: 但係先，我想問一問先，格斯培插電話咧係插喺咩位嘅？通常係咪睡房？
1: 其實咧我知唔係咁好嘅，但我睡房頭頂確實係有一個插電位嘅，然後喺廳嘅 sofa 側邊都有個插電位。
2: 但你係用邊一個位啊？
1: 用哪一个位置啊？两个位置都会用。
2: 啊、
1: 但其实我都知道如果太近自己的话，其实可能有危险的话呢，你就真的很近啦。咁所以这件事如果布置的话呢，就即大家真的设计家的话呢，个电掣就要想下放在哪里。但有时放得太远呢又不是很方便嘛，所以就会有一个近一点自己的咯。
2: 是。咁如果这样我乖啦，贾师傅，我们屋企全部插电呢在厅那里的。
1: 哦，
2: 睡房咧系唔会跟电话唔会跟人入睡房嘅，瞓觉嘅时候屋房系冇电话嘅。
1: 哇，咁啊真系好乖嗱、因为其实有亦都有人讲过啦，譬如一啲电子嘅产品最好咧就即系远离自己多啲，喺瞓觉嘅时候，咁就会对于健康即或者系冇一啲譬如辐射少啲辐射嘅影响啊等等啦。
2: 但系都有人同我讲咧，就但系如果真系危险嘅话，有咩事你喺房嘅时候你要打电话或者咩系唔得嘅，系唔得噶，
1: 系冇电话。
2: 如果屋企嘅话系唔得噶，喺出边嘅全部都。
1: 唔系，你可以set 翻条固网嘅，
2: 喺房系咪啊？
1: 系或者可能一早熄咗佢咯，即系你有一个后备电话，然后系嗰啲旧式嘅，旧式又好似有啲危险，或者旧嘅电池，我惊佢唔安全啊嘛。呢、這个你要谂一谂啦，或者你可以留定一啲纸笔啊嗰啲。有咩事放纸飞机出去咯？
2: 同埋，如果插电话或者插电咧，我哋就会同一个人讲啦，我插紧电啦，到时咧帮我望一望啊，未到一百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同我崩噶啦，同我熄噶啦。通常我哋系会同一个人讲嘅，因为起码如果系有一个人系听，或者最 last 嗰个人未入房未瞓觉嘅话 ，check 晒先掹晒先，然后先瞓觉咯。
1: 哦，其实系好啲嘅。即系，因为我自己明白点解要 keep 住都插住嘅。有时咁近睡房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啲闹钟都喺个手机嗰度，咁所以就有时你朝头早要翻工噶嘛，咁你都要有闹钟噶嘛，咁所以就摆咗喺自己床头或者附近。咁所以咧，我有啲同事就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比较多嘅同事咧，佢系会真系 set 旧式嘅闹钟，或者系 set 一个好大声嘅闹钟摆听嘅。
2: 我是 set 好旧个电话，同埋咧不嬲都唔会再唔会上网噶啦，嗰个电话。
1: 哦，即系佢真系而家净系做闹钟嘅功能嘅啫。
2: 系啦，因为中意嗰个电话，因为好多唔同个闹钟声啊嘛。
1: 哦，
2: 你日日闹钟声唔同，你觉得系好似感觉好啲咯，自己啊。
1: 你真系会噶？
2: 我会噶。
1: 每日嘅唔同嘅闹钟声，我第一次听
2: 喎。咁啊，
1: 系哦，即系唔系你都要人手搞噶嘛？
2: 系咧，你教咗你咪可以咯。星期一到星期五嗰啲闹钟，星期一个闹钟系呢个声，星期二个闹钟嗰个声你可以教噶。
1: 哦，嗯、但我会唔知醒噶，如果个闹钟声唔同咗，我觉得啊、哦、好好听、哦，继续发梦先。你完全冇呢个问题喎、啊，睇嚟
2: 冇。
1: 但我觉得如果系我嘅话会咯。

0: 真係
1: 好好聽啊！
0: 我聽慣咗，係
1: 係你聽慣聽咪要好嘈嗰只啊？
0: 係啊。
1: 哦
0: 要嗰啲好大声嗰啲，即系佢唔系一个舒服嘅闹钟咯，佢系真系要嗌醒我嘅闹钟。咁但系视乎个人嘅喜好啦，我觉得呢样嘢又冇乜冇话啱对错或者咩好啲唔好啲嘅。
1: 嗯，
0: 系啊。咁不过确实如果真系电池嘅话，尤其是过夜嘅话，我哋都会建议唔好插过夜或者唔好一直插住，咁样会安全一啲嘅。咁另外啦，都要问一下贾先生，仲有冇啲咩安全嘅有关于电子嘅产品嘅安全，可以提下我哋咧。
1: 啲充电宝算唔算系电子一算啦？嗬，
0: 嗯，
1: 嗰啲就真系要成日睇翻咯。我觉得如果已经系用嘅时候发热咧，就谂谂去啦，咁都要再要咩啊？要退休噶啦，你个充电宝。
0: 哦，冇错。如果一啲嘅电子嘅产品过热啦，或者充电宝过热嘅时候咧，可能都尽量停用啦，或者甚至选择唔好再用。咁或者我以前见过咧个情况就系啲电池会发胀，
1: 嗯，
0: 其实发胀嘅时候已经代表佢已经有问题噶啦，所以就唔好再用啦，或者佢变咗形嘅时候都应该要即刻停止或者淘汰佢，即系退休噶啦。
1: 嗯，
0: 呢、這个其实都几惊噶，以前细个唔识噶，
1: 系
0: 点可以胀咗咁样？
1: 同埋咧，充电宝呢样嘢，我啱啱听有个人咧，有个同事同我分享咧，佢个充电宝真系系着咗火嘅。
0: 吓，
1: 系着咗火嘅，咁我就叫佢分享佢个经历啦。佢就话佢系摆喺个背囊，个背囊系摆喺个床尾嗰度。
0: 哦，
1: 咁咧个佢卖个充电宝咧系唔系杂巴楞牌子啊？系好嘅牌子啊？系讲出嚟个牌子咧，你系识嘅，系好嘢嚟嘅。但系咧，因为佢摆喺个背囊嗰度。系冇插任何嘢，唔系插紧嘢，但系分钟佢有另外一个系嗰啲电子书啊，
0: 嗰、
1: 个电子书分钟系冇插紧电，但系分钟个个充电宝自己觉得个电子书成日要充电啊，所以不停咁样分钟系同你 connect 想充电，所以就发热。
0: 哦，
1: 然后咧佢话佢好彩系未瞓觉嘅，但系突然间听到啪好大声，然后有烟出同埋有火花。
0: 系，
1: 咁佢就好紧张，然后咧就好快咧就拎个枕头就大力咁样拍，因为你嗰啲咁样个情况，如果你冇拍熄嗰啲火花咧，就惊真系着火啊嘛，不停咁样拍，好大力咁样拍，后屘咧就停咗啦，但系好大烟，个火就冇再继续啦，然后就先带去厕所先啡水，令到佢话佢个烟冇咁大咯，开晒窗，但系话系好惊嘅，
0: 好惊险，
1: 好惊嘅，
0: 系，但系因为你原来冇谂过，但系佢本身系个背囊，仲要系，
1: 系啊，背囊，同埋佢话，我就话，第一你系好彩，第一系你未瞓觉。第二，你唔系用紧。如果你真系背紧嘅话咧，你个
0: 其实你唔知噶，你 feel 唔到噶，
1: 伤噶啦。但系好大声，佢就话啪一大声。
0: 哦，
1: 系啦，同埋你喺度望住佢，同埋系床尾，唔系床头，唔系近你嗰度。
0: 系
1: 系咯，
0: 哇！好彩佢即时反应得快。
1: 系啦，应该如果系床头有枕头，分钟仲危险啊嘛。
0: 嗯，
1: 但系床尾嗰度去摆。
0: 嗯，同埋你头先亦都提到咧，如果譬如我哋成日而家有啲方便啲啊，冇线啊，或者本身个外置充电器系有大线嘅话咧，其实都要留意翻，因为我之前睇到个情况啦，有一个真系爆炸嘅一个外置充电器咧，佢系有连自大线嘅，咁呢个佢嗰阵时咧，即系有爆炸嘅情况啦，咁另外头先你所讲啦，就是、NFC 咧，佢都有机会会不停咁帮你拆㗎嘛，咁其实都令到佢不停可能会开动啊开动啊尝试开动，咁其实都有机会会过热嘅。咁但係细致究竟边一啲合资格嗰啲呢，可能我呢度唔特别讲啦，咁都係搵返一啲真係符合返规佢符合返嗰个标准嘅一啲外置充电器或者係电器产品就会比较好啲囉。
1: 嗯。所以咧就我哋即係亦都係要同啲格格講啦，因為格格亦都會用呢啲咁樣嘅充電器，亦都係好啊，或者 electronic 啦，咁大家分享啦。
0: 係啊，
1: 咁biar kakak-kakak juga tahu kalau pemakaian barang-barang elektronik yang aman itu kan baik buat kita ya. Karena contohnya kalau power bank misalnya kalau pemakaiannya itu kita charge-nya itu nggak boleh sampai misalnya berhari-hari atau dari malam sampai pagi, kalau kelamaan charging-nya itu juga kurang baik. Kedua, kalau misalnya power bank kita itu sudah menggelembung, itu juga seharusnya saatnya pensiun ya, ata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10:30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